0: 因为平常了解消防知识的时候是通过视频的方式，但是不如自己真实的去体验一把的这种感觉来的，就是更能提升人的这种消防安全意识和这种避险能力。
1: 校园是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是生命线，直接关系每一位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学院稳定发展。我们本次演练严格按照实战标准开展，覆盖火情、报警、疏散、初期火灾扑救全流程，是对校园消防应急预案、应急处置能力和师生安全意识的全面检验。
2: 演练结束后，消防救援人员开展了专项消防培训，结合本次演练场景，为师生详细讲解高层建筑火灾特点、火场逃生自救技巧，现场演示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的正确使用方法，并对日常操作中的常见误区进行纠正，提升师生应对初期火灾的能力。北京台报道。
3: 本月是民法典宣传月，北京市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进校园活动，普及法律知识，传递民法典温度。
4: 在石油共生大院文化空间，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人民法庭副庭长童兵以“文明上网，守护清朗网络空间”为题，带来了一场干货满满的普法讲座。
5: 比如出借自己的账户啊，交给其他人去运营啊，发布了一些不实言论，构成对他人隐私权、姓名权啊、人格权侵害的，那么相关的账户注册主体就应当在以后的行为中避免有所发生。
6: 我们对于他人的言论进行二次转发还需要担责，然后我们把账号借给他人也需要担责的这个方面，避免了我们以后在不知不觉中误入歧途。
4: 在北京小学举行的广内街道普法进校园主题活动中，来自北京市中州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秦广斌围绕校园霸凌、未成年人保护等热点问题，结合案例为学生普法。篮球馆内设置了普法闯关地图，小学生们开启了一场妙趣横生的法治探索之旅。
7: 遭遇校园霸凌时，哪种做法是错误？ A. 保持冷静，尽量拖延时间，寻找机会逃跑。 B. 永远到害怕，默默忍受，不敢告诉任何人。
8: 活动形式丰富，一边是律师、警校学生走进课堂，讲防范校园霸凌，传授自护技巧；另一边是把篮球场变成了普法乐园，设置了像戴安全头盔挑战、反诈贴纸游戏等八个趣味互动摊位。孩子们通过闯关集章来学习法律，寓教于乐。
9: 学到了骑电动车一定要戴头盔，然后呢，陌生人给你糖你都要不接受，身份证号不能随便的告诉别人，我可以告诉我们的同学要注意安全，不要做违法的事情。
4: 北京台报道。
3: 随着时代的变化，如今不少老牌百货纷纷调整业态，谋求转型。但有着60多年历史的新街口百货却守正又创新，在坚守本心，保留着定制棉被、布匹、按米售卖等传统经营方式，用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接地气儿的售卖模式，留住了大批忠实的老顾客。同时也顺应时代潮流，开发新材料，推出新产品，让老店始终保有活力。
4: 走进新街口百货，就像闯进了旧时光。这里全是实打实的老物件，带着花纹的搪瓷缸、搪瓷碗、老式铝水壶，满满都是小时候的回忆。还有老师傅现场手工做被子，针脚密实又暖和。在这里逛上一圈，满满的怀旧氛围。
10: 回忆回忆童年，像这些老物件什么的，有时候找不到的，什么小别针啊，什么乱七八糟都有。老人喜欢这种蒲扇，这个风比较大，
11: 这儿的东西特别全。而且那边的布料什么的特别好，我给我孙子他们买那个被子呀，现在还用着呢。包括我做的，我买的那个凉席都是这儿的。
4: 夏季来临，这家老商场卖的最好的，要数地下一层纺织厅的竹纤维凉席了，有成品的，还有按米卖的。因为可以按照家里床的大小定制尺寸，所以现场扯布、现缝边的这种卖得更好，每天卖出上百床没有问题。
12: 它凉快，不粘身上啊，透气啊，挺好的，而且还不出褶，老是那么特别平整。
13: 之前买过好几次了，这过来给孩子再买一个，反正比平常那种床单铺着要舒服一点，还可以积习，什么方块的麻将那种块的不行，不舒服，那个时间长，躺着热的时候也热，而且还加肉。
4: 相较于竹纤维凉席。

0: 的热销，传统的麻将块凉席和竹凉席的销售区域就显得有些冷清了。
1: 竹纤维啊，它是一个植物纤维，从竹子里边提取的纤维素。竹子本身它有中腔，所以透气性是比较好的。用它做凉席呢是比较好的，它有一个超吸水的功能，所以说出汗的时候呢它不粘身。
0: 随着消费升级，市民选购凉席时更加看重舒适度与耐用性，门店也顺应大众喜好迭代货品。像升级款三层竹纤维凉席，相较双层款式耐洗耐磨，使用体验更佳。商场一边留存特色老货，恪守传统经营模式，一边紧跟消费潮流，优化品类，在传承中灵活求新，让老牌店铺始终保有鲜活生命力。北京台报道。
2: 心脑疾病本身发病率高，危害严重，大脑又与心脏紧密关联，易导致共病。脑心共病高发高危是全球医学界亟待破解的难题。5月26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正式启动北京脑心共病疑难病会诊中心，汇聚多学科资深专家，为患者定制一体化诊疗方案，实现脑心疾病同诊共治。
3: 几个医院不同的科室去跑，脑去跑心，现在去跑脑，最后也得不到诊断，
4: 非常的累，非常辛苦。
0: 这样的无奈是众多脑心共病患者的真实困境。心和脑看似独立，实则其血管结构和功能紧密相连。如果将心脏比作总泵站，大脑就像高位水池，血管是连接管道，泵站出故障，水流不畅，水池就会缺水，水池一旦淤堵，压力回传也会憋坏泵站。然而，传统分科诊疗模式下，患者需要奔波于多个科室，面临看病难、诊治散的痛点。针对这一难题，宣武医院汇聚多学科优势力量，全新成立的北京脑心共病疑难病会诊中心，为患者打通了诊疗堵点。
5: 有脑血管动脉硬化的80%，有心脏动脉硬化。现在的话，我们有针对他的疾病的多学科会诊，一站式的给患者有效的诊治，能够减少药物的使用，会提高他的预防心脑血管病发生的疗效。
0: 在中心启动后的首次会诊现场，神经科、心脏科、影像科的专家围坐一堂，为患者联合把脉，
6: 就这一下就搞定了。只是核磁。
0: 83岁的李奶奶因脑部和心脏疾病，半年来辗转多家医院，在神经科和心脏科之间心力交瘁，始终没得到系统性的诊疗方案。会诊中心的多学科团队全面评估后，精准确诊她为脑动脉、心脏双重病变，并现场制定了对症的联合抗栓治疗方案。
3: 清晰明了，而且茅塞顿开，
7: 知道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了，那我们就踏实了。
8: 那么多专家还那么负责，都在互相商量着怎么解决这事儿，很感动。
0: 患者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正是会诊中心一体化诊疗模式带来的。而这一模式的落地，源于宣武医院近20年的深耕探索。从2018年在国内率先发出脑心同诊同治的呼声，到2025年牵头成立脑心病学中心，再到如今会诊中心正式运行，脑心共病一体化诊疗新模式正日趋成熟。
5: 以宣武医院的这个神经科为基础，北京地区的所有的医院的专家能参与，包括安贞医院，包括阜外医院，包括我们其他相关的一些。我们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专家团队，给每个病人提供一个诊断和治疗的策略。
0: 据了解，会诊中心固定于每周二上午开诊，患者需先经神经科或心脏科初步筛查，再通过专属微信公众号预约就诊。北京台报道。
2: 近日，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
9: 根据方案，到2026年底，要基本实现保健食品市场准入更加严格高效，要求严格产品合规性、安全性审查，加强生产许可审查，严把上市准入关。具体来说，在准入环节，要严格发酵、酶解、合成等特定工艺保健食品原料的安全性审查，支持保健食品新功能产品创新，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有效，满足多元化健康需求，将条件比较成熟、安全风险相对较低、消费需求多、产业基础好的原料及时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持续拓展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同时严把生产许可审查关，对不符合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对保健食品生产工艺中不具备相应原料提取、纯化等前处理能力的，一律不予许可。
2: 对于目前市场中存在的一些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虚假宣传、非法添加等乱象，专项行动方案中也进行了部署。
10: 其中，针对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将督促网络交易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强直播营销行

0: 为监管，整治私域直播乱象，同时全面排查保健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加大抽检监测力度，依法查处无证和超范围生产、使用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原料生产，以及添加非食用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等行为。
1: 好，欢迎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六一儿童节即将来临，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关于电子产品的话题。如今啊，电子产品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们有时是学习多样化的好帮手，有时却也成为了让孩子安静一会儿的无奈选择。近来，一些披着益智外衣的洗脑游戏正在儿童以及青少年群体中风靡流行。那这类游戏对外宣称能够开拓孩子的思维，塑造空间认知，释放童真想象力，锤炼孩子创造力，而实则暗藏很多不良的价值导向，充斥暴力宣泄、低俗内容，甚至暗含怂恿轻生、效仿偷窃等负面元素，给未成年人三观养成带来冲击，亟待全社会高度警惕。
2: 在这类游戏构建的虚拟场景中，正向成长理念被彻底扭曲，资源开采异化为肆意掠夺，亲近自然沦为随意残害生灵，侵占他人财物被粉饰为聪明机灵的处事手段，遇事解决矛盾的首选方式则成了借助爆炸道具进行毁灭式爆破，各类出格行径被包装成新奇趣味的游玩技巧。
3: 小孩心理还不健全，你要玩这种游戏，万一人生观价值观还没形成，很容易走入歧途。
4: 如果说他认定这种游戏的话，我怕对他以后就是对这个游戏这一块会有上瘾，或者是什么，就不怕对孩子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在家里面有时候孩子，我们都不能对孩子说太多关于就是这方面死亡这方面问题。
2: 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儿童的社会学习高度依赖观察和模仿。身处数字智能时代，未成年人过早地接触到各类虚拟形象、网络博主、智能角色，他们的精神世界被良莠不齐的内容抢占，潜藏不小的成长隐患。
5: 由于儿童和青少年对现实后果的理解不足，还有他们的冲动抑制功能、情绪调节功能都还在发展和成熟当中，这类暴力游戏是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去诱发他们去重复或者是模仿这些攻击和者血腥的行为。
2: 进一步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防线，首先，游戏研发厂商必须坚守行业底线，严守内容创作关口，精准划分成年用户与未成年用户游玩内容，剔除扭曲三观、违背公序良俗的不良设定。其次，平台需健全未成年人专属内容传播准则，在游戏解说、游玩分享内容中明晰区分虚拟剧情与现实准则，主动引导青少年明辨是非，摒弃形成偏激错误价值观。最后，家长和教育工作者要做时代的同行者，及时了解新型游戏的内容导向，对孩子进行价值观的辨析与引导，让孩子看清虚拟与现实的边界。
6: 作为政府来说，要坚持这个游戏安全防沉迷的这么一个规定，可以实行游戏的分级，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我们可以接触到的游戏是适合和符合他这个年龄需求阶段的这种心理发展的水平。作为游戏企业来说，是要强化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作为家长来说呢，首先要从了解孩子这一点入手，在和孩子陪伴和交流的过程当中，然后来引导孩子形成这种健康的这种生活或者社会交往。从学校本身来说，比如说孩子对这种游戏感兴趣，开发一些益智类的游戏活动来吸引孩子的兴趣，让孩子能够进入或者说回归到我们健康游戏的这个行列当中。
2: 游戏是一把双刃剑，在数字智能时代，想要彻底隔绝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并不现实，但绝不能任由披着益智外衣的不良游戏肆意流行，扭曲少年心性，贻误孩童成长，这是底线，更是责任。
1: 教育部在日前启动的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中，呼吁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范电子带娃。那么，电子产品可能给学龄前儿童带来怎样的影响？幼儿体育教育又该如何融入守护童年的行动中，发挥其独特价值呢？来看报道。

0: 数字时代，不少老师和家长都观察到，孩子因为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出现了专注力下降等问题。
1: 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好多想法，你知道，去问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也是解答不上来，有时候就用电子产品去搜一下，他见到我们用这个电子产品，后来他也，用手机去问一些问题，对。这是他的优势，他的劣势呢，就是在我们不留神的时候，他也会去拿着自己的手机去透着去看一些其他的
2: 电子产品。介入的稍微有点多了之后呢，当他们读书的时候就很容易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或者他们可能就不太能够在和好朋友之间一起共同下一个棋，沉浸的在游戏的过程中。
0: 如何对冲电子产品的吸引力呢？在一线的实践中，运动游戏成为了一剂良方，
3: 可以闯关，可以双人闯关，还可以搭难一点的闯关，闯关越来越厉害了，我闯关越来越轻松了，跳得高了，跑得更快了，我喜欢跑步。
0: 学校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爱跑、爱跳、爱动，这就要求学前教育必须坚守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要求进行教学。在游戏和运动中，孩子们强健体魄、坚韧心理，也塑造人格，找到智能时代作为人的珍贵品质。专家表示，让幼儿体育教育回归本真，需要家园社协同发力，构建全方位的防护屏障。幼儿园应坚守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原则，家长则需要主动放下手机，带孩子走进自然，尤其要关注户外运动的重要性，赋能幼儿健康成长。
4: 我们再来说一块本该只用于定位通话的儿童安全手表，如今却成了中小学生眼里的社交硬通货，加好友、充点赞、买靓号、卖高粉账号，甚至衍生出代养号、刷赞、账号租赁等产业链。来看记者调查。
0: 记者了解到，在儿童手表的社交圈体系内，点赞数、积分等数据早已超越简单的互动功能，演变为孩子衡量彼此人气甚至定义社交地位的重要标尺。两位佩戴智能手表的同学告诉记者，点赞数成为同学之间攀比交谈的工具，有的同学主页点赞高达几十万甚至几百万，
5: 就是
6: 攀比。
7: 他们在聊什么呢？
6: 谁的赞数高？对，我听他们说好像有几十万、几百万。
0: 根据官方设定的规则，用户等级决定了每日可点赞的数量，而单个账号每日最多可接收3000个赞。在这一机制下，为了快速提升点赞数量，孩子们不得不投入大量时间忙于交友与相互刷赞。
8: 推就是在好友圈里去催，然后不点的就直接删掉。
7: 你有被催过吗？
0: 点赞只是基础操作，有些同学还会破解手表，给手表装上短视频、游戏等其他软件。
6: 有些同学他会通过电脑里一些软件破解，就是这个手表它本来是装不了抖音的，但经过破解之后，它可以装游戏软件。
0: 为追求更高的数据，网络中甚至滋生出瞄准未成年人的灰色服务产业。点开某二手闲置购物平台显示，点赞51万、等级37的账号售价为355元，60万点赞的账号可卖至700元。除了刷赞、账号买卖之外，网络上还有账号破解、安装第三方软件等服务。有商家直接表示，安装第三方软件父母控制不了。
9: 学习压力也这么大，平时如果拿这个手表的话，点点点，整天这个时间都花在这个上面了，所以我觉得，小朋友电子产品确实是应该控制。
0: 专业律师指出，网络产品或服务提供者需承担三大义务：一是不得提供诱导性、沉迷性服务，必须采取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沉迷；二是需设置并落地时间管理、权限管理和消费管理功能；三是要做好服务日常管理。而未成年人为获取高赞账号花费大量时间刷号、社交，已构成沉迷行为。若相关产品或平台未落实上述防沉迷及管理功能，未进行功能性改善，则涉嫌违法，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10: 通过这种去大量的时间去沉迷、去刷号、去练级、去社交这个过程，它必然会导致未成年人会存在一个他的一个沉迷的一个行为。那么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认为如果相应的产品或者平台它没有把上述的相关这些产品进行

0: 相应的设置做一些功能性的改善的话，它就会涉嫌违法。
1: 近日，台州路桥警方成功侦破一起涉企盗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马某。
2: 马某2018年进入一家汽车制造厂从事维修技师工作。有一天，在焊装车间，他注意到一批加工剩余的铜电极帽，看着这些不起眼却值钱的铜件，马某起了贪念。当晚，他假装加班刷卡进厂，潜入车间，把铜件塞进口袋，再带出厂区，藏在汽车后备箱内。
3: 厂里发现不对了，少的越来越多，就在车间的关键位置安装了一个监控，他们就是偶尔被查看，然后发现有一天凌晨两点五十分左右，有一个员工就是不正常的时间进入了这个车间，过了3-4分钟吧，然后又出来，厂里就觉得这个员工不对劲，因为这个时间厂里并没有生产。
2: 民警顺线深挖，于5月14号在马某租住房屋内将其抓获。
3: 据他自己所说，结合他的那个微信收款记录，案子的话超过14万7千元。14万7千元的话，按照铜的市场价大概36到40块一斤，就算我们按照40块一斤算，重量也是超过了1.8吨。
2: 马某交代，自2025年3月至2026年5月，他平均每月至少盗窃铜件10次，累计超过150次。目前，马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快递丢失可能不少人都经历过，前不久佳木斯的叶女士也经历了一次丢快递的风波。本来只是一个简单的处理流程，可是整个过程却让叶女士气愤不已，甚至还把快递公司告上了法庭。叶女士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为什么会如此恼火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起纠纷。
4: 我一提这事儿我就生气，真的，每次打电话都是重复的问我同样的问题，我这个问题到今天给您讲述，我可能重复了将近60遍，我不重复这些，我每次我投诉的时候我都要说一遍，然后这个人呢他不给我解决问题，下一个人来电话还是问我什么事儿啊，怎么回事啊，过程是什么。
5: 到底是什么事情会让佳木斯的叶女士如此生气呢？她重复了60多遍的事件又是怎样的经过呢？这一切还要从年前的一个快递说起。
4: 这个案件的话呢，是1月13号，我发了一个法律文件，因为我想16号就过年了，可能正好的话在16号之前指定能到。过年的初二的时候，然后咱们这边的那个给我发邮件的那个邮递员啊，突然给我来个电话说，姐你赶快那个查一下你催一下你自己的邮件，你邮件好像丢了，说停滞在沈阳那儿不动了。
5: 叶女士要在沈阳处理一件法律问题，按照当地相关部门的要求，叶女士要在一定期限内将法律文件通过邮寄的方式送达当地。叶女士掐算好了时间，正常情况下最晚超不过3天就能到达，可是第4天的时候，叶女士突然接到快递员打来的电话，说她的快递停滞在沈阳不动了。
4: 我说我着急，因为法律件嘛它有期限的，我说如果说可以的话，我说抓紧时间告诉我一声，是丢了呀，是给我补发呀，还怎么样啊。然后的话呢，2天了我又催，我说这个件到底是丢没丢啊，他说丢了，这个件说找不到了，就是我已经明确告诉他，我说我可以补，我说你要是干嘛马上派人来，然后我补发都可以，这就没事了，就一个补发呀就可费劲了。
5: 叶女士邮寄的是法律文件原件以及涉及自己个人信息的一些文件，快递丢失了让叶女士十分担心，但眼下更着急的是尽快补办相关法律文书送达沈阳。可是快递公司的反应却显得十分拖延，既没有人处理快递丢失的问题，也没有快递人员联系补发相关事宜，这让叶女士非常恼火。在此期间，叶女士先后打了50多个投诉电话，每打一次都要重复一遍事件的来龙去脉，而客服人员的答复也始终都是千篇一律。
6: 这个问题的话，是正在处理中，我这边可以帮您催促一下，然后工作人员正在联系。
4: 然后这个人呢他不给我解决问题，下一个人来电话还是问我什么事儿啊，怎么回事啊，过程是什么。我这紧接着我又把文件补完了，我去发完了以后的话呢，等到我去查我这个件的时候，我一看已经停了将近半个多月的件，突然投递了。我最生气的是他又投递了，
5: 原本已经丢失的快递竟然再次出现了，而且快递公司并没有通知叶女士，先后2份法律文件同一时间到达了指定单位， 叶女士得知后，心里的火再也压制不住了。
4: 而且的话呢，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我就问她，我说你为什么要投递？为什么不问我一声啊？他们很理直气壮，就是我这个，我在这深深地有这种体会，我真是无语了，很理直气壮。那我们不管你前面信息我们不知道，那我们接到件就应该投递。

0: 我说你最起码你们信息不对称吧，你都已经知道我已经投诉了，打了50多个电话了，你已经知道这个店丢了哈，你们就应该派人处理一下，或给我解释一下，或者给我出个证明，因为我是卡点发的，法律文件的话如果逾期的话，我为这事儿特意跑了一趟沈阳。
1: 因为一个快递打了50多次投诉电话，先后办了2次法律文书，甚至还亲自跑了一趟沈阳。一个简单的丢件补发程序，为什么会演变出如此繁琐的后续问题？叶女士一气之下将快递公司告上了法庭，不为别的，就为讨一个说法。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快递丢失本是个常见的情况，叶女士也表示理解，但是让她气愤的是快递公司处理问题的态度。快递丢失后，明明可以第一时间补发出去，可是快递公司始终没有人员主动联系叶女士解决问题，这让叶女士非常不理解。
0: 因为我觉得丢件是在沈阳丢的，我觉得最起码沈阳你应该有句话哈，怎么回事？但是我觉得这个件不应该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来去追这个件，但我觉得应该是咱们这个部门哈接到了，那你们之间你们是一个系统的，我不是啊，我不知道我应该是向谁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我投诉了50多次，没有一个人真正出面来给我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我最终走向了法院。
3: 当人起诉的诉求其实很简单，只是退还2次邮递的邮递费，并且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法条规定赔偿他一定的损失，整体金额其实就500多一点。觉得这件事情他没有错，错的是对方，他需要一个评理的地方。
2: 佳木斯市前进区人民法院受理了叶女士的诉讼，法官第一时间与快递公司的法务部门取得了联系。与叶女士的遭遇有所不同，法院联系到快递公司后，快递公司的态度竟然发生了神反转。
4: 我们这边那个单位找我们了，就是研究研究看看，不行你们帮跟那个当事人沟通沟通啊，俺们给点经济补偿呗。
3: 因为被告当时没有来，所以我们通过是电话沟通，电话沟通的结果比较好，然后在双方再通过电话和我跟这个原告就是面对面达成调解之后，然后被告在第二天的时候就履行了这个赔偿义务。
0: 如果是没有张法官他们，我这个问题到现在可能都解决不了。我需要的就是一句是你们错了，真的，我就需要很简单，你们错了。我最终走向法庭，我不是为了钱，我就是想这件事情真是，就是说每个老百姓可能在生活当中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但最起码我们不需要的是推诿，是有人解决问题。你最起码你出个人说一声哈，你给我解决一下这问题，给我证明一下，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好，时间快到8:30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陈伟。
5: 好的，宝晨，今天白天呢，京城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南风加大，西部北部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预计最高气温呢是在28度上下，大部分时间呢比较适宜户外活动，但郊区出行呢请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那今天夜间天空会逐渐放晴，气温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9度上下，山区稍低一些，在15到17度之间，外出晚归呢还需要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展望未来3天，京城大部分时间呢是以晴为主的天气，短时云量偏多，受到冷空气影响，28号有较为明显的偏北风，阵风呢可以达到6级左右，请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出行注意防风，远离高空易坠物。气温逐步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9到33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7到21度之间。这3天天干物燥，紫外线照射强烈，请注意遮阳防晒，并及时补充水分。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6: 好，感谢程伟的天气提示。再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
7: 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说，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

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

0: 在中美地区一个非常早期的文明，大概在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400年左右，是美洲文明的一个鼎盛时期。豹人的十面具将人类的面容与美洲豹的特征深度融合，肥厚的嘴唇呈 U 字形，令人联想到美洲豹咆哮时的神态。
1: 奥尔梅克文明呢，它最早发展出了大型的石质的建筑群、大型的石雕啊，以及对这个美洲豹的崇拜，以及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球赛仪式。这些元素呢都被后来的玛雅文明、阿斯特克文明等等这些古代中美地区的文明所继承，因此呢奥尔梅克文明也被称为了古代中美地区的文明之母。所以这件豹人面具是非常形象的，可以说是从最源头去梳理了一个在古代中美地区人与美洲豹之间的一个密切相关的关系。
0: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平台购票，亲赴这场3000年前的动物森友会，感受玛雅与安第斯文明中那份独特的自然灵性。北京台报道。
2: 时隔6年，作曲家谭盾重返母校中央音乐学院，执棒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
3: 音乐会以德彪西《牧神午后前奏曲》开篇，在12把大提琴协奏曲中进入高潮。12把大提琴的各自炫技、独奏与协奏，象征着丝绸之路上不同技法、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表述与融合。
4: 国家的乡村音乐的保护、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一定要有很好的计划。哎，这一点呢，我觉得中央音乐学院就做得非常的好。我们都是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人民，我们的声音、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未来，一切的一切都是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结果。
3: 德彪西的印象光影、拉威尔的斑斓色彩与作曲家谭盾的东方意蕴交相辉映，在演奏中完成一次跨越东西方的音乐对话。
5: 演出落幕，感觉到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这次同台经历十分的难忘。
3: 登上舞台前，谭盾与师生分享了如何将不同地域、文化、风格与音色有机融合，在差异中激发创意的创作心法。
6: 因为我个人来说，对谭盾老师的作品有一定了解，并且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的，说他是一个风趣的人，他的想法就充满天马行空。
3: 本场演出为第8届中央音乐学院音乐节拉开了序幕，将持续在全国19个省、46个地区开展180多场活动。北京台报道。
2: 五月繁花盛放，邻里情暖人心。昨天，银韵异彩北京市老干部文艺演出邻里节专场巡演在朝阳区崔各庄地区烟宝马泉营家园公共活动广场举办。
3: 演出在开场舞《美丽中国》中拉开帷幕，老同志们踏着轻快的步伐，表达了对祖国的深情礼赞，点燃了全场热情。随后，3句半“公租小区好”用生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公租小区里的暖心变化。此外，戏曲唱段展现传统艺术魅力。除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平安北京建设服务团现场为居民提供反诈宣传、法律咨询、志愿服务，
7: 多多的有这种展示，让老百姓在一起共建社区，这是我最大的心愿，也是我看到的非常好的这种状态。
8: 退休了不能退步，我们要运用我们的爱好和特长，为社会和谐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把我们过去所学到的知识编成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
3: 下一步，市委老干部局将继续加强与相关单位的合作，依托银韵异彩文艺演出品牌，常态化组织开展文艺巡演进社区、进乡村、进养老机构等活动。北京台报道。
2: 24号清晨，近万名跑者从首钢园六公会旁的起点线奔涌而出，如一条流动的彩带嵌入永定河畔的山水画卷。这是首钢园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的起跑时刻。21公里的赛道从工业遗迹到生态画卷，一半山水一半城，让跑者们在北京城市更新的新图景里激情奔跑。
9: 本次比赛的赛道串联起四高炉、首钢大桥、全明湖、滑雪大跳台等石景山地标建筑，跑者的一侧是永定河波光粼粼的生态画卷，另一侧是首钢高炉与大跳台交织的硬核工业景观。在这条赛道上，有人看到的是工业遗产，有人看到

0: 的却是一代人的青春与奋斗。
1: 我住的小区里很多都是首钢园的一些老员工，听他们讲了这些奋斗史，从他们身上能够感受到咱们当时发展的时候精益求精的那种工作态度。
0: 有跑者在赛后分享他的体验时说，赛道沿途的风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经过河边的那一段，跑起来感觉特别舒服。当被问到更喜欢工业风还是自然风时，他的回答透露出这条赛道的独特之处。
2: 这两种结合比较好，正好咱们都具备了，前段时间是工业风，后面是自然风，心情很舒畅。
0: 赛道的设计者从一开始就希望跑者能在奔跑中有工业加自然的双重体验，因为跑者途经的这些地方承载着这个区域最核心的记忆。
3: 起终点就设在了首钢园的六工会，这是目前首钢园内一个商业比较核心的区域，途经有三高炉、有一高炉这些老的工业遗址，大家也能看到这些工业遗址得到了保留，让大家还能感受到老工业的一些氛围。
0: 有人从书本里认识首钢，有人从长辈口中听说首钢，也有人亲眼见证着首钢从钢铁巨人变成生活秀带。一位在石景山生活了十多年的选手，在跑过新建的大桥时，他的感受远比外地跑者更加复杂，因为他的记忆里还存着这片土地改造之前的样子。
1: 原来我来在这时候没有开始改造的，而且那个桥都没建呢，现在桥都建好了。在跑那个桥的时候感觉就真的就是两个眼睛看不过来。
0: 从高炉到河岸，从工业秀带到生活秀带，21.0975公里的赛道成为这座城市转型的切片。北京台报道。
4: 当跑者把奖牌挂在胸前，当直播信号切走，一场马拉松到底能给一片区域留下些什么呢？那一场马拉松又如何从一阵风变成一束光？
0: 从2023年在封闭园区内举办的3000人规模赛事，到今年首次纳入中国田协认证赛事和北京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这场马拉松赛事在不断成长。
3: 这次一下提升到9500人，从规模上、从整个路线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5: 围绕着我们首钢园两园一合模式口，也围绕周边的这些商家做了一系列的跳跟精进的这种举措。这次不光是我们的跑者可以通过他的号码布，我们的工作人员通过我们的工作证也可以去到我们很多的景点享受免票或者是折扣的优惠。
0: 实实在在的路线设计和消费场景，让近万名跑者能真正享受到跟着赛事去旅行的便利与优惠。经济账之外，还有健康理念的认同感。多名参与者对跑步的理解已经超越了训练和成绩本身，他们想传递的是一种健康第一的生活理念。
6: 东道主，然后在家门口我也是推了很多其他的活动，专门来参加我们这一场比赛。现在是在做一个跑步的传播吧，也是想通过跑步去带动我们周边的很多朋友，大家喜欢上这项运动，不一定非要跑马拉松，可能跑个3-5公里，或者说是健步走，健康第一的这样的理念能够传递下去。
0: 扬州马拉松跑了20年，用唐宋元明清从古跑到今的赛道讲述好地方的故事。实业马拉松办了3年，用数字力量为赛事护航。而石景山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赛道本身就是城市转型的现场，跑者用脚步丈量的就是这座城市真实的变迁轨迹。
5: 我们不再是之前钢铁的之城，还有潮玩的这种范儿，包括我们这次赛事，你看是一种朋克风，因为我们有好的环境，所以引来了很多的商家以及很多的游客，也能够让更多人来参观、来旅游，双向的一个赋能，双向的一个互动。
0: 北京台报道。
7: 身着制服，他是秉公履职、严谨尽责的城管执法队员。换上马甲，他化身公益志愿者，扎根公园，走进社区，用顺口溜边唱、趣味游戏互动等接地气的方式普及垃圾分类知识。一边是执法坚守，一边是温情公益。城管执法队员以热忱传文明新风。一起来看今天的城市管理。
8: 高海生是一位城管执法队员。上班时他是认真严谨的执法者，下班后他是热情开朗的志愿者。城管执法队员的多彩人生。
9: 摆一下垃圾桶， 两个离开20公分，整整齐齐一排一排摆开。
10: 对，那边再接一根。
9: 对，来接一下。
11: 这是一个游戏玩具。

0: 对，来一节一节去干了，解决了。
1: 莲花池公园里这个临时布置起来的小小娱乐区，和这些穿着垃圾分类志愿者马甲的小朋友吸引了我们。
0: 今天我们是志愿者，也是宣传员啊。我们做的任务是引导游客来跟我们玩游戏，怎么喊呀？啊，对着大家喊，哎，这边转，这边看，哎，这边的游戏真好玩，哎，瞧一瞧，站一站，玩套圈不要钱，咱只为把垃圾分类来宣传啊！听得好，叫得响，掌声先响一响。
1: 这位出口成诵的志愿者叫高海生，是这支小志愿者队伍的组织者。
0: 我们搞宣传不用这个去找别人，别人自然就能追到我们身边来
2: 啊，
0: 就在这种很轻松很娱乐的氛围中就能玩啊，就能达到这个效果。
2: 做这些的有投入多少啊？
0: 就是他是耗材，反正呢就是缺啥呢我就补，没有统计过啊，但是呢自己觉得挺值的吧，就是说纯公益，然后不谈钱的，
2: 不谈钱，光谈感情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因为自己热爱
2: 啊，
0: 所以花一点钱呢，投入一点呢，也觉得挺值了的吧？啊，没计较过。
3: 阿姨，我们这边有一个这个环保活动，你方便去玩一下吗？就是套圈不要钱。
4: 好嘞。
5: 用手套是那个有害垃圾是吧？
0: 对，应该套的什么颜色？怎么样？红色。
5: 红色的，
0: 对，
5: 是啥红色的？
2: 差一点，又差一点，
0: 打到了是吧？特别好啊！此处有掌声，掌声经久不绝，哎，不要停息，来。
2: 卫生纸属于什么垃圾？
6: 这属于其他垃圾里的。
2: 哎，对了，这说的对，对对。
6: 这应该是
7: 脏纸，因为它是脏纸。
2: 行了，我看您就是这个垃圾分的多，还挺准的。是平时在家这个垃圾分类就一直在做，是吗？
6: 对对 对。
2: 啊，那您这个垃圾分类知识都怎么得来的呢？
6: 习惯了，就平常的厨余垃圾呀、什么在家做家务就都分开了。
2: 啊。
6: 因为楼下小区也有回收的嘛。
2: 啊。
0: 来玩一玩。
1: 来参与的游人垃圾分类意识都很高。但总有些垃圾应该怎么分不太清晰，高海生总会用流利的贯口给大家提醒。
2: 您刚才那个就是好多这些垃圾的这种分法，张口就来，这是您自己编的吗？
0: 自己编的顺口溜。原来我给别人做培训的时候，老大爷说讲法条讲的太多了记不住，然后我就看见别人婚礼上喊这个喊得特别好，然后我就根据这个特点编成了这个喊礼的形式，给大爷大妈一喊个特别喜欢听
2: 啊。
0: 菜粥面饭鱼虾蟹糖果皮糖渣家禽谷肠菜叶菜杆动物内脏鲜花植物零食猫粮。他曾经管住了全家人的嘴，幸福了所有人的胃，但时光美好过于短暂，日清日净，好聚好散。有糖有水的鲜栗干，坚硬柴绕的挑出来单蒜。注意了，牙签纸巾快餐盒榴莲粽子叶扇贝壳猪牛羊驴大骨头虽然也曾占餐桌，但都不是厨余垃圾，只有那些一腐烂的一变质的才投进绿色桶。是吧？
2: 这贯口是挺不容易的呢，这个。
0: 对，喊起来之后大家爱听
2: 啊，
0: 也有婚礼的那个特点，这样学习知识来不枯燥
2: 啊，
0: 能在娱乐的中氛围中就把这个垃圾分类这个理念带回家，他认可你这个人，喜欢你这个形式，他就把这个知识也能带回去。
8: 今天无论你是谁，哪里人，只要你生活在北京，工作在北京，玩耍在北京，就请与我一起进行垃圾分类吧。
0: 小朋友呢，他是一张白纸，你教他东西呢，他学得快。你别让他是一个小孩，在家里边的影响力那是非常大的，一个小朋友能影响一个家庭。
2: 你刚才说那个咱那个最长有做了7年的
0: 啊，对，这位
2: 哦，那位同学啊，
0: 对、
2: 那个、
0: 他从现在12岁，他从5岁开始就做
2: 啊，
0: 就这么大开始讲，现在已经原来是童言童语，现在是已经变声了，
2: 大小伙子了，
0: 大小伙子变声了。我最终的目的让别人接受，哪怕就一个人，我觉得都有坚持下去的意义。
9: 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10: 密云区西翁庄镇白马峪村半山腰上藏着一家奇野咖啡馆，骑行者把它当驿站，带宠物的人把它当乐园，更多人穿过一片迷雾森林，只为去山顶看一眼北京的海。咱们去看看这家叫奇野的店带来了怎样的新理念。

0: 是京北骑友心中的圣路。2025年，半山腰上多了一家咖啡馆骑野，它不藏在高楼里，而是长在了山野间，专门为路过的人提供一个歇脚的地方。
1: 因为平时呢，我自己也骑车，就是非常知道在半路又渴又累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呢，我在这条路上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空间，让大家来喝杯热咖啡，调整一下体力，还能顺便搭把手修个车。
0: 骑野最懂骑行者的需求，一套随取随用的修车工具，一杯专门调制的破风拿铁，凭骑行装备还能享受半价，这些看似微小的服务精准地切中了骑行路上的真实痛点，让这里迅速成为了京北骑友圈的能量补给站。骑野带来的新理念是把整片山野变成消费场景，它利用林间空地打造了迷雾森林，水雾弥漫，阳光穿过，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更特别的是，这里真正实现了宠物友好，狗能撒欢，猫在踱步，院子里还养着羊和鹿，城里的年轻人带着宠物专程赶来，一待就是一下午。
2: 我们呀，专门从市里过来的，这小地儿真是挺好啊，他也能跑，我也能歇着，看看那个咱们密云的海，去吧。
0: 从咖啡馆出发，穿过迷雾森林，步行几分钟就能登顶。站在山顶，整片密云水库铺展开来，本地人管它叫北京的海。一杯咖啡配一片海，骑野把生态景观直接变成了可消费的体验。
3: 欢迎来看
4: 北京的海。
5: 这个炒是好吃，这个特别好吃。
1: 这就是我们石马峪的村民自己种的一些菜，他们会把种的菜呢放到我们这里，然后呢又让顾客吃到了一些绿色安全的菜，又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收入。
0: 咖啡馆带活了山里的生意，周边农户的农产品不出村就找到了买家，连农带农的路子越走越宽。
6: 我就是石马峪本村人，在家门口上班呢，既能够多陪伴家人，还能够学一门手艺，积累经验，以后呢自己也可以再创业。
0: 从建筑行业到一杯咖啡，赵胜杰一直在做同一件事，为家乡添砖加瓦。只不过从前用的是钢筋水泥，现在用的是咖啡香和一份朴素的善意。骑野不只是一家店，它是这条路上有人惦记你的信号，也是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一个小切口。
7: 近日，京师奖人民教师提名奖揭晓，北京市第五幼儿园教研主任齐丽丽凭借多年一线实践与教育创新成果获此殊荣。她用十余年时光诠释“真爱育童心”的理念。
8: 哦，来吧来吧，咱们一起，好吗？咱们一起行吗？你看，他也可以帮你修眼，我也可以帮助你。
9: 上午九点，在北京市第五幼儿园，金牧区孩子们的冲突引起了教研主任齐丽丽的注意。两个男孩因为搭建作品被破坏，情绪激动。
10: 我晚上不听你的了，你看扔我奶奶，给我修，修不好别回家，听我的就别回家。
8: 他得慢慢修，他得慢慢修啊！你也别着急，他也别着急啊。
9: 齐丽丽没有直接调解，而是先稳定情绪，再引导孩子轮流表达诉求。最终，两人协商出先帮你搭金字塔，再一起完成你的设计的方案。
10: 如果你今天修好，你可以回家；虽然明天你再修，你再搭一个，可以吗？
8: 可以吗？我觉得他听了一新办法。
10: 咱一 起答不行吗？
9: 齐丽丽说，要站在孩子的视角去感受，要把解决问题的主动权还给孩子。
8: 特别是大班的孩子的冲突，在这一块呢，其实孩子到了这个年龄，他的自主意识非常的强，每个小朋友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在他的沟通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是需要去支持他进行自己解决问题呢。
9: 曾有个特殊需求的孩子，因身体原因总跟不上集体舞蹈的节奏。

0: 节奏，被同伴悄悄议论站不齐。离园后，齐丽丽蒙住双眼，模仿孩子的身体姿态重新练习，终于明白她看到的画面与他人完全不同。他随即开展主题活动，引导全班孩子理解差异，最终这个孩子不仅自信登台，更收获了同伴的掌声。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改变，而是去接纳。不仅是我自己一个人去接纳，还要让我的小朋友们都去接纳和包容。
0: 这种理念延伸到教研中，他带领团队产出多项成果，始终强调研究要落地到孩子身上。他推出全域式教研，邀请家长参与课堂活动，甚至加入教师教研，在真实体验中理解幼儿发展规律。
1: 在转换角色的同时，其实家长和老师，或者是家长和幼儿园，他在建立一种新的关系。那当这种新的关系形成之后，那可能我们彼此之间的认同感就会随之增强。
0: 对于学前教育未来发展，他说强师是关键，要锚定身心健康第一与托幼一体化两大方向。0到3岁托育不是简单向下延伸，要尊重婴儿与幼儿的发展差异，让衔接更科学。
2: 然后其实我们重点的是老师的引导之下去观察孩子，科学的启蒙非常重要，能让我们的家长把教育带回家，把方法带回家。
1: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太能够说清楚这个爱到底指的是什么，但是其实有一点是我一直坚持的，就是我们这个爱首先它不能只是说出来的，一定是我们做出来的。
0: 北京台报道。
3: 产权无小事，登记系民生，看他们如何朝前一步，让百姓吃下定心丸。
4: 我们等于1/6的居民都迁到了这个
5: 住这个房，老觉得不踏实吗？这房本什么时候能下来？
3: 一纸证书承载数年的等待，看他们如何用改革的温度融化历史的坚冰。
6: 这块精度一定要保证啊，因为这个跟后续跟百姓的办证是有直接关系的。
3: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本周4晚8点邀您收看朝前一步产权登记的定心丸。
7: 好，时间快到9点钟了，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程伟。
8: 好的，我们来关注全国天气。北方降雨将逐渐减弱，南方强降雨的范围呢会有所缩减。今天西南地区东部、青海南部、东北地区东部、湖南大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请注意防范降雨以及强对流天气对于出行的不利影响。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天气将持续，最低气温也普遍可以达到27度左右，闷热感会全天候再现。对于北方地区来说呢，虽然降雨逐渐减弱结束，但在冷空气影响下，今天东北地区西部、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大家还需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9: 好，感谢程伟的提示。近日雨后的湖北恩施大峡谷，山间水汽氤氲，层层云海肆意翻腾。
7: 大峡谷宛如一幅灵动秀美的天然水墨画卷，尽显喀斯特地貌的独特神韵与自然之美。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太子

0: 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3: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2: 我是耶西切尔，
3: 万物轮回的底色。
2: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4: 喂，出啥事了？
5: 团长
4: 啊，
5: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4: 我们家保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5: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4: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6: 明白。
4: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秦腔靠你们俩。
7: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你曾经对我说，你对男女之情已经绝望了。你也曾经说过，你要忘掉一切与宫中有牵连的人。可是如今的果郡王呢？这你又怎么说？
1: 是，我曾经是说过这样的话。
0: 曾经说的话就不算了吗？
1: 世事变化，我们常常始料不及。曾经并不能把它当做永远。就如曾经，我家中鼎盛轩赫。
0: 曾经我是不谙世事的甄嬛，可那都已经是曾经了。即便我多么希望它不要过去，可它终究还是过去了。
1: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是跟我说，你和果郡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仅此而已。
0: 直到如今，你才跟我说实话。可为什么偏偏是他呢？你想知道是为什么？因为我对男女之情绝望，因为我对我的人生绝望。
1: 是云里，
0: 他开始给了我一点希望，给了我一线活下去的理由。
1: 可是你和他在一起。
0: 恐怕以后要受的苦不会少。
1: 我受苦，他也一样受苦。我既然愿意跟随他，自然是想好了会遇到些什么。你怕我所受的辛苦与委屈，与我都是心甘情愿的。
0: 心甘情愿，好一个心甘情愿！
1: 我对你也是心甘情愿，那是不一样的。你对我好，我敏感无内；可我与他是两情相悦。哪怕我选择云里是一个错误，我也宁愿一错到底，永不后悔。说实话，你是觉得和我在一起要紧，还是我真心安乐要紧？
0: 说心里话，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能够真正的和你在一起。可是我连在梦里都知道，你根本不喜欢我，你和我在一起不会真正的开怀喜乐。那么，还是你真正的安乐更要紧些吧。
1: 谢谢你，师叔哥哥。
0: 待我这样好，他有你的心甘情愿，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他。
1: 将来你也会遇到一位真心待你的好女子的。

1: 太医他很喜欢你。
2: 小主，温太医来了，快请进来。
1: 微臣给惠嫔娘娘道喜。
2: 你来。

0: 来了，你明知道我最不在意这些名分的，快起来吧。
1: 谢校主。
0: 这是怎么了？怎么瘦了好些？
1: 没什么。
0: 到底怎么了？是环儿出事了？
1: 环儿她没什么，只是她不再需要我了。
0: 环儿她需要什么，她自己知道。可你需要什么，你自己可明白吗？
1: 就是因为明白，才知道自己得不到。
0: 既然得不到，就不必无谓的伤心了。
1: 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就太难了。
0: 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变得这样的啰嗦？你若是喜欢他，他喜不喜欢你又何妨？你只需执着自己的本心就好。你若是不喜欢他了，坦然放下也就是了，又何必把自己弄得这么憔悴难堪，白白的惹人笑话？
1: 微臣从不知道端庄持重的惠嫔娘娘说起话来却如此厉害。
0: 不是厉害。

0: 看着这水，我便想起昔年在圆明园湖中偶遇你的情景，不曾想过还有今天。
1: 是啊，那日你胆子可真够大的，敢去偷偷看被禁了族的姐妹。
0: 也不知梅姐姐如今怎么样了。
1: 她很好，才刚进了贵嫔，除了去看龙月，她还是不喜欢与人来往。
0: 以姐姐的气性，她是宁愿孤老宫中，也不会再回头向皇上乞怜的。只是她还这样年轻美貌，却要郁郁终生，太可惜了。
1: 你觉得她可惜吗？有太后的保护，况且她还是失了宠的人，没有人会加害于她。
0: 就如我的龙月一样，她不像太子一般惹人注目。我只希望我的龙月能够平安。
1: 皇兄和太后都视她如掌上明珠，何况龙月本身也十分的讨人喜爱，你不必担心。每个人都好，你现在需要的只是好好的爱护自己。
0: 是，要好好的爱护自己。
1: 嗯，
0: 为你，也为所有让我牵挂的人。今年旧物了，还这样贴身藏着呢。
1: 虽然是纪念旧物，可是这么些年如果没有他，我的心境也不会如此平静。有时候啊，我总以为这辈子能够留下的只有这一枚小像了。
0: 其实在宫中时，我已把你视作知己，只是我害怕自己的心。
1: 那么现在你还怕吗？
0: 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
2: 皇上，敬事房的人来了。
3: 皇上，该翻牌子了。
4: 去延禧宫。
2: 皇上，您这几日除了埋头看折子，去的都是安嫔娘娘那儿，今儿要不要换换别的小主啊？
4: 你胆子越发大了。
2: 奴才不敢，奴才只是随口一说。或者皇上您要去寿康宫看看太后，您这些日子忙于朝政，已经很久没去向太后请安了。
4: 这明日再去。摆驾延禧宫。
2: 这

0: 太后病重，皇上却经常在臣妾这儿，臣妾都快被人骂死了。
1: 他们骂你什么？说给朕听听。
0: 狐媚惑主，红颜祸水。
1: 在朕听来，这些都是夸人的话。
0: 皇上也不心疼臣妾。
1: 朕怎么不心疼你了？
0: 皇上要是心疼臣妾，就告诉臣妾一句实话。
1: 什么？
0: 太后病了这些日子，皇上为什么不去看太后？真的是因为臣妾吗？那臣妾可就罪该万死了。
1: 太后的病因何而起，她自己最清楚。
0: 皇上别动怒，您看您最近这些日子关在养心殿批折子，脸都绿了，可要注意身子啊。
1: 朕心里有数。今儿早上龙月来给朕请安，朕恍惚听见今儿是什么日子。
0: 今儿是4月17。哦，也不是什么大日子。
1: 的确不是什么大日子。朕仿佛记得是谁的生日。
0: 皇上，臣妾伺候您歇息吧。

0: 来，月儿，吃吧，真乖。
1: 妹妹，你这是怎么了？非让我把龙月带过来，也不说什么缘故。
0: 清妃姐姐，今天是皇儿的生日。
1: 慧嫔，这话可说不得啊。
0: 我知道皇上下了旨，不许让人提皇儿，更不许提龙月的生母。可是皇儿，她终究是龙月的亲生额娘，我不能不让姐姐带着龙月过来坐一坐，以表一点心意。
1: 我知道你心里惦记着婉嫔，我何尝不是啊？我早看出来了，皇上表面是放下婉嫔了，其实这心里还惦记着呢。你看，自从婉嫔出宫以后，皇上除了去安嫔和齐嫔那里，就连咱们后宫都不踏进半步了。
0: 皇上来不来后宫都无妨，我只惦记着皇儿，不知道他在宫外过得好不好。自从去年冬天太后断断续续的病了之后，连方若姑姑也不得空出宫去了。
1: 没事的，一定没事的，婉嫔吉人天相，不会再有人欺负他的，放心。
2: 皇上，皇上您怎么了？皇上，皇上，苏公公，苏公公，
3: 小兔崽子，出事了！
2: 皇上你怎么了？皇上，皇上，
3: 怎么了？怎么了？皇上怎么了？
2: 苏公公，快快快！皇上突然发高热，快去传太医啊！
3: 啊！皇上，
2: 快去吧您！
3: 是是是，太医，传太医，快！
2: 宝娟，快去把里头的香料倒了，这里头的东西可千万不能见人。记住，闭紧你的嘴。若香炉里的东西传出去，我和你都死无葬身之地。快去呀！
4: 好。皇帝已经移去养心殿了吗？
5: 是的，已经安排了嫔妃和众亲王轮流侍疾了。
4: 侍疾的嫔妃无需多，尤其不要妖媚的，就皇后、齐妃、静妃，还有惠嫔就可以了。
5: 这
4: 太医看了皇帝的病怎么说？
5: 太医说皇上脉象虚浮，操劳过度。
4: 皇帝最近都在哪儿啊？
5: 皇上不是见大臣就是批折子，不过也不知为什么这几天总是不高兴的样子。
4: 那侍寝呢？都有谁？
5: 多半都是安嫔娘娘，要不就是齐嫔，不过侍寝的日子也不多。太后您若是不相信，可以去查一下敬事房的记档。

0: 事情发生在延禧宫，总和安嫔脱不了干系。可是皇帝最近都不高兴，是怎么回事啊？尤其是这几天，昨是什么日子？
1: 惠太后，昨儿是4月17，
0: 有何不妥？
2: 啊，昨儿是废妃婉嫔的生辰。
0: 这么说，就不干安嫔的事儿。哀家原以为他放下了，原来如此。苏培盛，
1: 奴才在。
0: 去告诉安嫔宽心，陪哀家去看看皇帝。
1: 太后，您歇着吧，您自个儿的身子骨也不好，要是皇上醒来知道了，岂不要怪在奴才们没有好好的伺候呢？
0: 糊涂，哀家重要还是皇帝重要？朱熹，扶哀家起来。
3: 是。
4: 小姐，阿静，是阿静来了。宫里来了消息，说皇上身体抱恙，紧赶着让王爷入宫侍疾去了。这一病仿佛还不轻呢。
5: 可说是什么病呢？
6: 这个我也不知道，只恍惚听皇上身边的小下子说起，仿佛是宿在安平宫里时发高热。究竟是什么缘由？宫里也是讳莫如深了。
5: 皇上心思深，难免操心太过，伤了身子。王爷此去可还住在宁辉堂吗？
6: 是，王爷得了太后嘱咐，和恒亲王、慎贝勒一同入宫侍疾。这回皇上是病得不轻啊。
5: 那他这些日子都不能出宫了是吗？
6: 王爷要在宫里侍疾，不能出来，可阿静却不要紧。王爷知道这些日子不能来看娘子，所以特意嘱咐了把这个花笺送给娘子，请娘子有空的时候护卫唱和。阿静每日会来一次，叫娘子写的给王爷，王爷写的给娘子。
5: 一张机，采桑陌上试春衣，风晴日暖拥无力，桃花枝上啼莺言语，不肯放人归。明明是因病失疾不能出宫，可他偏要说花上啼莺留人住。这样的娴雅疏狂也便有他了。两张机，行人立马一迟迟，身心未忍轻吩咐，回头一笑花间归去，只恐被花枝。你给王爷送去，让他不必日日回了送来，一则太过显眼，二来他在宫中侍疾也辛苦得很。
6: 娘子果然体贴我们王爷，这个我可得收好了。王爷这些日子出不了宫，这花笺可是当宝贝来看的，只怕王爷是日里看夜里看，见字如见人，多少个放不下呢。
7: 太后驾到。
8: 太后晚安。
9: 太后吉祥。
0: 都起来吧，皇帝可有苏醒的迹象？
9: 还没有，太医说皇上是高热虚弱，苏醒还得要些时辰。
0: 这些日子皇帝啊，他真是太任性了。哀家知道他心里苦，也知道他不是个轻易失度的人。皇帝太不爱惜自己了。
8: 太后一定要珍重自身，千万别再伤了自己的身子。
0: 这儿你们好好看照着，每过两个时辰让人回报哀家一次，让皇帝静静地躺着，别让人吵扰。
8: 是，朝政上的事自会有人料理，太后安心吧。
0: 那哀家就先回去了，你多陪陪皇帝。
9: 是。
10: 嬛嬛，

0: 瘫痪。
1: 什么？
2: 皇兄想念皇嫂了。
1: 这些年皇帝放不下的难道就你皇嫂一个？
2: 皇兄情深意重。
1: 这情深意重是帝王家不该有的，这一点皇帝就比不过你。

0: 小姐。
1: 四张机，咿呀声里暗频眉，回缩之朵垂莲子，昙花一晚愁心难整，默默乱如丝。
0: 五张机，横纹织就沈郎诗，中心一句无人会，不言愁恨，不言憔悴，只嫩寄相思。
2: 娘娘喝杯参茶吧。
3: 本宫不想喝。
2: 娘娘忧心圣上，可也要保重自身呢。
3: 看着皇上一日日不醒来，本宫怎么安心呢？
4: 娘娘还能看皇上，臣妾和安嫔使足了劲儿也看不上一眼，只能白担心着。
2: 臣妾等无能，不能侍奉皇上身边，只能忧心娘娘凤体。娘娘既要掌管六宫事宜，又要去养心殿侍疾，皇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您瞧您急得气色也不好了，娘娘若再不保重自身，臣妾等可真是要没有主心骨了。娘娘还是喝一口吧。
4: 不过话说回来，皇上这次生病是在延禧宫，安嫔姐姐怎么也脱不了干系，幸好太后不怪罪，否则再要见姐姐也难了。
2: 都是臣妾不好，不懂得侍奉皇上。
3: 好了，太后都说不关你的事儿，你又何必自己放不下？你要是不懂侍奉皇上，皇上又怎么喜欢去你那里呢？这一两年来，皇上少进后宫，譬如齐妃吧，就再没有单独见过皇上。有这样的福气，你要惜福才是。
2: 多谢皇后娘娘。
3: 起来吧。
2: 是。
3: 齐嫔。
4: 是。
3: 太后不许你去侍疾，你便去宝华殿为皇上诵经祈福吧，算是一点心意。
4: 是。皇后娘娘出身世家，自然更喜欢世家女子。你这样出身的人，能够在皇上身边伺候洒扫，已经是你的福气了。能有今日，你该千恩万谢。难道还要跟我争夺宠幸吗？
2: 是。
5: 起轿。
6: 娘娘这样不眠不休的，不如先休息片刻再来陪皇上吧。
3: 不必了，本宫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多时间陪着皇上了，也不能这么仔细的看着皇上。皇上，皇上，你醒了，快拿杯水来给皇上。
4: 是。
7: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

0: 斯是陋室，唯吾独
1: 西。
0: 额娘，
1: 红熙，
0: 额娘，您怎么过来了？
2: 皇上高热刚退，现在还在昏睡中。
0: 那额娘怎么没去市集呢？
2: 额娘趁着皇后市集才能来看看你。红熙，额娘又快两个月没跟你说上。

0: 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后，皇 红石。
1: 嗯，
0: 好孩子，你要当心，你别熬坏了身子，额娘看着就心疼。
1: 额娘，我几次三番请求皇额娘，可皇额娘都说儿子功课忙，不让儿子见您。额娘，我还偷偷跑去长春宫门口看过您，可连个影子也没看见。
0: 额娘也是，皇后总不让额娘见你，说怕耽误了你读书，甚至连一件衣裳和一份点心都不让额娘送过来。额娘真是后悔呀。
1: 额娘，你后悔什么？
0: 都是额娘不好，不能好好的管教你，额娘就盼着你那天继承大统，额娘就不会再这么担惊受怕的过日子。
1: 儿子要为额娘争气，将来封额娘为皇太后，好好补偿额娘。
0: 好孩子。
2: 齐妃真的是这么告诉三阿哥的？
3: 奴婢亲耳听到的，千真万确。娘娘您待三阿哥那么好，衣食周全，悉心教导，可这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奴婢听着都觉得寒心。
2: 三阿哥那么大了，和年幼的孩子要不一样一些。可惜四阿哥卑微，五阿哥多病，都不是可以调教的孩子。唉，三阿哥不懂事就算了，齐妃更是个糊涂的。
3: 不过三阿哥还是听娘娘话的，最近也用功多了。不过就齐妃这么挑唆，娘娘您真是白护着她了。
2: 知恩图报乃人间正理，齐妃不懂，也不懂得回报本宫。有这样的额娘，本宫再怎么细心调教，三阿哥的前途都会堪忧。
3: 就齐妃也妄想当皇太后，她也配吗？
2: 她怎么不配啊？她是三阿哥的生母，来日三阿哥登基之后，她这位圣母皇太后自然要盖过本宫这位母后皇太后了。
3: 您看齐妃现在就急着教三阿哥这些。
2: 哼，这些是她的心里话，怎么不能教？本宫原以为上回护着她了，她将来安分做个太妃也就罢了，原来他如此心高啊，本宫真是小看他了。
3: 娘娘，一山可不容二虎啊。
2: 他不是虎，是猫，一只病猫。
4: 王爷。
5: 兰姨，你怎么进宫了？
4: 不是要进宫，是要出宫了。
5: 怎么了？
4: 皇上病体初愈，太后说呀，今年立夏就不表演驯马节目了，让我们先回圆明园。
5: 这皇上的病啊才刚好，看到你啊必定要惊艳。太后这懿旨果然是为了皇上好。
4: 王爷，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嘴坏？
5: 不是嘴坏，是你穿这青色的衣裳啊真好看。
4: 王爷最近忙，都没空来圆明园了。
5: 等我闲下来，闲下来一定去看你。
4: 那王爷别忘记了。
5: 一定。走。
6: 劈了半天的折子

0: 真是累啊。
1: 皇上，您圣体才好，就忙于朝政，可得小心龙体啊。
0: 得去那儿散散心呢。
1: 哎，要不皇上去惠嫔娘娘那儿看看。您病的那段日子，惠嫔娘娘侍奉的最勤了。
0: 惠嫔倒也细心殷勤，但朕看着她怎么觉得有点累呀。
1: 那是因为皇上以前遇上的都是国色天香的才女，自然笑语宜人呢。
0: 眼睛真毒，看到点子上了。你就说这个安嫔吧，大字也不识几个，唱个歌能让你觉得舒坦。齐嫔虽然也温柔殷勤，可你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要说二者平衡，当属婉嫔。不提也罢。
1: 要不皇上去安嫔那儿，或者是齐嫔那儿。
0: 算了，朕去圆明园逛逛吧。
1: 这
2: 七章记，鸳鸯织就又迟疑，只恐被人轻裁剪，分飞两处，一场离恨，何计再相随。
3: 怎么写这样伤感的词啊？
2: 已经37日不曾看到你了，我心中害怕。
3: 再害怕，也不要有这样的伤感之语。
2: 我几乎是看着星辰月落，整夜整夜思念着你。可惜，你不能一直这样来看我。
0: 左佩生，你说这宫里的女人怎么看多了就觉得乏味了呢？朕现在觉得看谁都一样，没点新鲜别致的。
1: 哎呦，皇上，奴才哪懂这些呀？要不皇上，咱们再选一回秀得了。
0: 光选秀有什么用？一个个见了朕就万岁万万岁的，噤若寒蝉，除了脸长得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1: 可奴才瞧着都觉得不一样啊，一个赛一个的漂亮，看得奴才眼都花了。
0: 你是越发会胡说八道了。这是什么地方？
1: 皇上，这是百俊园呢，专训化外御进贡的良马用的。
0: 去瞧瞧。
1: 啊。
4: 皇上驾到！
5: 皇上吉祥。

0: 你是段公公，哎呦，苏公公，那位马上的女子是谁呀？
1: 她呀，她就是百骏园的驯马女叶兰依。
0: 驯马女呀，她可有福了。
2: 你是看见了什么，还是听见了什么？我看你这次从宫里出来，一直闷闷不乐的。嬛儿，我在宫里侍疾的时候，皇兄在梦里叫了你的名字。我在宫中侍疾37日，虽然只听皇兄在睡梦中含糊地喊过一次你的名字。

0: 但我也害怕，花儿，我怕有一天会没有你。
1: 那么在皇上的睡梦里常常呼唤着的人可是纯元皇后婉婉是吗？
0: 是的，皇兄在养病的时候常常独自一人翻看纯元皇后的遗物。
1: 他在清醒的时候想念的是纯元皇后，会在梦中喊我的名字，大抵是因为我有五分似纯元皇后。他不过是在想念纯元皇后本人时偶尔想到了我这个不受训的影子罢了。何况我是被驱逐出宫的人，怎么可能再回去呢？
0: 花儿，我竟然发现自己居然这样的胆小，真的害怕再发生什么事情。
1: 不会，永远不会。

0: 我们已经做好了，小姐和王爷同去吧。咱们回去吧。
1: 换碧爱穿碧色的衣服，簪裳一朵红杜鹃，真好看。
2: 多谢王爷赞誉。
1: 天色不早，一同回去吧。阿米阿布热，阿米阿布热，
3: 花儿，
1: 什么声音？阿米阿布热，阿米阿布热。
0: 阿米阿布热，阿米阿布热，阿米阿布热，花儿别过来，这个人被蛇咬了，中了蛇毒，
1: 那怎么办啊？救人要紧，阿米阿布热，
0: 内服外敷，给他敷上。患病，按他脚，
4: 哎，
0: 按住。
4: 伤口在哪儿啊？
0: 他只有双手露在外面，应该就在手上。
4: 在这儿，患病，拿帕子来。
0: 哎，
4: 给。

0: 放屁！啊，水！
1: 啊，
0: 快！

0: 醒了。
1: 这位公子，感觉好些了吗？
2: 多谢，多谢，你们救了我。
1: 也就是你们准噶尔人身体强壮，换了旁人早就把命搭进去了。
2: 你怎么知道我是准噶尔人？
1: 你的装扮没有破绽，可是你刚才中毒后自言自语说的是准噶尔土语。花儿给你上药的时候就暗示我你的手上有异样，你手上的老茧是常年骑射造成的。你们准噶尔人马背上得天下，只有常年的骑射才会落下这样的印记。
2: 真是个聪明的女人。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喂，出啥事了？
2: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2: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嗯，谢谢团长。啊，
1: 不客气啊。
3: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4: 明白。
3: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6: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7: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8: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9: 在上面，他要干我呀！
8: 爆笑故事，
9: 太臭了！
8: 暖心治愈，
10: 妈妈。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病人把身上的管子都拔了，拔回家了，必须把这个技能传授给他，这样的病人将来就有活的希望。
3: 不想白来三年，干点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儿，还有一种开始创业的热情。
4: 我们的文化中心工作是能让人如此的恋恋不舍，想着再干三年，这也许就是北京院江的特点吧，一茬接着一茬干，要坚信不能让它做下去。
5: 本周三为你喝彩，为您讲述我的院江故事。
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真是个聪明的女人。你知道，对聪明的女人，我会怎么样？
1: 杀了我。可惜准格尔人不杀救命恩人。
0: 哼，我根本就没想杀你。聪明的女人，同时具有美貌，是很容易叫人喜欢的。
2: 这位仁兄，你的言辞过分了。
0: 我们准格尔人喜欢的东西就是喜欢，不仅仅喜欢，还要想方设法的得到它。
2: 别忘了，

0: 这是我们大清的山河，有一天也可以是我们准噶尔人的土地。哼，我们刚刚救了你，自然也可以杀了你。
1: 就凭你？ 还没那么容易吧？你们大清国从前好歹有个年羹尧，可现如今连一个可用的将才都没有，你连一个散兵游勇都不如，我还未必放在眼里。
0: 那是你幸运，因为你有伤。
2: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你让我们找的好辛苦啊！发生什么事了？
3: 刚才我在山上被蛇咬伤了，幸好他们救了我。
2: 多谢这位公子，还有两位姑娘，救了我们大人。
3: 这位大人以后出门还是小心点为好，说不定下次就不能像今日一样安然无恙的离去了。
1: 你的为我打算的清楚，
3: 自然，因为我看得出来，尊驾是爱惜性命的人。<笑>按你们的话说，
1: 你倒是我半个知音了。尊驾
3: 夸我是半个知音，可我只盼再也不见到您的尊容，就是毕生大幸了。尊驾，请自便吧。
1: 来，大人，走，慢点啊！来，好，谢了。
3: 走吧。
4: 怎么报了那么多书来？从哪儿来的？是我斗胆向王爷要了一些书来，今日他遣阿静送过来的。我平日里有那几本书解闷儿就够了，你怎么还问他要那么多书来呢？小姐教我读书好不好？你不是向来不爱在诗书上用心的吗？如今怎么倒肯学了？
3: 我多懂一点诗书不好吗？小姐一向爱这些。
4: 要是我也多懂一点，就能陪小姐解解闷儿了。小姐现在有了王爷，自然和神仙眷侣一样，难道就不需要我再陪伴了？你别跟我摆道理。我问你，前两日我和他贺诗，你在后面听到了是不是？小姐既然猜到了，那我也就不再隐瞒了。 小姐和王爷懂得那么多，又成日的对答如流，我却什么也不懂。那日又听小姐和王爷贺诗贺得那么好，我就觉得自己像根木头似的杵在那儿，修也修死了。
3: 你愿意上进，自然是再好不过了。只要你愿意学，我也有千万个情愿肯教你。只是女孩子家。 诗书看多了，懂得多了，只怕忧愁烦恼也会多上许多。
4: 那也总比无知无觉的好。

0: 哎呦！哎，快请你们小主出来接旨吧。
1: 哎呦，苏公公，您可不知道这位小主子的性子，他是桀骜不驯的那一种啊。您想啊，现在正是他驯马的时候，他是断然不肯出来的。您要是在这儿等啊，一等就是两三个时辰，那岂不误了您的大事儿吗？
0: 哎呦，我的姑奶奶，她拖得起，我可拖不起呀、啊，得紧赶着去伺候皇上了、啊哎。
1: 苏公公，我知道您怕马，您放心，这马性子虽野，可有小主在，

0: 他是断然不会伤您的。
1: 哎呀，皇上啊，您怎么好上这一口了呢？哎呦，小主，您终于出来接旨了。
2: 有话就说吧。
1: 哎，皇上有旨。小主，对不住，您得跪下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圆明园夜侍敏慧聪雅，擢封为答应，迁入宫中居住，钦此。小主，您得谢恩呐。
2: 谢恩。
1: 恭喜叶小主，您可真有福气啊！向来宫女册封都是由官女子而起啊，您看您这一跃就成为答应了。
2: 这福气给你要不要？
1: 哎呦，小主您开玩笑了，您开玩笑了。您就赶紧收拾收拾入宫吧。
2: 入宫后我住哪儿？
1: 内务府自有安排。
2: 内务府安排是内务府的事儿，皇上既然喜欢我，干嘛要让内务府插手啊？我生性不喜欢热闹，还请公公告诉皇上，给我安排个清静远人的地方。
1: 是，皇上是一定会安排的。小主，您赶紧入宫吧，还得去向皇上谢恩呢。
2: 我是等不到他来了，我还答应他表演给他看呢。
1: 小主，您说的是谁呀？
2: 你管我说谁？
3: 你看这条鱼，眼睛长得都凸出来了。
2: 这条好看。
1: 给太后请安，给皇后请安，给齐妃请安。
4: 起来吧。
1: 谢太后。
4: 非叫你忙里偷闲的来这儿一趟。
1: 哎，奴才不敢。
4: 事情是悄悄的办，可是迟早要住在一个宫里。皇上打量着能瞒哀家多久啊？哀家问你，新人进宫了吗？
3: 什么新人呢？怎么臣妾不知道啊？
4: 皇帝觉得你贤德好性子，只有赞成没有反对的，所以什么人都敢往宫里拉。
5: 太后别生气，只不过是身份微贱些罢了，就像从前妙音娘子那样的下人一样，也就是了。再不济，就和从前八爷的娘一样，是新者库贱奴而已。
4: 新者库贱奴，好歹也是个官奴的后人。皇上这回挑的可是个多才多艺的，圆明园里百骏园驯马的丫头
5: 啊。
1: 回太后的话，这会儿人已经进宫了。为着还在圆明园不能进宫，皇上日里夜里牵挂个不住，封了个答应，就叫住进宫了。
4: 定了住哪儿吗？
1: 还没有。不过叶答应自己说了，说喜欢住在清静人少的地方。
4: 哼，你们听听，人才刚进宫就知道要这个要那个。
5: 就是。
4: 皇上说了给他哪儿了吗？
1: 内务府得等个两天才能把宫室打扫出来。皇上说先叫住在养心殿的偏殿。
4: 那怎么成？去告诉皇上，寿康宫后头春喜殿还空着，立刻叫人打扫出来给他住。
1: 是。
5: 春喜殿给他，那不是太抬举他了？
3: 自然不会，像现在的情势，只怕还会有的进封啊。
4: 他喜欢清静，没有比寿康宫一带更清静的了，就让他住在哀家眼皮子底下，也不怕他翻出什么花样来。

0: 免了，坐下。哎，怎么不高兴？是不是住的不习惯呢？
1: 住哪里都这样。

0: 来了几天了，朕都没看你笑过。若是觉得宫里拘谨，朕得空就带你去圆明园住些日子。
1: 皇上忙于朝政，不必为我烦心。而且我不笑，是我生性就不爱笑，并不为别的。
0: 其实你不笑更好看。
2: 娘娘，皇上就这么封了一个低等的丫头做答应？
3: 皇后娘娘，组织宫女进封也得从官女子起啊。
4: 叶兰依不是宫女，更何况皇上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
2: 前天晌午进封，晚膳试宴，晚上就送进养心殿侍寝，这几日里皇上就只让她侍寝。
3: 臣妾从来没见过皇上这个样子。
4: 你没见过，本宫也没见过，这才叫鬼迷心窍。
2: 今日臣妾进养心殿请安，却看清了叶答应的长相，那左派张扬粗野，不知道皇上究竟喜欢他什么。
5: 齐嫔妹妹要是有本事也弄出这种做派来，皇上照样喜欢。
3: 叶氏如此得宠，真让人心惊。
2: 要是哪天生个下贱坯子，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要是老天保佑，他不会生就好了。

0: 叶大爷，
1: ，
0: 还是我的百君园最干净。
1: 你还记得那一年吗？你高热垂危的事。
0: 记得，那是7年前，我病得快要死了，没有人理会像我这样卑贱的奴婢，是王爷无意中见到了我，让太医救了我。
1: 我当初救你，可不是想看到今日自暴自弃的你啊。
0: 可是我又能怎样呢？想去的地方不能去，让我待着的地方令我恶心，让人绝望。
1: 你要先保护好自己。我印象中的叶兰依，笑容美好，性格坚毅，哪怕再苦她都会寻得一点甜蜜让自己高兴起来。
0: 当年的恩情我一直不能报答王爷，既然王爷要我好好活着，我一定听王爷的话。
1: 太好了。环儿。
2: 哎，你怎么突然就来了？
1: 外面的事情一忙完，我就急着赶过来见你。前几日我不是说我心里面不安吗？我想到了让我们彼此都心安的东西。对，合婚更帖。
2: 我是你皇兄遗弃的人，又是罪妇，前途尚未可知，你又何须如此呢？
1: 终身所愿。

洁美好。花儿，这世界上我只要你。

0: 行色载誉，岁月静好。知道，不过是我的痴心妄想，终究是不能的。
1: 你相信我，等皇兄渐渐淡忘了你，我便让金暗师太抱你病逝，我们更名改姓，远走高飞。

0: 朝政之事，皇兄好像很少让臣弟介入。
1: 西藏发生阿尔布巴之乱，意图投奔准噶尔部。虽然婆罗乃自动起兵平叛，但是朕以为，准噶尔部落一日不进，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事料理不能妥协，众蒙古心怀一二，这二处是为国家隐忧。朕虽然设立了驻藏大臣，也筹划着用兵准噶尔部，可是尚有许多未清之事，需要你走一趟滇藏查探。
0: 皇兄虽然有心嘱托，可是臣弟不才。
1: 朕要用你，是因为你在朝政上牵扯不多。如果微服前往，因为认识你的人少也好办事。如今滇藏一带多的是准噶尔部的细作，朕也怕打草惊蛇。另一则，如果万一对准噶尔部用兵，从甘肃、云南调兵最快。舒太妃是云南人，由你顺道走一趟滇藏也最合适。
0: 臣弟虽然不才，但皇兄既然嘱托了，自然不能推脱。臣弟一定尽力。
1: 好，那你就收拾一下，早去早回。
0: 臣弟告退。
1: 苏培盛。
2: 皇上。
1: 传张廷玉大人过来。
2: 这

0: 臣给皇上请安。
1: 起来吧。朕宣你来，就是为了果郡王前往滇藏一事。你要派可靠的人暗中小心保护，同时也需防着果郡王干政过多。他每到一地，和谁说话，做了些什么，都要查看清楚，及时回报。

0: 药都好了吗？好了，用的时候小心些。多谢，别谢我，我只是怕环儿深陷苦海，
1: 还是多谢你。

0: 你下马怎么那么不小心，好好的斗篷就给割破了一块。
1: 我想着四日都没来见你了，下马就特别着急。一件衣服嘛，不值什么。
0: 雪天山路难走，马蹄又容易打滑，你又何必巴巴赶过来呢？这次是割破了衣裳，若下次弄伤了自己，那可怎么好？你是存心让我不放心是吗？
1: 哎，我答应你就是了。其实我也不愿意伤了我自己，若把自己伤了，怎么来看你呢？
0: 油嘴滑舌。若下次再弄破了衣裳，谁还巴巴的给你补衣裳？随便你穿件破衣裳满街逛去。明日就要走了吗？
1: 12月23，已快正月，不能不走了。左右这件事不能在京中过了。
0: 40天就能回来吗？
1: 40天之内，我一定回来。
0: 40天，月亮又圆了一回呢。
1: 40天很短的，我都安排好了。等我这次回来，我就接你离开这里。
0: 真的吗？嗯。这是？
1: 你看。
0: 像是香粉。
1: 这是温太医配了假死药，叫7日迷魂散，曼陀罗花制成，服下之后啊，顿时就呼吸全无，如同死人一般，7日之后就能苏醒过来。
0: 他终究还是肯帮我。
1: 温太医的确为我们用心良苦，应该好好谢谢他。我已经妥善安排好了，等这一切全都圆满了，环儿，到时候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
0: 等你回来，等一切事毕，我才能真正安心。
1: 环儿，事关社稷，我不能不去。
0: 40天而已，我一定等你。从前听江南来的姨娘说，杭州西湖边上有一座桥，名叫长桥。
1: 长桥？这桥很长吗？
0: 其实桥并不长，之所以叫长桥，是因为当地人总说，当年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在此告别，依依眷恋不舍，所以原本很短的桥也显得特别长了。伤离别之情，古往今来都是一样的。
1: 我才不要做什么梁山伯和祝英台，他们一个哭嫁，一个吐血早亡，最后只能化蝶离开人世，我们比他们幸运多了。
0: 我真是的，竟拿他们来混比。
1: 我如今也是多心，听不得薄命之语，可见一个男子的心肠若被心爱的女子所

0: 这是我的游戏，也是洒脱不起来了。你自洒脱去，果郡王封流倜傥，难道还怕没有曼妙女子前仆后继而来吗？哎呀，你这人真是的，一梳便恼，便这样来欺负我，真是恼羞成怒了。谁让你胡说的？
1: 陌上虽然花开，但请你务必积极归来，因为我在这里等你。
0: 你在这儿，我定归心似箭。

0: 呀！
1: 咦咦，花儿，

0: 小姐，您让我送到安息观的棉袄我已经送到了，太妃说让我问小姐的安，还说王爷就快回来了，到时候让王爷和小姐一同去问安呢。
1: 这两天我懒得走动，身上乏得很，不过顶多十日云里就要回来了，到时候和她一起去也不迟。
2: 莫愁失态，有宫中贵客来访。
3: 哎呀梅姐姐，皇儿，是我不好，到如今才来看你。
4: 坐。
3: 咱们姐妹这么多年才见一面，只一味的哭做什么？好端端的，怎么叫本宫的妹妹住这么偏僻的地方？本宫从甘露寺过来，即便是坐轿也要半个时辰。甘露寺就是这样照顾出宫修行的娘子吗？
1: 我前段时间一直病着，才搬到这儿来养病的，并不甘住持的事。
5: 莫愁慈悲了。
6: 是，莫愁病了才给挪出来的。
3: 你们都出去候着吧，本宫还有提几话要和莫愁说。
5: 是。
3: 旁人也就罢了，晋白师太身体强壮，就为本宫扫去回宫山路上的残雪吧。
2: 为表对惠嫔娘娘的这点孝心，请师太独立完成。
6: 是。
1: 你何苦这样为难她呢？
3: 你在甘露寺可是受尽委屈了，

0: 并没有。
1: 还这样瞒着我，打量着我都不知道吗？你是从宫里被废黜了送出来的，这世上的人哪有不是拜高踩低的？即便是佛寺也未能免俗。我刚才要来看你，那个静白推三阻四，一说天冷又说路滑，我见了你的面才说几句话，他就心虚成那样，可见是平日欺负你不少。我当着你的面发落了他，一则叫他有个教训，二来也不会以为是你挑唆了我，更来为难你啊。
0: 难为你这样细心。
1: 还好还好，我只想着你吃足了苦头。又听住持说你大病一场，挪出了甘露寺，这一路上过来我心慌得不行，如今眼见的你气色俱佳，我也能放心些。
0: 听说你进了嫔位，我都欢喜了好几天呢。
1: 嫔位又如何，我未必肯放在心上。
0: 你何苦又如此呢？
1: 皇上这两年像是和自己过不去一般，只一味埋头于朝政。自你走后，皇上对后宫也冷淡了许多，虽说除了齐嫔还封了一个康常在，一个珍嫔，但很难说是真的宠爱后宫哪一个人。直到前些日子叶答应进宫才好一些，如今皇上对我是待之以礼，这样也好，有了嫔位的位分，有些事上到底是能得力些。
0: 方若姑姑能常常来瞧我，也是因为你求太后的缘故。你这样为我尽心尽力，
1: 若是换了是我受苦，你也一样这样为我的。皇儿，我听了你的话，这些年锋芒渐收，不叫皇后他们注意，只是一心侍奉太后与静妃照顾胧月，为的就是能有一日可以一举帮你洗雪沉冤。可奈何多少年了，也抓不住多少有用的把柄。
0: 出宫不易，且又在正月里，你是怎么能出来的？
1: 啊，前些日子温仪公主生病，虽说看了太医，但是宝华殿的法师说是有亡灵作祟，要把猝死妃嫔的灵柩送来甘露寺才可以。
0: 可这样的事在正月里办，终究不吉利啊，怎么交给你了？
1: 法师说了，得有长久不被皇上招幸的女子才能办这样身心清净的差事，自然这样的女子也不止我一人，可是其他的妃嫔都嫌晦气，这才轮到我呀。
0: 你一向在生死之事上检点，平日里绝不会沾染奉送亡灵超度这种事。梅姐姐，你当真是来甘露寺超度，顺便来看我的吗？
1: 既然你察觉了，我就不瞒你了。我让温实初给温仪公主下了点发热的药，又买通了宝华殿的法师说起超度一事，这才能有机会来和你见上一面。
0: 你这样费尽心机，一定是出了什么要紧的事。是不是胧月出事了？
1: 不是不是不是胧月，她很好，什么事都没有。是你的父亲，他在宁古塔病重垂危。
2: 父亲好好的，怎么会病重垂危呢？
1: 是，伯父虽然被流放，但身子一向都是好的。我犹豫了好些日子，要不要来告诉你？我又怕你知道了，只会一味的伤心。可是思前想后，我担心伯父的安危，还是忍不住要来告诉你。
2: 父亲身体康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问题就出在这里。若是天意也就罢了，若是人为，那才真的可怕呀。
2: 姐姐以为是有人蓄意谋害，
1: 只怕是皇后那边使的手脚，要不就是瓜尔佳氏在外面的人。没想到事情过了那么久，他们还是那样的穷追不舍。
2: 真是一族流放宁古塔，我也离宫修行，他们为何要这样苦苦不肯放过？
1: 皇儿，现在不是难过的时

0: 伯父被人暗算，焉知他们下一个要对付的不会是你呀？你要赶紧想办法将伯父接回京来医治，悉心调理，或许还治得好。
1: 你说的对，为京之计，最要紧的是活着的人。嗯，为父亲医治的事，我会尽力想办法的。
0: 是。

0: 你一定要记着我一句话，好好保全自己，这才是最要紧的，啊！
1: 宫中险恶，你也要小心为是。我们再相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0: 只要彼此安康，见面不见面，又有什么要紧呢？

0: 怎么娘子又没有吃晚饭呢？
1: 大人出事了，我也十分难受。
0: 只盼着王爷能早些回来，以后能帮得上忙啊。哎呦，娘子这是怎么了？可是吃坏了什么东西了？难道恭喜娘子啊？
2: 一个月都不到，小声一点。
0: 娘子应该去告诉太妃，好让太妃高兴啊。
2: 才出了父亲的事情，我也高兴不起来。等云里回来吧，一起去告诉太妃。浣碧，我肚子里的是你的小外甥，玉娆和父母都远在宁古塔，恐怕余生就只有咱们姐妹相依为命了。我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从今往后我们一同抚养他，好不好？
1: 果真吗？长姐和王爷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
2: 浣碧，有些事情已经成定局，无法改变，若有改变也只会伤人伤己，但我能给你的我都会给你。
1: 我明白，有些事命里没有的注定强求不来。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0: 停，
11: 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9: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1: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3: 这怎么办？
1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6: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17: 1120女套餐，
18: 20份
19: 霸王叉，100份。
20: 什么？
21: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22: 你说
21: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

0: 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给各位姐姐请安。
1: 起来吧。你入宫这么久了，本宫都没见过你，本宫只好请你过来和宫里的姐妹一聚。
0: 皇上知道我性子冷淡，不爱走动，所以便免了各宫行礼。
2: 皇上虽然体恤，可皇后娘娘乃是六宫之主，你岂可迟迟不来拜见啊？
0: 若是心中真正尊敬，未必要日日拜见吧。何况这满殿里坐着的人，谁知有哪个是口是心非的呢？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六宫之中，谁不真心拜服皇后娘娘？
0: 真心这种话，是口中随便说说就算数的吗？
3: 你，皇后娘娘，您看，您看，夜夜答应，你实在是太嚣张了。这样和从前被废的婉嫔，你说有什么区别呀？
0: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皇后娘娘若没有别的事情，今日就算臣妾拜见过了，臣妾先告退。
3: 你看，你看，
1: 他没有做错，你气恼什么？
3: 这六宫之中，从没有这样桀骜不驯的人呢。
1: 从今以后就有了。今天也不早了，大家都散了吧。
4: 臣妾告退。
1: 齐妃，你留下。
3: 是。

0: 皇后娘娘，从前是婉嫔恃宠而骄，也算是有情可原，可是这叶答应算什么？只不过是一个身份低贱之极的女奴，竟然也敢在皇后娘娘面前耀武扬威的。
1: 她以前是低贱女奴，可是如今却是皇上最宠爱的人。他日若生下皇子母凭子贵，要凌驾在你与本宫头上，也是可想而知的事。
0: 哼，就凭他也能生下皇子？
1: 凭他今日的恩宠，有皇子是迟早的事。还是齐嫔说得好啊，若他是个不能生的，

0: 就好了。哪怕是再得宠，终究也是个无依无靠的女人。上回你用夹竹桃花粉意图伤害婉嫔腹中之子的事，还记得吗？
1: 皇后娘娘，臣妾，
0: 本宫答应为你保守秘密了，就一定会坚持。比起用夹竹桃花粉去毁掉一个孩子，防患于未然会简单许多吧。本宫的话你好好想想，不是为了本宫，是为了你的三阿哥永无后患。
2: 这些缎子都是皇上欣赏给小主的，小主挑两匹喜欢的做衣裳吧。
3: 把绿色和青色都给我留下来，其他的你们谁喜欢就拿去吧。
2: 小主的衣裳不是绿色就是青色，不如做两身红色紫色的也好看。
3: 我不喜欢。
2: 给叶答应请安，齐妃娘娘吩咐奴婢送一盏红枣汤来给叶答应喝。
3: 一定要喝吗？
2: 这是齐妃娘娘对小主的心意。

0: 去吧，去给你们娘娘复命去吧。
1: 娘娘，娘娘，
2: 你吓死我了！你干什么这么大声啊？
1: 娘娘恕罪，奴婢不是有心的。
2: 哎，我不是叫你在春喜殿门外等着，看有什么消息吗？你怎么回来了？
1: 叶答应复通不止，皇上说要彻查呢。
3: 叶答应为何会复通不止？
4: 哦，回禀皇上，微臣发现叶答应曾经服侍过极阴寒的东西，使叶答应的母体受损。叶答应可能，他很有可能。
3: 他到底怎么了？
4: 皇上，叶答应很有可能。他再也不能生育了。
3: 谁干的？他又怎么会轻易的服用？
4: 这个，那微臣就不知了。唯一知道的是，叶大影必定刚刚服用就开始腹痛。
3: 你们说，他腹痛之前都吃了些什么？
1: 齐妃娘娘让翠果送来一碗红枣汤，萧柱喝了之后就开始不舒服了。
3: 齐妃。来啊，马上把齐妃给朕带到春喜殿。
5: 这启禀皇上，张廷玉大人求见。
3: 什么事？
5: 说是南方秋洪泛滥，冲垮堤坝，已有数十万人无家可归了。
3: 他在哪儿？
5: 正在上书房候着呢。
3: 移驾养心殿。苏培盛，
5: 这
3: 你着人盯着齐妃，这让他把今天的事给个明白交代。
6: 起驾养心殿。
7: 那件事真的是你做的？
2: 是。
7: 唉，太医和本宫说了，叶答应不能生育了。你做的很利落，可是皇上也不糊涂。
2: 皇后娘娘，臣妾是听了您的话，你一定要救救臣妾。
7: 听本宫的话？本宫何曾教过你要害别人呢？主意是你拿的，人是你害的，本宫愿意拉你一把是因为本宫慈

0: 悲，若是不能，也是你咎由自取。
1: 娘娘，
0: 从你意图用夹竹桃花粉谋害婉嫔开始，都是本宫护着你，带着你。可是你这样的额娘实在是不中用。你父亲李知府因为受贿已被先帝流放，从那时候你就没有能力护着你的儿子了。要不是本宫庇佑，哼，你以为你的三阿哥可以平安无事长大成人吗？本宫每每要你做事，你却做得这么蠢钝愚笨。从本宫知道你笨到让翠果送红枣汤的时候，本宫已经知道再难保你了。
1: 娘娘，臣妾是……
0: 你做的事让人一下就知道是你做的，本宫再护着你，就是连累了自己，也是连累了三阿哥。三阿哥就是有你这样的额娘才会不受皇上的重视。你自己告诉本宫，凭你的所作所为，你能帮三阿哥继承大统吗？
1: 臣妾是个没用的额娘，臣妾没用。
0: 有你这样的额娘在，三阿哥永远当不了太子。现在本宫给你两条路选：一，本宫向皇上检举你意图谋害婉嫔的龙胎毒汗液答应，那么皇上也会迁怒于三阿哥，到时候你们母子一个赐死，一个再无登基的可能。
1: 不，不。
0: 二，你自己把这事了了，本宫会替你成全三阿哥，让他继承大业，怎么做自己选。
1: 皇后娘娘，娘娘，我不能死，不能死，求求你救救我，救救我，我还有一个孩子，救救我。
0: 你自己把蠢事做绝，本宫也帮不了你。还有，你也不必想着要鱼死网破，污蔑本宫唆使你作恶。一来皇上不会信，二来有太后在，本宫永远都是不可动摇的皇后。一切自求多福吧。

0: 齐飞，你何苦要这样做呢？
1: 如此毒妇，包藏祸心，畏罪自裁是便宜他。
0: 皇上，齐妃也是一时糊涂啊。皇上，齐妃的身后事。
1: 齐妃是畏罪自裁，不能追封，未免此事张扬。

0: 也得顾及三阿哥，暂且不去追究他了。他侍奉朕十几年，竟然糊涂至此，当真是不堪。
1: 皇上，齐妃服侍你已经有21年了。
0: 齐妃已死，三阿哥虽已长成，但也不能没有人照顾。
1: 臣妾是后宫之主，后宫所生的孩子，臣妾一直视为己出。而且三阿哥一直是臣妾抚养的，臣妾一定会恪尽人母之责。
0: 你这么说，朕就放心多了。太后年事已高，身子又有病痛，你一向疼爱三阿哥，他由你管教，是最妥当不过了。
1: 是。
2: 娘娘，今安。

0: 你要注意身体，小心着凉了。
1: 多谢。要是只是来看我，你已经看过了，可以回去了。
0: 我知道你伤心，但是宫里面有的是医术高明的太医，你一定还会有自己的孩子的。
1: 伤心？我为什么要伤心啊？你来看我，是因为我和你的好姐妹婉嫔一样，都被人害了吧？
0: 一样，也不一样。
1: 像不像没关系，不都只是一口气一条命罢了。
0: 好，那你好生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了。
1: 即便没有齐妃那碗红枣汤，我也根本不想生儿育女。我只是觉得蹊跷，齐妃那碗红枣汤来得也太奇怪了，就连我的猫都闻出气味有异。既然他那么想害死我，我就成全他。酒寒汤也好，鹤顶红也罢，我都无所谓。
0: 你就那么想死？
1: 我本来一个人自由自在的，谁知被关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还和一个根本不喜欢的男人相处，他害得我连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0: 什么机会？
1: 都不重要了，就算齐妃给我个了断吧，反正我一点也不想怀他的孩子。
0: 这些话以后不要再对别人说了。
2: 小主，苏公公来了。
3: 惠嫔娘娘吉祥，叶大人吉祥。皇上有旨。答应叶氏深受委屈，朕心痛惜，特进答应叶氏为贵人，赐号宁，钦此。
1: 谢皇上。
3: 恭喜宁贵人。
4: 温大人，这边请。娘子，
5: 你来了。
6: 这些是我新给你开的安胎药，你先吃着吧。这几日没休息好吗？怎么面色如此憔悴？
4: 王爷说去40天便回来的，可是如今走了50天了，还没有音讯，娘子必然焦急。昨夜又做了噩梦，没有睡好，脸色怕是不好。
5: 噩梦是不能信的，他应该很快就能回来了。
6: 他不会回来了。
5: 你说什么？
6: 国君王他不会回来，他已经死了。
4: 温大人，
5: 你胡说什么？你怎么能这么诅咒他，诅咒我孩子的父亲？

0: 环儿，长这么大我什么时候骗过你？过郡王前往滇藏迟迟未归，宫中无半点他的消息，皇上派人出宫去寻，得到的消息是他所的那艘船沉了，尸骨都没有找到。
1: 娘子，
0: 环儿，黄河的水那样急，连铁船都打成了碎片，尸首就算找到了也认不出来了。
1: 你胡说！
0: 我没有胡说，我拿我们多年的友情发誓，我真的没有胡说，我没有骗你。
1: 他死了。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
0: 环儿，环儿，你清醒一些，人死不能复生啊。
1: 魂魄都不曾到我的梦里。
0: 环儿，
2: 哎呀，这可怎么是好？娘子，娘子，
0: 环儿，环儿，
1: 娘子，他为什么会死？啊，短短的，为什么会连尸身都找不到？
0: 其实已经找到他坐的那艘船的残骸，船身并没有什么问题。
1: 只是什么？
0: 只是船体并不是用铁钉钉结而成，而是用生胶和绳索交缠在一起。船一经在水中行驶，生胶和绳索便会断开，船就沉没了。
1: 这船是官府调遣的，原不该是这样的。
0: 不错，去的时候船并没有问题。据造船的工匠说，船身虽然与他们造的那艘并没有什么区别，可是那船底却不同，可见船停在黄河岸边的时候被人掉了包，动了手脚了。
1: 是谁要害他？是谁要害他？是谁要害他？
2: 娘子，
1: 是谁要害他？是谁要害他？
2: 娘子，
0: 花儿，事情已经发生了，是谁要害他并不可知，在没有找到尸身之前，皇上的意思是密不发丧。
1: 我不信，我不信，
2: 他不会死的，
1: 娘子，
2: 我不信，我不信啊！混大人，你就少说一句吧。娘子是有着身孕的人，你现在说这些，不是要她的命吗？你不是一直很体贴我们娘子如兄父的吗？你怎么现在犯了糊涂了？你，
0: 我实在是不想看着他为了那个等不回来的人等得那么辛苦。环儿，我知道你很伤心，可有些事你不能不打算了呀。
1: 娘子，
0: 如果你还要生下那个孩子，今日黄昏散我依旧会让你服下，再有锦溪抱你病故，我会带你离开这里，我们找一个清清静静的地方过日子。你放心，我会对你好，我会把你的孩子当作亲生骨肉一样照顾，果郡王能做到的我都可以做到。
2: 温大人，你现在说什么娘子也听不进去，你不妨等她冷静下来再说，不行吗？
3: 温大人，你如何能把王爷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你如何能够做到王爷能够做到的事情？你如何能够跟他比？
1: 我只要每天能够看见他就好，我只要能够每天看着他笑，不，就算偶尔也好，就算他的笑不是对我，我也心满意足了。可是他现在死了，从今以后，我这一辈子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2: 我不信。

娘子醒了，娘子睡了好几个时辰了。娘子好久都没吃东西了，趁热把这粥喝了吧。温太医说你太激动了，已经动了胎气，断断不能再伤心了，还是要保重身子为重啊。那奴婢喂你吃。

0: 儿臣弘时给皇额娘请安。
1: 简秋，快扶三阿哥起来。
2: 是，三阿哥。
1: 如今三阿哥该改口叫额娘了。
0: 是。
1: 以后本宫便是你的额娘了。你虽不是本宫亲生，但母子一场，终究是缘分。本宫也盼望着日后能母慈子孝，天伦永续。
0: 儿臣一定尽心孝敬皇额娘。额娘。
1: 那就好。齐妃侍奉皇上21年，本宫看着她以格格的身份入府，生下你之后成为侧福晋，入宫之后又封为妃子。如今齐妃犯下大错，但终究为皇家留下血脉，也是大功一件呢。现在她下场凄凉，虽然皇上不乐意，可是本宫与她同为后宫姐妹，服侍皇上多年，她也是你的生母啊。所以本宫会去叫人束手她的子宫，希望齐妃在地下得以安宁。
0: 额娘宽宏，儿臣感激不尽。
2: 娘娘，

0: 别再难过了，这些日子娘娘为了齐妃娘娘的事已经伤心多日了，现在三阿哥有了您的照顾，齐妃娘娘也算安息了。您要是再伤心的话，不是让生者难过吗？
1: 话虽如此，可是齐妃和本宫服侍了皇上多年，他骤然离去，怎么可能叫本宫不伤心呢？他实在是太糊涂了。
2: 额娘，儿臣生母生前有过不能补偿，儿臣今后一定加倍用功读书，为皇阿玛分忧，不枉皇阿玛和额娘抚育之恩。
1: 好啊好啊，果然是好孩子，是本宫的好孩子。

0: 怎么了？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不是觉得哀家最近没有照顾婉嫔，没让方若去看她？
1: 臣妾只是担心太后的身体。
0: 人老了不中用了，总是多灾多病的，眼下就有人敢在哀家眼皮子底下胡作非为了。哀家一旦离世，怕就再也庇佑不了你们了。
1: 让太后出此伤感之语，臣妾真是罪该万死。
0: 你放心，有哀家一日，哀家一定会护着你的。起来吧。
1: 谢太后。
0: 方若虽然没有出宫去照看婉嫔，但料来甘露寺的姑子也不敢怎么样。
2: 皇后娘娘驾到。
0: 你听，皇后好大的架势。
3: 给皇额娘请安。
0: 不敢，皇后万安即可，老婆子安不安原不必皇后在意。
1: 太后吃了药，那臣妾先告退。
3: 皇额娘言重了，臣妾惶恐不安。
0: 你惶恐？应该是哀家惶恐才对啊。你这样的好手段，逼死了齐妃，夺走三阿哥做自己的儿子，多干净利落。
3: 皇额娘明鉴，臣妾并没有这样做过。
0: 明鉴？你敢说齐妃不是你害死的？
3: 皇额娘要这样说，臣妾已无言可辩。
0: 你当然无言可辩。你急着杀了齐妃身边的翠果灭口，把她推进荷花池，殊不知翠果怕被牵连，一早就跑到哀家跟前，把他所见所闻都告诉了哀家。
3: 可翠果的确不是臣妾所杀。
0: 哼，反正你做这样害人的事也不是头一回了。你的亲姐姐纯元皇后怎么死的，你比哀家清楚。
3: 既然皇额娘清楚这一点，也应该清楚臣妾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乌拉那拉氏家族。皇额娘应该比臣妾更加清楚，以姐姐这样软的性子，根本不能统辖后宫，更不能弹压嫔妃，左右平衡。这样的事只有臣妾做得到。
0: 很好，你算是敢做敢当，连同新贵人和富察贵人两次小产一起算上，你造的孽也不少了，难道还不肯罢手吗？
3: 富察贵人三番四次拿皇嗣邀宠，她不配为皇子的生母。
0: 若你的儿子还在，为了皇恩，你也会借孩子邀宠？
3: 臣妾命苦，大阿哥早夭，可是臣妾知道乌雅氏和乌拉那拉

0: 世都不算家世显赫，皇额娘千辛万苦才成为太后，又保全臣妾成为皇后，延续荣耀。臣妾战战兢兢，所作所为都是为保家族权势，臣妾并没有错。
1: 你当然没有错，哀家从来没有做过皇后，先帝去世以后才成为太后，所以皇上一登基，哀家就让你做皇后，为的就是皇后的宝座一定要在我们自己人的手中，所以你很多措施哀家都当作看不见。可嫔妃肚子里面是哀家的亲皇孙，哀家更疼皇孙，无论哪个嫔妃的儿子登基，你都是名正言顺的母后皇太后，你又何必急着杀母夺子，做得这么绝呢？
0: 后宫怎可有两位太后，与其到时候两虎相斗再除去对方，便没有今时今日这般方便利落。臣妾固然有罪，可臣妾心里想的是乌拉那拉氏全族，皇额娘以为还有可堪执掌六宫的人选吗？唯一的人选就只有臣妾，也只有臣妾才是唯一母仪天下的皇后。皇额娘，所以您再生气也都不能不成全臣妾，也是成全您自己。
1: 好好，你现在可以算是独当一面称霸宫中了。
0: 那自然得多谢皇额娘这些年来的辛苦教导和细心庇护，臣妾感激不尽。皇额娘病重多时，实在不必再为臣妾操心，还是好好养病要紧，以免皇上又要疑心是因为隆克多的缘故才使得皇额娘凤体抱恙了。
1: 你果然越来越像个皇后的样子了，哀家希望你能够坐稳皇后的位子，但更要告诉你，做人做事都要留有余地，赶尽杀绝会自断后路。
0: 多谢皇额娘的教导，有皇额娘做榜样，臣妾一定能够青出于蓝，皇额娘安心便是。若没有旁的事，那臣妾先告退了。

0: 朱熹，你瞧，哀家一手教导出来的孩子，纯元太心软，宜修太心狠，哀家。
1: 太后，您要多注意自己的身子啊。
0: 哀家不是不注意自己的身子，是怕宜修再这样下去，乌拉那拉氏与乌雅氏都会断送在他手里。哀家何尝不想大清皇后一直出在自己家族？但若宫中一直无人与他抗衡，他的狠毒必会逼死自己，逼死爱新觉罗所有子嗣。
2: 娘子这是去了哪里啊？这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的，铁人也受不了啊。

娘子若不愿进食，就把这碗药喝了吧。这药是奴婢求了温太医，特意为娘子配的，里面。

0: 有父子木通武灵之穿山龙鳖甲和刺脊梨，都是活取化瘀的良药，更有一味红花在里面，娘子若喝了，这腹中的烦恼便什么都没有了。反正娘子这样不吃不喝，伤心欲绝，这条命也是不要了的，不如把这药喝了吧，腹中的孽障能早走一步，也免得跟娘子受苦。这药的效力是很大的，吃下去腹内的胎儿便必死无疑，这药喝下去不会很痛，温太医的医术娘子是知道的，娘子请喝吧。
1: 张姐，你不能喝这个药啊，你要保住这个孩子，这可是王爷唯一的骨肉，你不能不要他。
2: 锦溪，这碗落胎药我不会喝的，我要这个孩子，不仅这个孩子，还有我的家人。云里死了，再也没有人能像云里一样来保护我，我得学会保护我自己，保护我要保护的人。
0: 娘子，这才是奴婢认识的甄嬛呢。
2: 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为了我的父母家人，更为了死得无辜的云里，我要活，我一定要好好活着。

0: 在公元前2500年，癌症第一次出现在有记载的文献中。人类开始凝视这一疾病。5000多年后，癌症仍是人们认知的盲域。
1: 关于这个癌症，只是因为它的治疗效果不好，所以呢被妖魔化了。
0: 究竟我们在恐惧什么？
1: 因为它不是一个明显的肿块，你明白吗？
2: 我们想的是怕它已经有感觉就晚了嘛。
1: 那么被大家那么重视呢，主要是说，第一方面是治疗效果不好，就很多病人呢，他就因为这个病去世了。他因为你治疗过程，白细胞降低啊，脱头发，病人恶心，吃不了饭了。双重的痛苦，病的折磨和治疗带来的这种折磨，所以大家谈癌说病，这是他的一个根本原因。
0: 如何延长生命周期，减轻痛苦？带着这两个核心问题，我们走访了中国知名中西医结合肿瘤专家胡凯文教授和他的患者们。胡凯文，首都名中医，北京四会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诊中心的主任，肿瘤绿色治疗理念的倡导者，中医肿瘤学现代化的重要推手。尽管年过60，但每次出诊，胡教授都全程保有着热忱和专注，因为这是患者生命的托付，医者的使命，不可懈怠。
3: 至少有点脾虚，是吧？
2: 我
3: 吃饭呢，不要吃饱，吃八成的脾胃不
0: 行。一切为了患者是他行医的座右铭。
1: 那当然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既要追求疗效，还要减少对患者的损伤，减轻痛苦。
0: 长久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痛苦二字总是和癌症及其治疗过程形影不离，相伴相生。得了会痛，治疗中也会痛。但20多年来，胡凯文教授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着疾病和治疗，延长生命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平衡，试图用最小的治疗代价让患者获得最大收益。

0: 看，这些等待的人们，谁又不想活得更久，活得更好？因为疾病，他们的人生和胡凯文发生着紧密的连接。这条路，乔治伟和父亲不知走了多少回。
1: 这都您都熟了哈，大概哪块堵过？
2: 对，
3: 我们是别人推荐过来的。
0: 今天，他们即将和胡凯文教授见面，进行每月一次的复诊。
4: 400米后右转，走右侧车道。
0: 2024年，父亲乔贵被查出肺癌局部晚期。因为无法手术，他们便从500公里外的呼和浩特来京寻医。
4: 即将在红绿灯右转。
2: 这么大的事情来北京来看，来北京之前，我在呼市就知道已经没有手术条件。
0: 一开始为了抢时间，快速控制肿瘤生长，乔贵父子并没有找到胡凯文教授。而是先在别的医院进行了4期化疗，恶性肿瘤从最初的8厘米缩到了4.5厘米，但到第5期时，抗药性出现，疗效不再明显，而更严重的是，持续化疗已经影响到了父亲的全身健康。怎么办？
2: 第5期的时候，当时出来的结果是还是跟第4期是一样的。然后有一个医生说他呀，说不能这样让老爷子治了，说再这种治下去的话，把人就废了。说是
5: 废了是什么意思？
2: 就是说人精神状态就崩了嘛，免疫力都崩起来。因为化疗的话，他岁数大了，70多岁了，身体受不了。
0: 不能再耐受多次化疗，也不能手术，恶性肿瘤还在体内肆虐。乔治伟父亲的情况并非个例。自从医学开始明确癌症以来，人们对抗它的主要思路和方式就是想尽办法试图把肿瘤从体内清除或切除干净。然而，当我们用尽各种手段，尤其是癌症进展到中晚期后，身体虚弱又面临多处复发转移，根本无法实现彻底清除时，又该何去何从？找到胡凯文教授可以说是乔治伟父子的无奈之举，因为胡教授的治疗方式既不动刀也不必化疗，而是要对根治不了的恶性肿瘤进行控制，实现人与瘤的长期共存。
6: 因为我都基本上是已经放在一起，
0: 这能行吗？乔治伟不知道，但这是父亲最后的选择。
6: 姐姐当时是在那个。
0: 现在，胡教授团队还保留着乔治伟父亲。从首次确诊到今天所有的影像学报告，
7: 因为是3次的对比啊，
8: 这个是新的，这个是这一张是最开始的，这个是中间的，这个是11月份的。
0: 望着这些报告，回忆起半年前，乔治伟怎么也想不到父亲的肿瘤在胡凯文教授的治疗下竟然继续缩小，达到了今天1.33厘米的程度。
2: 因为我爸这个治疗效果是超出我的想象，当时的时候，其实在我内心讲的话就是一个啥了，3到5年，我都不敢想，我现在已经缩得快没了，到了。
0: 今天的复诊和往常一样，乔治伟先来取号，等门诊快到父亲时，再让他打车来医院。
2: 哎呀，妮妮呀，你穿的少了哇。
0: 儿子是孝子，也是独子，和父亲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女儿，小女孩是爷爷的心头宝，她是专门来给老人治病打气的。在他们看来，遇到胡凯

0: 海文教授就是一家人好运气的开始。
1: 哇，今天穿的还穿的精神点是吧？
2: 穿精神。

0: 依然没有变化，就是、然后推荐的您这儿。
1: 我记得
2: 那你应该
1: 很清楚的，在咱们这儿吃三个月以后啊，三个月左右就缩到二点多了，又过了三个月以后啊，一点多了，一点一了。
2: 那么这个是病灶的大小啊，你症状呢？第一次来的时候好像主要还就是这个没力气，
1: 对，
2: 脚麻，
1: 脚麻，
2: 大便干燥，
1: 身体虚弱，
2: 憋尿多，没劲儿，哎，吃了一个月以后呢，身体基本上恢复了，就是中间有一度血压还上来过，是吧？
1: 啊。
3: 在问诊过程中，我们发现胡凯文教授除了关注肿瘤大小的进展变化，他更重视乔贵对自己身体感受上的描述。
2: 你是经常在咳吗？还是偶尔咳？
1: 偶尔的咳痰有点狂的。
2: 你看他这个气管呢，就
3: 从症状入手，通过中药调理，在解决症状的同时，让患者身体恢复免疫机能，从而达到自行抗癌能力。这是胡凯文教授多年来探索的方向，他称之为绿色治疗，即秉持用最小损伤人体正常组织，谋得最大效果，控制癌细胞进展。绿色治疗为无法进行根治的长期带瘤生存理念提供了可操作的技术路径。
2: 在2005年，专门说人类在新世纪面临的100个科学问题，这100个问题的里头呢，就有3个问题是关于恶性肿瘤的，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癌症是控制它更受益，还是说去把它根治掉更受益？那人类这个经过那么多年，发现就是说，你老是想根治，最后达不到目的，所以这是反思的一个结果。所以到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直接就说了，它是个慢性病，它是一个全身性疾病。
4: 但是呢？
2: 但是可以跟他和平共处，可以长期共存。
4: 我可以控制他就是胜利了。
2: 对，所以呢，就是说你应该去探索更温和持久的一种控制方式。
5: 张大夫，汇报一下这个病人的基本情况。
3: 癌症是慢病，就要用慢病的思维去解决。正如对待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对于许多中晚期患者来说，大刀阔斧的同时，更需要一个温和、持久、毒性伤害很小的长期方案，它与其他治疗手段形成合力。中医的辨证施治，恰好为无法根治的带瘤长期生存，创造了慢病管理的内在条件。
2: 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它的肿瘤，我也没有想过把这个肿瘤治小，这不是中医的想法。我们中医讲辨证施治，什么叫辨证施治呢？你来了，你肯定是不舒服嘛，你不断地去减轻患者的症状，减轻他的痛苦。所以我总是让病人排序，你现在有10种难受，你跟我说，第一难受的是什么？反正难受肯定不是好事嘛。当然，在你纠正他的这种难受的过程当中，体内的一些改变，你身体越来越好，这肿瘤它就消下去了。不是我要消这个肿瘤，是这个身体好了，它要消这个肿瘤。现在这个肿瘤的几大理论里头，其中就有一个免疫逃逸，就是说，就站岗的人呢，不认识坏人了，你给他点点眼药，他眼睛好了，他就能认识坏人，认识坏人，他自然他就收拾他了。中医它是通过全身的调节，恢复你的身体原有的能力。我们机体本身就有杀肿瘤的能力，你不要觉得中药在杀肿瘤，我从来没杀过肿瘤。
3: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更多胡凯文主任关于癌前病变或恶性肿瘤的治疗理念和前沿方法。
5: 所以呢，你看这个病灶，你看当时他把气管都压扁了。
2: 现在呢，你就很难看得清楚了，就是这一点点了，是吧？
1: 总的来说，现在啊，恢复的相当好了，
2: 对吧？
1: 我现在每天早上开半个小时车去送小孩。回来又半个小时，我下午又去打麻将，打3个小时麻将。
2: 哈哈哈！你这
1: 现在
2: 生活不错。
1: 我现在恢复的挺好的，精神状态也挺好的。我现在和你配合，争取到6月份，今年6月份，我把打算把这个病变清零。
2: 啊，对，就是把它吃下去是吧？
3: 通过调理，乔贵不仅肿瘤从4.6厘米缩小到1.33厘米。更重要的是不再咳喘。

0: 吃得香，睡得着。他的身体机能和精气神恢复到了正常水平，整体生活质量得到了提升。
1: 他现在是个结节啊，我们再吃了一公分以下就是小结节了。
0: 越来越好让他更有了信心，于是定下新的目标，要把最后的1.33厘米的小东西彻底消灭干净。尽管胡凯文教授认为这个小东西只要控制得足够小，就不会对身体造成实质性危害，但为了让老人安心，他和儿子协商还是制定了这个 KPI。
1: 啊，我记住负责。哎，
0: 事后乔治伟曾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们，因为父亲生病，他学习了大量的癌症科普知识，但他仍然觉得胡教授的绿色治疗扭转了父亲的病情，是个奇迹。
2: 邮寄。
3: 其实当时我也不敢多问，就是到了后来治疗到第4个月的时候，我听到胡院长跟我爸的聊天，你的效果比较好，控制得挺好，我还没有给你用杀手锏，意思没有给你下猛药呢，比你这个厉害的应该是我也有办法，也有药方能处理。
0: 称赞绿色治疗疗效好的又何止乔治伟一人，但胡教授说千万不要夸大任何一种治疗的奇效，因为人类长河，医学有边界，对疾病的探索却永无止境。
1: 我们一直在探索，其实有些病人我们也探索得很好，有些晚期癌症我们已经成功的让他活了20年以上，它是可以控制的嘛。只是说现在没有能做到大面积的去控制。你某一次爬上了珠穆朗玛峰，你不是天天都能上去的，所以奇迹不就这个意思吗？那能不能通过研究让这个概率逐步升高呢？怎么去走，那还需要很多要研究的东西。
3: 估计是个明天一早，明天上午，明天回温了吧，暖和了吧。
0: 明天乔治伟一家就要返程，离开前他带父亲去了他最爱吃的老北京菜馆。过去父亲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如今他吃了一大碗的米饭，这一切对乔治伟而言百感交集。
3: 我也希望这种的满足能换来就是上层更大的这种的眷顾，希望让他这样的说是一直健健康康的，精精神神的，能到多久是多久，就这么一个知足就可以。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更多胡凯文主任关于癌前病变或恶性肿瘤的治疗理念和前沿方法。胡凯文的绿色治疗理念始于对中医传统智慧的传承，以天然草本为基，辨证施治，唤醒人体自愈能力，这是对医疗本质的回归，以最小干预获取最大疗效。然而医学永远都要与时俱进，为了让绿色治疗不仅温和，更要高效，在实际治疗中发挥更大作用，胡凯文教授还把微创手术技术融入到诊疗体系中，以科技之力弥补传统疗法的局限。
1: 但是呢，这个不能放弃角色。
0: 中药与微创看似迥异，却在胡凯文教授的绿色治疗理念中得到完美融合。老何罹患的肺癌类型恶性程度高，多处转移，病情复杂凶险，他已经不适合根治性手术切除和其他治疗手段了。
1: 你看，这就是中间的那根针嘛，这外围这个。
0: 经过精准评估，胡凯文教授为他制定了先使用亚氦刀消融技术杀死主要病灶，术后再使用中药控制复发和转移的绿色治疗方案。今天他即将进行第三次亚氦刀冷冻消融。
1: 这里是吧？不疼吧？
4: 病床。
1: 别着急啊，我们看一下。

0: 没问题，开始冷冻。亚氦刀消融术和根治性外科手术不同，这种微创手术是以影像引导、经皮穿刺技术为核心，以瞬间低温或高温的物理灭活方式杀死肿瘤。它不以追求彻底清除全身癌细胞为目的。当患者身体虚弱，又面临多发转移，器官组织不能再切除。
1: 这种局部杀死主要病灶的方式，为许多中晚期患者解了燃眉之急，为他们带留生存的持久战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开辟了新的治疗路径。
2: 我们就康波的，也是做冷热消融的，见了恶性肿瘤呢，我们就冷冻它。按照中医的理念，就热则寒，热则热。
1: 有一段我们干脆叫做叫阴阳刀，良性肿瘤的时候可以用热，恶性肿瘤的时候也可以用。这关刀出来了以后。
0: 科技部给它评了一个国际原创，在全世界没有把冷热放在一起的这个装备，只有中国人有。
1: 啊，你看这个温度啊，在往下走，最后到-190度，嗯，它是要形成一个冰球，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结了一个霜，看见了吗？哎。从2020年至今，老何已经接受过两次微创治疗，他的身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3: 治疗完了以后，日常就早上起来该怎么着怎么着，该遛出去遛弯儿，我规定每天1万步。
4: 是，就是这扎针的这儿，
0: 嗯，有一点，稍微有点疼。正常了，想咳嗽吗？想咳吗？现在不想。无论是中药调理，还是亚氦刀消融技术。
1: 其核心都是依靠中医扶正驱邪、平衡阴阳的理论来实现带瘤生存的终极目标的。控制肿瘤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患者正气，以此来维系机体动态的平衡。所以你问我肿瘤是什么？那你看谁的角度去看问题？从西医的角度说，它是一种基因突变引起的恶性细胞的一个增殖。中医呢，不是恶性肿瘤啊，就是有一块。
0: 组织代谢特别高，因为其他地方都是凉的，这个地方是热的，人的生病的过程大部分，它都是这种阴阳失衡，也就寒热湿菌嘛。那恶性肿瘤呢，就是局部越来越热，全身越来越凉嘛。哎，你就是把那个热消掉，让热量到别的地方变得温暖，那就全身都繁荣。如今，老何吃得香，睡得安稳。
1: 他说，和几年前相比，他不那么焦虑了，因为一有状况出现，胡教授便会想办法控制住肿瘤。怎么样啊？
5: 挺好的。
1: 来伸舌头看看。
0: 既然无法实现根治，不如让肿瘤与己共存，过好每一天。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更多胡凯文主任关于癌前病变或恶性肿瘤的治疗理念和前沿方法。
1: 你好，主任。哎，嗯，
5: 见过你。
1: 啊，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其实不只是针对中晚期患者，胡凯文教授的绿色治疗也让许多早期和临期患者在癌症治疗方式上有了更多选择。
5: 那你现在有症状吗？有不适吗？全身其他的地方？没有。那就是说，如果不检查，这个病完全不知道是吧？
6: 对，之前我还骑自行车，我骑个40公里，一头上，3个多小时。
0: 老李常年喝酒，没有任何症状，2个月前体检被查出喉部出现癌细胞。
5: 撞了。
1: 现在在打化疗是吗？
0: 医生就让我们先做2期的诱导化疗。经确诊，老李的病灶处于临期，并未对身体造成实质性危害。医院给出了先不手术，做一期化疗再看效果的治疗方案。今天，老李找到胡凯文教授，是希望通过吃点中药调理下化疗带来的副反应的。
5: 我就是做了2次局麻取出来，就叫重度不典型性增生。
1: 因为你这个病灶，
5: 一点点，非常少的一点点。
0: 经过问询，胡凯文教授和老李先前治疗的主治医生关。

0: 观点一致，认为以他现在的病情，不用太过恐慌，因为有过一次化疗，完全可以用边走边看的，更加温和的方式对待病变。
1: 我会给你开点吃药，你漱漱口。
0: 一方面，中药调理化疗的副反应；另一方面，胡教授为老李开了消炎抑制病灶的药物。
2: 拿个吸管慢慢嘬，慢慢的印这个嗓子，就是要用这个药来泡这个嗓子。
1: 我们想的是，怕他已经有感觉，就晚了嘛。
0: 而老李还是为如果不马上做手术，病情就会恶化而担心着。实际上，老李的这种担心也是许多早期癌症患者的普遍心态。他们觉得只有把小的隐患切掉了才安心。 然而，胡凯文教授想说的是，随着医学对癌症认识越来越深入、细化，癌症的治疗也从过去以病为中心，转向以患者为中心的多种手段结合的个体化、精准医疗上来。尤其是早期癌症，因为发现早，对治疗方式的选择反而余地更大。 而不是只有手术创伤这一条路可走。无论外科、放化疗还是中医，都是殊途同归，目的都是以疗效最好、代价最小的思路为患者谋福利。
1: 那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情况病人最受益？最重要的就是说，你首先要决定这个人是先上西医还是先上中医，还是要中西医一起上。 还是什么都别做，你现在化疗也用上了，还准备做手术，那就是说未来会出现一个什么局面呢？本来这个人什么感觉都没有，让你这一通折腾下来，全身呢很虚弱，然后局部呢可能这个地方这功能就是受限了。你想这做手术这地方手术好做吗？经过
0: 胡凯文教授的一番讲解，老李悬着的心渐渐放下。
1: 他决定再做一期化疗，结合中药调理，观察了再说。他当然不适合做手术了，因为做手术带来的损伤远远比那个本身还严重了。但是如果说你要特别温和的方式能解决，那当然听一段。所以这是根据你的治疗手段、你的治疗水平、你的损伤来综合评估的。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早期的这么一个状态。
3: 主要害怕了。
0: 西方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曾说：“不同体质需要不同的治疗。”中国的《黄帝内经》也提出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治疗理念。这些古老的、从患者具体病情出发的个体化治料思路，使医学的医者仁心，自古就有，只不过受限于当时的技术，长期停留在经验层面。 但今天，手术、放化疗、靶向、免疫药物、中药调理，让降低痛苦、减少创伤成为可能。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更多胡凯文主任关于癌前病变或恶性肿瘤的治疗理念和前沿方法。
4: 哎呀，事情就明确了。
5: 对。
0: 今天，胡教授要和一位肺癌脑转移、带瘤生存了13年的老患者老朋友再相见。除了定期复诊，这位患者日常生活几乎不受任何影响。
6: 13年了吧？是，
1: 有13年吗？
6: 啊，差不多了吧。
0: 胡教授说，13年前癌症带瘤生存的慢病管理理念，在国内虽然已经开始被接受。 但尚未完全普及，而到今天，它已经被写入各大权威指南，成为全球认可的核心理念。对无法根治的癌症，通过综合治疗实现控制，让患者长期高质量存活。人们不必再因为复发、转移、无法手术而感到绝望。 这一理念被认可，是21世纪初现代医学认识癌症根本性的转变。

0: 是治疗癌症的重要里程碑。
1: 转移，再转一下。嗯，好。
0: 现在，吴凯文教授团队还参与到 AI 人工智能诊疗的创新项目中，通过采集患者临床数据，学习胡教授诊疗思路。
2: 他这个是
3: 这个睡眠不好，
4: 睡眠不好。
0: 探索算法辅助经验的中医诊疗新模式，这让基层医生和年轻医生们的诊疗能力更精准、高效。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问胡教授，通过这期节目，希望观众能收获什么？
5: 对于患者来讲，他要知道，解决同一个问题是有不同方法的。当你选择了一个方案，你在这个方案当中受益，你就坚持；在这个方案你觉得无法坚持，那你就可以换另外一个方案，而不是说只有一个答案。鉴定一个人有多种方法，诊断一个病也有多种方法，解决一个病有更多的方法。你这个方法不行，你可以试试下别的方法。癌症未来会是一个很普通的病，只要找到方案，那肯定能找到。历史的长河，现在我们这个不过这么短而已嘛。你想想，当年谈心梗塞片，一个支架技术就救了那么多人。所以呢，从患者到医生，到研究人员，到整个社会，你都要去寻找这些答案，它是一定会有未来。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特别关注午茶剧场，暖暖的味道。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千元投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眼睁睁的看着这个病人把身上的管子都拔了，拿回家了，必须把这个技能传授给他，这样的病人将来就有活的希望。
7: 不想白来3年，干点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儿，还有一种开始创业的热情。
8: 我们的文化中将工作是能让人如此的恋恋不舍，想着再干3年，这也许就是北京院将的特点吧，一茬接着一茬干，要坚信不能给他做下去。
9: 本周三为你喝彩，为您讲述我的院将故事。
10: 喂，出啥事了？
11: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0: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1: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10: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12: 明白。
10: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

0: 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北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5: 手机电量剩余50%，
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5: 手机电量剩余20%，
10: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5: 手机电量剩余5%。
1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9: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3: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涉日相关问题时，发言人毛宁表示，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2: 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先行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日本在战后作为和平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会发生改变，请问中方有何回应？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3: 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
2: 毛宁指出，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3: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有记者提问，援引匿名消息源称，伊朗在与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之前，正寻求中方的保证。请问，伊朗是否已请求中方协助将高浓缩铀转运至中国？
3: 自从美以一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我们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

0: 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1: 毛宁指出，我们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
0: 我们也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2: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4: 发布会介绍了推进全面法治、依法治国的有关情况。
5: 截至目前呢，十四届全国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呢顺利推进，其中呢，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这个第一类法律项目一共是79件，那么目前呢已经完成了58件，完成率在73.4%，其他的立法项目也在有序推动。明年全国常委会呢将适时启动下一届全国常委会的立法规划。
6: 面向“十五五”发展阶段，最高人民法院将围绕人工智能、数据产权等新兴业态发力制度建设，通过细化司法裁判标准，厘清相关权责边界，推动数字技术落地实体经济，夯实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的法治基础。
7: 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6: 北京台报道。
3: 我们再来特别关注今天上午国台办的例行新闻发布会，
4: 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8: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期网友创作的致赖清德上台两周年的歌曲《520分手快乐》在两岸网络爆火，对此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这首歌真切反映出民众的不满情绪，希望赖清德少一些政治操弄。
9: 我听过这首歌，也注意到网友的吐槽式改编，歌词鲜活生动，充分反映了网友对赖清德上台两年来所作所为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引发许多台湾民众共鸣。希望赖清德多一些民生福祉的考量，少一些政治操弄与私利盘算。
6: 此外，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就美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时称会和他谈谈，赖清德称若有机会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陈斌华表示，
9: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走加速败亡。
6: 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对此，陈斌华表示，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
9: 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航天梦。 我们期待台湾

0: 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1: 北京台报道。
2: 5月22号，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82人遇难，2名失联人员尚未找到，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1: 初步调查，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针对公众关心的核心问题，新华社记者进行了追踪调查。
3: 沁源县委副书记、县长郭晓芳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事故发生后，由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人数不准确。记者了解到，发生爆炸时的入井人员公示牌上显示，当天有124人入井。23日凌晨1时30分，相关部门在搜救过程中发现，实际升井登记人员与企业提供下井人员信息不符，由此前未登记人员出现在升井人员名单里。通过进一步了解，确定有大量未持卡人员。
4: 我们在涉事企业的门前采访了在企业工作的矿工，跟他们谈到了定位卡、劳动保障等日常工作情况。
5: 定位卡就一般都没有。
6: 按照规定，所有下井的人都得带定位卡。
5: 啊，是的，因为这个地方都是这么管理。
7: 比如说下井不都得带那个定位的那个卡吗？
8: 没有，我们没有。
7: 没有？
8: 没有，我们没有。
7: 不带卡？
8: 没让带，我们没带。完出去我看有啊，没带，我们那班上没带，我看都一般都没带。
7: 嗯。
8: 没带卡，你说这个定位的吧？
7: 嗯，
8: 没带。
7: 你们是要求带了吗？
8: 啊，没有没有，
7: 没要求带，
8: 没有。
3: 据事故当天下矿井矿工介绍，他所在队组当班的18个人中，几乎没人佩戴定位卡，且并未有人要求必须佩戴定位卡。他介绍，涉事煤矿不少工人并非与煤矿直接签订劳务合同，而是与外包队签订用工合同。
8: 在我们不一样，我们属于外包队的。
7: 你们属于外包的？
8: 我外包的。外包队是啥？外包队是在矿上包的啥？
7: 嗯。
8: 老板包的矿上，就说老板吧，说给矿上签合同，
7: 嗯，
8: 给出一点煤，给多少钱吧，人家是这样的。
7: 哦。
8: 外包队里面多的是，跟矿上都把这东西都签合同，就给我矿上干，交一点煤给多少钱，打一米金尺给多少钱，是这样的。
3: 也就是说，外包队与煤矿签订合同，实行的是一吨煤一结算或一米进尺一结算的承包模式。
2: 不仅人员信息不符，在搜救过程中，救援人员还发现企业提供的图纸与实际不符，
1: 还有未标注的隐藏巷道。
9: 那么现在呢，我是来到了涉事煤矿企业的这个应急指挥中心。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是这个墙上铺着2张工程平面图。
3: 记者调查发现，该企业不仅有2套图纸，还有2套监控系统。记者在井口附近以及监控指挥中心看到2张井下煤矿工作面示意图，分别是发生此次爆炸的9+10号煤层以及2号煤层平面图。然而，图中却隐藏了隐蔽工作面。经初步调查，隐蔽工作面生产的煤炭既未计入产量，也未缴税。隐蔽工作面如同藏在矿山安全生产体系中的隐形炸弹。一位煤矿建设领域专家告诉记者，部分煤矿为逃避监管，会制作2套图纸，俗称阴阳图纸，一套用来应付检查和备案，另一套用来指导真实生产。记者了解到，涉事煤矿用钢丝网、蛇皮带喷浆制作了外观酷似巷道岩壁的假门，平时就是一道门，遇到检查时洞口通风报信，里面把门一关，用煤灰一抹，跟巷道颜色一样。2025年，刘神玉煤矿曾因查处隐蔽工作面而被罚款，但处罚并未形成有效震慑，企业仍继续违法生产。不仅如此，在煤矿长期高强度违法生产过程中，相关监管机构派驻企业的安全监管专员并未有效发挥作用。

0: 曾经被处罚，但是很明显处罚并没有形成有效的震慑，企业仍然在继续违法生产。
1: 那么涉事的这家企业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呢？
2: 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为民营控股企业，所属企业主体为山西通州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五年来，刘神玉煤矿被监管方处罚至少五次，既有架空成人装置、急停保护失效等安全问题，也有工人未穿戴带反光标识的工作服等三违等问题。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刘神玉煤矿为追求利益屡罚不改，企业管理层对安全存侥幸心理，涉事企业未认真吸取教训，未举一反三抓好整改整治工作，未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3: 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涉案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目前，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
0: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5月25号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
1: 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
0: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
1: 对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昨天上午前往清华大学参访，并向师生发表演讲。
4: 武契奇抵达时受到清华师生的热烈欢迎，他在演讲中表示，当前世界动荡加剧，国际法与国际规则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塞方十分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认为这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公平正义至关重要。他表示，在捍卫自身主权、权益与独立方面，中国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了榜样。
5: Why we see China as a stabilizing factor, as a gravity center of stability today? Because China has principles, number one, which is UN Charter, UN resolutions, international public law. Number two, China is acting in a very responsible way, always seeking for peace, always asking all international players to keep tranquility, to keep stability, and to keep peace.
4: 武契奇表示，他时刻关注中国发展，倾听中国在国际场合的声音。习主席曾说的“独行快，众行远”对他影响深远。在同学生互动时，他回顾了塞中患难与共的铁杆友谊，并向在座所有人发出邀请。
5: I would like you to invite to Serbia and all of you to see why I believe in ironclad friendship. We like Chinese people. We like China.Without your support, we could have never ever been able to deliver good results.
4: 在谈及被授予友谊勋章的感受时，这个身高近2米的国家领导人直言，他几乎感动落泪。
6: He actually delivered that decoration to me. I felt very proud, very dignified, and almost started to cry to tell you the truth, but.It's a big obligation for me in the future as well to invest even harder work into creating even better and stronger bonds.
1: 近日，一段中国礼兵与美国空军一号同框的视频在网络上刷屏，飞机轰鸣驶过，哨兵纹丝不动，画面震撼了国内外网友。
0: 这些礼兵来自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常年担负各国元首专机的警卫任务，被称为国门第一哨。
2: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清晰而深刻。
7: 当时飞机从我身后划过的时候，距离也就10米到15米左右，它巨大的引擎声特别大，热浪就是不断的拍打着我的后背，但是我知道我此时肯定不能

0: 动。我当时眼睛看见的是我斜上方45度的中国国旗，因为我知道我的眼神代表着中国军人的眼神，我的军姿就是展示中国的第一形象。
1: 视频走红后，刘振成心态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他眼里，高光时刻不只属于自己。走进训练场，记者发现这份岿然不动的威仪源自日复一日的极限训练。班长毛佳玉正组织眼神定力训练，用鼓风机模拟7-8级强风，要求战士们40秒不眨眼。
2: 在平时训练，我结合四个口诀吧，就是风吹不眨眼，沙尘不眯眼，天热不擦汗，虫子咬了也不动手。
1: 五月的北京气温已达30摄氏度，穿着礼宾服的战士很快大汗淋漓，但动作没有丝毫变形。刘振成说，礼宾服也有着严格的要求。
0: 我们礼宾服它这个要求就是夏不穿单，冬不穿棉。冬天你不能里面穿得太厚，因为你穿得太厚里面会臃肿。夏天站在机坪上温度特别高，也不能露肩膀露胳膊。
1: 千锤百炼铸就过硬本领，而支撑他们的更有心中那份沉甸甸的信念。
0: 我一个人站在那里，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我背后更有14亿中国人站在那里，而且这是国门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哨位，这种自信带给我的底气更足，我更有信心完成好每一次任务。
1: 更是有了这份底气和自信，刘振成和战友们用一流的标准驻守在中国国门的第一道门，展示着中国军人的形象。从礼宾台到边防哨所，千千万万个他用同样的标准、同样的担当，在世界舞台展现中国军人的样子，赢得一次次赞誉与掌声。北京台报道。
3: 双胞胎冒用证件，你以为这是一个玩笑梗，哎，它就真实的发生了。
4: 北京大兴机场边检人员近期呢就查处了一起冒用证件出境案。
5: 哎呀，您这两样都不成啊，照片也不行，您看着他拍张照试试。
1: 2026年4月24号晚上11点，在大兴机场边检出境现场，一名男子在快捷通道始终无法通关，边检民警随即将他带至人工检查台前进行核查，没想到却发现了可疑之处。
6: 你哥在哪儿？
7: 我哥在怀柔呢。
6: 这个照片是谁的？
7: 这照片是我的。
6: 是你吗？
7: 对。
8: 当事人跟他护照上的照片相似度其实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在一些额头的纹路啊等一些细微的特征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1: 边检民警在细致的核查中发现，男子与其提供的证件照片存在细微差异，结合多年的执勤经验，民警判断其中可能存在冒用身份的情况，随即对男子和同行女子进行询问。
8: 在询问过程中啊，这名男子还是坚称这本护照是他自己所有，不承认他冒用他人证件的这种违法行为。我们又对他同行的这名女性进行了询问。
6: 你父亲现在到底在哪儿？
9: 我父亲在山里呢。
6: 没来大兴机场？
9: 没有，没用啊。
6: 也没跟你们一块儿？
9: 没用啊。
6: 为什么跟你叔一块儿出去啊？
9: 我去开演唱会，然后就我一个人，他担心我。
8: 这名女子称呢，这个男子是她的叔叔，也就是她的父亲的双胞胎弟弟。
6: 他是谁？
9: 他是我叔呀。
1: 原来该男子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弟，谎言终究经不起细致的盘问。经过边检民警耐心的法律宣讲与政策教育，男子最终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违法事实。
10: 我是使我弟弟这个我的护照没找着
6: 啊，
10: 我弟弟护照现成的，
6: 这就对了嘛。
10: 对，
6: 这是你闺女。
10: 对，
6: 你拿你弟的护照
10: 要陪你姑娘。
6: 你们呀，如实说就行，是不是谁我们一查不就能查出来吗？
1: 为了陪闺女去看演唱会，男子心存侥幸，冒用双胞胎弟弟的护照企图非法出境，而他的女儿也一直为他圆谎，始终管他叫叔叔。最终男子因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非法出境，北京大兴机场边检站依法处以罚款人民币3000元的行政处罚，涉案护照被依法收缴。
8: 北京大兴机场边检站提醒广大出境旅客，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属于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71条第二项规定，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希望大家遵纪守法，平安出行。

0: 北京台报道。
1: 反电信网络诈骗警钟要长鸣，近日张女士就因轻信刷单返利，被诈骗分子步步诱导转入网络赌博平台。
2: 所幸民警及时预警上门拦截，成功制止了她继续转账，避免了更大的经济损失。
3: 几天前，张女士收到一条陌生的刷单兼职信息，对方声称只需简单点赞刷订单，就能快速赚取高额佣金。
4: 发的什么包赚钱，完了之后打流水，后来之后我就通过了嘛，通过了，说该赚钱你可以先试一下，完了他说你可以试试少投一点。
3: 看着对方说的高收益，张女士有些心动，于是她按照对方说的下载了所谓的指定 APP， 并且充值了500元。
4: 那个满堂彩那个软件下完之后，又下了一个那个808钱包，说是要提现，要提到那里面去。
3: 然而第一次充值的500元很快就以所谓压注的形式输光了。对方告诉张女士，只要充值更大的金额，就能给她内幕消息，保证稳赚不赔。
4: 第二次的话，其实多充一点，这样的话不是能那个压的话能压回来吗？挣了5000多，让我玩输了。
3: 此时对方告诉张女士，之所以会输并不是运气不好，而是因为操作失误，只要继续加大充值金额就能够很快回本，还能赚到更多的钱。
4: 第一次是500，第二次是3000，第三次是1万，1万完是5万，这5万可以包赔。
5: 你要是输了的话赔你3万，是这意思吗？
4: 不是，他就是带着你挣到3万，就相当于是你能提能挣3万块钱吗？
5: 能提多少钱出来最后？
4: 8万了。
3: 张女士说，在对方的指导下，她进行了多次充值，虽然不断出现各种操作失误，但只要继续充值，她在所谓账户里的余额就还是会持续增加。但如果要想提现，还是有更多的要求。
4: 提完的时候呢，那个系统就显示说我已经做那个系统的那个理赔代算了，完了之后呢已经违规了，所以就提不出来。完他那个流水就一下子达到了170多万嘛，那也没法打。后来之后又说，要不重新做个就是相当于是重新充钱，再做一个理赔，就拿出来了嘛，说是充5万就行。
3: 就在张女士准备继续充值5万元的时候，民警及时上门拦截，成功帮张女士避免了更大的经济损失。北京台报道。
1: 轻松刷单，足不出户，日进斗金，这类看似零门槛高回报的兼职，实则是电信网络诈骗惯用的伎俩。
2: 针对此类骗局，北京警方专门梳理了作案套路，发布权威防范提示，提醒广大市民要擦亮双眼，守住钱袋子。
3: 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了解到，受害人最初都是被足不出户、简单操作、轻松赚钱的刷单广告吸引。
6: 在受害人尝到甜头、放松警惕后，立刻转变套路，以高倍流水、大额返利、任务升级为借口，诱导受害人跳转至非法赌博平台。
3: 一旦进入网赌平台，诈骗分子就会通过后台操控输赢结果，再以流水不够、操作异常、账户冻结、需要充值解冻等各类理由，不断诱导受害人持续追加转账。
6: 这种刷单转网赌诈骗是典型的复合式新型电诈手段，此类诈骗有非常明显的固定套路，市民只要牢记特征就能有效规避风险。第一步是陌生链接、陌生社群推送的刷单、点赞、投注和兼职。第二步，初期小额操作快速返利，博取信任。第三步，引导下载陌生 APP， 跳转至私密的赌博平台。第四步，以各种理由要求大额充值，反复刷单刷流水。第五步，受害人投入大额资金后，平台无法登录，资金无法提现，骗子彻底失联。
3: 北京市反诈中心提醒广大市民，网络赌博本身属于违法行为，参与网络赌博不仅会遭遇财产损失，个人还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网络上所有的刷单兼职100%都是诈骗，网络赌博没有任何盈利可能，所谓的内部漏洞、稳赚公式、高倍返利，全部都是诈骗分子编造的谎言。赌博平台后台数据完全可以由嫌疑人操控，输赢提现全部都可以人为设置，参与者最终将血本无归。
3: 北京台报道。
1: 再次重申，网络上所有的刷单兼职100%是诈骗，网络赌博没有任何盈利可能。
2: 骗子们的诈骗套路啊，年年翻新，可以说骗子针对各年龄段

0: 各职业背景、各学历层次等不同的群体，千人千面定制了升级版的剧本杀。
1: 据介绍，刷单返利类诈骗是所有电信网络诈骗类型中，不仅是发案量最大和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类型，同时也是变种最多、变化最快的一种诈骗类型。
2: 骗子在骗取受害人信任后，以充值越多、返利越多，诱骗受害人做任务，再以连单、卡单等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转账。当前主要是刷单加 APP 抢单，刷单加网络赌博、刷单加投资理财等复合型诈骗居多。
1: 民警告诉记者，刷单加 APP 抢单这种复合型诈骗，骗子打着无需垫付、一单现结的噱头，引导受害人下载抢单 APP。
2: 在这个所谓的 APP 里，骗子会营造紧张气氛，让大家踊跃参与，以任务完成后就能赚取收益为由，引导事主一次次加大投入做任务，从而骗取钱财。
1: 此外，骗子还会结合投资理财的形式，引导事主刷单做任务购买外币，返还佣金和本金，最终骗取钱财。
2: 事主下载的所谓 APP 其实就是骗子手中的诈骗工具，这些 APP 平台上的数据骗子随时可以在后台修改。
1: 民警也提示大家，只要我们保持清醒头脑，不贪小利，严守资金安全，就能让诈骗分子无机可乘。
2: 先垫付资金再完成任务都是刷单诈骗，记住，充值交钱加做任务加返利的刷单诈骗是典型套路，及时反应，避免落入陷阱。
1: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5月1号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明确商业短信要先同意再发送。
0: 如今新规落地已经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记者调查发现啊，有市民仍然遭到垃圾短信的持续轰炸，1068、1069号段更成为了垃圾短信的重灾区，新规治理的效果大打折扣。
4: 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就会被泄露出去呢？也是充满了疑惑。
5: 市民陆先生说，自己之前带孩子上课外班以及咨询过相关课程时，曾经在一些机构留下过联系方式，可能信息就是在那时泄露的。在那之后频繁收到教育培训广告短信，
4: 然后会有一些其他机构的频繁的，比如说有时候一天有好几条、四五条的这样的一些短信。
5: 根据5月1号施行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通信短信息服务提供者传输商业性通信短信息的，应当要求通信短信息发送方提供通信短信息接收方同意或者请求接收商业性通信短信息的承诺或者证明材料。通信短信息发送方不提供前款规定材料的，通信短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为其传输相应的商业性通信短信息。根据这条规定，陆先生作为通信短信的接收方，应该在先行表示同意之后才会接收到营销方的短信，但事实上陆先生从来就没有同意接收这类短信，而在5月1号之后，这样的短信仍然源源不断地发送过来。
4: 现在频繁的是接到这些其他一些培训机构的一些推介的一些短信，也是不胜其扰。
5: 记者了解到，多数垃圾短信来自106号段，这是工信部规划的企业短信专用号段，初衷用于验证码、正规通知，如今却沦为垃圾短信的温床。记者调查发现，网购平台上多家商家公然提供106短信群发服务，最低充值650元，可发万条，无需核验接收方同意证明，仅需提供营业执照、短信内容报备即可上线发送。更有甚者，无需身份审核即可注册，短信签名可由发送方编辑，发送方身份完全隐匿。一边是新规明确先同意再发送，一边是服务商、发送方规避监管，违规群发。106号段监管缺位，审核形同虚设，身份可随意伪造，让垃圾短信在新规下依旧畅通无阻，市民安宁权难以保障。
3: 是啊，由此一系列的问题又产生了，新规施行后垃圾短信为何屡禁不止？违规发送垃圾短信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0: 新规落地难点在哪儿？背后涉及哪些法律问题？我们市民又该如何维权呢？
5: 律师表示，首先，未经明示同意发送商业短信，已违反《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新规。《民法典》明确，除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不得以短信侵扰他人私人生活安宁。新规核心是明示同意，默认勾选、捆绑授权均无效，必须留存。

0: 用户主动同意的证据，否则就是违规。
1: 相关的运营主体、运营商，那么你要按照法律规定去进行推广营销，没有问题，征得许可，发放营销短信，这是可以的。因为现在这个时代，通过短信发放营销信息，这是正常的。但如果说你未经许可，你违背电信管理规范本身，那你也违规，那这个违规就要面临民事、行政。

0: 面临罚款，发送企业未经同意群发涉嫌违法，互联网平台将同意发短信设为注册强制条款，属于变相强制授权，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定。
1: 你在实施这些行为过程当中，你不要有侥幸心理，你不要以为哦，好像还没有人举报我，那我就没有问题。那不好意思，当一旦有人举报你的时候，那么相关机制就会触发，有关执法部门呢，他就会采取相关的措施，那到时候你是插翅难逃的。
0: 针对市民被动同意的维权困境，律师表示，第一，保留短信证据，通过12321平台举报，运营商可屏蔽涉事号码。第二，回复 TD 退订，商家需一小时内生效，不得二次骚扰。第三，起诉侵权方，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新规已明确举证责任倒置，由发送方证明已获同意。如今新规已落地，关键在执行，唯有打通监管最后一公里，压实各方责任，才能让大家少收到烦人的垃圾短信。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举案说法。
3: 刘先生呢，在一家拳馆学习训练，而去年一月的一场意外，却让他和拳馆之间对打起了官司。
4: 这个伤使我这个身体状况肯定不如以前了，对我的这个职业生涯、我的工作，它都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5: 刘先生在一家拳馆学习训练巴西柔术。2025年1月10号，他在拳馆训练期间，在拳馆组织的分组对抗练习中，刘先生与级别高于自己的张某组成一组。在二人对抗过程中，张某对刘先生做出了被限制使用的高危险性动作，没想到意外就在这时发生了。
4: 他的重量全部压在我的左膝盖上，然后导致这个悲剧的发生，韧带和这个骨头断了，断了三根韧带，还有前交叉这个骨头断了。
5: 刘先生受伤后，拳馆联系救护车将他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之后在三家医院住院，共计96天。刘先生至今仍在治疗康复过程中，左膝关节活动范围及功能仍明显受限，影响正常生活。刘先生受伤前受聘提供保镖服务，受伤后因无法继续提供服务而失去了收入。刘先生多次联系了导致他受伤的张某，
4: 就联系他就联系不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他就直接跟我说，他说让我去起诉他。
5: 于是刘先生将张某与拳馆一起告上了朝阳区人民法院。刘先生认为，张某明知自己级别更高，却使用高危险动作，是造成刘先生受伤的直接原因。拳馆也在明知二人训练水平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还让他们进行对抗训练，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刘先生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合计29万余元。
6: 高对抗性、高风险性的这种运动的时候，应该属于这种自干的风险。因为我自己在训练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下蹲的时候，别人膝盖正好抬起来，我的眼睛也经常被磕青。
7: 哇，俩人也无冤无仇，平时训练的也非常好，友情也非常好，也是师兄弟关系，所以说不存在有任何的隔阂。那两个人就属于平等实战，属于意外事件，这种的话就属于风险自干。
5: 两被告都认为，刘先生是自愿参加有一定风险的体育活动，应当对可能面临的危险有一定认知。刘先生的受伤应属于风险自担的情形。法院没有当庭宣判，本案目前仍在进一步审理当中。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网红路边摊的安全隐患。
3: 执法人员发现，有些摊位使用的竟然是来路不明、过期两年的黑气瓶。
8: 这是几个摊儿呢？这是一个还是两个？
9: 目前好几个。
10: 凌晨两点，在朝阳北路以及旁边的岔枝小路边上，陆续出现了很多小贩，他们推着或骑着现场制售食品的小车，在人行道上摆放桌椅，经营起了深夜大排档。根据前期的调查，这些商贩都是无照经营，而且他们使用的液化气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11: 你也没有照吧？
12: 哦，我知道。哦，
11: 你这摆摊设点又露天烧烤，你这违反了咱们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35条第一款，无照经营擅自摆摊设点，你这些烤炉、车都是作为证据，好吧？
12: 我一会儿把它熄灭了。
11: 那对，熄灭啊！你这擅自摆摊设点，违反了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的，好吧？啊，咱们这些依法经营东西保存，尤其是罐儿，它是可能是有影响情节加重的证据。

0: 吧。
1: 针对这些无照商贩加工食品使用的液化气瓶，朝阳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各属地派出所来到现场进行逐个检查。
2: 这种罐是黑漆罐，超出回收736天。这个罐，你这罐是从哪儿弄的？
3: 从哪儿来的？
4: 买的。
3: 从哪儿买的？
4: 在煤气站买的。
3: 买的煤气站是这个吗？
4: 我叫 好像是那个。
2: 那你第一次购买就到现在超出回收期都700多天了，这个罐肯定已经是在正常渠道之外的了。这中间这个时间你是怎么充的气儿？找哪儿充的？
4: 就我们一直都在那个煤气站充的气儿啊。
3: 办卡了是吗？
4: 有卡。
2: 卡的那个信息，卡的信息有吗？
4: 因为是找别人办的，我没有。
2: 你这个罐肯
3: 没罐呢？
2: 罐肯定有问题。
5: 您这个煤气站不会给他超出回收日期的罐充气儿了。
1: 通过扫码溯源，这个气瓶超出回收日期736天，也就是说，这个在2024年买的一罐液化气，到现在还在使用。很明显，在这期间，气瓶肯定充过液化气，否则不可能坚持到现在。
2: 像这样的一个黑气瓶，我们到时候判断的时候呢，就看它这个上面的二维码，扫完之后就能知道它这个气瓶流转的信息。有一些涉嫌黑气瓶的，它这个流转信息严重超出了它正常范围，这就证明，它中间可能会存在自行购买黑气、自行灌装黑气的这个行为。
6: 首先来说呢，是它的结构问题。黑气瓶呢，它有可能是超气的气瓶，那么它的结构上呢就不一定具有安全性。黑气瓶啊，它加装的这个燃料有可能是一些非法的物质，有可能是一些具有腐蚀性的一些物质。对于咱们这个罐体啊，它有可能来说呢就会造成一定的腐蚀啊，造成罐体的泄漏，也这也是具有危害性的。
1: 截至凌晨3点半，联合执法队员共查处违规经营摊点6处，查获并暂扣违规气瓶4个。
2: 处理的过程中的话，城管针对油商进行处罚，对这个黑气瓶进行暂扣，那么这个公安部门的话，气瓶进行溯源，查获这个贩卖黑气瓶的这个人员，协同共治，源头治理，动态清零，双管齐下，对这个油商使用黑气瓶这个现象起到有力震慑的作用。
7: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新规。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
8: 那怎样的情形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呢？
9: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中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7: 疲劳驾驶会直接导致驾驶人员感知和反应能力下降，判断决策力受损，操作失误率加剧。
8: 所以说，疲劳驾驶是交通安全的巨大隐患。
9: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骑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10: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啥吗？有点迷迷糊糊的。
9: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

0: 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1: 血压有点高，造成的这个头晕嘛，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
0: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2: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3: 北京脑心共病疑难病会诊中心昨天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正式启动。
4: 该中心汇聚了多学科资深专家，目标是为患者定制一体化诊疗方案，实现脑心疾病同诊共治。
5: 几个医院不同的科室去跑，脑去跑心，现在去跑脑，最后也得不到诊断，
6: 非常的累，非常辛苦。
7: 这样的无奈是众多脑心共病患者的真实困境。心和脑看似独立，实则其血管结构和功能紧密相连。如果将心脏比作总泵站，大脑就像高位水池，血管是连接管道，泵站出故障，水流不畅，水池就会缺水，水池一旦淤堵，压力回传也会憋坏泵站。然而，传统分科诊疗模式下，患者需要奔波于多个科室，面临看病难、诊治散的痛点。针对这一难题，宣武医院汇聚多学科优势力量，全新成立的北京脑心共病疑难病会诊中心为患者打通了诊疗堵点。
8: 有脑血管动脉硬化的80%，有心脏动脉硬化。现在的话，我们有针对他的疾病的多学科会诊，一站式的给患者有效的诊治，能够减少药物的使用，会提高他的预防心脑血管病发生的疗效。
7: 在中心启动后的首次会诊现场，神经科、心脏科、影像科的专家围坐一堂，为患者联合把脉，
8: 就这一下就搞定了，只是合适。
7: 83岁的李奶奶因脑部和心脏疾病，半年来辗转多家医院，在神经科和心脏科之间心力交瘁，始终没得到系统性的诊疗方案。会诊中心的多学科团队全面评估后，精准确诊她为脑动脉、心脏双重病变，并现场制定了对症的联合抗衰治疗方案。
5: 清晰明了，而且茅塞顿开，
9: 知道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了，那我们就踏实了。
10: 那么多专家还那么负责，都在互相商量着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很感动。
7: 患者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正是会诊中心一体化诊疗模式带来的。而这一模式的落地，源于宣武医院近20年的深耕探索。从2018年在国内率先发出脑心同诊同治的呼声，到2025年牵头成立脑心病学中心，再到如今会诊中心正式运行，脑心共病一体化诊疗新模式正日趋成熟。
8: 以宣武医院的这个神经科为基础，北京地区的所有的医院的专家能参与，包括安贞医院，包括阜外医院，包括我们其他相关的一些。我们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专家团队，给每一个病人提供一个诊断和治疗的策略。
7: 据了解，会诊中心固定于每周二上午开诊，患者需先经神经科或心脏科初步筛查，再通过专属微信公众号预约就诊。北京台报道。
4: 2025年5月17号，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朱媛媛因病逝世。一年之后，她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再次回到公众视野。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特别的她，演员朱媛媛。
11: 5月26号，第31届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公布，朱媛媛凭借一座《小城大事》入围最佳女配角。消息传来，网友纷纷表达追思与怀念，感谢她用真实而走心的演技诠释的每一个角色。 小城大事于今年一月播出，剧中朱媛媛饰演极富个人魅力的女企业家高雪梅，荧幕上的她笑容灿烂，明媚坚强，很难有人能想象到拍摄时她随身带着止痛泵正在与癌症抗争。
12: 她这个最后还忍着一些疼痛在表演这个节目还是很敬业的，然后这个演技也是非常的不错，是一种我觉得这个奖项肯定是一种褒奖。
11: 从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李云芳，到家有九凤里的初七凤，再到送你一朵小红花中的陶慧，朱媛媛用真实细腻的演技，生活化的表达，自然流畅地塑造每一个人物形象。她把角色融入生活，用细节表现性格，表演毫无雕饰痕迹，只把生活的本质重现给观众，留下一个又一个经典影视形象。
13: 演技挺好的，反正之前看过的作品演技挺好的，挺自然的。
14: 就是看到他去世的消息有点震惊，我们对他去世都表示很遗憾，这么优秀的演员。
15: 演技当然很好了，很怎么叫，跟普通人一样，就是能把人物带进去呗，是吧？我是比较喜欢他，但是他走了以后他的戏我就不看了，有点睹物思人的感觉。
11: 一位演员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与怀念，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又传递了怎样的价值观？
16: 我觉得朱媛媛她作为一名演员，一定是一个在今天我们这个流量至上时代里面，一个非常有演技，而且是用自己的职业信仰去践行了一个戏比天大的一个女演员，能够让不管是年轻观众还是这个就是让中青年甚至老年观众都全年龄段的观众都非常的关注并且喜爱，我觉得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朱媛媛的演技的这个精湛，以及她平时为人的这种接地气和扎根生活的能力。
11: 提名是对演技的认可，而观众的肯定则是对演员真正的褒奖。北京台报道。
3: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4: 其中展览的第三部分大自然的精灵，凭借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憨态可掬的文物形象，迅速成为了观众最喜爱的打卡区域之一，为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古代美洲原住民精神世界的大门。
17: 走进位于首都博物馆的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观众仿佛置身于3000年前的中美洲。这里没有第一部分玛雅的世界中神秘的文字解码，也没有第二部分王的宝藏部分帝王的金碧辉煌，而是通过着豹纹的人、跳舞的狗以及各类猴形、鸟形陶塑，展现了一幅人与自然共生的画卷。
18: 160余件文物的话，所有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展出，有些文物甚至从来没有在墨西哥展出过。
17: 该展区的核心理念是万物有灵，在古代美洲原住民眼中，动物不仅是人类的伙伴，更是力量的源泉和灵魂的化身。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之一是这件奥尔梅克文化的杰作，名为豹人的石面具，这是目前所见美洲中部地区最早表现人与动物融合的艺术形象之一。奥尔梅克文明是古代中美地区一个非常早期的文明，大概在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400年左右，是美洲文明的一个鼎盛时期。豹人的石面具将人类的面容与美洲豹的特征深度融合，肥厚的嘴唇呈 U 字形，令人联想到美洲豹咆哮时的神态。
18: 奥尔梅克文明呢，它最早发展出了大型的石质的建筑群、大型的石雕以及对这个美洲豹的崇拜，以及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球赛仪式，这些元素呢都被后来的玛雅文明、阿斯特克文明等等这些古代中美地区的文明所继承，因此呢，奥尔梅克文明也被称为了古代中美地区的文明之母。所以这件豹人面具是非常形象的，可以说是从最源头去梳理了一个在古代中美地区人与美洲豹之间的一个密切相关的关系。
17: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平台购票，亲赴这场3000年前的动物森友会，感受玛雅与安第斯文明中那份独特的自然灵性。北京台报道。
4: 近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北京代表处入驻北京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实体平台，并正式启用。
3: 这也是北京提速提质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7: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成立于1991年，是全

0: 都领先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之一，已为来自100多个法域的用户提供专业仲裁服务。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做出的仲裁裁决，可依据纽约公约在多个司法管辖区获得承认与执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代表处落户北京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实体平台，是北京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的重大标志性成果。据2025年最新国际仲裁调查报告显示，北京位列全球最受欢迎仲裁地第四名。新仲北京代表处的入驻，是北京提速提质建设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的关键举措。
1: 在北京设立机构，与参与国际跨境交易的企业和用户建立联系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相信，与相关部门以及本地机构展开合作，共同助力构建国际仲裁体系，对营造一个有利于企业蓬勃发展的良好环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0: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深化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创新，聚力打造接轨国际、资源集聚、服务高效的一流仲裁高地，不断拓宽涉外法治国际交流渠道。北京台报道。
2: 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华盛顿州消防部门通报，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一家工厂，当地时间26号早晨发生重大的化学爆炸，
3: 爆炸造成多人死伤，目前伤员已被送往医院救治。
4: 消防局说，一个装有化学处理产品的槽罐发生内爆，造成多人化学灼伤及其他伤害。事故对公众没有立即威胁，但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据华盛顿州生态厅介绍，发生事故的工业设施位于华盛顿州与俄勒冈州交界附近的哥伦比亚河沿岸，是一家生产牛皮纸浆及纸品包装的工厂。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2: 目光转向韩国，据韩国媒体当地时间26号报道，首尔市内一座高架桥当天发生坍塌事故，造成多人死伤。
3: 韩国总统李在明已指示全力处理善后事宜，救治伤者，彻查事故原因。
5: 报道称，当天下午2:32左右，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高架桥拆除现场发生坍塌事故，当地消防部门随即展开救援，随后将调查事故原因。受这起事故影响，现场附近部分列车线路暂停运营。
2: 据比利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比利时比亨豪特市一铁路道口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
3: 一辆校车与火车相撞，造成校车上4人死亡。
4: 事故地点位于比亨豪特一处铁路道口，报道说，事发时校车内有7名小学生和2名成年人，火车上约有100名乘客，无人受伤。事故发生后，该地区部分铁路交通中断。
6: Les familles et les enfants sont donc soit à l'hôpital, mais ils sont pris en charge donc à l'école. Donc là, il y a de l'assistance psychologique, bien sûr. Le parquet est venu sur place pour faire les constatations. Donc sur les circonstances.On peut encore rien dire. Donc, ça doit être investigué, premièrement. La police du chemin de fer a fait les premiers constats. Le labo est venu sur place. Un expert a été désigné par le parquet aussi pour clarifier les circonstances. Et l'hélicoptère a fait des images pour pouvoir reconstruire ce qui s'est passé.
4: 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由国际足联主办的第6届大力神杯巡回展近日来到了加拿大的渥太华，
3: 而我们也知道加拿大也是今年世界杯东道主之一。
5: 活动当天，大力神杯在加拿大渥太华亮相，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等人出席了揭幕仪式。大力神杯是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冠军奖杯，代表着世界足坛的最高荣誉，能够近距离欣赏大力神杯的机会难得，吸引大批球迷前来参观。
7: It was absolutely amazing. It was like more beautiful than I could ever imagine it to be. And it was really cool that my son got an opportunity to take a picture with it as well. So something we'll always remember forever.
8: It was pretty cool. It was a lot more golden than I expected. A lot more shinier than I expected. It was smaller than I expected, but it's still like decent size.
5: 据了解， 大力神杯于1974年世界杯开始使用，

0: 高度为36.8厘米，重6.175千克，主体由约5000克的18K 金铸成。据国际足联介绍，本届世界杯奖杯全球巡展将途经30个国家和地区，共75站。
1: 当地时间25号，2026年英国滚奶酪大赛精彩上演。
2: 滚奶酪大赛呢，是当地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距今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
0: 每年5月，英国格洛斯特郡附近的库珀山都会举办滚奶酪大赛。比赛的规则很简单，主办方会将一块格洛斯特奶酪从库珀山的山顶滚下。参赛者要做的就是沿着陡峭的斜坡飞奔而下，使出浑身解数追逐这块奶酪，最先追到的人获胜。
3: So happy, honestly,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This has been a year where I wanted to do it, and when I knew I was coming to live in England for like 3 months, I was like, I'm definitely signing up for it.
0: 据了解，库珀山滚奶酪大赛是当地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距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最终经过激烈比拼，来自荷兰和法国的参赛者分获男女组冠军，奖品就是他们拼命追赶的大奶酪。
1: 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秩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2: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快跟上了。啊，
11: 好饿呀，
12: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13: 我先走啦。
14: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5: 两天了都不头油，
16: 公主当然不会油，
1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7: 超能力觉醒了，
15: 不是心飘柔。
16: 两天了还蓬蓬的，
1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9: 这不可能。
3: 碧浪。

0: 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喂。出啥事了，
6: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5: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6: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5: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7: 听明白了没有？
8: 明白。
5: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还起不起呀？啊，起了吧，起了吧。哎，昨天晚上苏翁找你来了。
1: 昨晚上怎么不说呀、
0: 我想说来着，你得回得来呀。干嘛去？
1: 找他去。
0: 找什么找？看个表，几点了？人家早上班了。
1: 那你就下班再说。
0: 哎呀，这又躺下了，你真是的，上班连个点儿都没有，起来吧。
1: 妈呀！
0: 起来，吃吧。

0: 啊。
1: 哎，好嘞好嘞。
2: 孙子
1: 啊，
2: 小菊是吧？行啊，小子，进步不小啊！知道这是个好物件啊，
1: 还是黄的。
2: 你往背后瞅，
1: 后边披灰。我说这是明的。这回这物件该归我了吧？
2: 那可不成。
1: 你看，你想想啊，上次咱可说好了，我淘换回一个玫瑰椅，您喜欢我拱手就让给您了。您说了，下一次再看见好物件一定归我。
2: 不成，这物件我喜欢。
3: 那玫瑰椅您搬走。
1: 不带这样，您是师傅，您怎么能有失公道呢？答应我。
2: 你说你公道，
1: 是
2: 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
0: 哟，爷爷，
1: 你耍赖的，你
0: 怎么唱起《红楼梦》来了？
1: 打着也不行，你给我松开！你这
0: 五哥，
1: 哎，
0: 哪有跟老人争东西的？
1: 你不懂，你闭嘴！老爷子，咱一
0: 我怎么不懂啊？
1: 上次
0: 就这家具，我在我们村刘地主家见过，他们家好像还有一个那个抗震的，上面可以搭架子的床呢。
1: 这刘地主家在哪儿啊？
0: 还在我们村住着呢。戏吧。

0: 早啊，给关大爷送菜去了，可怎么到现在没回来呢？
1: 您跟他说我找他了吗？
0: 我说了，他当时还要穿上衣服去找你，我说你都上班了。
1: 行，那您忙，我先回去了。
0: 哎，
2: 五子，五子，
3: 二姨，
2: 早，我们呢？
1: 五子哥好像去我们村了。
0: 去你们村干嘛去了？
1: 他就看上个破柜子就跑了。
0: 你说这孩子眼看快结婚了，哪有这么不着调的呀？
4: 这是
2: 明吗？哎，关大爷，不，我屋里坐着火呢啊，走了啊。
4: 哦，
2: 哎，
3: 阿姨再见。
2: 哎，
5: 小孙女，
3: 爷爷，
5: 以后但凡问起春明的事儿，就说不知道。
6: 呦，这不是我未来的嫂子吗？哎，你别在这儿杵着呀，里边请。
1: 我不是来吃饭的，我问你件事儿，跟我说实话。
6: 我保证说实话。
1: 那边酒楼火爆的秘密，是不是韩春明泄露给你？
6: 说餐饮界的秘密。
1: 行，我知道了。
7: 回去告诉你舅舅，花无千日红，人无百日好。别以为自己会说两句鸟语就能火得一塌糊涂。
1: 你说你让我夸你什么好啊？亏你还是咱们老北京家里长大的孩子，怎么连一点长幼之分的规矩都不懂？我们这大人说话，你小孩瞎插什么嘴啊？
7: 你
1: 什么你啊？你说话之前呢，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辈分。连涛子跟我说话都得说您。你说，你爷爷是咱们胡同里有名的师道尊严的长者。难道他老人家没告诉给你，养子不教如养驴，养女不教如养猪吗？真不知道你在资本主义社会都学什么了。你
7: 怎么还骂人呢？你
1: 没骂你啊？我骂你了吗？你是没听出来，我这是给你补一堂你缺失的道德课。关小关，其实我一点都不想与你为敌。俗话说得好，休与小人为敌，小人自有对头。你跟我说话，按照涛子他们的说法，你连牙叉的缝都对不上，何必自讨苦吃呢？先走了啊。
7: 气死我了！他
6: 不懂正气吧？咱不懂正气。你想想，韩主任那么大的本事，唯一摆不平的就是他。消消气儿啊！这么热的天，咱不能生气。
2: 回去了。
6: 哎。
1: 哟，您这
6: 啊，
1: 你们俩对账呢？
6: 我们俩翻账。
2: 大舅，我可跟你说啊，
1: 我妈这回真生气了，她觉得您把她骗了。
8: 我这姐姐可不好惹，这不是坐着呢吗？这就是我姐姐一个活托。
9: 哎，苏萌啊，你跟那个春明那事儿定了没有啊？
1: 吹了。
9: 吹了，
1: 正式吹了。
8: 吹得好，大舅早就跟你说过，韩春明一没有学历，二没有事业，这样的人咱们哪能嫁呀？
9: 没学历不等于没文化，没事业不等于没理想。我跟你说啊，韩春明可是一等一的男人。
8: 您这观点我不同意，没有学历就等于是说明他智商有问题。
9: 年代不一样。
8: 什么年代不一样啊？小萌不就跟他差两岁吗？小萌怎么考上大学了？上次一起来吃饭那个谁，程建军吧，那不是韩春明的同学吗？人家怎么考上大学了？
1: 你们俩再提韩春明我可走了啊。
8: 好，不提了。你先说说怎么把你妈把你爸爸请过来吃顿饭。
1: 我怎么知道啊？这事儿您得亲自去请，我可帮不上你忙。
8: 行，那就这么办，我一会儿就请去。
1: 不是，你说这韩春明人到底死哪儿去了？就找不着了，烦死了。
9: 哎，你不是说不提韩春明啊？
1: 谁提了呀？我就不提，我永远不提，我这辈子都不提他了。我走了。
8: 这孩子
10: 果然就不信了。
6: 哎，你干嘛去？干嘛去？啊？你找苏萌算账去啊？
7: 我喝水。
6: 呦，喝水这么点事还用得着你吗？坐。啊，
10: 著名的小懒猫突然间客气起来，

0: 我多不适应啊，
1: 都是让他给我气的。
0: 不知道啊，不知道。来喝水。
1: 我不生气了，我就当我被猫咬了一口
0: 啊。对，就当被自己咬了一口。
1: 你
2: 想笑就别憋着了。
3: 跟你说句正经的啊，学谁都别学苏萌啊，太尖刻的女人嫁不出去。
1: 我也没想嫁出去。
3: 那我就守着你当光棍呗。
1: 少来吧，你当初跟蔡小丽是不是也这么说的呀？没话说了吧？我听说你当时爱的可是如痴如狂呢。
3: 哎呦，行行行，我承认我是爱过蔡小丽，哎，我是为她疯狂过，但那是过去，我已经把她忘了。
1: 谁信呢？
3: 那你怎么才能相信？
1: 或许你要是为我疯狂了，才能真的把她忘了吧。
3: 那我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
1: 你干嘛去？
0: 我下楼了。只要底下吃饭的那些人都祝福我能娶到你，那劲儿我买单。
1: 你疯了？
0: 我就是疯了，而且我要疯一回让你看看。
1: 啊，这疯谁受得了啊？疯一次就罢了，你这放上几次咱们家酒楼不得关门啊？涛子你回来。
4: 挺好的，就是关大爷吧，他有时候清楚，有时候糊涂，你得琢磨他是清楚的时候还是糊涂的时候。清楚的时候啊，他说什么都记得；糊涂的时候，说完就忘了。
5: 是吗？
4: 嗯，
5: 你可得。
6: 哟，侯爷，
7: 你穿穿名没有？哪去了？
6: 我不是没看见，
4: 他去咱村了。
6: 您怎么知道的呀？他干嘛去了？
4: 我说在咱村刘地主家见过，他们家好像还有一个那个抗震的，上面可以搭架子的床呢。
6: 他有什么关系啊？
7: 这，
6: 哎呦，忘了跟您说了，这是我妹儿小枣，我不是杏儿吗？她是枣，咱家还有个桃呢。
7: 你忙着，
6: 哎，您慢走啊。哎，带你上后厨吃好吃的去。
8: 姐，
9: 你就是给我多少钱啊，我都不能卖给你。你就说这床可以，我爹在上边睡过，我爷爷在上边睡过。我们家老太爷也在上边睡过，等到了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我们家可就破了产了。
10: 听听这话的意思，您是对土改不满吧？不怕我告您去？
9: 你随便。文革时候我就因为说了这么一句，溜溜批了我3年。
10: 哟，这批的不是您，是您爹吧？
9: 你怎么知道？
10: 你爹叫刘德禄。
9: 是啊。
10: 听我给您念一段啊，这刘德禄的活慢慢磨，
11: 一天三顿小米儿就得喝，要喝香油甭打蒜。好小子，翻吃到我的地界来了。他们家这床可憋了2年了啊！
12: 啊，你也没戏。
9: 我说，这是谁呀？这是
11: 不认识了。
13: 他是那个老来咱们村收破烂的。
11: 没错。
9: 嗨，你这怎么话说的？给换身行头认不出来你了。
11: 你啊，
14: 拦了一狗鼻子。
9: 得，既然都认识，咱们就一块聊。反正我呀、是不花一分钱，你们愿意住啊，在这儿住个10天半个月的，我没意见。哎，卷票说，
11: 哎呀，我给你卷一票啊。
10: 我不好这个。
11: 学着，别的都学会了，这得跟上呢。

0: 气死我了！
1: 啊，哟，阿姨，阿姨，
0: 哎呦，
1: 春梅都回来了，
0: 都快气死我了！刚才我跟苏奶奶说呢，我们俩在公用电话亭呼了她足足一下午，她可倒好，她呼机压在枕头底下了。你说有正形没正形？都快把我气死了！
1: 别，千万别生气，回头再把您身体气坏了。这样。今天晚上不管多晚回来，你都让他找我一趟，我找他算账。
0: 我肯定让他找你去。苏妈，要说了解，你比我这当妈的了解他。他就这一回，原谅他这一回，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1: 我原不原谅，我看他表现。
2: 我走了，
1: 阿姨，你甭生气啊！
0: 不生气，我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他干什么呀？他这是，真是。哎呦！
3: 我说。你说，
4: 凭什么我先说？
3: 凭什么你不先说？
4: 我还就不说，那我也不说。是，
5: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说过：“天有喜怒之情。”
6: 他老人家还说：“人有喜怒哀乐之达，喜春也，怒秋也。”乐夏也，哀冬也。
4: 小子学文见长啊！
6: 但凡家具有三气：
4: 文人气、霸气和将气。
6: 你说这床是什么气呀、啊？
4: 看着土气，石头出来就是霸气。
7: 你们俩还没睡呢？
4: 你这床睡着不舒服，基本废了。
7: 那你怨谁呀、啊？谁让你非睡这床啊？那边有炕你不睡，你非给他挤在这儿。
4: 那炕有臭虫，我怕咬。
7: 那你忍着点吧。我说韩老弟啊，
6: 嗯，
7: 今天您可忘了一件事儿，我媳妇让我提醒提醒您。
6: 是，这刚才光顾聊了，忘了省事儿。那个，这是今儿的床去。
7: 不是那个，俩人了。
6: 您管他自个儿要。
5: 不是，就你这破床睡晚上一块钱，
7: 收破烂的。我知道你发了，你要是嫌贵，你别睡这儿啊，那边炕上便宜。一宿一毛，
4: 我不能在这狗铁子上栽面儿啊！
5: 五块钱，五天
7: 了。得了，我谢谢您。
5: 不是，等，
6: 十块钱，我加十天呢。
7: 我说你们老哥俩啊，就尽情的在这儿住着。你们要真能住上一年，我收你们720，这比我种地挣钱。
5: 玉米，
6: 怎么的？
4: 你想让逮打头了？我告诉你，你要这么下去，嘿，这床你收不着。
6: 你要不来搅局，我三天都把这床拿下。
4: 跟我叫板是吧？
6: 不信咱俩就练，练到7749天，我要先出这院，我是你儿子。
4: 我练就练，你坑了我闺女仨小碗，还没找你算账呢。
6: 那你就等着一块算吧。
4: 来吧。我赢不了你师傅，我还赢不了你。
8: 这倒不错，孙子孙女吃饭啊都不用花钱了，晚上睡他爷爷这张床啊还有进项。要我说呀，等他们没了耐心烦，给个合适的价钱就卖给他算了。
7: 你就瞧好吧，那姓侯的也是冲这床来的，鹬蚌相争，咱们得利。
1: 回来是，哎，苏伯，阿姨，你还等春明呢？
0: 连个人影都没有，都快把我急死了。
9: 您别太着急，注意身体。我不找他了，找他也没事儿。
0: 坏了，这是要吹呀！
1: 你说这倒霉的，真是。
0: 来，大热的天，多喝点水啊！
9: 奶奶，您说这都多少天了？有一个多星期了吧？整个一阴性全无。

0: 结婚呢，就这样。这要结了婚了，他还不想气死我呀？他
1: 说的是，这叫怎么回事啊？算了，我同意你妈的意见，就不能提结婚的事儿。
2: 是。
1: 对了，萌萌，你大舅不是说从香港给你找一个吗？
0: 算算算，
1: 我现在对谁都没信。
2: 不是，甭打了。
3: 摆一边棍儿，
4: 你那头搁一便桶，
5: 完了四个脚上搁上蜡台，洞房花烛夜，我抱着我的爱妻苏萌就可以神游清朝。
4: 小子，这明朝的，
5: 清朝的，
4: 你睁开眼睛瞅瞅，这东西明朝的，懂了吗你？
5: 我管他明朝清朝的，我只知道逃了回去娶媳妇。
4: 死磕是吧？
5: 没错。
4: 哎呦，我真后悔。我找刘满堂兜底儿去。
5: 哎，你要愿意破我们这行规矩，你随便。

0: 那我管您叫爹，您把这机会让给我吧。啊，爹，爹，爹，您行行好，爹，行不行？
1: 你小子就是一滚刀肉，是爹，我就是一滚刀肉。孙子，爹不跟你玩了。
2: 哎呦，谢谢爹。哎呀，我太谢谢您，爹。天黑您慢点走啊。不是。
0: 我要不把他拿下，我就不是韩春明。
2: 哎呀，
3: 回来了啊！
4: 来来来，
3: 赶紧的吧，把我那半个月的房费给我退了，这不撤了。
4: 啊、还干什么？进屋拿去。
3: 甭看了，他也走了。
5: 走了没事，他还得回来。
3: 不能够。跟您说实话，我们俩是一伙的。我是他女婿，前些日子我们俩是跟您这演戏的。趁您不在呢，我们找朋友过来断了。我们手里那围栏呢，跟您这床子不是一对。

0: 真给了呀？这钱
1: 不能够。你想啊，这钱都到咱们手里了，咱们再往出拿，咱们就跟这儿等着。一会儿他要不敢进来要钱，说明他心虚，不想走。
2: 我说刘满堂，要不然那钱放你这儿再放两天，回头我让小谢过来取。
3: 我走了。
4: 哎，别去，兄弟。
0: 小杏儿的丫头厉害着呢，回头跟咱们要利息怎么办？
1: 我说，那大兄弟，我也看出来了，你也是个厂的人。这么着，咱们在原来说的那数上再加这么多。
5: 我在您这基础上再给您一套五间大院，就在镇子。我还有别的条件呢啊，除了你们身上穿的，还有平日里用的。这房子还有房子里的家具可都归我。我知道您二位啊有个儿子在镇子上，我出这主意呢是方便您二位上了岁数以后和儿子之间好走动，愿不愿意随您，机会就这一回。哎，
6: 哎，等等，那这院里屋里囤的粮食还有农机和牲口我们都得带走啊？
5: 全都拿走，我只要房子跟家具。
1: 那就这么着。
5: 哎呦，早该这样了，您放心，您不吃亏啊。

0: 您好，
1: 你好，你好，
0: 来给我吧。
1: 爷爷，您这是又收了一唱京剧的徒弟啊？
2: 叫谁爷爷呢？
3: 叫您爷爷不行吗？
2: 你叫行，他叫不行。
3: 我说行就行。
2: 不行也得行。
3: 那是。
2: 那就改口，孙子。
1: 您说，
2: 啥时候喝喜酒啊？
1: 这事儿你得问他。
3: 我爸我妈下星期就回来了，不过具体怎么办还得听您的，爷爷。
2: 我徒儿怎么没来呀？
1: 你还说呢，春明他妈11天去了我们店里8趟，他人一点动静没有。
2: 没动静那就是回来了，去把他叫来。
1: 得嘞。
2: 要办你们一块儿办，
1: 这呛得得得得得，
3: 你能不能悠着点？得
2: 小老猫
3: 啊，
2: 爷爷给你找这个怎么样啊？
3: 爷爷，
2: 吹，不成就吹，没关系，我看你还能不能找到这么听话的男人。
3: 我凭什么吹呀？才不呢！
2: 还是呢？
4: 哟、你上这儿来干嘛来了？
1: 你师傅说了啊，让咱俩抓紧时间把婚礼办了。这懒猫答应你了吗？答没答应我不知道，反正他已经跟我去见我爸妈了。
4: 哎呦，你行啊！我说你啊，跟我这装你这，
1: 不过你这还得等几天啊？等我跟孙萌他大舅商量好了，把这饭馆改成叫聚半仙，到时候咱们两家饭馆一起张灯结彩，咱哥俩挎着新娘
4: 就可以
1: 当
4: 当当当当。
1: 哎，那小关和苏萌的关系怎么办？得和缓。行，放心，交给我了。行，赶紧去啊。
4: 那我跟我爷爷说去了啊，
1: 请他主持咱们的婚礼
4: 啊。走着，哎，走。妈，中午吃点什么呀？
5: 你可小败家的呀！
4: 妈，你看什么呀？
5: 你死哪去了？你死哪去了？
1: 我出差去了，出差。
5: 你出差你不说一声？
1: 这不是太忙吗？
5: 忙什么忙？
1: 你放下吧。
5: 你赶紧吧，去找苏萌吧。那孩子都急死了。哎，这两天见我面，连提你都不提你了。
1: 有时间我解释一下，我跟你说，我这次真的有特殊情况。
3: 走，我等你。走哪？
1: 走，这就走啊！
6: 哟，这怎么了？
1: 来，我这次是真有特殊情况。苏萌他也不听我解释，
6: 甭解释了，萌萌都已经生气好几天了。
1: 是，
6: 哎，看来你们俩啊是没有缘分。
1: 没那么严重，把气儿消了，我再帮我去啊。
4: 主子，我先走了啊！
3: 滚！
4: 您别生气了，我说。
3: 滚！
4: 哎，
6: 萌萌，春明肯定有急事，要不然他能10几天不到。
3: 你怎么还向着他说话呀？现在不是有急事没急事的事情，他要心里真有我，天大的事不得跟我说一声啊？你看他现在那个样啊，不着调，不靠谱，不可信。这不说好要结婚的，你说我们俩这一出接一出的事儿，他好意送我辆车，直接送走我一妇科，我啥都没说吧，我直接就忍了。那您就踏踏实实、顺顺当当把这婚结了，不就完了吗？不行，非得折腾。你说他这一走10多天，你知道他干嘛去了啊？有什么天大的事儿，非得藏着掖着，不能跟人说呀？我告诉你，我相信我的直觉，您什么都甭说，我相信我的直觉。他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他这一天到晚神出鬼没的，要不做点违法乱纪的事儿，不把自己送进局子里，他绝对不罢休。
6: 奶奶也是这个意思。
3: 那您还劝我干嘛呀？
6: 我不劝了，不劝了。把外边那些个玻璃碴子给扫了，行不行？要不然你拿回来又该没完没了。
3: 哎呦，您别烦我了，快去吧，快去。

0: 信不信？韩春娘，我恨死你了！
1: 爱有多深，恨有多深，没有恨哪有爱呢？是不是？这次千错万错全是我的错，我就不该出这趟差。原谅我好不好？原谅我！
0: 走开。

0: 你就要警察吧，叫警察把我抓走，只要他们把我放出来，哥们儿天天上你家门口等着。
1: 你怎么是个赖皮呢你？
0: 哎，我就这样了。
1: 行，你就这样吧。我现在马上找一人结婚，我看你还跟不跟。
0: 那我就不跟了。不过我告诉你，只要你单着一天，哥们儿就有责任追你，有权利追你，有义务追你。
1: 还这么让你等着？
0: 等着就等着。你出一个，我给你搞黄一个。

0: 的。
1: 我跟你们说了吧，这院里人都睡了，手脚一定要轻，搬东西轻拿轻放。
2: 好的好的。

0: 小心脚下啊！船上满了。好，哥几个辛苦啊！你们在这等我一个半小时，最多两个小时我就回来。
1: 明白。

0: 忙，告诉你一个小道消息，李媛要当副处长了。我就说嘛，这一步赶不上啊，步步赶不上。你刚混上了正科，人家都当副处长了，
1: 这不是挺好吗？这样更坚定了我的决心。
2: 什么决心啊？
1: 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3: 司马，告诉你好消息，
1: 要当副处长了。
4: 哎，你怎么都知道了？知道就没劲。
1: 哎，这升官了，中午请客吃饭吧。反正咱今天就上半天啊。
4: 好，
2: 没问题。
1: 那就去我们饭馆，我让他们准备一只大龙虾。
4: 哎哎，别介，我呀，带你们去一个好地方。这个地方是好吃不贵。
1: 哪儿啊？
4: 你们俩跟我去就知道了。
1: 你这是怕挨宰吧？
2: 没错。
4: 我呀是工薪阶层，哪能跟你这苏萌比啊？动不动点龙虾，
2: 人家有个好舅舅。
0: 我有仨舅舅。
1: 哟，你大舅在55中看大门，二舅在上海体校做饭，三舅在北新桥小学教书。总而言之，你大舅、二舅、三舅全沾了你一个人光了。
4: 哎，我有这么腐败吗？
5: 再回楼。
6: 嗯，我第一次来呀、啊，也以为写错了。你说这再回首怎么弄个再回楼啊？我老公后来问他们了，你们是不是写错了？你猜经理怎么说？嗯，
5: 再回楼就是再回楼，
6: 再回首就是再回首，再回首那是歌名，我们这个是谭家菜。
2: 走，进去尝尝。
7: 谭家菜是京城清朝年间传下来唯一的官府菜，在北京饭店才能吃得着的。
2: 哟，那这么说，我们到你这儿来吃了，就相当于去过北京饭店了。
7: 我们老板是这么说的。
2: 城门口气真挺大的。
1: 哎，你们门口的再回楼什么意思？我乍一看还以为是再回首呢。
7: 这个我们老板倒没说过。
6: 说起来了哈，上次我来的时候啊，就没见到你们老板。今儿他在吗？请他过来呗。
7: 好的，您稍等。
6: 谢谢啊。
7: 经理，那个19桌的客人找老板。
2: 行，你先去忙吧。
7: 好的。
8: 请问是你们找老板呢？哎呦，怎么是您呢？
4: 哟，你这记性可真好。
6: 哎，上次我让你帮他问的事儿问了吗？
8: 哦，您是说那个再回楼的事儿吧？问了问了，我们老板啊，是本来是想写那个再回首来着，因为他特喜欢那个再回首的歌词儿，但是后来吧，就说

0: 侵犯人啥版权啥的，完了就改成再回楼了。
1: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觉得这再回楼啊，肯定跟这再回首这歌词有关系。这老板人挺逗的，哎，男的女的，我们能认识一下吗？
0: 我们老板呢？
1: 啊，
0: 现在啊，
1: 请不动啊。
0: 哎，没有没有，那行，那我现在给你们叫去，那你们先坐会儿啊。
2: 谢谢啊，拜拜。
3: 值得平平淡淡从从不再是真，才知道平平淡淡。
1: 韩春明，你是这儿的
4: 厨师长兼老板？
5: 那合着我们今天吃饭不用花钱了哈？
4: 那必须的。
1: 你一直在这儿上班呢？
0: 没有，我们老板在那个王府井附近还有一个店呢。
1: 行啊，怪不得这么长时间见不着你。行，终于干点正事儿了，总比每天不着调强。破烂猴讲话了，一天到晚外国溜的，非马非驴的。
0: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
1: 哟，关系不一般呢。
4: 那个李经理，你先忙去吧啊，这都是我们一个人。
0: 行。
5: 行啊，韩春明，
1: 够铁的哈、啊。小蜜还是情人呢？
4: 这就是我们大堂经理，东北人说话实着点啊。
6: 哎，来来来，看看啊，都吃点什么？我请客。
4: 哎，这京味小炒可不一般，我这料啊可是正经的鹿肉，鲜的。
6: 我知道你喜欢哪句，
0: 你说我听听。
6: 幽幽暗暗，反反复复，平平淡淡，从从容容。
0: 行啊你。
6: 因为这两句词儿啊，写的特别像咱俩的爱情史啊，一会儿明一会儿暗啊，谈一恋爱谈的是反反复复，昏天暗地，谈到最后呢，谈成了平平淡淡的朋友，从从容容的邻居，连院里人都见怪不怪了。行吧，都怨我。
0: 本来就是。
6: 哎呀，
0: 哎，跟你说一事儿。
6: 嗯。
0: 我准备辞职不干了，下海。
6: 真的？
0: 还不信啊？
6: 不是，不是不信，我是觉得不太适合商场。
0: 小看我？
6: 没有小看你，是你这性格吧，不太适合商场。
0: 那我这回就让你看看，我这个30多岁奔四的老女人是怎么下海游泳的。
6: 在我眼里，我一点都不老啊，跟以前一样。
0: 怎么听着有点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感觉？哦，
6: 我说您这会儿承认我是您情人了？
0: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别说咱们四合院了，就整个胡同啊，整个大石栏都知道，我苏萌跟你韩春明就是一对神经病。
6: 怎么说话呢？我那叫情比金坚啊，用情专一。
0: 少来吧你！要我看你就跟你们那大堂经理关系不一般。
6: 不是，说人家干嘛呀？我跟他没事儿。
0: 那你看急什么呀？
6: 谁急了？
0: 咱俩又没什么关系，看把你急的。
6: 是啊，这要苏奶奶还活着，替我多说几句好话，没准咱俩就成了。那个，我说错话了啊。
0: 别说，我还真替小奶奶。哎呀，
7: 回来了。哟，赶紧着吃饭。
8: 不吃了，您吃过了，跟女儿一块吃的。女儿告诉我，她要当副处长了。跟你说一事儿啊。
7: 啥事儿啊？都
0: 我准备辞职下海了。
4: 这
7: 哎，是不是你大舅又跟你说什么了？
0: 大舅说什么那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我跟这李媛

0: 是同事，又是好朋友。如果以后让他领导我，这会有什么结局啊？还不如做朋友呢，是吧？我决心已定，你们甭劝我了。
1: 你看现在北京发展多快啊！
0: 咱们北京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发展。我要再在机关待下去，我就谁都赶不上了。爸，你看咱院里数韩春明干的最不怎么样，结果今天我才知道，他都开俩饭馆了。
2: 真的
1: 啊？啊，妈，
0: 人蔡小丽自己开了一公司，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子不说吧，还给他们家也买了一套。你看，
3: 哎呀，人家建军儿是工商局的稽查大队长。
0: 在那个，所以呢，我觉得你们别劝我。
1: 我下海也有挺多有利条件的。
0: 第一，我不缺资金吧？第二，这么些年了，您女儿这人际关系还不错，啊，朋友又多。如果以后真有什么事儿了，大家都会帮着我。
1: 你看我在机关待这么些年，一直就是一科长。
0: 好不容易赶上现在分房子了，又多了一条件，告我必须已婚，所以我觉得趁现在还来得及，我必须自己干点事儿，否则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3: 都是让你大舅给鼓捣的。
0: 反正我这决心已定，你们别劝了。我要不鼓动点事儿出来呀，我都对不起这大好时代。
2: 你就悠着点，得跟你大舅好好学一学啊。
0: 我知道。
3: 那个你大舅要给咱买房子的事儿，你到底是同意啊还是不同意啊？
0: 我同意啊，但是啊，你们先搬过去，我还得在这儿住着。那什么，我出去先打一电话，明天一天的会我烦都烦死了。
1: 你们先吃啊。
3: 看这孩子，
2: 真是。哎，他呀，这是离不开春明儿。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千元投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嘉妃，嘉妃，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哎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7: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3: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贝贝。
2: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哎，蒙经理啊，那两口子你认识？
1: 岂止认识呀，都一个院里住着呢。
2: 看见那女的没？
1: 她叫蔡小丽，过去在茶吧楼的时候啊，当过我经理。
3: 你是没见她当时那样，拿着个鸡毛就当令箭，把我指使都不行不行的了，压根就瞧不上我。
1: 啊，我也不给她脸子，我也瞧不上她呀。就她那样，还追过我五子哥呢，那我五子哥根本就瞧不上她。
4: 你五子哥谁也看不上，就看上咱们家老板侄女，可是啊，人家看不上他。
3: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老板的是非了？胡说八道什么呀！我跟你说，以后我这话没说完的时候，你少插嘴。说到哪儿了？蔡小丽，就那蔡小丽，后来不是只好跟五子哥维系了吗？嘿，一扭脸儿，又看着人茶吧楼的经理了。
4: 陈涛
3: 啊，不就是？你说也奇怪呀、啊，那好好的，突然他又不跟涛子哥好了，就特别突然，莫名其妙就嫁给那程建军了。
5: 经理，八号桌两位小姐，结账，请您给打个折。
1: 行。
6: 当时我让你开个饭馆好了吧？这现金，那钱还不是呼呼的进？弄什么公司？现在可倒好，咱那点钱，盘个酒楼都盘不下了。
7: 哎。谁知道房地产突然火了呢？嗨，不管怎么说，咱比春明强了，好歹咱换了一套房子吧。
8: 你说春明也是啊，这房屋一间，地屋一楼，四十好几了吧？
6: 哎呀，碰上苏萌，连婚也结不成，
8: 守着干嘛？你说兄弟姐妹要不回来，真赶上孤儿寡母。
7: 这就是人各有命，哎，想帮也帮不了啊。
6: 你跟他是纯发小，你们俩又是同学，现在还是邻居，
8: 你没事帮帮他呗，别老给他使绊儿。
7: 你是不是我老婆呀？你干嘛老替着他着想啊？啊，你现在可怜他了，你早干什么了？你以前不是还喜欢过他吗？
8: 你犯浑是吧？
7: 这本来就是嘛，哪壶不开提哪壶。服务员，买单。
9: 先生，您一共消费117元。

0: 打折了吗？
1: 啊，已经给您打过九折了。
0: 九折？把你们经理孟小倩叫来。去啊。
1: 经理，那号桌的先生让您过去一下。忙吧。
2: 哎，小倩，
0: 我来你这儿吃饭是给你面子，
1: 是
0: 吗？怎么才能打九折呢？
1: 打八折行吗？
2: 对呀，咱一个院住着是吧？
0: 哎，你告诉那服务员啊，以后来这儿最低得八折。
1: 行。其实啊，要让蔡小丽跟我们老板说一声，那以后起码打五折，是吧？
3: 你知道就好。
4: 哟，今儿怎么亲自站店的啊？
5: 懒猫呢？
6: 没辙，孩子病，陪孩子在医院输液。哎，要不你替我盯会
4: 儿？行啊，我没带工作，我找你啊是跟你说个事儿，
6: 有个大买卖，想不想一块儿干？你家财政大权都在我手，你又不是不知道
4: 啊。我当你是哥们儿，我就叫你一块玩的，你可别后悔。
6: 后悔我也没辙呀。
4: 行。
6: 先替我把钱垫上，等回头我再把钱给你。
4: 什么呢？
1: 我说话不管用是吧？
7: 经理，我真的没听见。
1: 没听见啊？你是真没听见是假没听见？你长耳朵干嘛用？你长耳朵是当摆设吗？我告诉你啊，你别在这儿给我装傻充愣的。你要再有下一次的话，直接卷铺盖卷给我走人。
7: 孟经理，我真的没听见，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1: 你再有下一次试试。
7: 不会有下一次了。
1: 都给我长点脑子，干活去。
4: 哎呀，恶习不改呀。
1: 什么恶习啊，真难听。你怎么来了？
8: 我不该来是吧？我也该让你撵走是不是？
1: 哎呦，不敢。
8: 告诉你，我要接了这饭店，第一个炒的就是你。
1: 哟，我还真不信了。嘿，这酒楼根本就不是你的，你说了又不算。
9: 明白了吧？占地面积内的建筑面积相除就是容积率，
10: 就是说容积率越高赚钱越多。
9: 聪明啊。
4: 哎呦呵，没看见啊，什么都没看见。
9: 别说没看见啊，这我还指着你跟侯先生通报一声，省得我自个儿说去了。
4: 哎呀，要说我侯姐守寡这三年了，也该有个规矩
9: 啊。
8: 不过有个问题我一直没弄明白，侯姐，你们俩要真成了，你说苏萌管你叫姐呀，还是管你叫舅妈？
4: 再说咱刘老板啊，刘老板比破烂猴大不少啊，这回头是让破烂猴管您叫哥呀，还是您管他叫爹？
10: 我说春明，你来劲是不是啊？你要有事说事，你没事走人。
8: 有一大事儿，大买卖，俄罗斯易货，我们出日用品，人还咱们钢材，你敢不敢？
9: 我出多少？
8: 50%。
9: 干，现在就给你签。
8: 别着急，我还有一条件呢。
9: 嗯，
8: 这单生意要成了，这酒楼得盘给我。
10: 一边待着去，都惦记多少年了还惦记呢？
8: 那就没得谈了啊。第一，哥们儿不缺钱；第二，有的是人跟我合作；第三，您二位这生意做得不地道，拿我们家小谢儿当枪使，跟楼下一会儿开出这个，一会儿开出那个，我看不惯。
10: 哦，你就因为这个要收我们饭馆？
8: 当然不是，哎，这饭馆本来就是我的，让你钻了空了。
9: 扯着没劲。哎，说这批货有多少？
8: 第一批一个专列，第二批两个专列，往后就不知道是多少了。
9: 我同意。谁？
10: 我不同意。
9: 你头发长见识短，这小饭馆有什么呀？做完这笔贸易啊，我给你弄一大的。
10: 这是你说的？
9: 是我说。
10: 你春明听见没？
8: 听见了。那咱就这么定了啊。
9: 哎，等会儿我还一条件呢，你跟侯先生去给我做做工作，让他嫁给我。
8: 不是，这事儿我说可不反
9: 对，别推辞啊，非你莫属。
10: 就是春明，你跟我爸那关系铁的吧，比我这亲闺女还亲呢，你要去说我爸肯定同意。
8: 哎呀，
9: 干嘛去啊？不干了？
8: 我回家写合同，明儿找您签来。
9: 得嘞。

0: 这下秦淮是75年你从马大娘手里蒙来了吧？
1: 是不是？
2: 有话说有屁话，甭跟我这套词。
0: 哎，您说说，要是把苏蒙他大舅给您当女婿这事儿怎么样啊？
2: 我管他叫哥，啊，你娶了苏蒙管他叫大舅，你管我叫什么？这就甭跟我提这事儿，我一个多月没去了，我臊着他。
0: 行了，人俩人已经好上了，怎么着？您想回到好些年前跟您闺女老死不相往来、互不相认那会儿啊？胸怀大度一些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付过得了。
3: 言归正传吧，啊，俄罗斯易货这事儿呢，我已经跟苏蒙他大舅商量完了，
0: 他出一半钱，另一半咱俩一天走，怎么样？
2: 那你不许跟苏蒙说我掺和这事儿了。
0: 您放心，只字不提。不过您得赶紧把这钱给我了，我好办事儿。
2: 那你赶紧把手机买了，要不然我给你打款。
0: 行行行，我买买啊，买完我就把号码给你。
3: 我就想来一全程监控呗。
2: 你想啊，和你到了中俄边境，娶俄罗斯马达姆专管跑了，我找谁去？
0: 我心可照日月，此生非苏蒙不娶。
2: 哎，我听苏娥说，他大舅要给他找一个什么台湾人，
0: 纯属谣传。我跟苏蒙又和好。
4: 您说什么？不是，您再说一遍。
5: 我要跟春明做一笔对俄的边贸。
4: 别开玩笑了，您要说您跟他一起开饭馆，那我信。搞边贸，这不行，这绝对不行。
5: 你不是挺信任他的吗？
4: 是。我是信他，我信任他的人品，信任他厚道，但是我真不相信他有这么大本事。
5: 侯素娥不是也挺信他，还告诉我一定能挣钱的。
4: 大舅，我可提醒你啊，这私人感情是私人感情，做生意是做生意。我妈可跟我说你跟侯爷这事儿了，她是让我别管，但是这做生意的事儿我得管，我得对您兜里这钱负责呀。
5: 是啊，大舅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我这个没儿没女的，我不是还指着你给我养老送终的吗？
4: 就知道。
5: 那就我让你下海，我就是为了让你接这摊子。
4: 所以啊，我已经决定不干了，辞职下海。
5: 正好一会儿春明过来跟我签合同，你跟他谈。
6: 刘老板，
5: 啊，他来了，来进来。
0: 哎，你也在这儿呢。
6: 刘老板，我把这合同给您准备好了。
0: 哎，您给我目标。
4: 韩春明，哎，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打今儿起，我大舅所有的工作我接手了，你跟我谈。
0: 看这架势，他是不同意咱们俩做这边境贸易的。
4: 那当然了，你这肯定又是听杨华健他们说，这一车皮洗衣粉换俩坦克，你这心里又痒痒了吧？
0: 两回事，各有各的渠道。
4: 不管什么渠道，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我不做，你也别做。你呀，踏踏实实回去开你的饭店，当你的厨师，这比什么都强啊！
0: 行行行啊，不愿意做我也不勉强你。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还真不适合做买卖。
6: 你走了，
5: 你干嘛去？
0: 不，这事儿不黄了吗？
5: 这饭馆你买不买了？
4: 什么意思
0: 啊？哎，别别，没意思啊！你要是愿意把这饭馆也盘下来，我还省笔银子呢。
6: 回去了啊！
4: 不是他什么意思啊？
5: 他什么意思？他说你早晚得嫁他。你嫁给他了，这饭馆自然也是他的。
4: 他做梦，凭什么呀？
7: 哎，破烂猴，你女婿不干了啊？为什么？因为有比我更天马行空的人物下海了。人是谁你就甭管了，没他咱们照做啊，做不了大的还做不了小的吗？行行行，报了。
0: 想明白了。
8: 哎，杏儿啊，
9: 哎哎，
8: 来，哟，把这都带
9: 上。哎呦，二爷，
8: 拿着拿着。我告诉你啊，回去别跟你哥哥姐姐吵架，兄弟姐妹为了分房子分地都吵起来了，说出来都让人笑话。
9: 二爷，您真上岁数了，
8: 你嫌弃我？哎，
9: 那哪能呢？这打从我妈一过世啊，在我心里头，二爷。你就是我亲妈，真的。可这事儿呢，我还是得跟您说道说道。您看啊，这分房啊，它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这还有小枣呢，那是我们两个人的利益呀。哦，

0: 合着我们不在家，他们自个儿想怎么分就怎么分了，没那个，不可能的事儿。
1: 二爷儿，
2: 姐，
3: 秀子，你回来正好，我琢磨着还是你回去一趟吧，这你姐回去除了吵架就吵架。
4: 哎呀，二爷儿，我这回不去呀。您知道关大爷多腻人，他说糊涂就糊涂，为这事儿啊，我都跟他孙女说了好几回了，让他赶紧找个人，到现在都没找着。
3: 你没跟他们说呀、啊？你就要结婚了，别耽误正事儿啊！
4: 是啊，我都跟他说过了。
0: 行了行了，阿言儿，我先走了啊！
3: 哎，你这，你别吵架，
0: 我倒是想不吵。
2: 哎，姐，
3: 说了也白跟你说，
0: 你就是缺心眼儿。那你要是把那关老爷子好好的养老送终了，那我可一准给你在城里找工作呀，是不是？
4: 姐，我对象他不干呀，他非要跟我结婚。
0: 啊，不结婚你会死啊？
4: 我想结婚。
0: 你说说你，结什么结？不许结啊！
5: 杏儿，怎么着？我一来你就走啊？
0: 怎么着，警察大队长？要不送我一趟呗？
5: 哎呦，你跟我逗闷子呢？你们家离这儿这么远，我送你我还回不回来了？下回吧，我今儿有事儿，好不好？
0: 行。
5: 哎，对了，我告诉你消息啊，良乡要建机场了，就你们家住的那整个村子都得搬迁。
0: 真的？
5: 内部消息啊。
0: 听见没？听见没啊？咱家那边要拆迁了，都得拆了。
4: 拆不拆跟咱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呦，那关系大了去了。你什么都不懂。行了，我真得走了，这是好事儿，我走了。
4: 哎。慢点啊，姐。
0: 啊，知道了，回去吧，回去吧。
5: 哎呦，爸，您这是干什么呀？
6: 出去，我没你这个儿子。
5: 哎，爸，您听我解释一下。爸，
0: 你
5: 哎，这事儿啊，是蔡小丽不对，我都说了好几回了。你看啊，我帮他赚钱吧，结果你看他们家是又添房子又添家具的，放谁身上他也生气呀。可我呢，是一个国家干部，我不能直接经商啊。这经营大权全在他手里的，那时候我怎么办呢？这，
7: 我跟你爸爸商量好了。你弟弟也结婚了，他比你孝顺。我们啊，全当没你这个儿子，你赶紧走，以后让你媳妇也别来。
5: 妈，妈，
7: 快走！
5: 爸，
7: 你快走！
5: 哎呀，我不走！
7: 赶紧走！
5: 我不走！
7: 你走！
8: 这我一听成家吵架呀，我这心里就乱乎的慌。我来你这坐一会儿，咱俩唠唠嗑。
3: 不关你的事儿。你说他们家啊，最有出息的就是建军，最没出息的也是建军，这老婆管得也太严了。你说他们家沾啥光呢？你看这院儿啊，是上楼房的上楼房，单位分房的分房。这又听说你们家呀、啊、买房了，你说建军他妈能不眼红吗？啊，
8: 是这么回事啊？
3: 这院啊，就你们两口子人好，不掺和事儿。
8: 看你说的，我们俩这都退休了，这是学校返聘回去的，这不也沾我哥的光吗？嗯，
3: 我怎么看见你家苏萌又跟我家小五子来往了？
8: 哎呀，老姐姐，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3: 我还往心里去？我是见怪不怪了。你说这医院该接的接了，该生的生了，咱不说别的，就说建军吧，啊，那是小五的同学呀，你说人耽误啥了？耽误啥了？还找了个好工作。哎，就咱们两家啊，一个大男，一个大女。
8: 哎呀，是啊，愁死人了。苏萌他爸说了，说春明这结不了婚呢，都怪我家苏萌。哎，可是这我家苏萌结不了婚，那也怪你家春明啊。我家苏萌现在见谁呀、啊，都拿你家春明的优点和人家缺点比。哎，你说说这人跟人他能比吗？再说了，你家春明这看着不起眼，可是干的那事儿啊，那都是惊人之举，让我家苏萌那放不下呀。俩孩子也是，也不怕同事、邻居笑话。这说好就好，这说打就打。

0: 你看看现在学的，也不避讳邻居了，哈，就站在院里俩人斗嘴。
1: 不怪苏芒，怪就怪我们家小五子，净干那不靠谱的事儿。哎，你也知道，打小我就喜欢你闺女，虽然不是我儿媳妇吧，在这院里天天看她进进出出的，我看着也高兴啊。哎，苏芒这孩子，不管跟小五子怎么闹腾，见我面该说话说话，该笑笑，我一看着我就特高兴。
0: 是啊，可是我家苏萌现在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她跟过去可不一样了。哎呀，得了得了，我不想说她了，我得回去做饭去了啊。
1: 哎哎，别走，你待会儿待会儿啊。
0: 大姐，改天我再来啊，
1: 还
0: 再来。
1: 嗨，
2: 妈，您放心吧，我现在是想明白了。哎呦，我觉得以前太傻了，顶着犯错误的这个危险，我给他提供消息，结果挣了钱呢，嘿，成了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啊！我现在就让他看看，没有我，他还能不能挣钱？
3: 咱们啊，跟你媳妇斗不了，你媳妇儿不哼不哈，不吵不闹，什么事都办了。等咱们知道，哼，什么都晚了。
4: 就是，我们呢，太实在了，
2: 没那个。家里边我说了算，
3: 看看看看，又来了吧？你说了算，钱呢？
2: 哎，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财政大权都在他手里，我张嘴，他不给啊！这
3: 还是啊，这不还是人家说了算吗？哎呀，你快回去吧啊！我呀就不想听你说废话了，我头疼。
4: 你说说你啊。你说你是聪明啊还是傻呀？啊，哎呀，算了，你呀赶紧走吧。你妈呢，血压不好，是不是？跟你呀生不起这个急。
5: 建军，建军，
4: 得，越不喜欢谁谁来。
5: 建军，
2: 哎，不是，
5: 妈，妈，我看您来了。
2: 问你。你怎么来了？咱不是在酒店门口见面吗？走。
5: 我跟爸妈打个招呼。爸，我来看你了。
2: 哎，没事。
5: 爸，我其实最近公司业务忙，用钱的地方多，您是不是嫌我给您那五万太少了？
4: 五万？什么钱？
5: 你没给爸妈？
2: 妈？哎呀，哎呀，你看你不说我都忘了。
6: 是那个小丽给我，让你给你们五万块钱，
2: 结果一同事借钱，我就给他们了。我还没来得及跟爸妈说呢。
5: 你借谁了？
2: 你就别问了呗。啊，爸，是我们领导，你看人家都张嘴了，你说我能不给吗？肯定还没问题啊。哎，时间不早了，走。
5: 爸，哎妈啊，那钱啊是我给你存着买房的，到时候你跟他要吧，我是没辙。
2: 哎呀，爸妈都知道，我们走了。哎，走。
5: 你到底给谁了？
7: 儿子在撒谎，肯定不止五万。
4: 嗯。不止五万，
7: 我怎么有这么个儿子？
4: 哎呀，行了。哎呦，我说你呀，就别闹了，你别让街坊邻居都知道了，那儿媳妇不也知道了？那他们两口子还不闹离婚呢？你说，
7: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得回来一趟。
4: 那就是打，也得等会儿啊。你没看他们俩在一起吗？没看见啊？
8: 五哥，哎呦，我找你一下午，你太难找了。对呀，我这不有事儿问你吗？哎，五哥，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们村这边要拆迁的事儿，你听说过吗？啊，年初就定了是吧？那我跟你说，那回头我们家分房的时候，我要村西的屋子还是村北的屋子呀？
7: 凭什么不要啊？我
8: 要地呀、啊。

0: 哟，春明，你可回来了！村长和市政建设的来了5趟了，说这片啊，马上都得拆了，说让你回来啊，马上去一趟，签一什么协议呀、啊？
1: 那院里没人来过吗？
0: 没有，没有。
1: 请注意防火啊！
0: 哎，是是，
1: 这么回事，我呢准备了另外一个院子，到时候您还跟我走，我给您加100块钱工资。
0: 哎呦，你干嘛那么客气呢？我老伴说了。管我们吃，管我们喝，十好几年了，这点应该的，应该的。
1: 行，那我先走，还有事啊。
0: 哎，好，
2: 你大妈上闺女那儿去了啊。
0: 慢点啊，好，慢点啊。
3: 韩总啊，
1: 怎么样？手续办好了？
4: 办好了，拆迁款已经到咱们公司账上了。我和李会计已经确认过了。
1: 行啊，那这儿就跟咱没什么关系了，甭搁这儿待着了。
4: 不是，刘地主来了好几次了，他说吃亏上当了，还要找您算账。我在这儿，他以为您还要回来，我是怕他进城去闹。
1: 放心吧，没事啊，咱有合同，咱是合理合法的，不怕他闹。把门带上，咱走了。
4: 好嘞。
5: 棒子，棒子，
6: 老虎。
5: 棒子棒子气
6: 老虎，
5: 得玩这个我玩不过你，可要说我这一招您看是不是绝了啊，我不要房子光要地，高不高？
6: 高个屁，兄弟姐妹之间耍心眼那不叫本事。
5: 这是老糊涂了吧，那我这招还是跟您这儿学的呢。
6: 胡说八道，你又不是我徒弟，你跟我学得着吗？
5: 赚不过这账来了吧？您是不是我五哥的师傅？那五子哥又是我的师傅，归了包堆的，我不还是从您这儿学的吗？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6: 嗯，是这么个理儿啊。
5: 哎，学对了吗？姐，你把钱都给我得了。不给，你瞧你现在这搞对象搞得五迷三道的，回头让你对象把钱全卷跑了，你还得给人叫好呢。你什么时候踏踏实实的把婚给我结了，我什么时候把钱给你。
6: 谁结婚？
5: 韩春明儿。
6: 兔崽子，也不把媳妇苏萌给我领来行礼，看我废了这徒儿武功。
5: 哎呦，废得好。哎呦，就这样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的。
6: 说谁呢？
5: 说您呗。
6: 敢说你都门啼酒爷爷？
5: 哟呵，得，这回他自己承认了。我看您现在这样挺好啊，那我也放心了。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啊。哎，那你不等五哥啊？我还等他，连二姨都不带等他的。走了啊。
6: 不送。
5: 哼，我就没指着让您送。
7: 赶紧走吧，你。
5: 喝两口啊。爷，你多吃点西红柿，别喝酒了。
6: 来。
7: 哎呀，我这洗的衣服。
6: 坐着。
7: 那我先来颗花生米。
8: 哎，杏儿，找谁借的车啊？这是。
5: 瞧不起人了不是？我自个儿买的。
8: 哟，
5: 行了，回见了啊。
8: 嗨，哎呦，这一拆迁了就有钱了，是不一样啊。
9: 先得好好的考虑考虑。
10: 孟小仙，把车开后面去，这是给客人留的位置啊。

0: 真是多管闲事。
1: 孙厂长，我们这个房地产公司呢已经快注册好了，很快就会搬到写字楼去办公的。
2: 哎，苏总啊，你们在酒馆办公，
3: 我还真不敢相信你们的实力。
4: 您会相信的，
1: 我们这董事会已经开会决定了，你们厂的那块地啊我们必须拿下。
2: 苏总啊，别怪我说话直率，我还是不敢信。
1: 三天之后您一定会信的。
3: 好吧，再见。
4: 慢走啊。
0: 孟小杏，我可是第二次警告你，你要再敢对酒店的员工骂骂咧咧的出现侮辱性的语言，你到时候别怪我不给你面子，我直接把你给开了。还有就是你那车能不能别老停在大门口，我说那么多遍怎么记不住呢？
5: 我记住了，就没有下次了。
0: 常见，
5: 装什么呀你？你不是新官上任，你想烧三把火吗？你烧我，你烧着啊你！
6: 反正他一来，你的实力马上就没了。以前刘老板和侯姐老板大撒把，现在不行了，你的权力都被他收走了。
5: 不是，你懂什么呀？我告诉你啊，我那叫暂时给他几分面子。我告诉你，哎，就他再这样下去，回头真把我惹急了，我照样不给他脸色看。哎，
6: 孟经理，你还是小心点好。
5: 他们哪儿都有你，谁让你上来的？回去站好。看什么看？站好了，站直了。
7: 那在座的诸位都是我们这饭店的工班里啊。我还是那句话，我呢不搞家族企业，但是我想把这企业啊搞成一个大家庭。什么是大家庭啊？就是说所有人在一起那就是兄弟姐妹啊。那你们和那些打工仔打工妹比起来呢，你们就应该算是哥哥姐姐了。既然是哥哥姐姐，就得学会包容啊！以后手底下人要是犯了错，别上去指着鼻子就骂，先问问怎么回事啊，教教这孩子怎么改。孩子们来北京打工，咱们不能那么苛刻，是不是？
1: 行，韩总你就放心吧。其实以前我们也都是打工妹、打工仔出身，也在南方干过。说实在的，能遇上您这么好的老板，真挺不容易的。
8: 是啊，到目前为止啊，公司从来没有主动开除过任何一个员工，当然除了他自己不乐意干的。
7: 在咱们北京呢，有这么一句话，说不管是谁，只要来北京三年，那就变成北京人了啊。但是呢，真真的北京人，那得讲理讲原则啊，看到难处就得撑把手。往后啊，只要是咱们的员工，不管谁家里有什么难事儿，只要不违反原则啊，咱们该帮的就帮，好不好？
8: 好。
7: 今儿晨会就说这些，散了吧。那个，要是有人问起我来是你们这儿什么人，那个
9: 春儿啊，
7: 散会。
1: 哎，韩总，您在这儿吃饭吗？
7: 吃，我也吃。
6: 管民长、孙厂长已经到了，在会议室。
10: 知道了。
7: 好。孙厂长，对不起，来晚了。
9: 行了，出去吧。
7: 对不起。
11: 不存在对不起啊，是我急于想见你啊，早来了一个小时。
7: 太客气了，坐。哎呀，那咱们就长话短说啊。我的条件你们考虑的怎么样啊？
11: 实不相瞒啊，之前见过这家公司。有的公司条件不如你们，有的公司条件比你们好，但是我们就想跟您合作。我们厂领导班子一致认为啊，您比较可靠。
7: 您太高看我了。那我们这儿也加快进度，下午呢我们就开会，开完会我就让办公室主任去你们厂里一趟，跟你们一起起草合同。
11: 那太好了。
7: 哎，如果双方没有意见的话，这合同马上就开始实施了。
11: 好痛快，我就喜欢你这种快刀斩乱麻的爽快劲儿啊。
7: 好，
11: 那咱们明天见，
7: 明天下午三点啊，
11: 就这么定了。
7: 好，我送送你。
12: 不用送，没事，正好我也出门。哥，我觉得你应该换身衣服啊。
13: 怎么？你穿这身出门，怎么看也不像有房地产公司，还有两个酒楼的大老板。
7: 包子有肉不在酒上啊。
13: 没错，没想到你做事这么低调。

0: 走了，老爷子呢？
1: 屋里躺着呢。我跟他说你一会儿带他去洗澡，说什么都不去。
0: 烧水我在家给他洗。
1: 好嘞。
0: 哎呀，老爷子，
2: 这么说好了的一个礼拜洗一回，耍赖是吧？
3: 我不洗，你小子就没安好心。澡堂子那么滑，就想一脚把我摔死。
2: 你耍赖我也有招治你。
3: 我就不洗。
2: 不洗是吧？
4: 我给你脱光了，给你拉大街上，大伙看看。
3: 你耍流氓！
4: 别了啊！耍赖！
3: 耍流氓！
4: 走，水呢？
1: 水来了，水来了。
2: 这都行吧？啊！
3: 我后背痒痒，你得给我好好搓搓。
2: 你不是说你不洗吗？
3: 以后就跟家洗，跟家洗比澡堂子舒服。
5: 孙厂长，不是，那您的意思是不跟我们合作了？哎，孙厂长，我们怎么会没有实力呢？您看，要不这样吧，一会儿会有人给您打电话，他会把我们的情况跟您说明的。啊，啊，那先这样。好吧，谢谢您啊。
6: 国民厂不准备跟咱们合作了？
5: 可不是呗，我当时就说，你说在九楼开房地产公司，那不是开玩笑吗？你看见没，人家这么大一项目，人家来了咱这儿一次就把咱给否了。
7: 那咱们不是过两天就搬吗？

0: 喂，哎，杨局长，是我苏萌啊。那个上次咱们说的越国棉厂孙厂长那事情，您得帮我抓紧办呢。啊，他刚才都给我打电话了，说把我们给否了，要跟另外一家公司合作。是啊，您帮我抓点紧呗。啊，那行，那我可等您信儿了啊。哎，谢谢谢谢谢谢。哎，好，挂了啊。
1: 苏萌，要不说这个公司非得你干呢，这没关系没后门啊，什么都甭想干。
2: 看来我这让位是明智的。
0: 明天啊，咱立刻搬家。
1: 对对对对，
2: 我们这个董事长、副董事长都得听你这总经理的。
0: 那必须的。
3: 嗯，穆小妮，现在可以啊，开上车了。
4: 看见没，这笔大我可是给你打的对折啊。
3: 为什么呀？升官了？
4: 升什么官啊，我就是想谢谢你。上次要不是你告诉我说我们村那边要拆迁，我也发不了这笔财。
3: 补偿你多少？
4: 这就别问了，这属于秘密。
3: 哎，你现在有钱了，干嘛不自己开公司啊？你在这儿给他们打工干什么呀？
4: 你以为我不想啊？可我什么都不会呀。
3: 我教你啊。你知道我现在是干什么的？只要我稍微的给你透露点信息，就够你发财的。
4: 这事儿谁不知道啊？你那媳妇儿蔡巧儿也不就靠这个发家致富的吗？
3: 怎么样，想不想合作一把？
4: 我跟你合作
3: 啊？
4: 我说程建军，您能不那么逗吗？啊，就凭我和你媳妇儿蔡巧丽的关系，你不把我卖了就不错了。
3: 哎，
4: 好好吃你的饭，别噎着。
5: 春明，嗯，你别跟这儿远，这事儿条件比咱们那边强多了。
6: 我就是担心这防火的问题。
5: 嗨，那你担心什么？
7: 任何人我不让他进来不就行了吗？
6: 不是人的事儿。您看啊，这是厂房挨着厂房，我是怕别人家失火，咱们家遭殃。
7: 哟，这不倒霉的不行。
6: 哎，我接一电话。
7: 哎，我送门去。
6: 好嘞，好嘞。
8: 哎，孙经理。哎，

0: 开源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苏萌。
1: 这么着吧，孙经理，那个你开发的这项目啊，哥们儿我就不参加了。
2: 你听我说，听我说啊，这个开源房地产公司啊，它的这个背景非常雄厚，后台是香港人，比我这强多了。真事儿，真事儿，真事儿。哎，没关系，咱哥们儿可以下次合作嘛，是不是？
1: 哥们儿，请你帮个忙啊，你千万别跟那开源公司的人说咱们之前谈合作的事儿。我这不是方便您坐地起价吗？啊，行了，下次再合作。好好好好好。

0: 杏儿。
1: 哟，程建军，你还没回家啊？
2: 专门在这等你啊。
0: 我还是想跟你谈谈。
1: 哎呀，没什么可谈的了，我不想谈。
0: 就半个小时，我肯定给你个惊喜。
1: 你老骗我。
0: 这话说的，咱们在一个院住着，我骗你干什么呀？再说了，我要是骗了你，你有那一个院人不把我吃了？
1: 这话算你说对了。嗯，那你说吧，我听听。
0: 别呀。我在这儿怎么说，人多眼杂的。我带你去个地儿，咱们那儿说去。走，上我车。
1: 去哪儿啊？
0: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走。

0: 这是我提供的部分资金。
1: 也就是说，让我出面去注册一个公司，然后我来当这个法人代表，以后钱的事儿也全部我来管，是吗？
0: 没错，由我提供信息所赚的钱，咱俩五五分。
1: 哟喂，你可甭逗了啊！那以后这跑前跑后进进出出可都是我在受苦，您就出了那么点钱，凭什么分那么多啊？
0: 这你就不懂规矩了，我所提供的信息几乎百分百的赚钱，没有一点风险，无非啊是走走你的账，由你出面而已。我这样的条件，跟谁合作谁不得巴不得？
1: 真有那么好？你怎么不继续跟你媳妇蔡小丽合作呀？
0: 跟你说实话，蔡小丽啊，太黑了。这钱只要一进她的账，哎，我就没有发言权了。我支点钱和求爷爷告奶奶似的，我受够了。还有呢，我想给我爸妈挣点钱啊，论情论理，天经地义啊。
1: 那我就不明白了哈，不是大孝子，你是怎么从那么抠的蔡小丽手里把这笔钱抠出来的？
0: 甭管了，我找别人借。行，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之所以跟你合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咱俩在一个院住着。我帮你挣了钱，你就是不给我，你也跑不了。这样我就把风险降到了最低。
1: 这事儿你说的挺突然的，你容我考虑考虑呗。
0: 哎，千万别告诉别人啊！
1: 知道，知道，知道。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眼睁睁的看着这个病人把身上的管子都拔了，拔回家了，必须把这个技能传授给他，这样的病人将来就有活的希望，
2: 不想白来三年，干点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儿，还有一种还是创业的热情。
3: 我们在文化中讲，工作是能让人如此的恋恋不舍，想着再干三年，这也许就是北京院长的特点吧，一茬接着一茬干，要坚信奋斗，给他做下去。
4: 本周三为你喝彩，为您讲述我的援疆故事。
5: 喂，出啥事了，
6: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5: 哦，

0: 娃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 我们跑

0: 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2: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8: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9: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0: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8: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2: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13: 1120套餐，20份
14: 霸王叉100份。
15: 什么？
5: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6: 你说
5: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7: 正阳门，
18: 说吧，昨儿的跑单到底是谁的责任？
19: 王一红，
20: 我以为李翠儿已经给他结账了。
19: 你以为啊？什么都你以为啊？你是不是还以为这酒楼是你们家开的呢？啊！
18: 甭废话，我告诉你啊，这个月工资全部扣掉，剩下不够从下个月补，
19: 一直到扣完为止。
20: 孟经理，合着我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是吧？
19: 不是，白说不白说的，你也问清楚什么情况你再说呀。
20: 你今儿火怎么那么大呀？
19: 我火大什么呀？你也不想想，这谁的酒楼啊？这不是你们家的吗？哦，我替你们家挽回损失，你反过来还说我呀？你
20: 是不是吃枪药了？今天
19: 谁吃枪药了？我就知道你一直打心眼里就瞧不上我。我一农村人，我没文化，我脾气不好，我老给你惹麻烦，不是吗？行，这回好了，你也不用头疼了，我自个儿走，我不伺候了。
20: 大堂经理，打今儿起啊，孟小杏的工作全部由你来负责，

0: 我就不信你们大家都记住了，以后对事不对人，不要动不动就教训别人，听见了没？自己干活去。
1: 好，大家都散去。
2: 我的傻丫头，你轰走了一宝贝，哪有这么负责任的经理啊？现在
0: 可我看不惯他这样。你说我们现在做人做事都讲究的是与人为善。 你看他成天训完这个训那个，我就看不惯他这点了。过去讲了，我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可现在呢，现在咱讲究的是大北京。哎呀，大舅，您没在教育口待过，跟您说您也不懂。您说现在全国各地来北京上学的那不是一个两个，全国各地来北京打工的那也是成千上万。哦，您北京人怎么了？
2: 北京人就牛啊！北京人就能骑在别人脖子上拉屎啊！我就看不惯他这点。
1: 什么呀？
3: 行行行行，消消气儿，不生气了啊！哎，不过明天去给人出门解释一下，你别让他误会你。
1: 不去。小萌，我这有个新想法，房地产公司那边，你还是带着一拨人过去。
0: 烦我了？
1: 不是，不是这意思，舅舅。
3: 跟这边不是吃饭方便吗？你说舅舅都这把年纪了，你非让我上这吃喝饭去啊？
0: 您要是因为这个，那你们就留在这儿，以后要有什么大事儿，我过来找你们商量就行。
3: 哎，
0: 我其实特佩服他，你说啊，他能力挽狂澜，那么大国棉厂一生意，那一项目人家给抢回来了。<笑>
1: 这叫什么？我想那天他们跟我说来的，啊，长江后浪。
3: 推前浪，你把大舅拍在沙滩上。<笑>
1: 好，不生气了，不生气了，咱们说正事儿，啊，你今天不是就搬家吗？
0: 嘿，您还是烦我，我听出来了。
1: 不是这意思，听着，搬过去收拾好喽，舅舅想把那个台湾的魏先生啊，魏老板，给你叫过来，然后呢，你们认识认识。
0: 比您年龄还大，比您还胖，我可不要，我走了。
3: 走。
0: 我说你这丫头，哎，谁敢娶你啊？啊，我就纳了闷儿了。我这春明大兄弟怎么就一门心思对你了？你说，
4: 哎，这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走人。
1: 哎呀，
0: 你别说呀，你真聪明。你说的对，咱真不能跟这个外甥女一起办公。
1: 不然啊，天天的给咱上课。是啊，天天的教育咱们。绝
0: 对。
1: 我告诉你，我那姐姐和我那姐夫都是老师。你不知道，你要想跟他说点什么事儿，你得掰开了揉碎了前头后头，要不然你甭想让他听了你的。
0: 得遗传了。 我这再大也没办法跟你这教育局的大处长比。哎，你说你这当了老板真是不一样。你说这么多年了，我是死气巴拉的往上爬，好不容易当一处长，现在还是一副的。哪像你这个啊，这一眨眼，现在让我感觉跨世纪了。
5: 好了好了，咱坐那儿聊去，走。
0: 好了，一会儿咱们一会儿推迟半个小时啊。好，来，
5: 说吧，来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杨花建呀，不知抽动哪根筋了，非要组织一次知青的聚会。今天呢，还让我特意来邀请你，作为我们的特殊代表出席。邀请我呀？嗯，我可不去。你看我这儿这么忙。再说了，我又不是你们知青。人杨花建说了，是改革开放造就了咱们同学，造就了一批大大小小的老板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他呢，就想利用这次聚会的机会，增进一下大家的了解，多一个人，多条路嘛。 说不定还有什么合适的生意可以一起做呢。你别说，他这创意还真不错。去呗。行，那就去呗。哎，我听说他们这伙人当中有在规划局工作的。嗯，没错，干什么的都有。其实他这么一串挺好的，正好能把大家串在一起啊。得，那去。OK，喝点水，快，好。
6: 女儿醒了，
7: 哎呦，宝贝儿，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呀，给您抱抱啊！抱抱抱，哎呀，长分量了啊！来来来，交给你啊！这是我给他胡子扎你了啊！这，哎呀，羡慕吧？
1: 羡慕，真羡慕！我跟你们俩说啊，我做梦都想让苏萌给我生一闺女。
2: 只要有我帮忙，这闺女一定比苏萌还漂亮。哎，
0: 你就吹吧，打从我回国，我都听你吹了7年了。你呀，就是乌鸦像凤凰求爱，也不瞧瞧自己那身黑毛。
2: 哎哎，不是你这话说踢损了点了啊！喂，杨华姐，不是您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呀？啊？
0: 茬聚会啊，什么时候？老地方，得嘞。那什么，晚上不跟着吃了啊，我们那帮老茬要聚一聚。来，
3: 闺女，别让干爹抱了，让他留着劲儿，晚上抱老茬去吧。来，
0: 你还真别说，我们这帮老茬只要一见面，不管男的女的，上手就抱，赶紧比自个儿老婆还亲呢。
2: 那个，先撤了啊。嗯，
3: 拜拜。
2: 走了，哎。
4: 大忙人，哎，这么快？啊，不会有错的。你看啊，法定代表人孟小杏。哎呀，哎。
5: 我可也算是当上老板了。哎，对了，今天晚上和那个物资储备局的余主任的饭局啊，得取消。干嘛取消啊？我这雅座都订好了。
4: 晚上我们得参加那个知青聚会。我就知道，只要是跟你老婆有关的事儿啊，借你100个胆儿，你也不敢不去。多包涵，多包涵。嗯。对。 说曹操，曹操到。哎，要不你先走吧。喂。啊。啊？今天晚上知青聚会。你们家那事儿明天办也行。啊，好，好，好，好，好，算我白说，算我白说，好吧。啊，好。
0: 来，各位老唱，各位哥们儿，各位姐们儿，
6: 你说错了 ，Ladies and gentlemen。<笑>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一次把大家聚到一起，搞我们这个同学知青聚会啊，咱们第一个议程，有请毛地图给大家介绍在座的各位，来。
7: 哎，毛大斌，你是不是现在晚上睡觉还画地图呢？你小子们还揭我短呀？哥们儿现在早都不画地图了，不过我儿子继承了我的光荣传统，天天在家画圈儿。下面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的同学：杨华健，剑南企业集团董事长。 吴天华，镇川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萌，开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他没插队呀。哎，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咱们这是同学知青大聚会，萝卜白菜一根会了啊。哎，下面呢还有。
8: 嘿，看谁来了？顺儿，你小子又迟到了啊！
9: 就是我迟到，你可划不着我啊！怎么着？
10: 大家好看，我把谁请来了？杨书记，杨书记，啊，静一静，静一静啊！我呢，隆重介绍一下，咱们杨书记。 现在不仅仅是小清河村的党支部书记，更是小清河农工商的董事长。好，好，好。哎呀，咱。

0: 咱们杨书记可是大忙人呐！啊，今儿能碰着他，那纯属巧合。我呢是在这北京饭店大堂里边啊卖单，我看美女呢。我看着看着看着看着，我就看到杨书记了。哎，杨书记是准备出门去谈一个引进项目，我就厚着脸皮把他老人家给请到这儿来了。抓紧时间吧，咱们请杨书记给咱们做个报告，欢迎。
1: 做什么报告？我就是来看看大家，说完了赶紧走。还有事儿。自从上次参加咱们大家的聚会，这一晃17年了，17年啊，今非昔比。现在的小清河可不是你们过去插队时候的小清河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说中了一辈子地，数不清谷子的名；看了一辈子戏，数不全戏的名。 你要让我一一列举改革开放以来小清河的变化，我还真说不全。但是，我得强调俩字儿：真好。什么真好？党的农村政策真好。我邀请大伙儿方便的时候回房山，回咱们小清河看一看、转一转，亲身体验一下。春明让我讲几句，我就说刚才他跟我说的那句话：你们有钱，我们有地。 我听说咱们好多知青都发了，好事儿啊！咱们强强联合怎么样？啊，
2: 好。
1: 没什么说的了，但是我今天把这话撂这儿，你们回小清河投资，回房山投资，保你们不会后悔，保你们满意。你们要是不回房山，不回小清河投资，那就是凤凰掉了毛，又回去。
3: 你们只有回咱们房山，回小清河去投资，才是凤凰，才是真正的金凤凰。好了，不多说了，我得走了。好，再见，再见，再见。
4: 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王春
2: 孟小杏儿。
3: 二姨不认识字儿。
2: 哟喂，谁敢说您不认识字儿啊？那五十一百您倒是分得清楚。
3: 二姨，我觉得不靠谱。就你能赚着钱？
2: 能不能赚着钱，那咱就走着瞧呗。那肯定比我五哥强啊。您瞧见没有啊？凡是跟我五哥有关系的人都发财了。涛子和关小关，程建军和蔡小丽，苏萌和他大舅，哎，就连那破烂猴和猴姐，人也发财了。就我五哥，啊，混来混去，混来混去，到现如今就混了一厨师长。
5: 别说这个，我不爱听。
2: 那不爱听我也得说呀。我琢磨了，咱家也就指着我了。大姐、大嫂都下岗了，那怎么办呢？要是等我有钱了，我起一个大饭馆，把我们家人全安排进去，那不就行了吗？
6: 真行啊，二姨没白疼你。
2: 那可不咋的。哎呀，那在我心里头啊，您就跟我亲妈一样。
6: 真的？
2: 真的。哎呀呀，您别啊，您可千万别掉眼泪，您要掉眼泪我嘿嘿。
6: 老太太
3: 收起来，别干了，
2: 我就干这个。您都没瞧清楚呢，
3: 放下。

0: 这歌唱的是越来越好听了啊。
1: 主要是因为岁数大了，感情丰富，对我的感情。
2: 德行你。
1: 哎，说真话，
3: 你这歌唱的确实是专业啊，
1: 就是伴奏次点，忒业余。
4: 哎，春明，说人呢？哎，我发现你这人怎么记吃不记打的？你忘了十七年前怎么管我叫爷了是吗？
0: 过去的事儿了，咱都不提了啊，
3: 不提了。哎，
4: 我跟你说啊，这还真不是我提啊。你说春明啊，五音不全，连一首完整的歌都唱不下来。哎，你怎么就能有资格评价我弹的钢琴怎么样呢？哎，有种了，你上去弹一个去。
1: 我今儿要是弹出动静来，你怎么着啊？哎呦，
4: 春明，你还别较劲。哎，你要是能弹出一首曲子来，我叫你一声爷。
5: 大家听着啊，刚才程建军说了，只要我韩春明今儿把这钢琴弹出曲子来，他管我叫声爷。
6: 好。

0: 哎呦，您是教钢琴的徐老师吧？您
1: 的孩子要学琴，
2: 是我想学琴。

0: 哎，我等着呢。
1: 叫啊！
2: 叫啊！
0: 别憋着了，叫。算你狠。
1: 哟。
0: 就这么让他走了。

0: 慢走，两位，慢走，两位，常联系啊，哎，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联系啊，常 我得征求某些同志意见呢。
1: 别啊，你当我是隐形就
2: 好不好？
0: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来来
3: 来，哎，你还真上
1: 了，你把我笑的。
0: 行了啊，多保重吧，常联系。有什么好生意，想着兄弟点。
1: 你该赶紧滚蛋啊！走，
4: 走，拜拜。
1: 行，你们车也来了，
4: 我先走了。
0: 拜拜，祖门。
4: 拜拜。
1: 哎，什么情况？你把你甩了？夫妻也有分居的时候。小弟，我喝不去。
5: 不喝，我知道你要喝花酒去。
6: 走，不行，拜拜，有事打电话啊。
3: 喊春明，你站住，过来。
7: 行啊你啊，你个小人，我还真没发现。苦心经营十多年，别在这儿报复我呢，是不是啊？
1: 你不是小人，想当年你让我管你叫爷的时候，你没想过我的感受吗？
7: 当年那是当年，当年咱们都年轻啊！
3: 别跟我废话，
1: 我忍你很久了。85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直接罚没我的车，反过来折腾苏萌？
7: 我就是想让他恨你，讨厌你，行了吧？
1: 今儿我也让你恨我一回。
8: 你干什么呢？
1: 我们哥们送别呢。
8: 这儿不是久留的地方，请您抓紧开车离开，好吧？
1: 谢谢。回头聊啊。择日奉陪。
8: 马上走。

0: 怎么了？今天热闹吗？发生什么不愉快了？
1: 没事。
0: 那你这是怎么了？
1: 你没去，我先跟你说说吧。今天呢，去了不少人，然后呢，又开始挨个介绍啊，就是排名嘛。那个我呢是国家干部，他们不好意思念，结果念的第三个，杨书记回来去了。
0: 同学聚会排什么名啊？
1: 嗨，就是说的嘛，大家嘴上不说，都知道怎么回事。
0: 哎，苏萌去了吗？
1: 去了。
0: 排第几？
1: 排第三啊。
0: 还不是托他舅舅的福。
1: 人家管那个。哎呦，我现在看着这帮人，哎呦，又是奔驰，又是皇冠。你再看看我，嘿，我现在换一个夏利，我自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似的。
0: 夏利怎么了？四个轱辘能跑就行。对，你不会是要下海吧？
1: 可能吧。
0: 我不同意啊。
1: 为什么呀？
0: 你是国家干部，干嘛要下海啊？再说了，上海是花花世界，你要沾花惹草呢？
1: 行，我不跟你说了，我洗澡去。

0: 我们拆迁速度怎么样？
1: 很快啊。
0: 现在不怀疑我们的实力了吧？
1: 要不是韩总给我打电话介绍你们啊，就算是局长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同意啊。
2: 您说的这韩总是谁啊？
1: 韩春明，房地产的老板。他不让我告诉你们，不过现在没关系了。我们不是合作的很好吗？
3: 您说他有房地产公司？
1: 对，不光有房地产公司，还有工程公司。你们的酒楼是租的，他的两个酒楼连房产都是他自己的。人家光市政大配套工程都已经完成两个了。
0: 我这大兄弟可够神叨的，
1: 怪不得他一听说是你们在跟他抢工程，马上就把工程让给你们了。原来你们早就是称兄道弟的关系了。
3: 那是啊。哎，苏某你不知道吧，这春明有多神叨哈，这70年代还收着破烂呢，可为了救我前夫啊，人说拿钱就拿出来了，跟我爸一样藏着掖着的，还真有点那个真人不露相的意思。保险放那儿，我先走了。哎，
4: 嗨，他就这脾气，咱们接着看，
1: 好吧？这再有3天就可以拆完了。哎，
5: 行吗？啊，
6: 这人靠衣裳，马靠鞍，啊，感觉怎么样？
5: 你还别说，我自己个儿都快认不出我自己个儿了。
6: 哎，我跟你说，在生意场上千万不能这么说，更不能说自己是农村来的啊。
5: 知道，照你的话来说，这叫做学会掩饰自己，学会包装自己，
6: 对，
5: 是吧？哎，
6: 我一会儿啊，让我哥们把皇冠开过来，啊，你按照约定时间开车过去，啊，我让对方在那边等着你。哎，记住了，千万不能早到。
5: 说完了，我这耳朵听得都快起茧子了，知道了。
6: 啊，是是是。哎，要不怎么说你悟性高，装什么像什么的，跟你合作就是好的。走，上那边等着你。
5: 少来。
7: 你好，小姐，您找谁？
0: 我找韩春明。
7: 您有预约吗？哎，小姐，没有预约不能叫我们韩总。哎，小姐，小姐不能进去。对不起，
8: 没你事了吧？你带上吧。
5: 行啊，真人不露相啊！啊？
8: 没想刻意隐瞒，就是没找到合适的。
5: 昨天弹钢琴，算是蓄谋已久，伺机报复。那今天这房地产公司算什么？算是报复我吗？
8: 不，说中了，怎么可能谈得上报复呢？
5: 韩春明，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苏萌不是不嫁给我吗？不是嫌我没本事、没文化吗？好，那我就用实际行动教育教育你，对吧？你能用这种方式让程建军感到尴尬、遭受重创，你同样也能用这种方式让我苏萌内心遭到谴责，是不是？
8: 不是这个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让我就这么理解的？你以为我图什么？图钱呢？你是不是觉得一个人有了钱了就标志着有文化有素质啊？韩春明，你心里有病。我告诉你，我苏萌还就不嫁给你了。
8: 哎呀，苏萌，你真的误会我了。

0: 是你女朋友吧？胡说！记住了啊，那不是女朋友，是老婆。哎，好。哎呀，我这是谁都能摆平得了，就是摆平不了你啊。
1: 今天你怎么有空回来陪我们呀？有事儿跟你们说，我决定了，不回四合院住了。
2: 又怎么了？春明，你们俩又闹矛盾了？
1: 啊，没闹矛盾。

0: 这回彻底绝望了。
1: 怎么了？现在你成大老板了，不可一世了，看不上人家春明了是不是？
0: 您没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什么叫我不可一世？现在不可一世的是他。爸，你知道他现在有多大实力吗？一个房地产公司，一个上百人团队的工程公司，还有俩酒楼。关键是这俩酒楼的房产是人自己个儿的。
1: 不会吧？
0: 现在不是您会说不会吧，就连他妈、他哥、他姐都会说不会吧。我们所有同学，他所有的那些哥们儿姐们儿全都会说三个字儿：不会吧。
2: 那怎么了？他看不起你了？
0: 错、我看不上他了。哟，
2: 那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嫌弃人家不靠谱、不着调、没有大作为，现在人家干下那么大一片天地，你怎么又这么说话呢？
0: 这样，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你们自己就会分析。昨天晚上我不是去参加学校组织的知青聚会吗？啊，对了，十几年前那次聚会你们还记得吧？程建军一鸣惊人，弹钢琴把春明给教训了这事儿。
2: 对呀、那个程建军让春明喊他爷那件事儿。
0: 昨天整个一大吊个，韩春明让程建军叫爷。知道韩春明现在钢琴多少级吗？10级啊。哟，
2: 你看这孩子啥时候学的？
1: 哟，
0: 傻了吧。我昨天还倍儿高兴，可今天我才知道，韩春明羞辱的根本不是别人，而是彻底把我羞辱的体无完肤。妈，我不是一直跟你们说我的资产在同学里面排行老三吗？今天我才知道，我动用一切关系拿下的国棉厂这个项目，其实是春明背后拱手相让的。
1: 是吗？如果他是通过别人有意识地把这个信息放出来，那就是他的道德水准有问题。
0: 现在不管是有意识无意识，我今天就像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一样。
2: 哎，妈可不这么看这个问题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既然人家韩春明成功了，那就证明人家比你强，是不是？你该认输的时候就得认输。你说了人家那么多不靠谱的话，你给人家赔个礼、道个歉不就行了吗？
0: 妈，现在不是道不道歉的问题，你们就不考虑一下我的自尊心吗？
2: 你看看你这个孩子，你就是自尊心太强了，你知道不？
0: 知道不跟你们说。
2: 你看，你看，还不能说了。你看这孩子，真是的。
1: 你呀、你跟他出发点不一致啊。你出发点不一样，最后结果肯定不一样、
2: 行了行了，你出发点一样，你给他找个对象啊，你找啊。
0: 真是的，走吧。
1: 我看他的对象啊，咱别管。
3: 来来来，刚洗完别着凉了。

0: 晚上甭走啊，陪我喝两盅。
1: 不走，小枣不是在做饭吗？您不是说您想碰那猴了吗？我让他一会儿过来，咱仨一块儿喝。
0: 是我孙子。
1: 一会儿糊涂了就不是了。
0: 谁糊涂了？
1: 我糊涂。
0: 你也不糊涂。是我孙女糊涂。
1: 怎么了？
0: 你猜他怎么了？
1: 想让您过去跟他一块儿住去。
0: 你说这话是不是我儿子说的？
1: 哎呦，您甭管那么多了，人家小懒猫是真心孝顺您。
0: 那他还不糊涂啊？他应该把他爸叫回来伺候我。
1: 人家国外不是有买卖吗？离不开。
0: 买卖大还是我大呀？
1: 您今儿是真不糊涂。我给您倒杯茶，您润润嗓子。一会儿破浪后来了，您跟他掰扯掰啊。
2: 这么说，我们家五子生意做大了？哎呦，这何止大呀！我家苏萌都自愧不如了，那还耽误什么呀？赶紧让他们结婚吧！
3: 哎，我说老姐姐。

0: 这闺女的性格你不了解呀，这春明瞒着她，那就是欺骗她。哎呀，我都跟他们着不起这急，
1: 我真想劝劝他们。你说较什么劲呢？你就先结婚吧，你结了婚，你天天在一起较劲，我看着都高兴。
0: 谁说不是呢？这不结婚呢，就像浑身长满了刺的球。
1: 这俩人在一起得且得滚呐滚呐，滚得双方身上都没刺儿了，这就白头到老了。
2: 刘老师，要不怎么说你学问大呢？你说这话我爱听。哟，刘老师在呢，
1: 春雪回来了。哎，行了，我也该走了。哎，
2: 坐会儿呗，真是的。
1: 不坐了，春雪啊，哎，你这抽空也去我家坐坐，这住楼房跟住平房它就是不一样。
2: 这上厕所啊，都不用上公厕了。刘老师，咱们这个院除了程建军家，还有谁敢跟您家苏萌比呢？哎呀，
3: 你家马上就可以了，谁也不敢跟你家春明比呀。啊，
2: 刘老师，你再待会儿呗。
1: 哎呀，不坐了，不坐了。行了行了，我走了啊。
2: 没事，过来。
1: 啊，刘老师，
2: 再见。啊，
3: 哎，妈，什么意思啊？
4: 什么时候？王天仁说你有一哥爷八方杯啊，给你九门提督爷爷拿来喝四九成吗？
5: 那怎么不成？我就怕您喝完了黑好，大吼一声我一蹲，我找谁哭去？你胡说八道！
6: 这春明，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蹲了吧？
5: 我跟你说，哎，行了。哎，
4: 我们的老爷子呀，真见着宝贝，那比谁都仔细啊！行了，擦完了啊，擦完了。你痛快点儿，拿不拿？拿。您把您那好东西拿出来，让咱们也养养眼啊。我都快90的人了，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你肯定看得见呀，拿不拿？
7: 答应了，
4: 这不就得了吗？来来来来来，老爷们儿，你嘎嘣利落脆啊，别娘们唧唧的。早儿。
7: 哎，爷爷，什么事儿？
4: 咱们俩来一段助助兴。
7: 那咱俩来一段撕拉嫩模。
4: 走着。
5: 好。

0: 咱家小五都发成这样了，哎，人家苏萌啊，不仅不动工不说，还是不肯嫁给小五，不得不敬佩。
1: 哎呀，扯哪儿去了您？
2: 就是，咱们现在讨论的是，咱们家下岗的下岗，拿50%的拿50%。嘿，小五现在成大富翁了，身家趁千万呢，竟然跟咱们不言语一声，他还是不是我小叔子呀？
3: 你说这也是，这我还是他二哥不是了？
4: 要我说，谁也甭提这件事儿，前有车后有辙。上回你们把小五的饭店搞砸了，还分了卖的钱。人家还会跟你们说吗？
2: 你少插话。
5: 我觉得你大哥说的对，你们都欠小五。
2: 妈，你话不能这么说，小五子不是这种人。
0: 哎呀，我今天晚上可是高兴的睡不着觉了啊。
1: 小五可真棒啊，工程、房地产、开餐饮，这随便一个企业把他二姐我往那一搁，那都是副总经理级的。
2: 妈，我这点功夫官也。
0: 大哥，
2: 你干嘛去啊？
3: 我去大门口等他。这小伙子回来一看，咱们这么多人开会。

0: 那还不溜号啊？哎，对对对，赶紧去，赶紧去！
1: 别说话。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 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
3: 不用戴太阳镜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0998188。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停。 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5: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4: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玛雅人说，他是万物之母，他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 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射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缔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又何不同？
8: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9: 我是耶希切尔，
10: 万物轮回的底色。
11: 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1、2、3，知道了吧？
1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
1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
14: 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
17: 玛雅月亮女神伊希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9: 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病人把身上的管子都拔了拔回家了，必须把这个技能传授给他，这样的病人将来就有活的希望。
6: 不想白来3年。 干点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儿，还有一种还是创业的热情。
8: 我们在文化中讲工作是能让人如此的恋恋不舍，想着再干3年，
6: 这也许就是北京原浆的特点吧。一茬接着一茬干，要坚信奋斗，让它做下去。
15: 本周三为你喝彩，为您讲述我的原浆故事。

0: 唱啊！
1: 爷爷该您唱了。
0: 我说小懒猫啊，你就这么骗你爷爷？
2: 糊涂开始。九门提督爷爷，
3: 喝一杯。嗯，
0: 孙子。
4: 哎，
0: 叫谁九门提督呢？爷爷现在是都门提酒。
3: 小五，小五啊！你猜你就在这儿
4: 啊？怎么了？
3: 家里都等着你呢。
4: 什么事儿？
3: 出大事了！要不然能到这儿来找你吗？啊？
4: 回去一趟啊，老爷子，我先回去一趟啊。
0: 回去还不如不回去。
4: 走了走了，
5: 我陪他待会儿。有点事儿，赶紧
4: 走了。
1: 见了。
6: 你是不是看见我车了？
3: 废话，我不看见你车，我敢去老爷子那儿。走走走，赶快回去。妈，哎，小五回来，
6: 都在
7: 呢。哎呀，我小叔子可回来了，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
8: 哎呀，姐让你坐这儿，你就坐这儿。
9: 哎，这怎么行啊？哎呀，这今儿什么日子啊？不过年不过节的都回来了。
10: 五子，
4: 哎，
10: 你跟妈说实话，你是不是发了？
9: 谈不上发，就是有几个小企业。
8: 哎呦喂！看我五弟啊，说话多轻松，一张嘴，大老板的派。
10: 五子。你跟妈说实话，你到底怎么发的呀？
8: 哎，妈妈妈，现在不是介绍经验的时候。小五子，
9: 嗯，
8: 大嫂问你句话啊，你看咱们家现在是下岗的下岗，拿50%的拿50%，你怎么安排我们呀？
9: 这么办吧，但凡下岗的。但凡厂里不景气，拿50%工资的，我一律安排上岗。
8: 哎呀，这就对了。哎，五哥，是不是一人给一个副总都能安得下呀？
3: 哎，行行行，我看行。哎，五弟，你看我是开压路机的，懂工程啊。你那个工程公司能不能让我做老总啊？
9: 行啊。
3: 你看，还是我五弟，对不对？
9: 不过我话没说完呢啊。这个工资我给补齐，但是谁也不能去公司上班。
8: 啊？为什么呀？
9: 是这么回事，我们公司呢有规矩，不搞家族企业，不搞裙带关系，公司内部职工有一个算一个，谁都不能例外，包括我。
8: 哎，你不是老板吗？你管他们说什么呢？
9: 哎呦，这是规矩。
8: 没商量？
9: 真没商量。
11: 春明做的对，想把事业搞大了，就得这么办。以后谁也不能叫什么五子、小五之类的，他比咱们都有本事，大家得尊重他。
8: 哎，老大，老大，
12: 得，
8: 一场热血。没了，吃饭睡觉。
3: 哎呀，哥要睡吧，你们玩吧。
8: 妈，我也走了。
13: 哎，

0: 我送送他们。二姐，啊，干嘛呀？刚才你怎么不吱声呢？
1: 大哥他们把话都说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呀？真没什么可说的了啊！
2: 哎，你有什么可说的？
0: 今儿你不来找我呢，我也得去找你。
2: 啊，
0: 我给你安排了一份差事。
2: 真的？
0: 就在我们工程公司做安全监督。
2: 我哪懂工程啊？
0: 哎呀，你不用懂，你就帮我盯着我们工程经理，别让他野蛮施工就行了。
2: 可累，二姐没白疼你啊！哎，小叔借钱不用还了。
0: 这事儿保密啊！
2: 保密，保密。

0: 胡子。
1: 嗯。
0: 起起起起起起。
2: 马上就起。
0: 起。给苏萌道歉去，快去。
2: 这不是道不道歉的事儿，他进入更年期了，说什么都没用。
0: 你不喜欢苏萌了？你要是不喜欢了，你就跟人说一声，省着人惦记。
2: 嗯。
0: 起。我去给你做饭去。哎，你要是真不喜欢苏萌了，哎，你觉得杏儿怎么样？杏儿咱家熟啊，那孩子我也挺喜欢。
3: 妈，我求您了，求您了，您就别留那鸳鸯谱了，行不行？我这辈子除了苏萌，我谁都不娶。
0: 你不说你不喜欢人家苏萌了吗？
3: 你说的，
0: 你说的，你跟我说的，说人家到了更年期了。
3: 那是说他的思维。哎呦妈，您放心吧，您说我跟苏萌都耗到这份上了，是不是？他除了我谁都不回家，就等着我呢。他是想改变我，我呢也想改变他。行啊，看谁耗得过谁。哎呀，还真有事得找他一趟去。
0: 别找了
3: 啊，
0: 人家回他父母家了，刘老师说了，再也不回来了。
3: 那感情好啊，能多睡会儿呢。哎呀，你放心吧，过两天就回来了。
0: 你说回来就回来，妈不信。
4: 不信您就看着。
0: 真跟你着不起那急，快吃饭。吃完饭啊，上你大哥家去一趟，听见没有？快起吧。
3: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哎呀。

0: 走了啊。我亲爱的爸爸妈妈，人家走了哈。
1: 知道了。
2: 回四合院啊？
0: 没劲，走了啊。
3: 哎，我说，他这次回去能住几天呢？
2: 一个月，也许更短，有案可稽，有规律可循。那抽屉里不是有记载吗？你拿出来看看。
3: 哎呀，他上次回去是住了一个月零十天。这五年呢，他一共回去了18次，最长的一次俩月。
2: 这不嘛，这不到两个月啊，啊，所以呀、啊，别指望啊。
4: 再回了欧洲去什么？要这两家酒店，这个月收入额要比上个月高出7.8%呢。
5: 好，
4: 哎，您签下这个。您二姐打电话来了，她说马上就到，让您务必等她一会
5: 儿。那你告诉她我没时间啊。
0: 你再说一遍。
5: 姐，我手头有点急事，得赶紧出去一趟。
0: 不行，
6: 今天啊。工程公司宴请拆迁部，李总请不动你啊，派我来了，你得给我这面子啊！
5: 不是姐，你这是在违反规定啊！
6: 那有本事你炒我鱿鱼呗！
5: 哎呀，亲姐姐呀、啊，是这么回事啊？苏萌今天晚上要回四合院，你说这事儿重要还是你那事儿重要？
6: 我才不信呢！你不是把他给气走了吗？
5: 那我不能把他再哄回来啊！
6: 没骗我？
5: 骗你是小狗！
6: 行行行，那快去！
7: 往这带着啊！
6: 哎呦，抗战才用了8年，打老蒋也不过用了4年，吹名儿吹。

0: 哪敢呢，欢迎！我要不欢迎您，还不得掉头就走啊？
1: 吃点就好，慢点。哎，你说我现在出门，我爸妈居然连问都不问，是不是嫌我来来回回搬家遭人烦呢？
2: 这叫习惯成自然。一会儿啊，您一进院一拐弯，郭大爷见着您了还得说呢。
3: 哟，闺女又回来了，
1: 讨厌，走。
4: 闺女又回来了，回来了。笑什么呀？没笑什么，谢谢您关心我。别抬头啊，我妈看见你是肯定不吭声的。臭小子！行，就要这个，赶紧把鞋给他们发过去。
5: 怎么样，成了吗？那个，你先忙去吧，等签完了再说。哎，太神了！我就照你说的，一个字都没改，给人再说了一遍，马上就上套了。
4: 怎么样，我厉害吧？厉害。哎。
5: 给你商量件事儿，拿点钱。没有，
4: 你前两天刚说你爸要给地买房子，不是拿了一笔走吗？哎哎呀，我拿我自己那份儿啊。
5: 哎呦，哪回不是刚挣着钱，你就把你那份儿给拿走了？哎，现在连周转金都是我自己掏的，我可不做这傻事儿啊。
4: 不是你给我算那么清楚，你以后还想不想跟着我挣钱啊？
5: 挣啊，有钱干嘛不挣啊？ 可现在要真指着你这条路子挣钱，还真是没什么戏了。哎，这两年签的这些单子可都走的是我自己的渠道啊。
4: 那也是我给你打下的基础啊。
5: 是是是是是是是，对对对。哦，你现在是觉得市场经济搞活了，觉得我这个工商处长没用了，想一脚把我踢开是吗？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咱俩就说道说道。 打今儿个起，要么咱们两清，要么你辞职下海，两条道你选一条走。以前是我傻，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我可比谁都清楚啊！照你现在这路子往下趟啊，你早晚有一天要出错误的。我是真心为你好，你要不再琢磨琢磨？
4: 我过两天给你答复，啊。
5: 回家跟蔡小丽商量商量，
4: 我跟她商量得着吗？
5: 是吗？

0: 领导，饭好了，请入座。
1: 贫不贫你？
2: 哎呦，大孝子，你放着你老娘在家不伺候，跑回来伺候你
3: 吗？那回头你妈不得怪我不懂事儿啊？
4: 不能够，这些菜都是咱妈起大早出去买的。
3: 你是不是有事儿求我？
4: 要不说你聪明呢。来来来来，走走走，吃饭之前咱俩把正事聊了啊。这老爷子呢岁数大了，身子骨是一天不如一天，他还有两个愿望没有实现。
3: 金昌盛我同意改名，不过你得给我一理由。这什么东西啊？
4: 珐琅彩瓦，
3: 茶飘香，酒罢去，俱往在。什么意思啊？这
4: 四个碗呢，是老爷子和他三个朋友一起留下的，对他来说极有意义。现在呢，涛子和小关已经同意给茶八楼改名了。如果说你也愿意的话，这两个名字你任选其一。

0: 你不说老爷的俩愿望吗？还有一个呢？咱俩的事儿。
1: 哟，提上日程了。
0: 那必须的。
1: 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摆在哥们眼前，哥们那会儿压根儿不稀罕搭理。你说什么呢你？
2: 如果说老天爷再给哥们一机会的话，哥们会对这女孩说嫂子，我爱你。如果一定要给这段感情加一个期限的话，哥们会说10000年。
1: 小春子，您这是在跟本宫求婚呢吗？
0: 主子，可不就是吗？
1: 您不觉得主子这手上还缺点什么吗？
0: 哎呦，我这主子，亲主子，手上这物件，那不得您和奴才一块儿去买吗？是不是？这大小啊、款式啊、档次啊，哪一点你要不乐意了，奴才还得再跑一趟。
1: 不是，您说明我在你心里我是不是特事儿一人呢？
0: 你以为呢？
1: 你再说一遍，我给你个机会重说。
0: 爱你到永远。
1: 你这。

0: 给你商量件事
1: 儿。什么事儿？
0: 先别看了，我。啊。那个，哎，你把家里折子给我，我明天取点钱。
1: 要多少？
0: 五万。
1: 那么多啊？
0: 嗨，用啊，别问了。
1: 要干嘛用啊？
0: 哎呀，每次找你要点钱怎么那么费劲呢？这钱都在你手里，是吧？你说我在外边工作、应酬、打点，是吧？没钱都在你手里，你给我呀？
1: 但又不是小叔，我当然要问了。啊，对了，你不说我还忘了呢。你弟买房那房款，你说是他自己付的，对吗？
0: 对啊。
1: 我都问你妈了，你弟根本没钱，是你给付的吧？哎，
0: 对，我说的。
1: 你哪儿来的钱啊？
0: 借的。
1: 借的？跟谁借的？
0: 借我同事啊。
1: 谁？
0: 哎呀，我说了你又不认识，你别问了。
1: 我当然要问了，五万是小数吗？好，我今天给你掰扯掰扯。你以为钱放在我这儿就都是我花了？家里柴米油盐大事小情哪个不花钱啊？每个月给你妈的钱我一分不少，我还多给了呢。你这上来就借了五万，不跟我商量还不让问，你想不想好好过了？
0: 那钱我也不借了，是吧？你也别问了，那费劲。哎呦，
1: 你还有理了你？赶紧回去睡觉吧。
2: 这马上就结婚了，你让我怎么睡得好？
1: 不行，正因为马上结婚了，你才不能在这住呢。赶紧回去。
2: 不是，你跟我说说为什么呀？
1: 不为什么，对你这种人我就得严格要求，否则你不知道珍惜我。
2: 放心，我一定严格要求我自己。那，
3: 哎，李姨，什么事儿啊？
2: 不是，你怎么骗人呢？
3: 放话中邪。
1: 还什么事儿都由着你。
4: 苹果给太爷吃啊，哎，真好，这一块给亮亮吃。
5: 要怎么着，小东西跟太爷抢吃的呢？
6: 你得问太爷有没有跟我儿子抢吃的。来，我哥坐喽。嗯，去抱孩子睡觉，你还跟这修车。
7: 早上去，爸走啊。
8: 林子，哎呀。
9: 您那两个心愿我都替您了了啊！苏萌已经答应给饭馆改名，两个名字任选其一。
10: 茶飘香，
9: 您胜利。

0: 时候办事儿啊？
1: 马上就办，这回可是真正的婚礼了。
0: 不变了，
1: 不变了。
0: 枣儿，
2: 哎，
0: 信吗？
2: 我不信。
1: 爱信不信，回头给你们下请柬。
2: 您这一年365变，只不过明天还发生什么事儿呢？
1: 哎，说顺畅，我有日子没见着你姐了，她忙什么呢？
2: 我跟你说，你可别告诉我姐。
1: 出事儿了吧？
2: 他最近啊，跟程建军打得火热，八成的公司里有程建军的股份。
1: 不，这有什么的呀？
2: 什么叫这有什么呀？你不明白我意思呀？他跟程建军现在不是一般的关系。
0: 那什么，最近跟我孙女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1: 我说老爷子，您这话可不能让涛听见啊！
2: 爷爷最近邪了，他老以为你是他孙女婿。
1: 胡说八道。那什么，明儿该洗澡了啊，这身上的味儿了啊。
0: 你给我搓背。
1: 嗯。
0: 他搓的不成。
3: 我也想给你省点事儿，老爷子说什么都不让我给他洗。
1: 那什么，我还有事儿，我得先走了啊。走了。
0: 不送。
1: 今儿怎么没说滚呢？
0: 不送。
4: 客气上了，来。
2: 我也不送了啊。
4: 哎、明儿见了啊。明儿见。
2: 哎，明儿见。
0: 滚。
5: 哥。
6: 五哥，喝点茶。
7: 妹妹，你跟哥说实话，你和程建军什么关系？
6: 哥，你先跟我说实话啊！你跟苏萌到底打算耗到什么时候去啊？
7: 我跟你说，我的事儿特简单，下个礼拜结婚。
6: 你发昏吧你！
7: 不信呢，婚戒我都买了。
6: 真的
7: 啊？
6: 那房子呢？
7: 三环外我买了一套房子，把你二姨接去。
6: 哟，这回有戏了。行啊，我先祝福你啊。
7: 是是。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说，什么关系？
6: 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你管不过来。
7: 什么叫我管不过来？
6: 我是打算开展新生活了，行不行？
7: 妹子，你别怪哥说话不好听啊，伤天害理的事不能过。
6: 我什么我就伤天害理了我？我跟程建军，就是正常的生意合作关系。你看你啊，你说你从来都不帮我吧，那你还不许人家帮帮我了？
7: 真的？
6: 真的。
7: 行，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6: 你放心。
7: 反正不管做什么事儿啊，好自为之啊。走了。
6: 你跟二爷说啊，过两天我看他去。
4: 自个儿跟他说去。
6: 什么？我就要好自为之了我。
7: 建军呐，你要还当我是哥们儿，就跟我说句实话啊。你跟小杏儿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8: 生意上的关系啊。
7: 又现在这院里传你们俩的事儿，那是风声四起，传的那叫一个邪乎啊！
8: 哎呀，你甭听院里那些人啊胡说八道哦，谁跟谁走得近点儿，就成头号姐妹了。哎，你跟苏萌还出外？
7: 那个，跟你说件事儿啊，我跟苏萌下个礼拜准备办事儿了。
8: 真的呀？哎呦，我在这儿还羡慕你呢，羡慕你单身呢。哎，我现在连嫉妒的地方都没有了。哎，等你结了婚就知道了，什么叫没有是非，啊，剪不断理还乱。你对他好了吧，他说你在外面没干好事儿，心虚。你要对他不好了吧，他说你在外面有第三者。哎，怎么都不对，这女人呢，哎。
7: 反正我觉着，只要你喜欢上一个人呢，就得忠贞不渝。
8: 行了，甭在这给我假马脸，讲政治课我比你强。
7: 是啊，忘了您是工商局的程大处长了。
8: 提前告诉你啊，下周我就不是了。
7: 怎么了？
8: 你结账。
7: 不是，哎，你把话说清楚了，哎。
9: 来喽，鱼来喽。哎呀，哎呀。来了，你这
7: 就
9: 吃
7: 了。妈，我和苏萌，你更喜欢哪个？
10: 我都喜欢，我都不喜欢。
7: 用您这话说的，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喜欢他吧，我是觉得不管他跟你怎么着，他见我都是乐呵呵的。我不喜欢他，就是他老不嫁给你，对吗？
1: 要不说呢，您既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还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0: 你看这小杏儿没？
1: 看见了，不光问他了。
0: 告诉你别吃。
1: 行，我还找程建军去了，俩都不承认。
0: 肯定有事儿，我跟你说，杏这孩子不敢撒谎，他都多长时间没来了，半年了，肯定怕我见着他面，我问他这个呀。
1: 回头我再问问。
2: 我来了。哎
1: 呀，完了。叫什么呢？
2: 叫妈，叫我叔。
1: 直接叫妈。
3: 那我叫您，您答应吗？
0: 我20年前我就答应。
3: 你得，回头我酝酿，看怎么叫着自然。
1: 可以吃了。
3: 来吃，
0: 快吃！
3: 什么？都是你爱吃的，快点尝尝啊！
2: 这好吃，我爱吃。
3: 是你做的吗？
1: 咱妈做的。
2: 我就知道不是你做的。今儿天把我忙得够呛，本来晚上还有一饭局，我都推了。
0: 哎，你说有个事儿我就奇了怪了。你说你们俩都开公司，他呢大撒把，一天啊什么都不管，你呢？你开公司你怎么这么忙？这怎么回事啊？
2: 要么我佩服他呢。哎，春明，你看没看一本叫做《有效的管理者》这书？
1: 没看过。
2: 这书里啊，泰勒就说了这么一句：如果一个企业它表面上看上去轰轰烈烈的，那这内部管理啊肯定是一团糟；如果这企业不管领导他在与不在，他都是四平八稳的，就说明这领导肯定是一有效的管理者。
1: 哎妈，头一回夸我。
3: 我这哪是夸你呀，我这夸咱妈呢。
1: 哎，勇敢点，再叫一声。哎呦。
0: 不管你怎么叫出来的，我都高兴。给，
3: 哎，谢谢妈。哎，
2: 爸，关手机。
0: 快点，来，都是你爱吃的，吃这鱼啊，快来，给。
4: 哎，谁同意你进来的呀？
1: 我这还没吃晚饭呢，我请你蹭口饭吃。
4: 我这儿没饭。
1: 那我跟你商量我这个辞职下海之后的事情啊。
4: 你呀，还是先回家和蔡小丽好好商量一下那更重要的事儿吧。
3: 来尝尝这个菜。
1: 菜齐了吧？
3: 齐了，还有个汤。哎，
1: 一会儿过来一块儿吃啊。
3: 好嘞，你们先吃着啊。哎，
5: 吃饭呀，爷爷。
6: 无酒不成席。
5: 我爸我妈都说了好几次了，您这酒啊必须得戒。
1: 说这样有利于您更好的健康长寿。
6: 你告诉他。等活到我这个岁数再来教育我。
5: 那谁能跟您比呀？
1: 我还是给爷爷拿酒去。
5: 不行，爷爷都多大岁数了，这酒真不能喝了。
1: 爷爷您看，真不是我不让您喝。
5: 吃饭。
6: 去，给老太爷拿酒去。
7: 好的。
6: 哎，这才是我滴了穗儿。
1: 爷今天精神好啊，让爷爷喝两杯。
5: 就一杯啊。就一杯。行，两杯就两杯。还想怎样？就两杯啊。
1: 爷爷倒。
6: 吃饭吧。
0: 武
1: 藤，哎，
0: 来，
1: 什么事
0: 儿？把这莲子羹啊，给苏萌送出去啊！
1: 就给他的，您给送去不就完了？
0: 叫你送你就送你。
1: 好，送。哎呀，真是。哎，

0: 给你的，你这可吃。哎，晚上不给你留门了。
1: 哎。不给我留门了，那这就是圣旨啊。
2: 苏萌，妈给你做了莲子羹，让我给你送来了。
3: 就这大晚上的，回头替我谢谢你妈。我干嘛来了？
2: 妈说了，让我看着你吃完。怎么，没过门呢，就想抗旨不遵的，那是大不敬啊！
3: 韩春明，你少骗我，谁信呢？肯定是你自己的主意。你给我出来！
2: 我毛主席保证，快撒了又
3: 去吧，去！你干嘛呀你？
2: 就当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3: 这词儿是用在这儿吗？

0: 爸，爸，
1: 小乖，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让你和涛子住到爷爷那儿去吗？为什么不这么做啊？
2: 爸，你也不想想，我爷爷有那么孝顺的徒弟，哪用得上我们呢？
1: 这是用得用不上的问题吗？怎么这点事儿都不懂啊？
3: 涛子，也别事事都挺想关的，老人说的话一定是老人道理，这事儿你得琢磨琢磨。哎，
4: 那就主要是爷爷不愿意。
1: 这是愿不愿意的问题吗？
5: 再回去再说吧，你看看什
6: 么办法怎么样。
4: 辛苦辛苦，
3: 春明，怎么样，老爷现情况？
4: 刚刚睡着，大夫说了，说老爷子心脏、肝脏、肾脏现在都有问题，严格强调说出院以后不能再喝酒了。
7: 什么时候可以出院了？
4: 估计还得观察两天吧。
7: 那谢谢你的照顾。
4: 哪儿的话呀，应当应分的。
7: 出院以后照顾我爸的事情就由我们来负责，你就可以让你的表妹离开了。
4: 好，好，我安排一下吧。那个大哥，大夫说了，说老爷子出院以后呢，千万不能动气，您多留点心。
7: 这话说的不好，儿子和儿媳专程从万里之外赶回来照顾他，他只会高兴，怎么能生气呢？
4: 对，这我说错话了。那个小枣现在就在里面呢，要不然我让他现在就撤呀。哎，
7: 怎么可以这么说呢？我们飞了那么长时间，需要倒时差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3: 对对，还晕着呢，现在。
4: 那就出院以后再说吧。
3: 成。
4: 进去看看吧，手脚轻点就行了啊。

0: 快点吧啊！爸那急脾气，万一逼着小官出院的话，那咱们就赶不上接他了啊！
1: 昨晚上我跟你说的话都记住了吗？
0: 你放心，旁敲侧击的我会问，但是爸那些东西藏在什么地方，咱们猜肯定猜不着的。
1: 还能出你们家？
0: 一切皆有可能。你看啊，我太爷、我爷爷、我爸这三代留下的东西，多了不敢说，这大半屋子藏不下。爸那屋子谁都不让进，没准儿就在那屋子里边吧。快点吧！这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枣儿，哎，跑哪儿去了？这是。
1: 爸，是这样，小枣家里有事儿，我让她回去了。
2: 胡说八道，她家有事儿没事儿，我不比你清楚。

0: 耗子，
1: 哎，
0: 兔崽子，春明呢？
2: 春明，
0: 看什么看？把他叫来。兔崽子扔下我就不管了。
3: 爸，没不管您，以后让涛子和小关伺候您。
0: 是我伺候你呀，还是你伺候我呀？
4: 爷爷，
0: 甭废话，去，把春明给我叫来。嫌弃我快死了是吧？
2: 瞧您这话说的，您自个儿不都说您的寿辰得过百岁吗？
0: 早呢，
2: 家里有点事儿，我回去一趟。
0: 想让我绝食是不是？
2: 行，
0: 我得唱两口。这些日子憋得我心烦。啊，你们在这干嘛呀？该干嘛干嘛去啊，赶紧走。九门提督我心烦。
5: 爸。
6: 腿撩下去。
0: 枣儿，我得喝两口。
2: 您等着，等着。
5: 小关，你爷爷的事情不能由着韩春明乱来。你们最近每天都要去看望他老人家。当然了，我们也去。我问过主治医生了，你爷爷的身体情况很糟糕，根本就不像韩春明说的，不喝酒就行了。他是有想法的。
2: 春明不是那种人。
5: 你了解他还是我了解他？
7: 您既然这么关心爷爷的健康，回来不就行了？
5: 爸爸妈妈在国外辛辛苦苦几十年的成就不要了？小关，这时候不要懒惰，听妈的话，现在关心你爷爷最重要。
2: 对，
7: 我知道了。
8: 菜来了。
2: 嗯，
8: 酸辣土豆丝。热乎的，赶紧吃。
2: 嗯，大夫说了，禁酒。
0: 我闻闻，
2: 不许喝啊！哎，
0: 我不喝，你也甭喝。
9: 你这给我
0: 早上会儿，你来一杯。
2: 好，来，
8: 得嘞，我替爷爷喝了啊。
0: 哦，晚上。
10: 爷爷，
8: 哎，你们来了，
10: 来坐坐坐。
8: 厨房有个菜，我先去端一下啊。
11: 那我跟你说，
0: 小懒猫，替爷爷喝一杯，气气这小子，我就不让他喝。
7: 您瞧好了啊。
0: 好。
12: 爸，门口听见您声了，
13: 看来您恢复的不错，这是给您的，给您放这儿。
0: 不二，
2: 嗯，
0: 我要是死喽，
2: 嗯。
0: 你们是不是就打着幡儿把我烧喽？
2: 那是肯定的，这人都得走这一遭。
5: 怎么能这么说话？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办法。
0: 你比他还盼着我死？
7: 多不吉利啊，爷爷，您且活呢啊。
0: 够狠。
2: 嗯。
0: 真够狠的，你小子。居然想把我烧了，我得躲着你，我让你找不着我。
2: 哎呀，九门提督咱不怕这个，
0: 我怕。
2: 哎，
0: 那我歇会儿去。
2: 不是，
0: 哎呦，我累了。我怕。

0: 我爸怕，你就不要再说了。
1: 耍呢？嗯，那什么，我有事，我先走了啊。
2: 好，
1: 您歇着啊。
2: 爸，您睡了，咱们内务大人去。

0: 哎，哎呦，我说您手脚不能轻点啊，什么事儿啊？
1: 关大爷不见了。什么？关大爷每天晚上2点都起，可怎么今天没起？我进屋一看没人，茅房跟厕所我到处都照片了，没有。哎，我怎么办呀？我
0: 到大街上看看去啊！
1: 哎呦，这老爷子是真不让人省心呐。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实景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3: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2: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6: 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衣服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的。
8: 还是很专业的，它是一对一定制的。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好。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8: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
9: 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景专线40099881188，40099881188。快跟上了！啊，
12: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3: 我先走了。
1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哇，是真的，
1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两天了都不投油，
18: 公主当然不会油，
1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9: 超能力觉醒了，
17: 不是心飘柔，
16: 两天了还蓬蓬的，
1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枕天。
20: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2: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3: 这不可能！
2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5: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0: 爆笑故事，
1: 太臭了！
0: 暖心治愈，
2: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喂，出啥事了？
4: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3: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4: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3: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5: 明白。
3: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你是怎么尽的责任的？一个大活人，那么大岁数了，你竟然给看丢了！
7: 要是再找不着人，看我上法院告去！
8: 你别说这些，你先别哭了。
3: 这之前有没有什么征兆啊？
9: 没有。
3: 不可能啊，之前一定有征兆。老爷子临睡觉前说了什么没有啊？
7: 哭哭哭！你就知道哭，你一边哭去。
3: 怎么样？
10: 根据出狱名提供的线索，
11: 所有能找的地儿我都找了。
12: 不用找了，爷爷这是怕火化，不知道藏哪儿去了。
6: 没错，昨天不是还说了吗？这春梅也是哪壶不开提哪。
13: 春梅，怎么？
12: 没线索。
13: 包老头提供的线索我们都找了，没找着。我觉得我妈说的对，咱不能乱上。这老爷子是有脑子的人，他不会做那没谱的事。
6: 你妈就是神仙啊！
13: 说什么呢？
14: 哎，春明，阿姨不是也是着急吗？
13: 于金仙，我告诉你啊，你说我什么都行，你不能说我妈。说我妈你不够格。
6: 我口误，我口误。
3: 春明，行行行。这么多年家里边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家务事儿，都是你们家老太太，包括我妈走，都是你妈给操办的，这我们都记得住。怎么回事呢？给春梅道个歉，给春梅道个歉。
6: 我刚才不是已经道歉了？我口误。
13: 这是口误的事儿吗？你看你什么态度啊你？
3: 春梅，哎，
14: 我们先走，我们先走，回头再想想办法啊。
10: 这儿也有吗？春明可是大小子，
12: 你怎么老是这么口无遮拦的呀？
3: 国外待时间长了，这怎么直来直去说话？
12: 这是在国内，中国有中国的规矩。
10: 就是啊。
6: 行了行了，我错了还不行了？
13: 臭德行吧！我告诉你要不是看你一把岁数，我都懒得跟你正面对话。
14: 别吵吵，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妈是什么样的人。干嘛呀你这是？
13: 关大爷要不是为了躲他，压根儿不会离家出走。
14: 为什么呀？
13: 为什么？关小关他爸以前不这样，自从娶了这么个女人，哎呦呵。
14: 行了行了，不值当啊！你别生气了，我还得开会，我得先走。
13: 走走走走。
14: 你别生气了啊！
13: 不气不气不气。

0: 这回关大爷回来呢，要回来早回来了，这都21世纪了。是啊，关大爷都几年没消息了，害得苏蒙姐白白等了他几年，都快世纪了。听见没？你听见没？这回关大爷就算真回来了，我还不嫁给你了呢。哎呀，
1: 跟你俩说实话呀，我这几天呢特别有感觉。 我总觉得这老爷子该回来了。
0: 真的？
1: 啊，昨天晚上我还做了个梦，梦里边老爷子给咱俩主持婚礼呢。
0: 我看你梦见老爷子回来是假，梦见结婚娶媳妇倒是真的。

0: 怎么样，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头一个管关老爷子叫九门提督的那位爷，
1: 东直门小酒馆的酒仙。
2: 哎呦，老爷子，您吉祥。
1: 老爷子。他就是九门提督的徒弟韩春明。

这是九门提督的遗书。 说什么呢？关老爷在离家出走，就是奔探去，在老爷子那儿住了整整仨月，人就故去了。他是怕被火化，跟老爷子说好了，葬在了他们家在农村的墓地里。老爷子80岁那年，离开了东直门，到房山的深山里隐居了。 因为关老爷子故世，他受打击太大了，他得了脑血栓，偏瘫了，所以一直没能给送信儿过来。关老爷子临终撂下话了，让他务必把这遗书亲手交在你手里。

师傅，遗嘱呢？我看过了。您把您的财产都留给了我，我知道您这又是在考我呢。您是怕属于咱中国的宝贝，让您的假洋媳妇带走，您怕小官。

您放心，我一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您的东西都转交给您的孙女。

里给您布了一个灵堂。

0: 哎，您不能进去。
1: 怎么意思啊？
0: 真不能进去，真不能进去。
2: 哎，侯爷，您里边请，里边请啊。
3: 哎哎，这谁呀、啊？看着你。
2: 侯侯兰侯，你们俩真是，哎呀。
3: 那个德令，你先走，我在这儿帮妈少看，您去我帮忙。
4: 问早了。
3: 哎，好。

全是您，日思夜想的，歌谣八方杯，晚杯不行，每晚我给您赔不是，这杯酒我先敬给您。春听风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在您的林间，我让您听我的忏悔声，听见了没？没听见。

再敬你一杯。白昼听琴声，月下听笑声，山中听松风声，水地听摇橹声。九门提督爷，听见了吗？这回还没听见。大人，事不过三。这回听见了吗？您嘎嘣脆，您稀罕那物件从您去了，就算碰上猴，给您赔不是了。

0: 说什么呢？
1: 还记得我吗？咱俩见过呀。
2: 你去我家。
1: 没错，那记性真好。哎呀，那会儿我是陪着我们领导到您那儿，让您帮忙给瞅一眼古董。好嘛，您家那琳琅满目的不起眼的东西，现在可了不得了。
2: 不为钱，就为玩儿。哦，
1: 哎，大叔，问您个事儿，刚才您啐的那个杯子值不少钱吧？
2: 回见。
0: 哎，这人呐，说没就没了。老关头啊，哎，怎么也好。
3: 妈，
0: 哎，孙子，
3: 我陪您去趟酒楼吧。
0: 那我可太高兴了，你说这得是我多大的福分呢？ 啊
3: 妈，其实这算是白喜事吧？
4: 是，老北京到了80就算是白喜事儿，现在不知道了。不过你关大爷90多了，可着这胡同也是他最高寿了。
3: 还有一事儿我没弄明白，这涛子为什么站外边？
4: 涛子，外姓人，春明虽然是个徒弟吧，算是义子，他跟那个小官儿他爸属于一个辈分的。
3: 得，咱赶紧走吧。
4: 啊，好，走。
0: 哎，放起来。哎，兴许咱出门啊，还能碰见春燕儿呢。
4: 啊，走。走，
5: 来这儿，哎呀，
1: 我专门在这等您呢。我就是想请您啊，帮着给长长眼。
5: 摔了！
1: 我知道这是假的，我就是想知道，您怎么知道它是假的呀？
5: 哎呦，侯师傅，
1: 哎呀，有什么条件，您随便提。
2: 孺子可教也。
1: 那我什么时候来找您呢？
2: 你等那个九门提督的白喜事喝完了。
1: 得嘞，哎，您这是去哪儿？我开车送您去。
2: 你来了。
1: 你怎么没去吊唁呢？
6: 没法去啊。那我要去了，二姨不得絮叨到没完没了的问我？你说我怎么跟他说呀？
1: 哎，跟你商量件事。
6: 钱。
1: 没错，先别瞪眼，我这次拿钱不是给我们家，我是想出一次远门。
6: 去哪儿啊？
1: 景德镇。
6: 还跟上次似的去倒腾工艺品去？

0: 别问了。哎，我估计这次出去大概得半年左右。
1: 那么长时间？
0: 嗯。
1: 你怎么了？看起来那么失落啊。
0: 你是没见着韩春明现在这个样子呀，大老板啊，哎呦，在关大爷白事上，哎，人人都宠着他呀，尊重他。就那苏萌还没过门呢，就管韩春明他妈叫妈。
1: 真的？
0: 我骗你干什么呀？
1: 那苏萌不是说他就不认钱呀？
0: 谁不认钱？你不认啊？
1: 我要见着钱，那就跟见着我亲妈似的。
0: 还不是啊？
1: 要说呢，以你的才干，你的能力，是一点都不比我五哥差的。哎，真的，我在你身上是没少学东西。
0: 没用，现在这个社会啊，人人都看你有多大实力。
1: 你这话算说到点子上了。哎，你说啊，当年那蔡小丽干嘛非得嫁给你啊？还不是因为你是国家干部吗？那现在呢，你不行走下坡路了，她倒没少挣钱。怎么着，是不是对你也就那么回事了？
0: 是啊。哎呦，我现在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我那边没沾着光，这边我也没讨着好啊。
1: 去去，少扯到我身上啊。
0: 哎，你赶紧拿钱啊。
1: 你真去啊？那蔡小丽能让你走吗？
0: 我一辞职立马走人，然后到了那边呢，我再打电话告诉他。小闹啊，到景德镇找我去。
1: 行，那我支持你。
0: 嘿，这就对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想了一条赚大钱的路。
1: 真的？你给我说说呗。
0: 哼，暂时保密。
1: 德行，就烦你那臭样。
2: 我爷爷留下的遗书你们看了吗？
3: 没有，听破烂猴说的。
2: 上面都说什么了？
3: 说爷爷把他的所有财产都留给五子哥，房产留给我们。
2: 这事儿还有谁知道啊？
3: 没有了，我们也没跟任何人说，五子哥那边就不知道了。
2: 东直门那老头是直接把遗书给了春明吗？
3: 嗯，当时苏萌姐也在。
2: 那春明有没有从家里拿过什么东西？
3: 没有。
2: 行，小枣，有些法律上的事情我爷爷也未必都知道。关于遗产，不是说他想给谁就能给谁的。不过房子这事儿，我会按照爷爷的遗愿留给你们。但是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能允许任何一个人从家里拿走任何一件东西。你们能做到吗？
3: 能。
2: 行，这事儿你们暂时也没必要跟春明说，他要是什么时候要从家里拿东西，你们再说。
3: 嗯，
2: 行，那就先这样，你们回吧。
3: 我们走了，再见。
4: 哎，那走了。
5: 你爷爷屋里的古董啊，不是小数字。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需要向春明啊提示一下。
4: 不成，这样做不妥。
5: 不是一件两件，是你们祖上传下来的，从你太爷那辈儿就喜欢这个。
2: 爷爷跟我说过，盛世古董越来越值钱。
5: 这春明也是，就是不张口。他要是说一声，我们也好表个态，给他一部分，我们留一部分，也算是公平。
2: 这事儿如果是我爸开口，估计春明不会不给面子的。
4: 不成，这么做不合适。咱真这么做的话，那从此之后咱跟春明这情可就彻底的断了。你们没听见那天跟那破烂猴，就那郝老先生一起喝酒的时候，他还提起古董这事儿。你爷爷当着他面说过，将来百年之后这些古董全都留给他徒弟，这足以说明你爷爷立遗嘱不是糊涂之举。
2: 怕就怕是韩春明故意让破烂猴这么说的。
6: 不可能，我以人格担保啊，春明绝对不会那么做。
2: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这么久不接触了，你能知道他有什么病？

0: 回吧。
1: 五哥。
2: 哟，回来了。
1: 嗯。

0: 真的，什么时候骗过你们的？我信，我什么时候不信你了，五哥？那咱赶紧收拾东西吧。来来来，孩子给我。给我，给我，给我，哎呀！
1: 你说那关小官让咱们看着屋子里东西怎么办呀？
2: 哎呀，管他怎么办呢？
3: 韩春明是我哥。
0: 再说了，关大爷遗嘱咱们也看见了，他关小官说话当然不算数了。
4: 那倒是，
3: 他早干什么来着？这么多年都是五哥伺候的关大爷，在农村也找不着像五哥这么好的人啊。就是，我就佩服我五哥。你呀，以后跟五哥多学学，别成天不着四六了。
0: 还有吗？
2: 把这些都拿着。
3: 都拿。
2: 睡了吧，睡了，可给孩子困够呛。<笑>
5: 你洗洗，别出来了，你也睡吧。
3: 行，阿姨，你早点睡。
2: 好嘞。
3: 哎，
5: 我走了。嗯，
2: 春明，你在哪儿呢？
5: 行，你等着我，我过去。
2: 我
5: 说你怎么不在家呢？我不得替老爷子守着这院啊。
3: 我就不进去了，里面怪吓人的，又有灵堂，又有花圈的。我也没事，有我呢。
2: 哎呀，真挺害怕的，我进去了。
3: 谁呀？
2: 别动啊！
3: 烦死了！动不动？咱不进去了，咱就在这坐会儿。讨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
2: 其实要说，咱俩还真挺点儿背的。可不是吗？先是为了等关大爷，这回想结婚也没法结了。
3: 哎，我说，咱能不能不等到100天？行啊，就今儿晚上吧。
2: 有没有郑霞？
5: 觉得吧，咱还是得老老实实的。人李娃跟我说，虽然咱不在乎满族的风俗，但是这时候结婚也挺不吉利的。
3: 你说这老爷子啊，您走就走呗，临走临走了还给徒弟出一难题。我刚才跟里边我就问他，我说您就不能等我结完婚再走啊？
5: 他怎么说？讨厌！哎哎，别跑别跑！我不跟你说话了，一会儿关大爷就从屋里边跑出来了。嗯。曹儿，你说这东西能不能粘上啊？
6: 能粘上啊，也不值钱了。
2: 那个
6: 破烂猴留下的瓶子呢？
2: 哦，在那儿呢。这个挺好看呀。哎，你别乱动，五哥说这是破烂猴的，不能随便给人家动，人家还得回来拿呢。
7: 走吧，走，走，
6: 上哪儿去，二姨？
7: 你哥早上过来了，说单位忙，让我领着你们看房去。快走吧。
2: 真的？
6: 快点。
7: 哎呦，二姨真好。走走走走，
6: 来，
7: 快点，月经啊。
8: 哎哎，马上。
9: 侯老先生，我敬您一杯。
10: 哎哎，我这人呢跟你爷爷一样，好酒喝，赖酒喝，是酒就喝。走着。
9: 侯老先生，这个第一次见您，有点失礼啊，您这多见谅。
10: 没没没，我不在，我来吊丧啊，叫我还我本来面貌，哪是让李肯的人高兴？
8: 我敬你。
9: 来，别客气，找我来什么事儿您说。
10: 侯老先生，我们是想问问您，您知不知道我爷爷那儿到底有多少藏品啊？
9: 哟，要这么说，这酒您还真白请我喝了，我还真不知道。哎，这事儿你问春明啊，春明门清。哦，我明白了，这话不好说，
11: 是吧？

哎，那东西全都归了村民了。干我们这行有一规矩，凡是好物件，未准传儿传女，要传就传给真正稀罕、真正懂得收藏的人。我琢磨关老爷子生前还真就这么想的。啊，传名不含糊，有一方面我自愧不如。

0: 我
1: 觉得这东西咱不要了，什么东西也没有，友情之间。
0: 那是一星半点的钱吗？那是我们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宝贝。
1: 可事情已经这样了，咱得往远了想。
2: 我想不通。
3: 韩总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1: 韩总。出来了，别让他看出来，行不行？啊，
4: 哎，怎么着啊？跟懒猫这低头认罪呢？哎，我岳父岳母和老钱都在里面，正好。哎，我说黄大猴，喝酒可不能独门啊！
5: 喝酒，快快快，坐，拿一杯，马上。
4: 来，快，给孙女倒上。我先提一杯吧，啊？
6: 这称呼该怎么论呢？我应该跟着涛子跟小关的辈分叫。
4: 关叔关婶儿，
7: 那你就叫我叔。
6: 各领各的，来来来，
8: 坐。
7: 怎么样？这关老爷子办酒这都是多少东西啊？
6: 这我也不知道，我今儿来啊就是为这事。关叔，您把这钥匙。这是老爷子那间院子的钥匙，小嫂他们呢我已经接走了啊，院里的东西我是一件没碰啊。我希望你呢今天晚上就把人住过去，要是遭了贼那就麻烦了。
9: 不是春明，我没明白，这房子我们家老爷子不是送给小嫂的吗？哎，
6: 老爷子岁数大了，晚年的时候呢一阵糊涂一阵清醒的，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还有什么遗嘱之类的一概都不算数了。把酒倒上，我们再走一个啊！
7: 反正
9: 你这么一弄，我就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6: 那就都在酒里，好不好？
9: 来，我给你倒上。
3: 倒。

0: 小杏，我走了啊，那你自己保重。行，
1: 好好，
0: 我知道。行，如果你想来看我呢，提前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嗯，好，先这样啊，好。说吧，嗯，对。
2: 累死我了。
3: 房子真棒哈、啊！哎呀，没想到我五哥把家具都配齐了。
2: 是啊，我就跟做梦一样。我说我姐怎么自从进了城就不想回去了呢？
3: 哎，那瓶子呢？
2: 啊，肯定是五哥回来拿走了呗。
3: 哦。
2: 你赶紧做饭去吧，月姐。
3: 我知道。
2: 看二姨累的，坐门口都走不动路了。
3: 我知道。

老人家说过，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让人给顺到国外去。我虽然心里明白您儿媳妇她就想走的，但我没法不把东西给她。我呢是怕您儿子和您孙女戳破脊梁骨，也不想让桃子看不起我。所以说啊，这封遗书就当年老人家没留下过。不过您放心，我一定把您留下的物件一个不落的都买回来。

0: 地儿吧，都找的就这些。
1: 不可能啊。
2: 确实不应该这么少，从爷爷往上三代传到现在啊，这怎么可能呢？
1: 会不会韩春明不好直说，提前拿走了一部分呢？
3: 他手里有遗书都不要，干嘛做这么小人的事儿啊？
4: 是春明办事历来敞亮。
5: 涛子，先把东西搬车上去吧。
0: 慢点啊，
5: 慢点啊。

0: 哎，涛子，你呢跟小辉商量一下，当然了，也跟他爸他妈商量一下。我想把老爷子留下的家具还有古玩都买回来。
1: 哎，啊，那行，那我一会儿打给你啊，这么着。
2: 春明打电话来说，问咱们呢愿不愿意把老爷子这房子还有爷爷留下的这些家具啊、古董啊一块卖给他，想让咱们开个价。
3: 不卖。
2: 春明说，如果这些东西不卖给他，那请小官把这些东西收藏好，千万别把这些东西鼓捣到国外去。
3: 显而易见。
4: 他是怕我们把东西拿到国外去卖个高价。春明还说，如果非要把这些东西拿到国外，那爷爷的在天之灵都不会安生的。你一下把话说完行不行？完了，春明，这是想要留个念想，不管这样行不行，爸留的祖产，也就是房子算最值钱了。 咱们要送给他呢，他不能要。我看他经济状况不错，很有钱，卖给他。这屋的红木家具，算咱们送给他的。我觉着这样比较合适。这房子的
5: 地理位置不错，将来拆迁啊也是很值钱的。那咱们就开个价吧，
4: 两厢情愿的事情。
3: 我看行。
4: 小贵，你说呢？
1: 你就算全送给他，我也没意见。我现在就是觉得，爷爷留下的物件实在是太少了。就是。不是我这电话打还是不打呀？
2: 打吧。
1: 啊，行。喂，春明，哎，要不你过来一趟吧？我们都在爷爷这儿呢。
3: 你就在门口呢，还在门口呢。行，
1: 我出来给你开门吧。他可真够精明的。
6: 妈，你还是不说话的好啊。我不说。那什么，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们了。
7: 没事的，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这么想的啊。
1: 春明，不用解释，这件事情已经非常感谢你了。其实呢，是不应该收钱的，但是既然你提出来了，我们也不好不尊重你的意见。
0: 好，那屋里边这些家具，
2: 家具
1: 一分钱不要。
0: 哎呦，
1: 算给你留个念想。
0: 嗯，那老爷子留下的那些物件，
1: 古玩不卖，古玩我们要给孩子留着，想传下去。
0: 好，那就剩这房产了。300万怎么样？
3: 300万
0: 啊，300万，我觉着这房产再加上这些家具啊，怎么着我都得把价往上提一提。
3: 成交。
0: 好，那我明儿可以把钱给你打过去了啊。
3: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把钥匙给你留下。
0: 哎，好嘞好嘞。
3: 这房子和这小院现在就属于你的了。子清，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吧。
1: 春玲，
0: 哎，
1: 再次感谢你的慷慨。
0: 哪儿的话，我只是尽我所能。
1: 那就这么着，
0: 好嘞，拜拜。我们就回了
1: 啊。
0: 啊，路上慢点开车。
1: 好的，好的。
3: 那拜拜啊。
1: 春玲，这价格，
0: 我跟你媳妇说两句。哥求你个事儿啊，这老爷子留下的那些宝贝，万万不能让你爸给带到国外去啊。
4: 我说了不算。
0: 那你是逼着我跟你爸商量这事儿呢，帮帮忙啊。
4: 爷爷的东西你一件都没拿吗？
0: 你这是在怀疑我人品啊。
4: 可是现在爷爷留下的遗物就只装了两个箱子。
0: 两个？不是，两个多大的箱子？不可能，我看过的都不止这些。
4: 所有地方我都找遍了，不信你自己找吧。

0: 这家具都是五哥给我们的。姐，你这找什么呀？什么意思呀你？你们什么时候从爷爷家离开的？就那天吃完饭以后，怎么了？那当天晚上谁住在爷爷家？五哥啊，五哥不让我们要你们家房子，让我们赶紧搬出来。
1: 也就是说，你们搬出来就已经有这套房子了，是吗？
2: 对呀，连家具都是配齐的。姐，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0: 别理他，他就是一神经病，在爷爷家就他看不起我们。呸！是懒猫吗？啊，
2: 懒猫来了啊！看看吧，怎么样？
1: 动作真够快的，又是一夜之间的事儿。哎呀，怎么叫又是呢？本人就有这本事，做事从来不得夜。坐下聊吧，啊！
0: 佩服。
1: 不是，懒猫，哎，我跟你说啊，我一定把东西从你妈手里弄过来。
3: 爷爷的东西就是韩春明拿走的，不可能，
0: 什么不可能？你知道什么呀？
3: 我当然知道了，我最了解他呀。
1: 商量什么？坐下说。老婆妈，我跟你解释啊，我认识韩春明20多年，20多年前我俩一块在面包，我不跟您说那么多，反正春明办事特别仗义，特别讲究，没有春明就没我今天。 所以我说绝对干不出这种事儿。
0: 那我问你，爷爷的东西呢？
3: 我哪知道？
0: 有没有可能是孟小枣他们两口子拿走的呀？
3: 但他们不。

0: 我告诉你，没有。他们两口子根本就没有时间往外拿东西，就算有，他们放哪儿啊？
1: 爸，我刚才去找孟小小才知道，
0: 韩春明早就给他们俩安排好房子了。摆喜宴那天晚上，韩春明就把他们俩接走了。住在爷爷家的是韩春明。
2: 不不不，那也不可能啊！韩春明大晚上往哪儿倒腾啊？
0: 你不信自己去看。
2: 我看什么呀？
0: 一夜之间，爷爷的家具全换成新的了。没话说了吧？
1: 我走的时候，人苏萌正好去了。两个家常万贯的人在一块儿，
0: 给你们300万算什么呀？
3: 得把老爷子的物件留在国内。
4: 我出面，
3: 只有你出面啊！看仔细了，发现好东西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给留下。
5: 要我说，你当初就不应该发善心。既然有遗嘱，你干嘛公设墙上？啊，现在还得花钱买回来吧？人家漫天要价。
3: 讲究的是亲情和友情，现在讲究的是原则啊！我真怕这老爷子的东西从我手里弄丢了，这老爷子坐会儿都不放过我呀！
5: 人九门提督老爷子就因为看出了这一步，才把东西留给你，你不接招啊？
3: 行了，我要有办法就不坐这跟你商量了，
5: 我留一半。
3: 什么？
5: 二一天作五不敢拉倒。
3: 两件，
5: 我随便挑，
3: 美的你我挑一件，你挑一件，
5: 我挑一件，你挑一件，
4: 你就坏了。
5: 我得报一箭之仇啊！
3: 什么一箭之仇？
5: 你忘了刘地主了？
3: 嘿，行，
5: 我跟你说啊，哎呀，这事儿我出面还不成，我还得把那比我岁数还大的女婿叫上。
3: 说话，
5: 废话，他就叫我老丈杆子了，能不说话
6: 吗？女友啊，恭喜了啊！
7: 程建军，你别说了，我现在最后一次告诉你，你要是再不回家，我就跟你离婚。你跟陈建军在合作吗？
8: 是啊，我们合作了几个项目。蔡小丽，你怎么找这儿来了？我还以为咱俩这辈子都见不着面了呢。
7: 心虚了吧？
8: 谁心虚了？你心虚了吧？你要不心虚，你上这儿找我来。
7: 你记住，我不会让你得逞。
8: 我没阴谋，是陈建军找的我。嘿，你还少来这一套啊！我气不死你我。
9: 你的意思是一件都不给韩春明啊？
4: 那么好的东西，我给他干嘛呀？
9: 妈，这事儿我可张不开嘴。
4: 你甭管了。我就不信他敢跟我翻脸。
9: 那是，你都快成春明他大舅了。
3: 大舅，啊，我师傅那些东西您能不能不插手啊？
4: 你师傅不在了，
3: 那您总得给苏萌点面子吧？
4: 我用不着给谁面子。
3: 行，那我今儿没来啊，再见。
7: 我说你对他什么态度呀？你
4: 我不喜欢他那穷人乍富那劲儿，我这就是告诉他，未必什么事儿他都能主宰。
7: 我看你是对他有成见。
4: 有，他跟苏芒交往的时候，一开始我就反对。
7: 为什么呀？哼，
4: 他根本就不拿我这个大舅当回事儿，连拜访一次都不肯。你瞧他那个傲慢的样儿，呵，还我白来一趟，再见。他以为是个人物呢，他。
7: 你呀、啊，就是小心眼儿。
4: 小心眼儿，那就是。
3: 你爸你妈是不是打算把爷爷留下的宝贝全卖给苏萌他大舅了？
0: 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关系。
3: 不是，哎，你听我说，你们要是把东西卖给他，他非得倒腾到国外去。
0: 不用你操心。
3: 你无论如何得想办法阻止你岳父岳母，绝对不能把老爷子留下的宝贝卖给苏萌他大舅。
10: 为什么呀？
3: 因为一不能让你岳父岳母带走，二不能让苏萌他大舅买走。
10: 你得告我为什么。

0: 着急，你看是怎么回事？你把东西给了他们，他们就把东西倒腾到国外去，到了国外一拍卖，这些宝贝跟咱中国就说再见了，明白吗？
1: 明白了，你真明白了，爱国宝明白了啊！放心啊，我一定把爷爷东西看好了啊！
0: 一定啊，一定！行，我走了。
2: 我跟侯先生带来的客人都说好了，价格非常合适，赶紧办完了我们就走了。
3: 不卖了。
0: 怎么了？
3: 爷爷的东西我不想卖了。
2: 可我都跟他们说好了呀。
0: 对呀、啊、
2: 再说了，我们回去也想换一下房子。
3: 爷爷的房钱你可以都拿走。
1: 小关，爸爸也想留一间。
3: 不行，我给你们订好明天中午的机票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2: 你说女儿她像谁呀、啊？
0: 那些东西是我师傅留给我的。
2: 证据呢？
0: 烧了。
2: 烧了？行，就算你烧了吧。那我大舅是你什么人呢？
0: 你大舅就是我大舅，我大舅就是你大舅。
2: 少给我这贫嘴。
0: 这主要是你大舅他经常进进出出的，往返于香港和内地之间。
2: 香港都回归了。
0: 是怕他们把这好东西给倒腾到国外去、嗯、
2: 那怎么着？那你是不相信我大舅？
0: 哼，我相信你。行了吧，行，
2: 跟我这废话。我可告诉你，我大舅这事儿你要是不摆平了，咱俩甭见面。
0: 哎，别宋萌，你看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你让你大舅别争了，人家关宰官未必卖他。
2: 这事儿要不是你在中间捣鬼，没准人这会儿都成交了。给我走开！
0: 是我捣的鬼，要不说我糊涂呢，我找谁不好？我找破烂猴，破烂猴就是你大舅他老丈人。
2: 我不管，反正这事儿你要不让我大舅高兴了，咱俩就甭见面。
4: 要说你太爷那是清朝大官，你太爷的父亲爷爷那也都是大官，最关键是他们还好这个。那留下来的东西肯定不止一两件儿。
5: 哎，要说给不给我春明，我觉得肯定给我，但那都是皮毛。
4: 于是我就想了，我说文革期间那东西都是私酒，你说有没有可能爷爷那时候把东西转移到朋友那儿呢？记不记得爷爷说过，东直门小酒馆有一喝酒的浙江朋友，他如果要真是那样的话，东西就没了。
3: 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你说别人要是不知道就算了，春明他不可能不知道啊，但是他怎么就不说呢？
4: 你还是怀疑春明的人品。
3: 我没怀疑他的人品，但你好歹得让我想明白了吧。
0: 爷爷吊丧那天破烂猴摔碎的杯子和我那个瓶子在哪儿呢？赶紧给我拿来，我得给人还回去。
6: 你不是拿走了吗？
0: 嗯，没有啊。
6: 啊，那天李月金就搁你桌子上了，后来我们着急看房就走了，回来瓶子就没了。
0: 不能够，我就没见着过。
7: 哎呦、啊、那得好好找找、哎、啊。
2: 就你说你想买这些古董，你干嘛用啊？
1: 我喜欢。
2: 你大舅说了，现在是盛世古董，你看改革开放形势这么好啊，这玩意儿就越来越值钱了。哎，我爸多聪明啊，倒腾了这玩意儿这么一辈子了，他说我爸那些宝贝加起来比他都有钱。
7: 得，那人韩春明说的就没错，您想买官代留下的那些东西，就是想倒腾卖钱，对不对？可人春明儿不是，他是真喜欢，他是忘不了他师傅，想留作纪念，所以他才不让人关家卖的。
1: 你就这么信任他？他就不是为了赚钱？
2: 大舅，我知道你对春明儿有成见，但是吧，这东西确实是他师傅留给他的，他不想给别人，那也是情有可原的，您说呢？哎呦，行了，您别生气了，要不。

0: 看这样行不行？等他拿着东西了，我让他送你个一件两件的。
1: 嗯，那是做梦。
0: 你怎么还不信了呢？我，你说咱这是一家人，我这拍着胸脯给你保证，你还不信我呀？
2: 就是啊，人苏萌是谁呀？啊，别人都说了，苏萌如果让韩春明是上天揽月，韩春明绝对不会下洋捉鳖。
3: 我信。
4: 我也信。
0: 行，你们联合起来整我是不是？那让不让我帮你了？
5: 我要结婚了。
6: 和谁啊？
5: 那你就甭管了，反正也不是和你。你这要是又离不开蔡小丽，又舍不得你儿子的。
6: 我不是打电话跟你说了吗？我需要点时间。
5: 这话都说了多长时间了？我听都听腻了。
6: 行，这事儿我对不住你，别生气。啊，行，咱不说这个了。哎，一会儿带我先去趟通县。
5: 不去公司了？
6: 我先看你给我找地儿。
5: 行。
7: 今天啊，是我的雅轩博物馆开业大吉。一会儿吃完饭呢，请大伙儿去长长眼。上菜。
2: 怎么还有个博物馆啊？
8: 春明有着实力，
6: 惊喜吧？
2: 还是博物馆了？
0: 我没听错吧？
8: 没听错，但别想那么多。
1: 关老爷子的东西都在他那儿呢。
8: 先，一会儿看看再说。先吃饭啊！先吃饭。
2: 苏萌，这下呀，你可要住阔太太喽。这些东西可挺值钱的，你还不高兴啊？这个
0: 没不高兴，就是挺吃惊的。
2: 嗯，是，其实大家都挺吃惊的。这就是韩春明一贯的作风，你真的不知道他会有什么，也不知道他有什么。

0: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夏天，可能身边啊有很多的朋友，不知道二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哈，就是这个莫名的一到夏天就心烦气躁，夜里也睡不好，明明什么都没做啊，就确实觉得这个非常的疲惫啊、乏力这样的现象出现。
1: 没错、
0: 反正最近我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哈。其实呢，这个情况就是由于我们的心气儿啊受到了暑气的侵扰了，是不是于老师？
2: 是这样。中医有一句老话叫夏养心，那夏季五行当中呢对应的是心火，我们心脏最脆弱的季节也是，所以我们夏天呢容易出现烦热啊，然后睡眠也受影响，耗损心阴，所以我们会出现心烦呐、然后失眠啊这些症状。要想在这方面调整呢，我们养生是非常重要的。
0: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夏天我们在家里又安全又好的养生方式呢？啊，
2: 那么我给大家推荐三个穴位，简便易行的。首先有内关穴，三个手指平行啊，大家在两个筋腱的这窝的时候按压这个穴位就可以的。第二个穴位呢是膻中穴，是在两胸之间，正好是心窝这个位置，主一身正气的啊，提升的阳气的，
0: 这个气会之穴哈。
2: 哎，对。再来看看第三个穴位，心腧穴。心腧穴是
0: 在后背上，
2: 前胸后背它是对应的。这个穴位具有宁心安神的效果，疏通心脏经络的作用。所以这三个穴配合起来起个养心保健的作用。
0: 刚才于老师给我们推荐了这个夏季养心护心的铁三角的穴位哈，那么什么时间来按揉，每天按揉几组能够达到养心护心的效果也是很有讲究的。如果大家想要获得护心铁三角穴位的按揉时间、按揉顺序和按揉方法的话，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手机通讯录，我们呢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够免费上课了。我们整理了护心铁三角穴位的按揉方法一览表，在免费课程当中呢详细给您讲解。因为我们的课程呢都是请的权威的中医专家哈，为您讲解专业的中医知识，我们有完整的健康生活方式课程供您来学习。不过要提醒大家

0: 呢，我们的这个课程啊，名额是有限的，咱们把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在这个夏天学点真本事，帮助您真真正正的调理好身体。我们的课程全部免费，您在晨起锻炼的时候听一听，吃饭的时候您的电子下饭菜，临睡前的助眠搭子，利用非常零碎的碎片时间哈，让我们21天就能够养成一个健康养生的好习惯。所以大家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那刚才呢，我们讲了这个穴位养心哈，交给了我们一个穴位的铁三角。那接下来呢，食养心，我们要问问刘大厨了啊，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啊？我们吃什么能养心呢？
1: 其实呢，到了夏季呢，我们都愿意吃一些清苦的味道，它反而是有养心的效果的。比如说，
0: 对，就咱老百姓老说那个苦能败火，
1: 哎，是这意思。其实呢，在咱们北方啊，包括全国各地，有一样食材呢，就是比较常见，就是咱们的这个苦瓜了。在北方叫苦瓜，在南方呢叫凉瓜。一般呢，在南方呢煲汤比较常见，北方呢清炒啊或者烧着吃也比较常见。今天呢，咱们就用苦瓜烧一个牛蛙。今天有一个核心的窍门点啊，就是如何把这个牛蛙咱们给它清理干净。
2: 中医师名厨联合推荐养心菜，苦瓜牛蛙绝妙搭配。
0: 哇，这香味彻底被激发出来了！
2: 一招清洗牛蛙，轻松去杂质，
1: 也是可以起到一个增味杀菌的作用。
2: 更有夏日睡眠养心方法，和暖暖的味道一起养心吧。
1: 牛蛙这东西呢，大家可能平时在外面也经常吃，
0: 自己在家还真没做过，
1: 可能觉得自己在家不好做。
0: 对，
1: 其实啊，现在很方便，市场直接买那个新鲜的牛蛙，让它给您宰杀好。回家以后啊，教您一个小方法，清洗如何让它又干净，口感是又脆又滑。
0: 好，
1: 首先呢，买回这个牛蛙以后啊，咱们给它稍微的改改刀。你看，这是牛蛙的这个大腿，它呢也是属于高蛋白低脂肪，所以呢特别适合这个夏季吃啊。咱们腿肉呢，最厚的这块肉，咱们给它拿刀给它片开。
0: 就是沿着骨头哈。
1: 沿着骨头打开。那么这样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更容易入味了；第二呢，熟的时间也快；还有一个就是清洗的时候也能把它里面给它清洗干净。那么这个牛蛙腿呢，咱们清洗的时候很简单。首先家里有这种葱姜废头，您啊别浪费，给它搁在里面。然后呢，加一样什么东西呢？这个呢，家里常备的小苏打。一般呢，我们有什么作用呢？小苏打可以起到一个腌肉又滑又嫩。还可以起到一个能够快速的清洗掉去污，清洗掉肉表面的这些杂质，稍微的咱们来上一点然后呢加一点点盐，因为盐呢具有渗透压的作用，也是可以起到一个增味杀菌的作用，
0: 能把里边的一些血水呀杂质啊把它压出来。
1: 没错，来一点点的料酒。
0: 好，
1: 然后呢咱们加入清水，给它将将的没过去。现在呢咱这步呢不是给它上浆咱们只是给它来一个浸泡清洗。这样呢泡完的这个牛蛙呢，它会又滑又嫩又清爽。
0: 这大概得泡多长时间？
1: 正常的像咱这蛙腿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的咱们泡个5-6分钟，然后拿清水给它投一投，攥干了咱就可以进行下一步腌制了。
0: 好的，那先让它泡会儿。
1: 稍泡一会儿这个呢咱们已经给它泡洗了5-6分钟了，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咱们进行一个简单的腌制稍微的捏一点咱们的鸡粉，一点点的胡椒粉。好，一般呢做这种腿类啊，做这种牛蛙类，喝一点点胡椒粉会更好，盖住它的腥膻异味。这个呢是淀粉，抓一点干的淀粉。干淀粉的目的呢，是为了让它表面有一层薄薄的浆液，一会儿呢咱们不管是煎呀是炸的时候呢，它都会这个能够锁水。
0: 穿外套了，穿外套了，把营养啊水分呀都锁在里面。
1: 是的，那这个里头呢咱就不用加什么颜色了，因为一会儿烧的时候会有颜色。一会儿呢再教大家一个简单烧制的一个酱料的一个小比例那么因为呢蛙腿呢比较嫩新鲜，所以呢不用过多的调料去腌它。这边呢咱们烧水。刚才啊今天咱们的主料是咱们的牛蛙，配料呢是咱的苦瓜跟木耳，所以呢这个配料焯一下水水烧开，咱们简单的给它焯一下水就可以了。
0: 好，
1: 这是咱们今天要用到的一会儿烧它的小料，泡姜、蒜、泡辣椒、糖椒，还有一点小葱。水烧开以后呢，咱们在这水里，尤其焯苦瓜的时候啊，一定记住了，稍微的搁一点点的盐。
0: 为什么呢？
1: 再来一点的糖首先呢，盐跟糖在焯苦瓜的时候起到的作用非常的大它是可以去除它的苦涩的味道这样吃的时候又滑又嫩。这个苦瓜这个上面这层白膜也不能完全给它去掉，完全去掉就没有清苦的那种效果了。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油，让它更加的油亮简单的一烫。木耳呢咱们这个时候后放，这简单烫一烫就行了来，咱就给它捞出锅备用。一般来说烧的菜主料都得需要煎或者炸一下咱们今天呢给它稍微的煎一煎。在煎之前呢，咱们也是牛蛙上面给它稍微的淋一层油这样呢

0: 一会儿煎的时候呢，也是防止它粘。锅呢一定要烧热啊，咱们把这个用油呢给它稍微的润一润锅，咱的牛蛙就可以登场了啊。这个正常呢在酒店做啊都是炸，咱们在家里呢您就是咱就煎就比较合适了。把这牛蛙呢给它稍微的煎的两面微微的焦黄就可以了啊。好，先给它盛出来。
1: 好了，那刚才咱们说完了穴位养心和食养心哈，那么接下来就是在炎热的夏季怎么样来睡养心了。夏季养心呢，其实通过睡姿也能达到效果，其中啊有一种睡姿能起到疏通心经心包经的作用。那么到底是什么睡姿能在夏季起到养心的效果？那我们的中医专家呢就推荐您西医卧。那么西医卧什么时间做能起到在夏天睡觉的时候养护心经的效果呢？大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暖暖官方小助理到手机通讯录，我们呢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大家就能够免费上课了，获得时间表和姿势的示范视频了。那我们的课程呢都是请的权威的中医专家为您讲解专业的中医知识，我们有完整的健康生活方式的课程供您学习。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的这个名额有限，咱们把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在这个夏天学点真本事帮您调理好身体，我们的课程呢全部都是免费的。您在晨起锻炼的时候听一听临睡前的助眠搭子，让我们21天养成一个健康的养生好习惯。所以大家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上课吧。
0: 好啊，现在呢咱就开始真正的这个去烧了啊，调味了。那么咱们首先这个炝锅很重要，咱们今天准备了点这个泡姜，来点这个泡子姜，来泡子姜就是比较嫩的姜，哎，姜蒜还有咱们的红的泡辣椒，小火的慢慢的给它煎香。而且您看我今天烧的这些食材，这个配料块啊，切的都会略微的偏大一点，因为都要吃的啊。因为呢，这个泡子姜跟泡辣椒啊，它都是属于发酵类的食物，首先呢特别的开胃，那么特别适合咱们夏季去用啊。这个香味慢慢出来了，咱们就开始准备要调味了。那么这个调味呢，教大家一个小的一个比例啊，花雕酒，您按照这比例，3勺。
1: 花雕酒3勺。
0: 哎，1勺，2勺。3勺，
1: 好，
0: 3勺花雕酒，2勺的生抽，
1: 2勺的生抽，
0: 生抽量有2勺，然后呢，1勺的蚝油，
1: 1勺，
0: 哎，1勺蚝油，
1: 321，
0: 哎，321，好记吧？
2: 那好记，然后就直接操作了，
0: 然后呢，再加上半勺的老抽，是调颜色的，哎，老抽半勺，
2: 老抽上色，
0: 哎，是的。闻到这香味了吗？
2: 闻到了，
1: 好香啊！
0: 大家记住了啊，现在没有搁水呢，先把这个酱香味先熬出来。哎，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什么呀，加入一点热水了。
1: 好。哎，
0: 这个水大概加多少呢？其实就是没过食材就行啊。这个时候咱就可以把牛蛙给它放进去了。好。
1: 哇，我觉得这味道煮什么都好吃啊。
0: 牛蛙放进去。
1: 好。
0: 好。牛蛙下锅以后呢，咱们还开始搁干料了，刚才都搁的是湿料，咱们开始搁干料，这个干料也很容易啊，稍微的来一点点的鸡粉，哎，来一点点的糖呢在里面是中和咸味用的，稍微的来一点，然后呢一点点的胡椒粉，
1: 好，
0: 有两样东西特别的神奇，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叫做酸辣鲜露啊，这个咱们如果说愿意吃点酸辣口的，您可以稍微淋一点，这个呢是藤椒油，也可以来一点
2: 藤椒油啊，
0: 来点藤椒油啊，都不要太多。那么这个味道调好了呢，我们这个呢牛蛙呢大概烧多久能熟呢？正常来说烧个5分钟就可以。最后啊还剩个2-3分钟的时候，把咱们的苦瓜木耳放进去。咱们这个都调好味以后啊，放入了苦瓜呢，烧个3-5分钟啊，这个味道就慢慢就上来了。
1: 咱们稍稍等待一下。
0: 哎，悠悠，咱这牛蛙呢烧着呢，你是干嘛呢？
1: 我这一边利用这个碎片时间学学养生知识，
0: 可以。
1: 你看这挺好的，你看碎片时间就可以学一学，正想着合谷穴嘛，捏一捏，然后能够改善我们的面部循环，还能治偏头痛呢。学会了，你看身边亲朋好友都可以给他们讲一讲。
0: 这倒是，哎，悠悠，你这个真的利用这个碎片化时间学习还真挺好的。你像我平时比如给学生上课，这个中间课休10分钟的时候，我也可以带学生去做吧。这怎么学？从哪看呀？
1: 如果您和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要学习的话呢，就可以扫描 我们屏幕下方有一个二维码，添加暖暖官方小助理到我们的通讯录，我们呢就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的先导片，看完这个先导片就能够免费的上。

0: 课了。我们把这个课程帮您用碎片化的中医知识都分类整理好，这样呢就能够更有针对性的系统的来学习，成为中医养生达人啦。但是要提醒您呢，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咱们把名额啊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想学点真本事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的朋友，快快去扫码上课去学习吧。
1: 烧了大概有三五分钟了，来悠悠你看这个颜色，哎，汤汁非常的粘稠了，是吧？有点粘稠，有点这个，哎，特别的香，特别浓郁的感觉了。哎，
0: 今天有没有大米饭？我感觉我都能多吃两碗了。嗯，
1: 好，咱们呢最后呢稍微的勾一点点的薄芡，让那汁呢更加的挂得住。嗯，好，勾了芡以后啊，咱们开大火，让那芡汁一熟，哎，让它开开锅。
0: 好，
1: 这样呢汁就挂上了。好，
2: 出芡。
1: 来，那咱就给它出锅啊，直接咱们就装到盘中。嗯，好。最后呢咱们稍微的来点热油往上一泼，那这风味就更加十足了啊。油热了以后呢，咱们的杭椒下锅，哎，最后呢再来上一小把的青花椒。
0: 好，
1: 哎，烧热烧香。好，哎，淋在上面。
0: 哇，这香味彻底被激发出来了，而且这个颜色特别的鲜亮了哈。
2: 对，
0: 香而不腻，特别适合我们夏季养心来食用的苦瓜烧牛蛙，就给大家上菜了。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了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分。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大肚子背后隐藏的血糖密码，这一次手把手教您解锁。
1: 有诸内，见诸外，我们身体的这个疾病啊，会在我们体表啊有一些特殊反应。
2: 手感是软的，但是里面有硬块。
0: 90岁国医大师

0: 自创的养生功法，加上现代科技赋能，让您控糖更精准、更轻松。
1: 我们选择其中针对性最强的几个动作。
0: 养生堂马上播出。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今天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人体健康的一个位置，它被称作是健康的预警灯，在哪儿呢？看我身边有四个搭档哈，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有大肚子。我邀请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您来摸摸自己的这个小肚子。今天我们要摸的是它的软硬程度，大家仔细的摸一摸，您感觉您的肚子是软的呀还是硬的呀？开场之前，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手举牌，如果您是软的咱们就举软，如果您是硬的咱们就举硬。都摸好了，我们要做出选择了，来，三二一，亮出你们的答案。以软肚子居多，硬肚子比较少。我邀请现场两位观众，一位是软肚子的观众，一位是硬肚子的观众，上来摸摸我这四个搭档的肚子，由软到硬，您给我排个序。那第一排的这个漂亮姑娘吧，我邀请你上来摸一摸哈，我再给你找一搭档。还有第二排的阿姨，掌声欢迎两位。姑娘，你刚才摸自己的肚子是硬肚子是吗？
3: 对。
2: 我摸摸啊，我看咱俩摸的答案一致吗？嘿，您还真别说，我感觉这是个正经的软肚子。再问问阿姨，阿姨，
3: 我这是软肚子。
2: 嗯，我摸着确实觉得阿姨是软肚子。那我就有请二位哈，求助一下，您二位帮我摸摸场上的咱这四个搭档，他们的肚子是软还是硬？您帮我排个序，最软的您就贴个一，然后最硬的那个咱们就贴四，听明白了吗？二位，听明白了，来。

0: 有两个排位顺序是一致的，还有两个是不一致的。阿姨，您先说说您的选择。
1: 第四个。
0: 第四个，姑娘旁边的那个最硬。哎，
1: 对。
0: 哪个最硬？
1: 最硬这个是我是后边这个是最硬的。
0: 最硬的。您摸的是什么位置？还是都摸了一遍？
1: 摸的肚子中间，哎，两边起，我摸了一下。
0: 两边和中间，腰带区域。那您觉得这个肚子的软和硬有可能意味着什么呢？
1: 软应该是身体好，
0: 软是身体好，
1: 硬可能是出现了毛病，可能要出现个什么斑块啊，什么瘤啊，什么任何病，发软绝对是没问题。
0: 再来问一下年轻的这个小伙伴，你的判断跟阿姨不太一样。
2: 对，我是觉得这个第二张这个肚子比较软。
0: 你摸的是哪儿？你觉得它最软？
2: 我摸的是它的中间，然后它这两边全都摸了一遍。
0: 综合评价，它最软。
2: 对，
0: 这到底对不对？一会儿咱们再说哈。那你觉得肚子的软硬有可能跟健康是一个什么关系？
2: 我觉得肚子硬可能是健康的吧。
0: 因为你肚子硬是吧？
2: 对。
0: 为什么你觉得肚子硬是健康的？你是健康的。
2: 他那个肚子硬健康，说明他那个就是。
0: 有腹肌，
2: 对对对，然后肚子软的话，那都是就是
0: 爸爸肉，
2: 对，都是爸爸肉，对，都是那些脂肪堆积着，然后排泄不出去的，所以就是我觉得硬的就会好一点，软的话不好。
0: 到底这个肚子的软硬它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先请二位去休息一下。今天我们之所以要关注的这个健康的预警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肚子，是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腹心型的肥胖跟很多大家熟识的慢性疾病都有关系，而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大家受累最多最关心的糖尿病。您的肚肚跟糖尿病之间那是一个手牵手的紧密的关联，而为什么我们又要大家去摸的是肚子的软硬呢？中医有一种说法，说这个病啊分实症和虚症，所以这个糖尿病在中医专家来看的话，有可能也分实症和虚症。有人就觉得说这个虚症啊，它就应该是肚子是软的，这个实症呢，肚子就应该是硬的。大家同意这种说法吗？同意的举一下手。虚症是软的，实

0: 证是硬的，大部分人都同意哈，但是这种说法对吗？到底这个肚子的软硬，如果我们要去摸的话，它有什么样的窍门呢？如何能做到有针对性的去减我们的肚子，从而更好的控糖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上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掌声欢迎国医大师吕仁和先生的学术继承人，同时也是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的主任王世东王主任，掌声欢迎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1: 赛赛老师好。
0: 您好，场中请。普林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普林门。普林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王老师，刚才看到我们两位观众摸肚子的那个过程了吗？
1: 嗯，看到了。如果要通过呀，这个摸肚子，就要知道我们身体的健康的问题啊，那么就需要比较多的这个学问了。中医学说呀，有诸内见诸外，也是说我们身体的这个疾病啊，会在我们体表啊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反应。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糖尿病，其实跟我们身体里边有不同的脏腑出现了火热内盛啊这种状态呢，有一定的关联。
0: 那到底是哪三个脏腑？
1: 就是说我们的胃火、脾热和肠热。
0: 到底哪种邪气对应的是什么样的肚子，摸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感呢？我们准备了一组道具啊，我邀请现场的观众您上来摸一摸。我们第二排的阿姨，掌声欢迎阿姨。您有糖尿病吗？
2: 没有。
0: 没有糖尿病。周围人有人是糖友吗？
2: 有。
0: 摸过他肚子吗？
2: 摸过。
0: 摸过什么感觉？
2: 硬的。
0: 哦，是硬的。
2: 对，
0: 您摸的是哪个位置啊？
2: 就是这个位置，它是圆的，就比较硬。
0: 今天有机会您摸摸三种不同的糖尿病胖胖的肚子哈，咱先来摸第一个。
2: 好的。摸完了，手感是软的，但是里面有硬块。
0: 什么位置有硬块？
2: 侧面，左面。
0: 左侧有硬块。
2: 对对，左侧有硬块。
0: 那您觉得它对应的有可能是肠热的问题，还是胃火的问题，还是脾热的问题？
2: 我感觉应该是肠热。
0: 肠热。
2: 对。
0: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贴上。为什么感觉是肠热？
2: 我感觉这个地方硬，这边是软的，我认为这个部位是肠道。肠热。
0: 有解剖学知识啊。咱们再往下摸，您再摸摸中间那个胖胖。
2: 这个胖胖的肚子是软的。
0: 都是软的。
2: 对，整体都是软的。
0: 没有硬的地儿。
2: 没有。
0: 它是胃火还是脾热？
2: 我感觉是脾热吧。
0: 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脾比较小，我认为脾要是有问题的话，可能不会体现在肠道上，
0: 可能摸不到
2: 啊。
0: 阿姨的基础知识还是觉得软的没问题，所以如果是脾热，脾有问题，太小了摸不着。那咱们再摸摸第三个胖胖的肚肚。
2: 第三个胖胖的肚肚是硬的，中间是硬的。
0: 只有一个选项了，胃火，你觉得是这个答案吗？还是可以跟前面两个共用？
2: 我感觉应该是胃火吧，因为胃在中间。因为胃在中间，还是胃火吧。
0: 阿姨的基础知识是觉得只要摸到是软的就是健康的，如果哪个位置是硬，对应的脏腑就有问题。这个答案真的对吗？我们看向舞台的一侧，胃火型、脾热型、肠热型不同的症型啊，其实软硬的程度肚子是不一样的，最主要的是哪儿肉肉多，胖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的，摸上去的手感它也是有特异性的。怎么回事？阿姨王主任咱们这边请吧。
1: 好啊。
0: 咱们来一一探秘一下啊。阿姨先帮我们接一下。
3: 三种影响血糖的大肚子究竟各有什么特点？还有哪些症状能帮您判断您是哪种热？广告很短，马上揭秘。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

0: 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福联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

0: 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爸妈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吗？北健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描二维码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血糖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阿姨先帮我们接一下。
1: 这是软硬程度，那部位呢？哦，是这个位置，那我们就关注这个手感了。
0: 再来看一下。
1: 好，那我们看呢，这个我们第一行啊，这个叫胃火型。那么这个有胃火呀，它是偏实症，实症呢会有一点紧张感，偏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偏硬有紧实。那胖是胖在什么位置呢？那么它胖的位置主要在上腹部，是我们上腹部剑突下，这样一个位置，是我们胃在体表的投射区。那我们看到呢，它的摸上去的手感啊，这个刚才咱们都感觉了一下。那它的特点呢是张力比较高，摸上去有一点紧张感，有点偏硬，而且呢有抵触感。如果轻轻的敲一敲，扣一扣，觉得它这个地方呢是一种偏实的这种声音。
0: 阿姨刚才的判断完全是正确的。
1: 我觉得阿姨应该是学过这方面知识，或者是有非常丰富的生活经验。
0: 来，阿姨再帮我们揭秘一下吧，我们的脾热型它对应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1: 我们先看软硬程度。好，是一个偏软如滑的，如的特点呢就是那种又湿又软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比较光滑，感觉不像这底下有东西硌我们手指头那种感觉，没有这样。
0: 来，阿姨看看，您的对于软的这个判断是对的吗？
1: 就是这个范围，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呢，脾胃呢居于人体的中间的这个位置，那么传统的中医学典籍中也说过，这个叫中州之胃，所覆盖的这个范围啊比较广泛，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全腹性的均匀的，而且呢是一个凸起的，是吧？然后呢它的这种特点呢就是在年轻人里边它是一个均匀的这个肥胖，如果要偏于中老年的话，它就会表现为偏下腹部呢，更加胖一点点。
0: 来，阿姨，因为您刚才对于那个脾热这个型的判断也是正确的吗？您当时的这个手感是什么样的？能描述一下吗？
2: 就是中间那个胖胖是吗？
0: 对，
2: 摸中间那个胖胖是软的，就是整体肚子都是软的，就像摸到海绵一样，
0: 摸到海绵一样的手感。这个对吗？阿姨，咱们来看一下。
1: 我觉得阿姨呢，这个可能是看了答案才上来的。
0: 此处真的可以有掌声啊！这个描述是完全一致的。
1: 对的，它这里边形容呢是一个松软，像摸到海绵一样，而且呢它是有韧性的，这也反映了我们皮下脂肪和腹部脂肪就是内脏脂肪呢共同存在的时候，我们摸上去的感觉呢就不是那种落空感，它有一点滞涩感是什么呢？您就轻轻的推动它的时候，您觉着呢它有一点呢不完全跟着您这手动，它有点拖后的这种感觉，那么这个感觉呢也跟这个病的邪气呢有一定的关系。
0: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肠热型软硬程度，这个阿姨您刚才是肠热型的，是硬的
2: 部分，局部硬的，
0: 局部硬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软硬的程度。
1: 软硬不均匀，
0: 因为阿姨在强调说是左侧是硬的。看看这个位置的描述。
1: 好，这里边呢第一个呢是强调是下腹部，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系裤腰带往下的位置，或者肚脐眼往下的这个位置。那第二个呢是它鼓起来了，还是腹型肥胖啊，有膨隆。第三个呢是肠型隐约。什么叫肠型？
2: 就摸上去像硬的水管一样，
0: 它叫
2: 一段一段的，
0: 不连续，
2: 不连续，它是一块一块的。
1: 阿姨，我悄悄地打听一下，您是学医的吗？
2: 刚才摸得比较仔细。

0: 摸得太仔细了，也太有成绩了。第一个呢，就是这里边的肠型，实际上就说到的是我们的肠道
1: 啊。
0: 那么肠道里边如果有富含这种肠道内容物的时候，它就会变得更加饱满。那如果呢，它也处于紧张的状态的时候，那么它甚至呢就会在我们的腹部呢，能够感受到这个地方，哎，有一个隆起的位置。
1: 摸上去这个硬的质感，如果形容一下或者打个比方的话，是什么样的？
2: 像石头，
1: 石头
2: 啊，结石，或者是比如说，便秘的那个状态，
0: 特别特别好。
2: 对，它就是左边硬，右边软，就好像左边的肠道像是便秘那种感觉。
1: 有请阿姨，我们来
0: 揭秘一下吧。
1: 肠热型的这个手感，
0: 好，首先呢，这里边说到的跟阿姨所说的部位是完全一致，
1: 完全一致，
0: 哎，是左侧可以触及。第二个呢是这种条索状的，哎，这个条索呢跟水管啊什么就已经非常接近了。哎，我们再看啊，右侧偏空，实际上就是右侧是软的，左侧是硬的。我觉得阿姨啊就是一个被不知道您是干什么工作耽误的好医生。
1: 哎，但咱们是不是跟阿姨解释解释，就是为什么这些不同的症型它会出现的是这些不一样的症状？
0: 我们的这个胃火呀，往往吃了辛辣食物，它的量多了，所以呢它就形成了这种火热内蕴的状态，那么这种会引起我们上腹膨隆、饱胀，甚至呢会出现一定的这种张力的这个感觉。那如果我们的这个脾热呢，就是呢往往存在一定的脾胃的虚弱，它形成了一种湿热运脾的这种特点。而我们也知道呢，湿的特点呢，就像呢那种绵软、粘滞，而且呢纠缠不断啊，这样一种感觉，所以会让我们包括这个肚子呢也有坠胀的感觉，全身呢也有坠胀的感觉。那肠热呢往往呢见于啊这种偏阴虚的老年人。那么我们也知道呢，我们人体的阴液啊有濡润肠道的作用，那我们排出的这个吃的食物呢就会消化吸收，然后排出粪便。那么这个粪便在排泄的过程中如果缺乏濡润呢，它就不能顺利的下滑下行，这时候呢就容易停留在我们的肠道，特别呢是我们左侧的乙状结肠啊，这时候呢就容易在这个地方摸到结块，那么阴虚呢往往是它的重要原因。
1: 这是我们摸糖有度的宝藏阿姨，我们再次给阿姨热烈的掌声啊。如何去摸您的肚子，对应不同的胃火型、脾热型、肠热型，您没有记清楚的话，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这个的完整答案了。同时这三个症型的判断呀，不仅是摸肚那么简单，它会有一些伴随的症状，扫描二维码的话也可以提前获知到完整的一个答案。不会扫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阿姨真的太棒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阿姨，希望您越来越健康啊！谢谢，咱们先去休息一下，谢谢。王主任，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摸肚子它是一个很高效的提示，但是它不够准确，它还会有很多的伴随性的症状。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啊，这个单凭某一个因素来进行判断，就有可能呢出现呢这种错判的风险。那么如何能够提升我们判断的准确性呢？我刚才说到了四诊合参啊，那么现在呢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啊，其实呢不仅仅是四诊合参，通过人工智能的方法呢来帮助我们呢把这些信息呢进行整合，方便我们进行判断。
1: 我就听说了，现在咱们东直门医院这个肾病内分泌科呀，有了一个非常智能的 AI 的助手，
0: 是的，
1: 有一些除了摸肚以外的典型的症状也是非常有效的预警信息， AI 帮咱们总结好了。
0: 是的，
1: 而且这三大症状啊就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当中，接下来咱们就走入到场景里去找一找。王主任，咱们现在就走到了一个糖友家，咱先到他家这餐厅，咱俩做做客哈。
0: 好啊，
1: 伙食正经不错啊。大家来看哈，有红烧肉，有肉丝儿，有青菜，然后全是肉啊。这个一共四个主菜，大概有三个都是肉菜，还有一盘儿大馒头，对应的这个症型是胃火型的。有可能这个典型的症状

0: 是什么？
1: 就是看到这些伙食的时候，就肯定是特别爱吃，就是吃得多。
0: 王主任，这个答案对吗？
2: 我觉得呢，阿姨说的还是非常有道理。这样的胃火重的这个朋友啊，他的特点呢，那么突出呢就是削骨善肌这样一个特点。所谓的削骨，就是主食吃得多；那么善肌呢，就是吃饱了以后还容易饿。
0: 这是糖友的餐厅啊，咱再往后溜达溜达。
2: 好的，
0: 这就走进了咱们糖友家的客厅了，有一张特别舒适的沙发。我邀请王主任，咱们
2: 对
0: 咱坐下，咱感受一下，感受一下糖友家的这个沙发哈。客厅的这个场景，我们对应的是脾热这个症型，就是刚才所说的运化湿湿的症型。而大家看哈，这个糖友家，他们家沙发很有特点。为什么呢？一坐下，王主任就比我矮了一截儿，证明这个沙发王主任坐的这个位置啊，太经常被使用了。
2: 我感觉我已经陷进去了。
0: 因为刚才我一走进这个场景，我就发现这沙发上有一窝，所以有可能它的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呢？这个也许就是典型的脾热型的症状。
1: 我感觉就是，爱累。完了，坐在那块儿就是老想休息，
2: 耗下去了，是吧？
0: 就是这人没精气神儿，老想瘫在那儿。这个答案对吗？
2: 这个答案是对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脾热的这个特点呀，它存在着火热耗伤人体正气，所以呢，它容易出现呢火热伤气的表现。气伤了以后啊，就容易觉着有疲劳感，脾虚的人呢，还有这种身体的沉重感，属于叫倦怠，这样一个特点。
0: 我们再往后走哈，
2: 好嘞，
0: 这我们就走进了这个糖友家的厕所了。这对应的就是肠热这个症型了。这家的厕所吧，准备的东西多，除了我们的这个卫生纸之外，我发现这个典型的道具，很多叔叔阿姨家是不是也有啊？
2: 这叫应急措施。
0: 应急措施，开塞露，是吧？
2: 是的。
0: 所以肠热型的，在洗手间这个场景里面，典型的症状是什么？阿姨。我们今天的小神探，您帮我们分析分析。
1: 大便干燥，完了呢就是排便不畅，所以就要使用到开塞露，这样的话才能顺利的出来。
0: 我们的小神探说，有可能是大便的干燥。
2: 不仅仅是大便干燥，它有时候还有点排便无力。那么之所以成为这样呢，是因为我们肠热呢，它肠道的津液不足了啊，那么要想增加它的濡润的这样一个功能，有时候不得不借助于外力啊，就用了这个开塞露。所以呢，它容易出现症状呢，就是大便干结。
0: 这是最典型的三个症状和三个对于大家提示性非常强的三个场景，还会有其他的典型的表现，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我们会发现，其实每一种症型它对应的症状在不同的部位的表现都是不一样的，判断起来还是有些困难的。 AI 啊，它除了能够帮助我们总结这个症状之外，比方说在病情的诊断解决问题上也能帮到大家吗？
2: 是的，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特点，会给您呢提出一些重要的建议，同时呢也会帮您呢以答疑解惑。
0: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血糖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接下来咱们就掌声欢迎江教授，还有我们的 AI 医生。江教授你好。
3: 各位观众好。
0: 江教授不是一个人出场的，江教授是要跟我们的这个 AI 医生一起出场的，是吧？那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 AI 医生吧。
3: 好的，这款的 AI 医生呢，是我们根据王主任教授他们这边的诊疗思维特意开发出来的。这个呢是我们特意开发出来的一个展示版，主要是为了便于我们这一次的体验的流程能够更加流畅。因为在正式使用的时候呢，医疗级别的这个 AI 呢，它是需要和医生护士互动，然后还有一个认证的一个过程。流程呢会比较的复杂。
0: 我邀请一位现场的观众，咱们在江教授的这个引领之下，咱们跟 AI 管家互动互动。掌声欢迎阿姨啊，场中请。我先问问阿姨啊，糖尿病多少年了？
1: 二十多年了。
0: 二十多年了。刚才看完就是王主任的这个。

0: 拆解之后，您觉得您是哪个型的？
1: 脾热。
0: 脾热型的。
2: 嗯。平时有什么症状吗？
0: 有什么症状？不舒服，
1: 就是老是懒，不愿意动活。
0: 刚才摸自己肚子了吗？
1: 摸了。
0: 哪种？
1: 硬，硬的。
0: 啊，肚子是硬的。
1: 我感觉是自己肚子是硬的，就是这靠底下这块，
2: 靠下的位置有点硬，是吧？
1: 对。哦。
0: 我摸摸。还真是绷绷的，又是硬的。
2: 大家呢，更多的人可能都是这个稍微跨界一点，是吧？也就是说呢，这个虽然呢身上没劲儿，但是还是挺喜欢吃好吃的东西的，是吧，阿姨？
0: 爱吃吗？
1: 爱吃啊！
0: 哎呀，这您刚才不说。
2: 所以要想判断准确呢，确实就有一定的难度。它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患者都照着咱们教科书上的那个样子去，它就会有这种混杂的这个情况。但是呢 AI 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能够帮助我们呢分析出来我们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主要的类型是什么，同时还兼有哪些肩胛的情况。
0: 江教授需要怎么做？我们带着阿姨来做一下。
3: 好的，来，您请用自己的手机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哎，
0: 一个智能的小医生啊。
3: 我们可以看到啊，最开始出现的这个页面呢叫做健康自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自测的步骤。第一个必添的项目就是舌象采集。阿姨请拍一下您的这个舌头。好。AI 的舌象的这个结果就已经识别出来了。后边的这个健康问卷啊，是我们特意为了今天的这个火热三症所设计的问卷。我们把这个问卷呢简单的添一下。
0: 我们来看一下阿姨的这个结果啊，肩胛我们的脾热和肠热，你看胃火的占分是22分，脾热的占分是19分，肠热的占分是6分。
2: 最后看到的是胃火比脾热还要多一点点。那么如果我们的胃火占主导，那么就是治胃火是作为主要治疗方向。
3: 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健康自测的部分呢，不光有包括舌象采集，还有声音采集、面诊、手诊、肤诊，还有运动问卷的采集。声音采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录制自己的一段语音，之后呢 AI 会自动的分析，把您的这个声音的这个响亮的程度，发音的连贯程度，肺活量的一个大小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因为就像王主任说的，中医呢它是四诊合参，
0: 对，
3: 不光是要有望诊、问诊，还有闻诊和切诊，我们也尽量的是多维度的去采集大家的所有的这个信息。采集的信息越多越全面，对于患者的整个体质的和状态的判断也就越准确。这儿有一个查看报告，当我们把上边的这个必填的项目都已经填好了之后，它就会给生成一个这个测的一个报告了。
0: 今天咱们这三症到底怎么办，一会儿咱们听听 AI 医生是怎么处理的。咱们先去休息一下，谢谢阿姨。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王主任，它叫做18段锦健康管家。如果经常看我们养生堂节目的话，其实大家应该听过18段锦这个名字。
2: 是的，18段锦呢也是不仅仅是我，是我们两位的恩师是第三届国医大师吕仁和国医大师。那么吕老师呢，在自己健身锻炼和指导患者进行了养生康复过程中呢，那么创制了18段锦操。我们能够采取的手段呢，是包括了18段锦，也包括了我们一些呢其他的调养方法。所以在这里边，我们针对于呢这个内热三型呢，我们提出了，我们如果要动起来的话，那么我们叫动以锦操。那么如果我们想这个休息休息的话，我们仍然可以选择一个调养的方法，我们叫静以悦调。
3: 18段锦呢，它有18个术式，就是有18个动作。那么它分为这个易、中、难3个层次，就是做起来呢相对轻松的有6个舒适，中等难度的有6个舒适，那难度稍微高一点的有6个舒适，不太可能说一次的就把动作学得非常的到位。我们的这个 AI 呢，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把18段锦给它运动处方化了。这个呢就提高了个针对性，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把整个18个动作全都做出来，我们只是选择其中对我们的针对我们的体质和症候，针对性最强的几个动作来进行一个练习。如果在刚刚接触我们18段锦的情况下呢，

0: 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嘛，他这个最开始练习的时候体力是比较弱的，
1: 对，
0: 就只练最开始的这个五个招式，也就是说初级阶段的这五个招式，练好了呢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2: 节目开始前，三位现场观众跟随老师研习了十八段锦初级五段动作。
3: 大家看我的手指抓紧，脚趾要抓地，回到正前看，很明显是抓紧的动作吧？哎，前面的手要冲出去，后面的手滑出去啊。好，然后抬头微张嘴，我们这有一个叩齿的动作啊，上下牙齿相撞啊。
2: 他们现场表现究竟怎样？
4: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1: 这一试结束了吗？
4: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1: 咱做的试一试吗？
4: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1: 行，忘得差不多了。
2: 虽然此前大家认真学习，但动作掌握效果依旧欠佳。那么适合调理内热三型的十八段锦动作到底是怎样的呢？ AI 健康管家又将如何助力我们的日常锻炼？
0: 因为十八段锦呢动作数是比较多就像刚才说的每一个动作呢它有自己的动作要领，像这种临时学完了之后回家之后呢就很容易出现这个动作记忆不清，发力点也不准确，天长地久呢就会导致这个运动效率大大的降低。所以呢为了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录制了所有的这个十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同时呢还有这个语音的提示，每一个动作该怎么做的，发力点该是什么样子的，哪个部位要得到拉伸，每一个动作功能的简单介绍。
1: 健康运动的教练咱们请到家里了。
0: 是的，
1: 所以在家里面我们可以应用这个十八段锦的健康管家。今天在现场的话我们有专业的医生。
5: 是的，
1: 三位阿姨咱们再跟着练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是糖友或者是您符合刚才三个正邪的一些特点的话，也可以在家里把这五式咱们先学起来，忘了的话再找 AI 管家，或者是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也可以看到完整的示范视频。那接下来我们掌声要请上的是王主任，
6: 是我们肾病内分泌科的护士，也是我们健康宣教员吴宝静老师。
1: 掌声欢迎吴宝静老师。吴老师终于把您请上来了，我刚才给的口令我都心虚啊。这到底应该怎么说怎么练？
7: 没关系，由我代练大家就知道了，其实很简单。接下来呢大家就跟我一起做，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尝试一下。第一段起势，双脚分开与肩同宽，以腰横转八字啊，想象地上躺了一个数字八，大家跟我一起做，右胯往右边顶半圆，然后左胯半圆，一定要慢啊，伴随我们平静呼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回到正中，双脚合并。第二段，头颈对抗里三焦，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缓慢上抬，抬于头顶，双手交叉，对，滑向枕后。此时抬头微张嘴垫脚，低头叩齿，叩齿就是上下牙齿相撞啊，抬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双手翻掌上托，平静呼吸，很好，目视前方，双手缓慢落下，好，双脚合并。接下来第三段，五劳七伤向后瞧，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交叉于胸前，大拇指相对啊。此时我们往右后方或左后方瞧，瞧的时候我们要手指抓紧，脚趾抓地。大家先看我练习啊，右后方抬起垫脚，对手抓紧，脚趾抓地，回到正前方，手放松，脚放松。

0: 放松，左侧交替，很好。好，我们接下来伴随着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好，手落下，双脚合并。第四段，冲拳推掌增气力，平静呼吸，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好，我们先握拳于腰间。这一节呢分为两个动作，一个是冲拳，一个是推掌啊。我们先往斜前方冲拳，一，哎，很好，下蹲，我们重新来，来右侧下蹲，起，一，好，下蹲，左侧，二，好，下蹲，三，很好，下蹲，四，五，六，七，八，好，慢慢的我们把手放于腰间，虚掌下蹲，正侧方推掌，右侧起，一，很好，下蹲，左侧，二，三，四，哎，想象我们把邪气推出去啊，五，六，七，八，好，双手落下，双脚合并。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第五段，左右打压力杆劈啊。首先这一节呢，我们会涉及的是要拍打风势穴。风势穴怎么找呢？双手自然放松啊，你的大拇中指对于裤缝的位置，就是我们的风势穴啊。找到风势穴了，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五段，左右打压力杆劈啊。首先平静呼吸，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好，右手平举，眼随手走，哎，平举，对，我们从前方再滑过来，哎，从前面滑到左上方，好，停，然后呢我们再从这儿落下，还从前方落下，此时我们的手到右后方去，手变成拳，下蹲拍打风势穴，哎，很好，来，我们一起左侧平举，好，滑向对侧，眼随手走，动作要慢啊，好，然后回来，一二三，下蹲，好，双脚合并。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进行的五节，那我们的十八段体练习，谢谢大家。哦，
1: 刚才练完了以后有感觉吧？我看阿姨们都冒汗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我们年轻的小伙伴也可以跟着练起来。希望大家能越来越健康啊！掌声送给阿姨，同时把热烈的掌声送给吴老师，谢谢，
2: 谢谢，谢谢主持人，哎，谢谢的，谢谢，
1: 谢谢。咱们先去休息一下啊！刚才在练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有没有听到非常好听的音乐的旋律？听到了吗？听到了哈。嗯，然后您再看向舞台一侧，我们有一个默默在工作的专家老师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这是我们东直门医院内分泌学科的陈宇副研究员。
1: 嗯，欢迎，欢迎陈宇老师。嗯，陈宇老师，你中间请吧。嗯，其实刚才我们做这个八段锦的动作的时候，是跟着音乐去走的。我就想起来王主任介绍的总体的这个原则，我们叫做动以锦操，静以乐调。所以这个乐调它其实是无形当中实现的。
4: 这个静与乐调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医的一个五音疗法啊。那么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绝指宫商羽，它对应着我们中医五行当中的这个木火土金水这样的一个根据五行的这个生克理论来演化的一种法。临床当中的它也是通过呢和相关的这个机体脏腑的产生这样的一个共振啊，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
1: 那比方说针对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三种症型呢，胃火、脾热、肠热，他们也有不同的这种音乐的疗法吗？
4: 那么针对我们这个糖友的这个胃火型、脾热型和肠热型，这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三者的这个病机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都是这个中焦有这个实火或者虚火。所以说呢，在总的这个音乐疗法的这个治则上呢，我们叫做泻火滋阴、水克为药，这个是最核心的。所以说你看可以看到我们是以这个代表着五行属水的这个语调一般就是以这样的一个调式作为一个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配伍。同时的话呢也有这个商调，就是以金的属性为主的，因为金可以生水。那同时呢这个中焦呢脾实健运，脾属土嘛，所以说呢可能要这个畅调呢中焦的这个气机进行疏肝啊，进行这样的一个益木扶土的

0: 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原则，所以说我们也会选择这个绝调的这样的一些音乐。建议呢有这样的一个音乐处方之后呢，每天呢这个听大概20到30分钟，30到45分贝之间，可能就是对我们这个脏腑的调节啊、调理啊、梳理啊，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我的理解是我对应上这个症型之后，然后我们会给一个比方说歌单或者是曲单，然后给您搭配好了，然后您就每天早晚各听个半小时。
0: 实际上呢，中医五音的这个疗法里面，其实也和时辰有关系
1: 啊。那么什么时间听比较好？
0: 因为都是火热为主的嘛，它需要这个滋阴清热啊。那我们一般选择的呢，都是辛时到酉时的时候，就晚上9点到晚上11点睡觉前。其实包括一些轻音乐，那些瑜伽类的音乐、助眠的音乐，其实对于我们清热泻火啊、滋阴的这个效果都是比较好的。
1: 但是具体咱们听什么样的曲能够起到更好的针对性的调养的效果呢？这个曲单还有我们的音乐处方，其实今天陈老师都为大家备好了，针对您的症型应该怎么做，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不同症型不一样的音乐处方的方案了。我们把掌声送给陈老师，谢谢。先去休息一下吧。刚才详细的感受了一下，就是动以紧操，然后静以乐调的这个魅力。但其实临床的话，我们还是有非常有优势的经验方的，是吧？
2: 是的，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调养啊，既有动起来，也能静下去。还有呢，我们也有些呢，可以伴随着我们的这种饮食膳食方面，还可以给我们再助力一下。
1: 再助力一下。
2: 对。
1: 你看，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一杯代茶饮吧，应该可以说是代茶饮。这个代茶饮是用什么做的呢？是用临床上就是王主任他们常用的经验方当中的宝贝。
2: 是的，是把我们的这个处方中啊最有效的部分给大家提取出来。
1: 胃火的、脾热的、肠热的三种都合适，是吗？
2: 对，我们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不管是这种实火还是虚热，它的特点就是有火热。所以呢，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茶饮方呢，它就是一个呢具有呢清火热作用的茶饮方。由于呢它是由3个药材来组成的，而这3个药材呢都带了一个黄。黄字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茶饮方呢就叫做三黄清热茶饮方。
1: 不能再讲了，我必须得让现场的叔叔阿姨来猜一猜啊！行，我们第一排穿红衣服的阿姨，掌声欢迎阿姨啊！我先问问您，您有糖尿病吗？
3: 有，20多年。
1: 您是有哪些症状？是刚才的哪一型啊？
3: 应该属于胃火型，爱吃。随时老吃，爱上火，口苦，爱急躁。
2: 阿姨，我想问一下，您有没有容易疲劳的这种特点呀？
3: 有，
2: 也有。
3: 对，
2: 那这样的一个茶饮方呢，就特别适合，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药叫三黄片，去火呀，容易拉肚子。我们的这个三黄茶饮方呢，其实呢是既清热又养阴，还补虚，特别适合您这样的老年人。
3: 谢谢。
1: 就是虽然清，但是不伤正气的。
2: 是的，它是一个这个调补结合的清热方。
1: 来吧，阿姨，咱去去火。您先喝，
2: 先品尝一下。看来还可以啊，阿姨又喝了一口。
1: 尝明白了，阿姨。
2: 您拿着麦克风，您给大家讲讲，您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样？
4: 既能清热又能补益的三黄清热茶里到底有什么？厨房里的减肚控糖美食又该怎么做呢？广告回来立刻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 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看手机、看书。

0: 走路、开车都能带，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2: 我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血糖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7: 您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样？
8: 虽然说好像有中药味儿，但是呢微甜，进的喉咙里边呢是就是发甜的感觉。
6: 好喝吗？
8: 好喝
6: 啊。还是好喝的？
8: 对，
6: 还是有药味的。
8: 我好像感觉有黄芪。
6: 黄芪
7: 哦，阿姨，您说到了有黄芪，那再还能再说点别吗？
8: 我觉着好像有灵芝。
6: 啊，灵芝啊，灵芝也不姓黄啊，他刚才都说了，他说里面是三黄。
8: 啊，三黄。
7: 您往那个黄的那个字上去带。
8: 黄精。
6: 黄精，黄芪，黄精。到底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三黄去火的代茶饮里面有哪些宝贝呢？喝完了去火的同时也不会伤我们的正气，我们听听王主任是怎么说的。感谢阿姨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阿姨，希望您越来越健康啊！
8: 好，谢谢。
6: 阿姨的答案是她觉得有黄精和黄芪，这个答案对吗？到底三黄是哪三样宝贝呢？
7: 我们揭秘一下吧。
6: 3、2、1。好像阿姨还确实猜对了两种，是吗？
7: 这个首先呢，来到我们养生堂的这个热心观众朋友们都是高水平的，而且呢对于中医药和祖国传统医学呢都是有非常丰富的知识的。第一个呢是阿姨说到的是有黄芪，黄芪呢有健脾益气补虚的作用。好，那刚才阿姨其实还说了一个黄就是黄精。那么我们看到呢这里边呢这种呢微微发亮黑粥透亮的，而且呢我们拿起来呢闻一闻，它有一点焦香味的。
6: 对，
7: 那么这个呢是酒黄精。黄精呢具有补肾益阴滋阴润肠的作用。
6: 要用酒黄精吗？
7: 要用这种酒制的黄精，这样呢它的滋补作用呢就进一步加强了，它有这种育阴潜阳清热的作用。
6: 明白。还有一样黄阿姨没猜出来的。
7: 好，另外一个呢看上去跟黄精呢有点像，但是呢没有那么明显的光泽。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味带黄字的药，它能够补肾，是生地黄。我们知道呢地黄呢具有补肾阴清虚热有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如果是生地黄的话呢它就有清胃火的这样一个作用。
6: 所以你看有补的有清的。
7: 是，这个呢是针对于胃，这个呢是针对于脾，这个呢是针对于呢肠热的。
6: 我在家里煮水的话各放多少克合适？
7: 这里边我们有个区别，偏于气虚的您想多补补脾胃的，我们可以用黄芪呢我们放这个20克来煮水就可以。那如果偏于胃火的，我们想清胃火，我们把这个地黄呢用20克。那如果呢我们呢有这种这个阴虚便秘的，我们想呢滋阴通便，我们就把这个黄精呢放20克。那没有提到的那个呢配在一起都用10克，这样就可以了。
6: 就是有偏重的那个症状，针对的相应的药物
7: 要增加一倍，
6: 20克。
7: 对的。
6: 然后其他的我没有偏正，我都比较平均，都有火的话就各10克。
7: 是的。
6: 所以您在家里啊要是糖友啊或者不是糖友，我就是有胃热的问题脾热的问题肠热的问题。

0: 问题，这款代茶饮其实都是相对合适的。
1: 是的，
0: 主要是它好喝，就像今天我们的养生厨房一样，有一道非常好吃的美味，到底是什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2: 三二一，走
3: 走，
2: 摇
3: 摇，
2: 朋友们，看看我们在制作什么？跟摇元宵一样，但它不是元宵，
3: 对，
2: 是什么呢？是你意想不到的东西。我们今天即将摇出来一个肉汤包，是吗？
4: 没错，这是一个懒人版本的肉汤包。这个提前可以咱们就一下做出很多来，然后呢，吃的时候呢，咱就先整点剩余的呢，咱可以给它冻上。早餐的时候给它稍微腾一下，所以这是懒人版，也不用包，然后呢，也不用去擀皮儿，但是呢，保证每个人都能一看就会。
2: 肉汤包，
4: 肉汤包
2: 是大肉丸的，还得。
4: 汤
2: 的，
4: 对，
2: 您这皮儿能兜得住吗？
4: 没问题啊，咱们今天教大家小窍门啊，我们叫三上三下
2: 啊，
4: 也就是说呢，这个皮儿呢，我们要裹三回，然后呢，进入水里头，咱们一会儿教大家怎么去做这个，保证您吃的是薄皮馅儿大，而且不漏汤汁儿，
2: 而且在这个吃肉丸的时候，平常我们都会搅点菜进去，特别是春夏之际啊，比如说春天整点韭菜，整点荠菜，现在今天啊，张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一样。老被认为是杂草的菜，但其实它大有来头，
3: 发现它有很好的一个功效。先说是野菜中的创可贴，我们就是创可贴哈，你要哪受伤了一贴就好了。这个呢它也可以外用，你要哪受伤了，过去古籍记载哈，就赶紧从地里边揪一个这个小草，剁一剁，剁碎了裹上，有一定的止血功效。它不光功效好，长得还特别好看。先说那个草，那是像个面条一样的，软软的，很厚。你口感呢也特别的回甘，而且那花啊特别好看。是怎么一个好看法？反正我看到其他的花没有这么好看的。我们还可以泡这壶茶，清咽清热解毒的功效。
2: 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呢？如果你想提前知道的话，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提前知道，而且可以提前知道这个这个清咽的茶的配方是什么样的。
4: 号称野菜中的创可贴的蔬菜，咱们给它简单的焯一下水。这个焯水呢很简单，跟咱们普通的蔬菜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呢一般咱们要焯个绿叶蔬菜，稍微搁点油，稍微的来点盐，但是呢像这种野菜类的呢，建议大家可以稍微搁一点点的糖，因为它有时候会犯一些苦味回苦，稍微的中和一下这个苦涩的味道。大概呢下锅以后，它只要开锅，您就记着有个15秒钟左右就可以了
2: 啊。我发现这个菜啊，感觉它出水的概率比较低，
4: 对，
2: 因为它肉质比较厚实，
4: 是的，
2: 所以做馅是很合适的一个菜品。
4: 咱们把这个蔬菜呢，咱们给它稍微的过一下凉，攥干切碎就可以了啊。
2: 咱们做的是一个摇滚肉汤包，
4: 是
2: 它得是灌汤的呀，
4: 没错，
2: 而且这皮没有皮包着，它还得锁住这个汤汁，
4: 是的，
2: 这太难了吧。
4: 这里面用到的东西您看啊，这些都是咱们正常家里调馅常用的，一个是肉，一个是主料主食，一个是肉，一个是素，对吧？那么那个汤是从哪来啊？其实呢不是光从咱这肉里来，而是单独需要有这么一小碗的这个肉皮冻。这个呢就是咱们说去江浙地区啊吃那灌汤包，咱们里面呢都会提前熬一点这个皮冻。那么这个就是咱们家里用那个猪皮，你把那个收拾干净以后，给它上锅蒸化了以后，那个过滤一下，那个凉了以后切成小方丁，然后呢包在馅里，它就蒸熟煮熟以后就会化了。那么有一个大概比例，大家看啊，咱们以肉馅为主啊，肉馅假设是一份
2: 啊，
4: 那么我们这个冻是多少呢？0.5。要想让它
2: 放一半的这个肉皮冻，那真不少，
3: 真不少，真不少。
4: 这个就是为了让它灌汤时一咬能流油啊，那种状态。
2: 这秘诀在这儿呢。
4: 然后呢，这个菜也是0.5。
2: 所以皮冻和菜是一份，肉是一份啊，
4: 拢在一块拌匀就行了。你看抓的时候呢，就不要很使劲，就相当于叠一叠都行。
2: 把这肉皮冻给它渗入到肉的组织里面。
4: 对，那么如果太使劲的话，就很容易把这个菜给它搓成泥烂泥了
2: 啊，
4: 没有口感了。您看现在这个完以后，加完所有的东西以后，它的状态就是这种，能够搓成那个肉丸，然后滚的时候它也不容易变形。
2: 那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摇滚肉汤包的制作环节了。我其实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说那个年轻人的懒人方法，怎么包饺子，不用学和面，不用学擀皮，不用学包，咱们就这么一层一层的摇肉汤包，这怎么能全摇上去呢？
4: 别着急啊，咱们看啊，这个如何做成薄皮大馅呢？您看啊，先给它攒成一个大小的肉丸，先放进去，让它葫芦个圆一点啊。好，

0: 然后呢，咱们就开始，哎，你看，
1: 摇滚
0: 就滚起来了，是不是？你看越滚越大，其实就像咱们的这个滚元宵的方法是一样的。
1: 好，我们摇上了第一层啊，哎，
0: 嗯，现在先摇上了啊。哎，
1: 你看这肉馅儿，要是它比较瓷实，还是很关键的。
0: 对，
1: 要不容易散吧？
0: 是的，咱这个呢就直接蘸水，这个水呢咱就蘸点凉水就行啊，不用热水，轻轻薄薄蘸一层。
2: 哦，来了。
1: 如果热水容易让肉馅儿熟了，让这个肉皮冻提前化了。
0: 是的，哎，然后放回来再滚，其实这就有点像咱们滚元宵那种感觉。哎，
1: 只要它上了一层粉，它就没有阻力，就滚起来了。
0: 对，咱们滚个三回到四回，您自己看这个薄厚度。哎，哎，
1: 那最后怎么让它成熟呀？这肉丸我看也不小。哎，
2: 不小。
0: 最后呢，咱们是上锅蒸熟的。
1: 啊，不是煮的。哎，
0: 不是煮的。
1: 那我就放心了。哎，因为总感觉吧，它这个肉丸相对来说里面都是饱满的水分，
0: 是的，
1: 汁水。
0: 对，
1: 所以不适合再煮了。
0: 尤其呢是像咱们这个里面有灌汤的啊，所以呢就更得是去给它蒸了。三层我觉得就差不多，咱就可以直接给它下锅了
1: 啊。好的。哎，
0: 下锅呢咱们直接给它放好以后啊，一般说小包子上面有一小揪，那个小揪啊，哎，虽然没褶，但是咱小揪还是要有的，
1: 造型可爱。哎，哇，很难想象这个皮它多么薄皮而且均匀，里面的馅儿几乎可以说是满满的全是馅儿。
2: 回家就要试一试。
1: 是的。
0: 然后呢，咱们盖上盖，上锅蒸8到10分钟。
1: 好，那趁这个功夫，我们也问问张老师吧。刚才张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像面条的野菜，
2: 对啊，
1: 可以说是野菜中的自然的创可贴，而且关键是在这个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减缓一些咽痛咽干的情况。
2: 对啊，
1: 它到底是什么菜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利门亚麻籽油。福利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它到底是什么菜呢？
2: 我们今天做丸子啊，这个野菜中的创可贴是什么呢？就是它面条菜。哎，它呢是可以清热的。一入五月份以来，天气特别热，中午如果外出的话，喝水少了之后，哎，到下午就咽干、咽痛、鼻子干，甚至于还鼻子出血。哎，这样您觉得有这种肺热的感觉了，就赶紧去哎去菜地里摘这么一点面条草，然后呢泡这么一壶茶，喝完之后，哎，立刻这火就下去了。它这个清热呀是很温和的，不像说我们吃什么黄连呐、三黄片呐，吃完之后胃疼。它是很就微微的有点凉，所以说呢，脾胃不好的人也可以泡这么一壶。
1: 我们看看这锅里，这包子是不是也差不多了？哎，
0: 咱们蒸了大概有8到10分钟了，
1: 看看吧，
0: 可以了，差不多。
2: 来来，
1: 我倒要看看这包子到底什么样，摇滚出来的包子。哎，
0: 3、2、1，走。
1: 哎呀，你别说，你还真别说，
0: 皮包馅大是吧？都能隐隐约约看到里面这个馅儿，
2: 是，哎，
1: 马上就想咬一口。我就特别喜欢吃阴湿的这个包子皮儿，哎，现在好了，全都是这个样子，
0: 没错。
1: 蘸一口醋，一个辣椒油啊，然后里面一咬出来，全都是流汁儿的，真是太带劲了。
0: 好，那咱就出锅，
1: 出锅吧。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夏天晒太阳是个技术活，晒对了补钙，但是晒不好会有患皮肤癌的风险。根据临床统计，近30%的老年人皮肤癌前病变就长在从不防晒的后颈部、手背还有耳廓上。一次严重的晒伤，基底细胞癌的风险3倍。那么夏天怎么晒太阳呢？早上9点前，下午4点以后，每次15到20分钟，晒后背和四肢，这样补钙还不伤皮。中午11点到下午3点，这段时间尽量减少出门，因为在这个时间段的日照里藏着一种恶光，它比普通紫外线毒3倍，晒后呢非常容易诱发日光性皮炎。这种皮炎不只是红烫和脱皮，反复发作还会让皮肤像老树皮一样增厚、长斑，甚至破溃还不愈合。尤其是爱钓鱼、每天遛弯不戴帽子的老人更需要注意。您是否被恶光晒伤了呢？3大身体信号可以自查。首先，晒后4到6小时，面颈部出现边界清晰的红斑，按压褪色。其次，皮肤灼热刺痛，摸上去发烫，但是体温是正常的。最后2天以后开始脱屑瘙痒，夜间加重。我先说被恶光晒伤后一定不要做的3件事。1，一定不要冰敷，冻伤会加剧炎症。2，一定不要涂牙膏和风油精，这样会刺激皮肤导致破溃。第3，

0: 不要撕脱皮，这样容易留疤和感染。那么重点来了，我们该怎么做呢？有个家家都有的食材，老黄瓜，切片冷藏后敷在红肿处，能快速降温消肿。但这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晒后修复三件套和外出防恶光的硬核方法，扫码我告诉您，我亲自实践的最有效的方法，内服外敷都可以。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份。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十二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8: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9: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0: 我是耶西切尔，
9: 万物轮回的底色。
11: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12: 喂，出啥事了？
13: 团长
12: 啊，
13: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2: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3: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12: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14: 明白。
12: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迎来10周年，10年蝶变，副中心布局与功能持续升级，产业迭代赋能发展，生态与民生同步提质，一座兼具格局、活力与温度的新城拔地而起。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本市“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等事项。
0: 空间重塑，活力提升，腾笼换鸟，功能升级。北京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绘就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今天，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迎来十周年。十年砥砺奋进，这座承载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使命的新城，从一纸蓝图跃升为一座生机勃发的现代化新城。一幅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正在大运河畔徐徐展开。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市委办公大楼西边100米处，一棵老槐树静静伫立。11年前，在郝家堡村整体拆迁时，它被刻意保留了下来。
1: 如果你站在大槐树那，你们家在哪儿，大概你就知道认同。
2: 有这棵槐树这儿立着，知道我那距离跟那槐树多远。
0: 一棵古树留住乡土根脉，一座新城书写时代篇章。目前，北京城市副中心已有80余家市级部门及3.3万余名干部职工顺利搬迁入住。十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紧扣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牢牢把握北京新两翼中的一翼战略定位，加快打造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3: 上高中的时候，然后每天出门第一件事是看东方化工厂那个烟囱的烟，所谓的运河，就是各种污水往里边排，一年四季就是尘土飞扬的。
0: 冯玉龙所说的东方化工厂如今已彻底消失，在他身后是2023年12月开放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图书馆、博物馆、艺术中心，以及占地11.2平方公里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这片工业遗址完成了从污染重地到生态核心的蝶变。
3: 倒退十年吧，让我去做梦，然后去想10年之后的生活，想都不敢这样去想。当这些周边的环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感，是远远超过这种物质的。
0: 十年间，副中心森林覆盖率攀升至34.62%，空气质量创历史最佳，亲水岸线覆盖率超80%，水清岸绿的滨水空间尽显悠然惬意，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生态画卷沿着千年运河徐徐铺展。2016年5月，通州三中正式更名为人大附中通州校区，当年高考本科升学率就上升了10%。
4: 人大附这个学校，通州基本上是很少，有非常少能去到本部去上学的，所以就是有一个能到人大附的机会，肯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很难得。
0: 十年间，公共服务优质资源加速汇聚，全区优质教育资源从15家增加到321家，累计新增学位超7万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安贞医院等7家三甲医院副中心院区也相继建成投用。
5: 我也是发现秦皇岛的病人特别多，因为秦皇岛有一趟高铁就直通通州站，他们再去他们当地医院和来安贞医院时间的这个花费基本是一样的。
0: 城市温度最终呈现在百姓的笑脸上。十年来，副中心累计投入超1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大力铺设了4通8达的立体交通网。环球影城每年接待着数以千万计的全球各地游客，湾里王府井、高县公园全新亮相。十年来，通州地区生产总值从650.3亿元增长至1638.8亿元，总量实现翻番。2025年增速达10.8%，位居全市第一。
6: 副中心10岁了，应该说北京城市副中心正式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十年。作为首都一河两翼格局中的关键一翼，我们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服务好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首都发展全局，全力以赴把副中心建设成为核心竞争力突出、人文底蕴深厚、城市活力迸发的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
0: 北京台报道。
7: 十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超1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在这里落地生根。一座曾经的睡城正在疏解重组中刷新产业底色，孕育出强劲的经济新动能。
8: 眼前这个村庄是距离北京环球度假区直线距离不到2公里的唐大庄村。很难想象，眼前这个

0: 安静、充满文艺气息的小村子，十年前还是这样的。
1: 曾经都是一脚泥一脚泥，特别脏，都没法走路。
2: 原来是穷，这村里穷着呢，破房檐、烂房地儿呢。

0: 度假区、大运和国际消费体验区建设，让文旅产业从点状突破走向全域开花。如今，文化旅游已经跃升为城市副中心支柱产业，文体娱乐业增加值占比十年间增长10.7倍，文旅的热度还从城区蔓延到乡村。与环球度假区一河之隔的台湖镇唐大庄村，从金鱼村蝶变为拥有101家规范化民宿的环影宿游片区。村民们从外出打工到在家门口当上民宿管家，吃上了文旅饭。越来越多产业，越来越多人流开始向这里聚集，而唐大庄村正好站在了这个风口上。目前通州全区民宿已达138家，酒店约360家，提供床位超过4.3万张，去年全域接待游客超2600万人次，疏解非首都功能，为区域产业升级带来了巨大契机。而这些变化背后离不开整个副中心的发展支撑，从政策支持到产业布局再到金融支持，很多看不见的力量正在一点点改变普通人的生活。
1: 重大项目的启动啊，资金规模大，周期长。北京银行呢是坚定地落实国家战略啊，深刻领会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战略性的意义，所以我们以充足的金融储备为重点项目的落地铺路搭桥，累计为区域内的重点项目提供了授信270亿元。
0: 今年是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企业越来越多，产业越来越丰富。但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发展的浪潮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2: 副中心在15期间啊，那么发展产业是它的重点啊，因为我们说头十年啊，副中心的发展主要是靠承接中心城区啊的功能落地啊。那么未来十年呢，我们说推动副中心的产业的更好的发展啊，也能够集聚啊更多的人才啊，实现我们副中心的一个职住平衡。
3: 千年运河奔流，十年新城崛起。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北京城市副中心以一年一个节点，每年都有新变化的奋进姿态，将规划愿景变为现实图景，成为新时代首都发展深刻转型的生动缩影。十年蝶变，见证了首都功能的优化升级。城市副中心牢牢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牛鼻子，通过市级机关有序搬迁、优质公共资源落地、产业业态迭代升级，有效破解首都大城市病，重塑了首都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愈发坚实。十年成长，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强劲赋能。作为北京发展新两翼之一，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协同联动，与北三线一体融合，交通互联互通，产业深度融合，民生共建共享，生态共治长效，区域协同发展落地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实景。十年筑基，未来可期。立足“十五五”新起点，这座千年之城必将持续释放活力，为首都高质量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注入更强动能。
4: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3: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始终把做好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坚持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首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要加快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加强规划管控刚性约束，坚决防止耕地非农化和基本农田非粮化，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确保粮食安全，加快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以农业中关村建设为牵引，推进种业之都建设，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健全农业发展指标体系，加快推进从抓农业生产向抓农业经济转变。

0: 会议强调，要持续提升乡村风貌品质，努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聚焦解决农村地区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升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环境舒适度。按照突出重点、以点带线、以线拓面原则，以实施百千工程为抓手，打造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抓紧推进灾后重建项目建设，提高农村地区安全韧性水平，完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和地区生产总值交换补偿机制，让生态红利更多惠及农民。会议研究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北京市任务分工方案时指出，要牢牢扛起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政治责任，坚持保护优先，更好统筹保护与发展，扎实筑牢首都防洪和供水安全屏障，把确保水库及坝体安全作为重中之重，保障安全度汛，加强流域联防联控和协同共治，与河北省加强沟通对接，提升密云水库水源保护和流域绿色发展质效。
1: 日前，市长殷勇会见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全球首席执行官哈维尔·塔索。
2: 殷勇说，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北京具备高水平的金融双向开放格局和优质的金融业营商环境。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研发实力雄厚，引领优势显著，金融科技创新生态完善。希望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进一步拓展在京业务布局，加强与北京金融科技企业交流合作，助力构建更加开放、安全、高效的全球金融体系。北京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在京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塔索表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高度重视中国市场，愿持续深耕中国市场，扎根北京发展，更好服务国际金融交流合作。
0: 今天上午，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24次会议，听取审议《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等议题。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出席。
2: 上午的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的说明，关于测绘地理信息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北京市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条例草案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审议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监督办法草案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审议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审议北京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修订草案议案的说明，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北京市乡民族乡镇人大工作条例草案议案的说明，听取了市人大社会委关于实施村委会组织法办法草案、实施居委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静、庞丽娟、侯军书、于军，秘书长王建忠出席会议，副市长秦运彪、市监察委员会、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今天提请审议的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同时强化科技支撑，拟规定养犬人应为犬只植入电子标识，与之相配套，依据动物防疫法，养犬登记程序由先登记后免疫调整为先免疫后登记，并对携犬进入公共场所等行为规范进行细化和分类管理。针对修正草案，市人大常委会监司办提出，电子标识由免疫接种点植入，但组织实施的相关制度机制还需进一步健全。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城市更新全面提速，立足首都减量提质发展定位，紧扣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北京正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将老旧小区、老城平房区、老旧管网“三老”设定为改造重点，带动城市整体空间重塑、功能升级、活力提升，为建设国。

0: 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注入强劲动能。
1: 走进位于西城区的小安兰营二条胡同，青砖灰瓦的古门楼，黑底金字的老对联依然保留着旧时宣南会馆的传统韵味。从前老旧闲置的四合院，通过城市更新变成了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小院。
2: 我们院子呢，主打就是这样一个木式结构的一个中式四合院风格，也给外地游客和这个附近的邻里街坊提供了这么一个打卡点和这个休闲场所。
1: 宣南会馆最早始建于明代，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按照修旧如故、保留原貌的保护性修缮原则，换新改造后的小院巧妙融入了咖啡厅、阅读室、露天吧台等服务功能，
3: 特别舒坦的一种感觉。然后也可以在这边看看书，然后喝喝茶，有一种闹中取静的感觉。
1: 自2021年接续片区退租成果，全面启动院落恢复性修建以来，西城区摒弃大拆大建，以一针一线的绣花功夫深耕老城基里，完成多处老旧院落原貌修缮，盘活腾退工房，同步引入时尚餐饮、文化创意、青年公寓等公共空间，打造出更加和谐宜居的共生文化街区。
4: 新业态引入以来，胡同变得更加整洁，商户与在地居民实现了和谐共生。
1: 52岁的刘元是丰台区开阳里3区19号楼的老住户，提起早些年住在这儿的经历，他感慨满满，很多无奈。
5: 这就是当年我们那层的卫生间，然后这个每家呢就是有个隔间都上锁，尤其是进去的时候得赶快锁上。对于我们女同志来说，那段经历是非常尴尬的一段经历，一直是迫切想改变这种状态。
1: 2024年，丰台区房管局联合右安门街道上门征集居民意见，最终敲定了原拆原建的改造方案。通过采用前期工厂预制、现场模块拼接的建造方式，使得工程周期缩短了50%以上。如今19号楼新建项目整体即将完工，预计今年上半年38户原住民将顺利搬回新家。
6: 对于这种在密集的老城区的原拆原建的这种项目呢，对于周边的老百姓的影响和生活的这种干扰，我们可以压到最低。
5: 真没想到，这么快，这比我们预想的快太多了，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1: 北京市15-5规划纲要明确，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将城市更新作为减量发展首都内涵提质的核心抓手，突出整体性、系统性推进存量空间提质增效。城市更新年度投资到2030年达到3000亿元以上。今年北京将从单点突破转向片区统筹。目前2026年首批1321个城市更新项目清单已发布，计划投资1049.5亿元。
7: 一些老的历史建筑从只能看变成可以用，居民游客都可以走进去坐下来消费体验，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探索。15-5期间还要进一步的加大投入，多措并举，建立公众参与平台，让居民更多的参与共建，在留住乡愁的同时，也能享受高品质的现代生活。
1: 北京台报道。
8: 从5月30号至10月底，本市将举办“金果飘香2026”全民采摘季活动，贯穿10多类北京特色鲜果的最佳赏味期，覆盖全市上100个优质观光果园。
9: 按照鲜果成熟时序，北京推出10余条缤纷果品观光采摘线路。
10: 活动期间，我们在线下联合了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每周六在朝阳公园举办北京优农果品市集，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当天采摘的樱桃、桃、梨、苹果等新鲜金果。
9: 现场，通州区发布了寻味副中心最美采撷季全域微度假计划。
11: 通州区西集镇6000亩樱桃已进入最佳采摘季，21个品种承包您的初夏甜度。600余家采摘园开放至6月中旬。
9: 昌平区打造了金果飘香树树味道全民采摘季，串联全年，
12: 优选推荐56家特色果园，以崔村苹果小镇、刘村百里环廊为核心，营造可游、可品、可学、可住、可购的综合消费场景。
9: 密云区发布了看海加采摘特色农文旅体验活动，
13: 线路串联4大看海点和全区特色樱桃、葡萄、 苹果、鸭梨采摘资源。
9: 延庆区精心打造三大主题采摘路线，
14: 打造适合家庭出游、亲子互动、自然科普的一站式

0: 近郊休闲游玩体验地。
1: 自5月30号起，市民打开美团 APP 搜索金果飘香、采摘等关键词，即可一键直达优惠活动专区，本土特色果品最快2小时即可配送到家。北京台报道。
2: 我跟大家展示的这个葫芦，那它用一个相对低廉的价格，但是呈现了一个我们国家级非遗传承技艺。
3: 近日，高质量发展中国行十年筑梦生机勃发主题活动在通州区启动，由媒体记者和网络名人组成的采访团走进首都公共艺术创作基地、北京通州站等地，将副中心十年的发展成就化为文字、镜头与创意，通过全网传播。
4: 我是一个就是北京土生土长的博主，经过这2天的行程，我发现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通州，
2: 有这种代表性的一些短视频的这种形式来向大家展示我们通州副中心的这个10周年的历程。
3: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十年距力向先而行，2026京津冀创新发展论坛在通州区举办。京津冀3地嘉宾们围绕产业协同、国际科创中心扩围、绿色转型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5: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这个做好呢这个与周边的这种产业协同，通过这种产业辐射带动吧，促进整体的这个京津冀的国际科创中心建设。
1: 北京台报道。
3: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点半到3点半，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就社会保险、劳动用工等热点话题回答市民提问，欢迎致电交流。
6: 十年耕耘，北京城市副中心全面蝶变。
7: 节目最后，让我们去大运河畔看生机盎然、楼宇错落、枢纽通达，感受千年之城的沧桑巨变。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均压场作用，偏南风，扩散条件一般，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水平为主。北京多云，空气清爽，体感舒适，污染物浓度继续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40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指数30至70，城六区和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南部地区良。明天白天高压作用，空气质量优良，预计29日高压减弱，空气质量良，30日气温升高，偏南风，扩散条件不利，轻度污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上空云量逐渐增多，下午南风有所加大，北部地区还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个别站点的雨量比较大，超过了10毫米。今天夜间天气转晴，后半夜随着冷空气扩散南下，北风将会加大到3级左右，阵风是在5级，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9度，山区在15到17度之间。明天天气晴好，白天仍然伴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的风力是在6级左右，山区局地在7级以上，最高气温是在29度上下。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风的措施，远离临时搭建物。夜间北风会明显的减小，最低气温是在17度上下。周五、周六两天都将是以晴为主的天气，适宜交通出行。不过呢，紫外线照射强烈，户外活动的时候需要注意遮阳防晒。周日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

0: 西部和北部地区夜间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雷阵雨，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气温则会继续回升，白天的天气比较热，最高气温在31到34度，夜间体感较为舒适，最低气温在18到20度之间。
1: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2: 东城多云转晴，20到29度；西城多云转晴，20到30度。朝阳多云转晴，20到30度；海淀多云转晴，18到31度；丰台多云转晴，19到31度；石景山多云转晴，19到31度；门头沟多云转晴，20到30度；房山多云转晴，18到30度；通州多云转晴，19到29度；顺义多云转晴，20到30度；昌平多云转晴，18到31度；大兴多云转晴，18到30度；怀柔多云转晴，17到30度；平谷多云转晴，15到29度。密云多云转晴，16到29度；延庆多云转晴，16到27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2: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9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9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7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3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邢台大峡谷27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3: 喂，出啥事了，
4: 团长？
3: 啊，
4: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3: 我们家宝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4: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嗯，谢谢团长。啊，
3: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5: 明白。
3: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这是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于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仅如此，拆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近90%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仅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超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1: “15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不久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换新政策也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1至4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18.2%。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85%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许多花园式工厂，青山绿水间的钢铁厂、露天煤矿旁的梯田、炼化厂里的白鹿原。
3: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就像我手里拿的生物蚝煤，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
1: 如今传统产业里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走进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根丝融入到10几个新产业中。不仅是一根丝，现在的一块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让传统产业里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这家制鞋厂从单纯的卖产品到提供定制和体态监测服务，现在一年能卖出3.5亿双鞋，不仅能开拓市场，跨界协同还带动着就业。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许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维工程师到绿色

0: 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让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
1: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0: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遴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60%，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质、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 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

0: 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0: 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5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5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裁判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护航“十五五”规划落地。

0: 检校。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沪杭"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去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全面实行网上办案，全流程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沪杭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地、县、乡、村、社区四级承办单位及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可追溯。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作为新就业群体，米纳瓦尔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
2: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
3: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4: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这种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这种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

0: 是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一至四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占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占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国安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方代表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其应有作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四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一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

0: 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26号和今天，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以军已在黎巴嫩纵深地区展开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说，以军已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以方所划定的黄线。黄线是以色列划设的防御区域界限，位于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处。欧洲多国近来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6号伦敦部分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达 35.1 摄氏度，再次刷新英国五月历史最高温纪录。当地部分铁路因高温出现延误和停运。法国政府26号称，本轮高温天气以来已有7人直接或间接受高温影响死亡。据欧洲媒体报道，近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此轮异常高温与大气热穹顶效应有关。热穹顶效应是稳定维持的高压系统锁住了地表热量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扩散，造成大范围极端高温的现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我说，打完饭端回宿舍去吃啊！食堂人太多了啊！咋又没有肉吗？来，给，
1: 谢谢。
0: 来，快快，来下一个。 来，下一个，不够吃。我们还要吃呢。你为啥拿我白馍？废话，我还给你俩黑馍嘞，走走走走走，快点。
2: 哎，可算到我了。
0: 哎，欧师傅，啊，你咋就俩黑馍？
2: 欺负人呢！好，走。哎，你个老球啊！啊，你欺负人了是不是？
1: 咋了嘛？
2: 咋了？为啥我娃是俩黑馍啊？那别的都是一个黑馍一个白馍的。
0: 你娃不够吃，我拿一个白馍换俩黑馍，咋欺负我了？
2: 啊！
0: 哎呀，这碗里明明就是俩黑馍，你还一个白馍。
1: 我吃了一个。
0: 你说你给娃就打这点菜，那娃能够吃？
2: 菜每个人都一样，你看，我娃就是黑心人，娃子口粮都克扣，正长身体，还要练功呢啊！
0: 学员每个月定量21斤粮啊，平均一天7两，3个馍就6两，你娃10天就把1个月的粮吃完了啊！这叫的是学员，吃饿了？
2: 咦，你个老球，你说话了啊！
0: 这我倒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你说他们是恶狼，甭欺负老汉，冲我来！哎呀，
3: 对对，我跟老乔说话呢，跟你有啥关系？
1: 打饭归我管。
3: 能成能成，惹不起惹不起，走走走走走吧。
1: 你走不成，你
3: 哎，
0: 弄啥？
1: 给球子道歉。
3: 最贱，
0: 说你胖还喘上了啊！
1: 我就喘，
3: 哎、
1: 你想咋？
3: 罗老师。
4: 一个鼓槌，你能敲一堂戏？哎呀，这伙房齐上阵啊！
3: 老邱不容易啊，就这点伙食费，吃到月底不断粮，老汉恨不得把一分钱背成8万子花呢。为了让你娃吃饱，还不违反原则，一个白馍换粮黑馍咋了？那好心还当驴肝肺呢吗？你平时拿老邱开玩笑，我都不说咋，你上纲上线，不行！
2: 道歉。
3: 我投啥了我？
2: 这伙房我不管，谁也管谁管。你看我弄啥？谁惹谁哄去。来来来，打饭打饭，下午还练功呢。
3: 打不成，我说了算。哎，对了，行，老乔，我错了啊，给你道个歉啊。对了，
4: 不行。
5: 还想咋嘛？道歉了吗？错了吗？道歉了吗？还想咋嘛？不行！老难求，我房子还有半瓶西凤的，要不要？
6: 我说拿我房子来。这回我陪同县革委会领导。 到咱周边那几个兄弟县走了一圈才知道，人家那县剧团把那样板戏排的是红红火火的。再看看咱，啊，一年到头了就排了那几个折子戏小戏，拿不出手呀，同志们！那领导在会上3番5次严厉的批评咱剧团，要求咱火速排出一部大戏，下乡巡演。 哎哎哎，你们都在这记啥来嘛？啊，我说啥了吗？在这记，
7: 精神嘛，全是精神。
6: 你快别精神了，我都要神经了。朱副主任，你主抓创作的吗？

0: 你给咱表个态。
1: 哦。哎呀，咱团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演员不齐整嘛，青黄不接嘛。八个样板戏，咱团现在能凑齐的也就是《红灯记》了吧？而且之前这《红灯记》的演出，那是相当热烈，非常成功的，是不是？
0: 导演，

0: 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演李奶奶的崔老师，她嗓子不行，唱不了了。谁来演这个李奶奶？
1: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那让花彩香和李兰，一个演李奶奶，一个演李铁梅，咋样？
0: 那他俩谁是奶奶，谁是孙儿，
1: 那谁是导演？
0: 你这话什么意思，主任？你是搞创作的，你不能把这个矛盾推给我导演吧？
1: 那咱俩换换。
0: 哎呦，官大一级压死人啊！
1: 你说实话给谁听呢？主任还在着呢。主任比我官大一级，你说他呢？
2: 啥官大官小的，不要把那社会习气带到团里来，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散会。
0: 哎，咋定了？定啥了？
3: 红灯记。
4: 快点儿，
5: 来了来了。
6: 都回家了，怎么还扎辫子呀？
7: 咱周末去公园玩呗。
6: 你来我家吧，让我妈给咱做好吃的。
7: 啥好吃的呀？
6: 来了就知道。
8: 秀英，快点！

0: 我也是。
1: 。
2: 我猜是年龄，
1: 蔡东尺，好，年龄听你的，
3: 年龄才十七，从小跟着干革命，英雄勇斗
1: 土杀敌。
2: 这字念啥？
1: 这字好像不念啥。
2: 你个瓜怂！我是说这是啥字儿？
1: 不会的先过，继续读。
4: 那花彩像米兰，啊，都能演的吗？一个奶奶，一个孙女，
5: 行吗？
4: 那咋不行呢？
5: 那他俩谁演奶奶，谁演孙女？
4: 你觉得呢？
5: 米兰吧，年纪小，声音窄。你觉得他演奶奶合适吗？
4: 哪要照你这么说呀、他妈谁都不合适。
5: 花彩香全面，他奶奶、孙女他都能演。
4: 那花彩香要演铁梅，都不用排练，直接上台就演。
5: 米兰演过碧绝，
4: 一样，
5: 对不对？
4: 别给我挖坑！哎，你让黄正经、朱继如去跟花彩香说，
5: 可能不去。
4: 你自己去。
5: 你欠我那人情啥时候还？
4: 欠？
5: 不欠。
4: 呀，你这伙文化人啊，
5: 你就不能欠文化人的？
6: 你当回事儿啊？我走了。
4: 呀。咋又这大毛衣呢？啊，这大热天的，包一团毛线怀里边，遭罪。闻一下。
1: 哎呀，拿走。
4: 羊蹄子香的。放哪了？哎，谁打了？
1: 王老师。
4: 哪个王老师？
1: 王八老师。
4: 你。去年刚给打了一件，还没穿烂呢，咋又打了？哎，
1: 今年有新花样吗？
4: 你说个坏消息，咱这乱头剧团

0: 接上。
1: 为啥？
0: 刚这眼镜导演到我那儿说，那县长让团里拍红灯记下乡演出。哎呀，团领导跟人家说个没演员拍不成。那县长领导一生气，说你个剧团不拍戏，留着弄啥？解散算球。
1: 缺啥演员？
0: 厉害呗。
1: 那咋办呢？
0: 叫我看，烂剧团连一台戏都凑不齐，散了就散了。
1: 那要不我演李奶奶，叫米兰演铁梅。
0: 呀，
1: 取个眼镜回话吧。
0: 回啥话？那你要演呢？要说你跟他说去。
2: 哎，哎，这是
1: 滚！
2: 哎，哎呀，呀，米兰，喜娜，
3: 大哥，
2: 哎呀，哎，嘿，
0: 这肥皂咋都用成这了？
3: 啊，
0: 来来来，用我这个。这还那年眼镜导演上海带回来的，香港你们，
1: 哥这不合适吧？
0: 哎呀呀，有啥不合适？我用这，好着呢，好着呢。
3: 谢谢啊。
2: 哎，哎呀，
0: 咱剧团怕是要解散了
1: 啊！
0: 哎呀，眼镜导演可不行啊。这县长让咱团拍红灯记下乡慰问。咱这团领导说了啥？说没演员演不成。那县领导一听，当时就火了，说你们剧团不演戏留着干啥？解散算球了。
2: 哎，你也不问一下没啥演员啊？
0: 没李奶奶吗？
2: 我把这红灯记啊敲了那么多场，你叫我说，哎呀，那戏写的最好的就是李奶奶，演这角色，那演员没功底拿不下来，不光是唱，那念白我都记得。哎，
0: 就是那一天的晚上，夜也是这么的黑，也是这么的冷，我惦记着你，别意做也做不稳，睡也睡不住，在等下不一上。一会儿有人敲门，他叫道：“子娘开门，你快开门。”我急急忙忙开门，呀，从房门进来一个人，他就是你的爹，你现在的爹。只见你爹浑身是伤，左手提着猴子刀，右手抱着一个孩子。他说：“子娘啊，从今以后，哥就是你的亲儿子，他就是你的孙女。”没事往我手指头前面站啥的吗？哎，嘿，嘿，
4: 老弟，你睡了没？
5: 没呢。
4: 你害怕不？
5: 有啥好怕的？
4: 我害怕。咱俩谝会儿呗。
5: 谝呗。
4: 你想家不？
5: 想嘛。
4: 你跟我说说你家呗。
5: 我家养了三只羊，一只母羊，两只羊娃，和我可亲了。
4: 我倒是没有养过羊，哎，但我和俺村那个王黑娃养了一条狗，也叫黑娃。
5: 咋那么多黑娃？
4: 听我说，狗黑娃一天和我睡，一天和王黑娃睡。跟你说，他可凶了，谁要是敢欺负俺俩，他就扑上去咬谁。
5: 那你和王黑娃打过架？

0: 架没有？
1: 打过呀。
0: 狗黑要帮谁？
1: 你可算跟你讲上了。哎，给你学一下啊，我俩打架了，他就站在中间，那叫他把狗黑娃给难死了。

0: 小狗会玩了。
1: 我也想我的羊了。
0: 我不想学唱戏了，我想回家。你呢？你咋不说话了？
1: 你腿疼不？
0: 疼啊，疼死了。

0: 集合！这才少三呢。报告教授，南城少谁？
1: 报告老师，李春生和刘克礼拜六回家还没回来。
0: 佳哥，你在哪？
1: 报告老师，于丽萍也没有来，他妈烧话说她走不了路了。
0: 以后你们谁要不想学、不想练这功、不想吃这苦，就给我提出来，想来咱团人多得很着呢，别站着茅坑不拉屎，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0: 哎，你不要哭！我不行，我不练功了。我不写唱戏，不写了。你要打死我也不去，吃不去，你吃不去，吃不去，你吃不去。咋回事？
3: 何老师，这个兔崽子想练功夫，不练了，
0: 这才几天就熬不住了。
3: 何老师，我
0: 兔崽子，
3: 刘哥，
0: 不是腿疼吗？
3: 刘哥。
0: 好好抓住你，把你的腿！
4: 刘旭，把刘哥追回来。
5: 得令。
6: 刘哥，刘哥，刘哥！
0: 哎，用不了这么多人，干啥呢？
4: 别动！我让你站住。
6: 我们是一个集体。
0: 何回来！
6: 追啊！
0: 他假的。
3: 小兔崽子，别跑！
7: 你们有病吗？
8: 不要再追了！
6: 站住，刘哥！
7: 我现在才过来，跟你们拼了！别过来！
6: 阿松，你不可能跑吧？接着跑啊，往城外跑！
7: 啊？
6: 你想练功是不是？阿松，快跑！
9: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咋回事嘛？肉包子打狗，一句不回了。
11: 何老师，
0: 啊，
11: 我们去寻他们呗。
6: 可以
0: 啥？你添啥乱？楚家河，你带队回团，一个都不能少啊！快，
11: 你跟我走。
12: 黑娃，我求求你了，把我放了。
13: 我不敢。
12: 你把我放了，我肯定不跑。
13: 我不信。
12: 我给你五

0: 温泉
1: 我不要。
0: 哎呀，你这溜光之货，
2: 就会拍风萧萧的马屁，
1: 我愿意。风萧萧啊，换个人看我吧。别撅屁股，抬头。
3: 奇怪了，哎，今天要腿咋不疼呀？
4: 就是的，感觉轻松多了呢。
3: 对呀，你说是我长功了，还是拔杆低了呀？
5: 段宇志，说啥呢？说，一天天的就你话多，说说报警，使劲往下压。谁让你下来的？上去！
6: 谁干的？谁干的？哎，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啊！游客，谁干的？
7: 哦，真不是我干的。
6: 那是谁？谁干的？
7: 不知道。
6: 谁干的？
7: 不知道。
6: 谁干的？
7: 哦，不是我。
6: 那是谁？谁干的？
7: 不知道。
6: 谁干的？
8: 不是我。
6: 不说，中午饭都别吃了。谁干的？
8: 不是我。
6: 谁干的？嘴硬的很。
8: 我。
6: 说，说不说？还不说是吧？都犟得很，不说都不要吃饭，站好了。
3: 何老师，又不是我们女生干的，为啥不让我们吃饭？
6: 女生接待，吃饭去。别说了，男生站好。
9: 站出来。
6: 别说了，不说晚饭也别吃，眼睛都瞪开。这么多菜呢，还想吃啥？治不了你们了。游客，你干啥呢？睁开眼睛，睁开，看着他们点。看还不饿是吧？喜欢哪个菜都给我看着。对，眼睛睁大，看哪个菜香，看。你干啥？
8: 是我干的，
6: 你跟谁？
8: 我自己干。
6: 不可能，你自己还能干那么大事？不说是吧？完犊子！不说谁都不要吃饭。说不说？还有谁？还有谁？行，这事我去告诉黄主任，你们都等着啊。都等着，
3: 还有我。啊！
6: 不是，装电瓶，弄结实点啊！
10: 我比你们都厉害。
6: 哎，
11: 真高兴不？
6: 哎呀，行行行，就这样吧，
11: 快扶着。
10: 现在
11: 走
10: 吧，我看着。
11: 王队长，你这算什么呀？
12: 哎，这样，我给你。呀，这毛衣也太漂亮了吧？
13: 是吧？啊，哎，我还怕长了呢，这大小正合适。
12: 对呀，你看这款式，这颜色，这么美的。
13: 嫂子一看就是美人坯子，年轻的时候肯定更好看。
12: 你咋知道？
13: 黄主任的眼光那错不了。
12: 呀，这话我爱听。来来来，吃西瓜。
13: 谢谢嫂子。嫂子啊，我带了毛线和针来，我教你织毛衣啊。以后呢，你就给黄主任织。
12: 你们不是要拍那红灯记吗？你还有时间织毛衣啊？
13: 我就是个影子，

0: 没事的。
1: 啥是影子？
0: 只陪练不上台的那一种。
1: 呀，你咋能给那狐狸精当影子呢？
0: 他舞台经验比我丰富，再加上人家树大根深，我也没办法。
1: 他咋树大根深了？咋了？
0: 我给我姐织了一件一模一样的，我看到你就像看到我姐一样。呀，
1: 那你以后就不要叫我嫂子了，你就叫我姐，咱俩当姊妹咋样？
0: 真的吗？
1: 啊，
0: 我能有这么善良的姐姐？
1: 呀，我有你这么漂亮的妹妹，我才高兴呢。
0: 那我叫黄主任叫啥呀？
1: 叫姐夫嘛。
0: 合适吗？
1: 那咋不合适？
0: 姐夫不高兴了。
2: 咱们团要复演《红灯记》了。按照黄主任的要求，咱搞一个民主创作大会啊，那主要是咱一起讨论一下这个李铁梅啊、李奶奶这俩由谁来演。咱团现在的情况我不用多说了吧，心里都清楚。导演，你来讲两句。
3: 我还没太想好，胡三元先说吧。
4: 我弃权。
5: 不能弃权，今天这个会每个人必须发表意见。
6: 哪有这么定演员啊，这分明就是要挑起这个群众斗群众的。
5: 胡三元，我今天这是民主会，不是斗争会。
6: 哎，就打着民主的旗子是吧，制造矛盾，划分派别嘛。
5: 你少跟我上纲上线，咱这里头的矛盾它一直都在呢。我今天开这个会就是为了让矛盾浮出水面，然后解决矛盾了。
6: 我不发表意见。
0: 那没人说，我先说。
5: 你说。
0: 昨天晚上有人给我表演了一段李奶奶的念白，抑扬顿挫，激情澎湃，荡气回肠，看得我热血沸腾，感动得热泪盈眶
5: 呀。谁的念白这么乖，让他演李奶奶就对了。
2: 我。
5: 咦，反串。哎，我给你敲鼓。哎呀，给你敲美了。哎，你放心，
2: 开会呢。
5: 米兰，你继续说。
0: 我觉得这么精彩的表演，没有炉火纯青的功底，多年的舞台经验，是念不出这么激动人心的效果的。我的功底、年龄、嗓音条件、气场，都完不成李奶奶的重任的。
7: 你想多了，那是演给我看的。朱副主任，导演，你们有啥子想法可以直接找我谈啊，我花彩香是吃人的母老虎呢，用不着找一个二百五冲在前面。
5: 谁是二百五？
8: 黄主任，我也是演员，我也能打毛衣，我也能唱李奶奶老红唱。你亲爹娘看似在。
5: 行了，闭嘴，胡唱啥来在这儿？
2: 哎，我看可以讨论一下。
9: 好，我也给讨论一下。
5: 讨论啥来讨论？行了，我宣布，花彩香演李铁梅，你拉李奶奶，散会。
8: 黄主任，为啥不让我唱？
2: 定了，
5: 祝贺。哎，干啥呢？
3: 黄主任，你别生气，我已经把我老婆美美的收拾了一顿。
5: 没事，我都给你记着。
3: 先回。好。
5: 这脸掉。

0: 有多长呢？咋了？
1: 你为什么让我演李奶奶？我哪里像李奶奶？
0: 你说呢？
1: 你们就是惹不起花彩香，就来欺负我，不公平。
0: 哎呀，米兰啊，这么多年，你说你这业务上没啥长进，这手腕可是练得越来越炉火纯青了。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都学会打入敌人内部了，往我大后方渗透了。
1: 我去多欢心一下嫂子，不是向组织靠拢吗？
0: 你咋靠拢了？拿你名信靠拢了？我一拿到那信，我就知道是咋回事了。你们几个还……是这，你今天跟我说实话，谁教你的？楚金荣，
1: 你想知道？我告诉你。
2: 哎，米兰，这回真得祝贺你，你歪得很嘛，歪，歪得很。
3: 是你哥哥。
1: 三元哥，谢谢你啊。嗯，
4: 谢我弄啥呢？跟我一分钱关系。
1: 我心里头都有数。
4: 花彩香说喊你奶奶喊不出口。你知道你跟花彩香最大的不同是啥吗？花彩香爱的是台上的戏，你是爱站在台上。戏，
5: 你不发现了？
4: 尿。
6: 天美，听起来，听了。

0: 得吃苦，吃苦，吃苦
1: 啊！

拿前头啊，拿完后头，来，快站，全体都有啊，扫戏，立正，向左转，齐步走。

0: 服务员啊，哎，三月，英子，给咱帮忙把这灯递下来。哎呀，能行不？
1: 没问题。
0: 来，
1: 哎呦，走，
0: 英儿，
1: 办多证，
0: 回老刘家了，高兴不？ 哎呀，咱要在这儿演2天了，我托人给你爸妈捎信了啊！明天他们来看戏，能见着他们。
2: 我想回家看羊。
0: 没时间了，你要练功了。去去去！小冉，小冉，小冉，哎，秦老师。哎呀，我还说呢，这演出完这2天去看你呢，你咋了？
2: 走啊，你愣啥了？

0: 有事儿啊？
1: 你跟我走一趟，去个地方。

0: 走啊，食堂有面呢。
1: 你就咋像个特务，跟小白鞋真是秘密。
2: 同志们，今晚的演出非常成功。特别是那个李奶奶啊，唱的最好，这个乐队伴奏的好，
3: 面来了，来，
2: 这个面也好
3: 啊，好吃多吃嘛，
4: 来来来，给盛点干的，
3: 来，有那有那有那有那，
2: 这四鼓打得有气势啊啊！我听说这个鼓手也是从我们公社出去的，
5: 啊，对，叫个胡三元，哦，
2: 胡三元。
6: 谁？
2: 我，开门。

0: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1: 快跟上来。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博士与

0: 领导，我们今天演出出了一身的汗，等一下能不能去江边洗个澡啊？
1: 是啊，是要黏死了。
2: 同志们，放心吧，这一块啊，我们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剧团的女同志们可以尽情的洗，放心的洗。哎呀！
0: 时间都在一起的，那是一辈子是兄弟儿了，你要跟他们搞好关系，不能被孤立了，知道吗？美香姐，谢谢你啊，给我演李铁梅的机会，不是我给的，他是戏给的，还是三元哥懂你啊？啥意思？他说你爱的是戏，我爱的是戏带给我的名气，我两个都爱。
3: 郭宇问你，
4: 知道这叫啥不？得便宜卖乖。你舅晚上干啥去了？刚才吃面都没见着他。
5: 你们吃着谝着，哎，菜不够了叫我。
2: 啊，你去吧，我跟三元我俩豆腐煮酒论英雄。

0: 哎，秦老总，敬你。
1: 咋想？哎，
0: 张梅，一口上头，
1: 吃菜些。
0: 现磨的豆腐就是香了啊！这小白鞋的男人咋会在你这儿呢？
1: 他老汉是苏联留学回来的，歌舞团大乐队指挥。俺俩省城的时候就认识，现在嘛，在离这30多里地的一个山沟沟里，3年了，夫妻俩从没团聚过。这不听说你们团在这演出吗？他都偷偷的跑出来看一年，天亮之前他还得赶回去，不敢让人发现了吗？
0: 大半夜，孩子走30多里山路，

0: 楚天河，你咋不唱了？
1: 咋不唱了？
2: 谁的脚啊？臭死了！
3: 不是我的，
4: 不是我的，
5: 不是我的，是我
6: 的。云平，哎，云平，是不是你的？
7: 我闻过了，不是你。拿，快拿开！
3: 一静娥，是你的，
7: 不是。
3: 就是你的鞋臭，
7: 不是我，
3: 咋不是？臭味就是从你那儿刮过来的，不信大家闻。
8: 就是我的。
2: 一静娥，拿上你的鞋出去。
3: 出去，
9: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3: 把门关上。
9: 出去，
3: 搬吧。
2: 吃什么呀？
10: 啊，让宋师傅给咱们做点凉的浆水面呗。
2: 行，没问题，明天我就跟他说去。
10: 哎，好的，谢谢。
2: 小白鞋呢？你们见着小白鞋了吗？
11: 人家不住大同铺，没准自己住到服装棚子里去了。
2: 不可能，他不开脚还在这儿呢，动都没动。这晚了能去哪儿呢？
12: 刚才洗澡的时候，你们没看见吗？
13: 没注意，
14: 我也没注意呀。
15: 那有个深水潭，不会掉里头了吧？
16: 你别胡说八道了，
17: 别胡说。
2: 就是，我去服装棚看看去，你跟我去。
10: 哎，好的。
2: 你也跟我走，拿着手电啊。
18: 行了，都别嚎了。胡三元呢？
19: 问我呢？我想问你呢。演完戏人都不见了吗？
18: 那能去哪儿了呀？
19: 这是他老家，肯定偷回老乡好家。
2: 侯大锤，
19: 咋了？
2: 你们看上小白鞋没有啊？
19: 小白鞋？我们洗澡去了，咋能见着他呢？
20: 就是内容的关
19: 系。我倒想见着他。
2: 小白鞋不见了啊？哎，
12: 服装棚子也没有吗？
2: 没有。
19: 这人生地不熟，能去哪儿？
2: 你们赶紧发动人去江边找一找去。

0: 我们去汇报黄主任。
1: 行行行，我去叫全班一块儿去。咱先去。
2: 走走，
1: 咋走的？就严严黄黄。啊。
3: 你老家离这多远？
4: 走路还要半天嘞。
3: 通汽车不？
4: 只通自行车。
1: 集合！别闹了，集合！集合集合集合！你俩在这干啥呢？穿衣服，集合了，快！
5: 快快集合！
1: 集合了，你们！集合集合集合！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突发情况啊，小白鞋不见了。现在怀疑是在江边洗澡的时候掉下去了。
3: 你就说快小白鞋走了，
6: 走走走走，
4: 听见没？
3: 好，我知道了。
1: 声音喊得越大越好啊，赶紧吧，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4: 走了，
7: 你这个嫂子呀，我人聊得很，那也能干。
8: 对对对对，来，请坐。
7: 前两年，她死了男人，自己做一个人过日子。我寡妇门前是非多嘛。我修自行车，他，我都，俺两个一墙之隔，孤男寡女，就相互关照嘛，就被魏先生看在眼里了，非说俺俩搞破鞋，索性我们就住在一块儿了。

0: 这你拿着，谢谢老朋友，谢谢你，拜托了，多多关照我的妻子。
1: 放心，一定会的。啊，你呀，出了门，乖乖腕儿就上了大路了。你沿着江往上走，千万别离开大路。

0: 小心啊。强大我们也回了。
1: 今晚能住这儿吗？
0: 咱这不回去怕不合适啊。
2: 哎呀，有啥不合适的，这么晚了让他去哪儿啊。走。
0: 哎呀，现在剧团就那几个样板戏翻来覆去，他团里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哎，剩下三个了，两个看门，一个做饭，这眼看着那老玩意儿就要失传了，你说再往后这秦腔是不是就完蛋了？
3: 秦腔源于西周，寒来暑往，春去秋来的，传到现在三千年了。这三千年里死了多少个朝代，但是秦腔没死。为啥？因为秦腔的根扎在民间，它不是哪个朝代哪个戏班子传唱下来，只要民还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4: 开门。
0: 谁吗？
3: 谁啊？
4: 黎明，开门。
0: 哎，狗鼻子又闻到味儿了。
3: 亮亮。
5: 你俩在这干啥呢？
3: 我就
5: 大半夜的喝啥酒？
3: 一醉方休的酒。
5: 是谁？
3: 我一个朋友。
5: 啥地方的朋友？
0: 县剧团司鼓胡三元。
5: 去，每个房间都要仔细检查。
4: 是。
0: 哎，检查啥那么检查？
5: 让开，你是不是喝多了？
0: 清醒得很。
5: 让开，不要逼我们动手。
0: 哎，
5: 上。
0: 哎，
6: 有事
0: 吗？这。
5: 把这俩带回公社审查。
0: 凭啥审查呢？
5: 凭啥？就凭你俩鬼鬼祟祟的，一进镇上我们就盯着了。
7: 哎呀，你老实交代。叶慧莹在那干啥够了？小燕燕，我跟你说啊，你装哑巴都是徒劳的，那床上俩枕头呢，已经出卖你们了。好好好啊，看来你是已经想对抗到底了啊。
8: 你俩出去，我跟他单独谈谈。
7: 好，主任。

你说咱剧团下乡演出头一天就出个这出事人还是你，我是很意外也很痛心。听说你之前在歌舞团跳的天鹅湖，我认为啊，一只天鹅哪怕它掉到那烂泥潭里头，那它也是一只高贵的天鹅。你说我说的对吗？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哎，你说

0: 因为啥吗？啊？是啥能让一只高贵的天鹅放下它的高贵，甘愿在烂泥潭里跟那烂怂鸭子同流合污？还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呢。一个堂堂的芭蕾舞演员，甘愿从省城调到这穷山僻壤的县剧团？ 是不是为了离你爱人近一点？我听说你爱人改造的地方，就在这公社的山沟沟里呢。你俩多长时间没见了？可悲呀！这世上最遥远的距离，那就是近在眼前却见不着面了。 你给我老实说，床上的枕头是不是他的？其实呀，我想印证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打一个电话，打到他改造的那个革委会，看看他在不在，不就全清楚了。
1: 哎呀，我就说你装哑巴人出牢的，主任胡三元，你已经承认了，那床上枕头就是他的。
2: 他说
1: 那明明进来早了啊，他们只能算是搞破鞋未遂，那搞破鞋未遂也是搞破鞋，这思想上已经搞了。我早
2: 快进去进来早了，滚出去！

0: 胡三元交代的是不是？是是是。看来你是选择胡三元了。你就和小白鞋不会有事吧？
1: 要是我早点告诉华姨就好了。哎，速度，等会儿，走，预备五六七八啊！下去，下去，下，投下去。
2: 快点，站住！好，这可以啊，你再倒。这在哪儿呢？啊，看看！
3: 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啊！这四个姐姐。
2: 跟变了个人一样，刚才又看了半天都没认出你来。咱全村的人来了一半，都来看戏来了。<笑>你就是能行啊，说让考上就考上了。我妈现在也是吃商品粮的城里人了，这在咱九眼沟可是头一个呢。嗯，咱现在全家人都梗着我妈，光荣了，光荣了。
3: 妈，
2: 啊，哎呀，这把粗点，来来来。 来来来，来个棒，来来来，来个棒，哎呦，来来来，哎呀，哎呦，坐坐坐，来来来，哎呀，看看看看看看，真是。姐，吃糖。哎，你们这是干啥呢？练功？那你学会唱戏没有？
4: 没有，每天早上跟吆喝驴似的乱吼嘞。
5: 哎呀，这不敢胡说，那叫叫嗓子呢，越叫你那嗓子就越残酷。
2: 咱们叫绿猴，不敢胡说。我看你这衣服挺好看的，咱舅给你买的。剧团发的，这练功服，还发衣服呢。这衣服本来是我的，你穿仔细点，给我留着。
6: 集合！紧急集合！

0: 你这是，大娃，咋站这儿了吗？又咋了吗？来嘛，姑娘，你给咱大家说说你咋的了？
1: 说你大葫芦！
0: 你还知道要脸呢？搞破鞋啊，走哪搞到哪。
1: 这是
2: 你
3: 少那胡说！
0: 是。
3: 喂，
0: 那白纸黑字都写着呢，手又都按了，这会儿不认了，啊。

0: 好，
1: 路让开，
0: 来，走，
1: 领导慢走啊。
2: 我看谁在那嬉皮笑脸呢？以为是啥光彩的事儿了？眼下首要任务是演出，要保证演出顺利完成呢。这俩人的事儿，等回团里严肃处理。行了，都各忙各的去吧，散了。
3: 喂，

0: 哎，亮子，啊，我能弄啥？啊，看啥？不认识了？
1: 。哎呀，米拉，昨天晚上剪子，祝贺了。谢谢。
0: 啥事儿都没有，回头我慢慢跟你说。我也是迫不得已啊。管就是要干滚。
2: 王大元，
3: 哎，
2: 过来啊。今天晚上你演个鬼子小队长啊？
3: 对。
2: 宋师傅做夜宵忙不过来，你替他一下啊。
0: 哎呀，我昨天到现在都没睡觉呢。
2: 那我不管，现在没人手，就你定了啊。
0: 演个小队长，有台词没？
2: 有。
0: 你练去。

0: 你就咋啥都干，敲鼓搞破鞋，演鬼的。
1: 看来公开审讯是得不到弥天马的，且听听。
2: 安装一臂，
0: 一会儿等他们子见面，听他们讲些什么，或许能得到一些线索，把老婆子带上来。
1: 带上来。
3: 拜托。
0: 就三队长让我受气。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宪兵队。你的儿子就要在这里伤心去了。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而又不救。 这样的母亲未免太残忍了吧？
4: 你们杀害中国人，难道还要中国人承担？难道还要我老婆子承担吗？
0: 好，就请你坚决。

0: 你们熬了，你们辛苦了，来来来。
1: 爱敢与豺狼风光来，爱秀选。
0: 我差点没忍住，我竟偷着。

0: 给你们最后5分钟考虑，不交出密电码统统枪毙。小股长，最后5分钟交出密电码，你们一下大小都能活命，明白？说密电码。
1: 哎，注意啊，
0: 枪毙。

0: 管木。
1: 谁啊？
2: 林兵，开门。
3: 把你婆娘叫上，跟我们走。
4: 哎，这日本鬼子就招人恨得很。
0: 还得赶紧把鞋给娃们还回去，要不
5: 明天
0: 别练
5: 了。那啥，啊，弄啥？跟我走。弄啥了吗？你保问，走吗？
6: 看啥？走吗？

0: 进来。
1: 胡三元这个同志
0: 主任，胡三元来了，这就是胡三元。
1: 你先到那墙根蹲着去。
2: 小路，结果摔到山底下去了。我从不敢给他喂个寿奠。

经革委会研究决定，给你记大过处分，一年内就不能打鼓了啊，去食堂帮伙去，听明白了吗？

你心里头要是难受，你就哭出来吧。 我们都回去休息吧，不用在这陪我。

0: 咋不说呢？
1: 光叫滚的嘛，说啥呢？
2: 还看星星呢？不睡觉？
0: 我总觉得要出啥事儿。
2: 出啥事儿？
0: 不知道，反正我心慌脆。
2: 为啥？
0: 被你舅闹的吧？
2: 哪个头有点晕？
0: 你甭晃，你一晃我心更慌。
2: 我没晃，好像是地在晃。
3: 别闹，什么不晃？我头晕了。嗯？
2: 咋了这是？这咋了？
4: 哎，地震了！
2: 啊！地震了！
4: 地震了！地震了！
2: 地震了！
1: 1976年7月28日凌晨，地动山摇，唐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地震后，剧团急速返回城里，在空地上搭了很大的防震棚，所有人都住在里面，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5: 现在下大多了，好像是个地级市呢，一马平川的。
6: 唐山在哪呢？
5: 反正离北京不远嘛。
7: 那一马平川为啥叫个唐山了？
8: 咦，你还帮我问呢？
9: 孙师傅，王主任叫你过去开会了。
5: 开会
9: 啊？啊，快点啊！啊，
5: 三爷，你放着把面出来，要醒面子嘛。啊。
10: 快快快！这边坐牢了。
5: 就是啊，撒娇无数。
11: 先扶着吧。
12: 这楼可真
5: 是高啥的，
12: 老舍的，
5: 这是干活儿啥？
13: 都听听啊。
5: 对，哎哎，这房子我这到上学，房子几个钱算的？
14: 同志们。我用比例尺推算了一下，这唐山啊，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线距离也就150公里左右，距离咱1000公里，这么远的距离，咱都能感受到地动山摇，可见这次地震的伤害之大。党中央派了大部队奔赴唐山，可见形势之严峻。咱都是军人出身，虽然退，
15: 但不能退缩。
14: 考验咱的时候到了，咱们必须勇敢地冲到最前边，打赢这场仗，保卫剧团。有没有决心？
16: 有。
14: 地震是个看不见的敌人，敌暗我明，情况非常复杂，所以咱必须时刻准备着，随时应战。
17: 这都怪
18: 呀！哎呀！
17: 哎哎哎哎哎！
18: 让一下！
17: 别打了！哎哎
7: 哎！我顺手弄啥了？
17: 干啥呢？快捡过来！
19: 躲点雨，快！
6: 真是捣蛋锤锤！
17: 别跑了！哎呀，别打了！
18: 你就前天。

0: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1: 好好说话。
2: 我这好日子到头了。

0: 你也喜欢听这首曲子啊？好听吗？这首曲子叫《天鹅》，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听的曲子。
1: 你没朋友吧？
0: 他就是我的朋友，他会给我唱最好听的歌，做最好听的音乐。你也没有朋友吗？那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1: 啥是破鞋？
0: 鞋破了洞不叫破鞋，心破了洞的人。你长大了才会懂。来，你听过丑小鸭的故事吗？有一只鸭子妈妈生了一群小鸭子，
1: 鸭子不会生鸭子，只会生出蛋，孵出小鸭子。
0: 你说的对，是一只鸭子妈妈孵出了一群小鸭子，可是最后一个出壳的跟其他的鸭子都不一样，它比其他鸭子晚出壳好多天，长得也跟其他鸭子不一样，又丑又小，其他鸭子都不喜欢它，不跟它玩，他自己也觉得自己丑，于是便伤心地离开了鸭群，藏到了草丛里面。只有到了晚上，别的鸭子都睡觉了，他才能出来寻找食物。

还想听冬去春来，草丛里的鲜花开了，丑小鸭也长大了，他鼓起勇气在白天游进了田埂，他看到水里倒影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就是一只白天鹅。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2: 4500公里是北京到合肥的距离，3年时间是一段沅江岁月的长度。有人为一条命坚守。
3: 看到这么柔的，不知道这么柔的好像。
4: 对，动动我看看。
3: 眼睁睁的看着这个病人把身上的管子都拔了，拔回家了。必须把这个技能传授给他，这样的病人将来就有活的希望。
2: 有人为一条路奔走。
5: 怎么样了？
6: 这现在这给你准备，
5: 他们那边已经包装的差不多了。
7: 不想白来3年，干点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儿，还有一种开始创业的热情。
2: 有人为一颗心而来。
8: 欢迎再来合肥。
6: 就这您安排一下，说稍微看上哪个部分。
9: 我们在文化中心工作是能让人如此的恋恋不舍，想着再干3年，这也许就是北京沅江的特点吧。一茬接着一茬干，要坚信奋斗，给他做下去。

0: 这里是和田地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手术室。
1: 叫额颞开颅，这头架永远都是这样。
0: 一台脑动脉瘤开颅手术正在进行中。
1: 不是，我再转一口。
2: 那这灯太亮了，调暗点吧。
0: 患者今年56岁，因脑动脉瘤破裂急性出血陷入昏迷。
1: 你先别动，先洗这一侧，因为这一侧呢，这侧裂，这个尾骨脊上来，脑膜中动脉从这儿走，你洗这边容易出，开始容易这儿出血，就这一溜，而这一片硬膜粘的厉害。
0: 这是神经外科风险最高的手术之一。
1: 这是神经，看到动脉瘤了吗？不知道动脉瘤朝向。
0: 瘤体薄如蝉翼，每一步操作都犹如在悬崖边上行走。
1: 就这儿，把这打开，有事儿咱们就给我。
0: 医生的每一个操作都必须精准控制在0.5毫米以内，哪怕是丝毫的偏差，都可能直接撕裂脆弱的瘤壁，引发无法控制的颅内大出血。
1: 拿夹子上呀！我们现在夹子打进去不让退，夹子来，转一下。
0: 经过近4小时的剥离处理，动脉瘤被顺利封堵，手术顺利完成。主导这台手术的医生是吴俊，来自北京天坛医院。他来到这里不只为救人，更为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洪老师，给转很难。
1: 哎，这个手。
3: 啊，洪老师，起来，哎呀，是。
1: 腿动动，我看看。
3: 普通姿势动啊。把普通姿势动啊。
1: 行。头疼不疼啊？
3: 稍微有一点。
1: 哦，
3: 这挺好的。
1: 好，复查个 CT 早点。
4: 行，
1: 好吗？别的我觉得还行。抗癫药用着呢吗？
4: 用着
1: 啊。
5: 你们还是想吃雪糕？
1: 可以，
3: 想吃冰棍
1: 可以。他那

0: 一看脑子确实水肿还是挺厉害的，所以这几天我们不要掉以轻心，对，我们还得用药。
1: 现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很紧张，很艰辛。
0: 没事没事，好，
1: 特别高兴，这是我们的运气好。
0: 啊，
1: 谢谢医生，
0: 谢谢谢谢。
2: 害怕害怕，一直害怕，一直哭，没有那个妈妈，我的一颗心。没有姐姐，没有弟弟，没有哥哥，我就一个孩子。家里妈妈还喜欢我。我们那个碰到了那个教授，我们的幸运，我们很激动，现在很感谢他。
3: 患者术后各项指标平稳，颅内压回落稳定，便能顺利出院。而在此前，并不是所有患者都像他一样幸运。
0: 我记得当时也是来了没多久，有一个小维吾尔族的小姑娘，大概我想想，大概好像是16岁，花季少女。我记得当时这个病人是晚上到的医院。他来的时候特别重，就已经昏迷了。昏迷了，脑出血量特别大。当时这个病人收到病房，放到 ICU 去了，没有人告诉我有这么个病例。后来我是怎么知道这个病人？是因为我们一块儿援疆，我们在地区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急诊科的主任，他下班回来问我，哎，他说今天有一个脑出血的小姑娘，哎，你们科没找你看吗？我说没有啊。然后我们立刻打电话问值班大夫，我说放到 ICU 去，你们怎么弄啊，怎么治啊？他说就那么输液保守吧。那输液保守，这个孩子肯定死掉了。结果当天晚上我们就把手术给做了，手术也清水肿啊什么的都挺顺利的。好像到第三天还是第四天，这孩子病情突然加重，就突然也不知道为什么脑肿胀。对，双风散大了。我们一再去做一个 CT 一看，脑子整个糜烂性肿胀，就没有机会再救了。家属来就是把他接回家，对，抬了一个担架来。我当时在那儿看着，我就觉得我都快流眼泪了。对，抬了一个担架来，然后准备的那个担架上铺的白色的床单。上着绣着玫瑰花那种白色床单，对，有白色枕头，有个白色的被子。哦，后来我才知道，那可能是为他走做准备。对，我就眼睁睁的看着这个病人把身上的管子都拔了，然后抬上那个担架，盖上那个白色被子，垫上那个白色枕头，拉回家了。触动特别大。
4: 后来你待久了，也熟悉这边的情况了，你能理解到为什么他们会所谓的就是判断他可能治不了吗？
0: 我觉得可能还是能力的欠缺，对，没有能力做这个手术，所以他没有更多的办法。对你，所以你必须把这个技能传授给他，他有这个能力了，那这样的病人将来就有活的希望。
3: 一个生命的离去深深刺痛了吴俊，他比谁都清楚，只有把技术留下，才能让更多人拥有生的希望。
0: 动脉瘤的那都不用用，这仨都不用。对，那不行那不行，你有没有保护套给他？这很容易就碰坏了，上面主要上面那个角那儿，再往上。这是开始，你那 B 超特别重要，告诉你边界在哪儿。咱们这儿再往后来点。哎，好，行，把它拧上。
5: 吴主任来了以后，咱们科室说实话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吴主任的要求是啥？要求就是，不管是啥手术都得自己上手，各个医生都要有一次自己的专业方向，然后也给我们评配术前准备呀，然后是术中的指导呀，术后的管理呀，都有了特别好的一个指导的方向，让我们自己独当一面的做。比如说术中有困难，或者是啥情况，他都在做我们巨大的一个后盾。脑出血本来就是死亡率比较高的病重，脑出血病人能把命保住了，他家属也对我们的信任度也高。

0: 这方面有个挺大的那个啥提升。
1: 来，我来。那吸引器换一个。
2: 待会儿那个显微剪刀一定都给我找套。
1: 你看这里都是陈旧出血。
3: 援疆以来，吴俊累计完成高难度手术120多台，培养年轻医生掌握显微镜及术中超声技术，将科室月手术量从28台提升至近70台，真正实现了将医疗技术留在和田。
2: 我们天坛医院从2002年就北京的第一批援疆就派这个专家就过来了，到了现在20多年了，就几乎没有间断过，逐渐的把这个科从零开始，逐渐的在建立这个科室、病种各方面，真正的做到了这个，把这个输血变成造血了。这个是叶主任当时在这做了第一例的脑血管搭桥手术，对。然后任耀辉主任呢，也是做的首例的颅底的手术。罗刚主任开始带着他做介入，就打基础。就前十几年的专家，我觉得更多的是来这儿输血，对，来这儿帮忙帮他们做一些复杂的手术，对。我想后面这一波这十来年的专家，从输血的模式开始在转变，在造血。我也希望再通过10年的时间，他们又自己能够自己来造血，自己能把天坛医院的这些治疗的方法、模式、专业、病种、技术，能够复制留在和田，这是我们的希望。
3: 20余载接力援疆，一代代医者薪火相传，从输血到造血，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守护当地群众身体健康。在医疗防线不断稳固的同时，一条连通京江的产业之路正为和田带来新的生机与希望。
1: 哎，张总，哎，十月好，
4: 又见面了。
1: 那可不是吗？
4: 那个咱们班列28号就发了，怎么样了？或者
1: 就现在正给你准备，现在连加工带生产，这是一部分啊、然后我们冷库还有一部分。
4: 这儿大概有多少吨东西？
1: 这儿应该有个20-30吨货。
4: 20-30吨货。
1: 对，然后那边还有个100来吨。
4: 我怕来不及，所以我这看看今天怎么样。
1: 你放心，我们也正好有订单要出，要走这个货啊，所以正好是我们也争取在28号之前要把这个货拉到那个。
4: 好嘞，好嘞，有您话我就踏实了，要不然我不放心，过来看看。我看看这
3: 边。他叫王君宇，北京平谷援疆干部，是金江亚货运班列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距离下一趟班列发车只剩5天，此刻的他心急如焚。
1: 这是我们的一级，然后这个看，这是我们这儿是有2级的，这3级的，每个等级不一样。我跟您对比一下，对吧？每个品跟每个品的不一样。来，像这个走，这是这个月底的订单，主要这个还要走一大部分，这个占50%吧，这就是小的要走。
4: 哎，这个需要的运输的温度是多少？
1: 啊，温度正常温度我们都在0到5度，但是现在这个天气4月份、5月份的温度有10度以下也行，但是过了5月份以后就必须到0到5度。
4: 时间长了，它可能温度高的话，它也会生虫啊、发霉啊。咱们班列肯定能保证它的这个运输温度再符合咱们的要求。主要拉到北京以后，都发往哪儿啊？
1: 主要是商超批发，然后像我们的一级枣，像这个大的，我们就在北京卖的特别好，因为北京的社区团购啊，或者这些，北京的市民他特别认可新疆的和田大枣。
3: 和田大枣品质优良，是和田当地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但能不能及时安全的运出去，却常常是一道现实难题。
1: 这个枣就是我们这是端午节要出的货。
4: 端午节
1: 啊，对，因为端午节咱们包内地人喜欢包粽子嘛，包粽子它就要小一点的，因为太大了包粽子不合适，这小一点就是好一点。
4: 那端午节的那个月肯定是需求量要大呀，咱们这运货量也大呀。
1: 每年红枣的旺季是端午节，然后8月15年底。像这种小的，像这个，这是端午节每年必爆的一个品，包粽子喜欢都用这个。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反正我这次发货的主要的一个批吧，就是100吨货里面可能他们有占一半，这边主要的还是在北京的市场有效。
5: 这种情况多吗？是要加一些车厢啊，这些
4: 跟货主那边一沟通一聊，突然要增

0: 压货，啊，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特别突然的这么一个情况。
1: 临近端午，突发的情况让一切变得紧张。
0: 发车时间肯定是改不了，因为这个发车时间是提前跟这个国铁这边沟通把这个时间确定的。最困难的就是这个调配冷藏车厢，因为它这个冷藏车厢不固定在核电站，它是由这个中铁特货在全国统一调配的。如果这个冷藏车厢离咱们和田发货站远的话，可能调配就来不及。嗯，
1: 时间越紧压力越大，王君宇只能一遍遍跑，一遍遍确认。
0: 我到了，我到咱们货场了。哎，我看见您了，书记，我看见您了。哎，
2: 欢迎欢迎，王主任啊，好久不见啊，
0: 好久不见呀，
2: 越来越精神了吗？
0: 啊，那天给您打电话不是说发五六节吗？啊，但是这次那个情况有变化，马上端午节了，然后那个货可能要增加，16-17节了。
2: 今天是24，
0: 对不对？
2: 你28号要发，那你27号全部的货就要到，现在箱子还不够。
0: 箱子肯定不够呢，我跟中铁特货也说了，他们在加紧往这边调，还是咱们那个40尺的那个冷藏箱。哎呦，就跟之前发班列一样。
2: 我跟你说，这个问题非常这个困难啊，让中铁特货抓紧时间把箱子配过来。
0: 最晚的话，您看看什么时候运过来把箱子。
2: 我跟你说，你最晚
0: 不耽误事儿啊。
2: 你最晚咋样也得26号到，你还得留出一天拉出去装货。我等一会儿下午我就跟他们碰一下。
0: 对对对，
2: 让他们抓紧时间发过来。
0: 行，
2: 您那边抓紧时间联系这个装货的事情，好不好？
0: 昨天我已经去了，他们那边已经包装的差不多了。
2: 这个你
1: 有了车站方面的全力配合，压力稍减，可他不敢松懈，因为无数个环节必须环环相扣，他要敲定的细节还有很多。
0: 货量越大，跑的轮子越多，需要沟通的环节也就越多。它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链条，必须得达成闭环。
3: 装卸派班，金家亚的那个班列的货到了，把40英尺箱子发下来，那个我们组织装车。
1: 经过近2天的奔波协调，加急增补的冷链车厢顺利转运至车长货场，商户的货品也准时抵达装货区。此时，王君宇悬着的心才最终落地。
4: 怎么样？看刚才装完之后踏实了吗？
0: 前两天一直在怕这个货呀装不上，怕这个货组不起来。嗯，啊，这回一装箱踏实了。
4: 其实你说你过来按部就班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对当地的贡献。可是为什么要挑起这么一摊新的事情呢？
0: 正是因为可能第一次回马房，嗯，回京过年嘛，嗯，看见那个老挝的香蕉班列，嗯，到了马房，嗯，哎呦，正好我们领导也看见了。领导问了一句话，说：“哎，过年你们那个老挝班列、香蕉班列弄得非常好，咱们和田大枣是不是也能拉过去啊？”其实我看到老挝班列的时候，我也是想到了这点。然后呢，在平谷的那边，也是跟平谷后方啊也在逐步的交流，平谷也非常的支持，也非常的愿意把这条北京到新疆的这条货运通道呢用铁路来打开，因为这个。经常下乡嘛，看到老百姓，说实话，
4: 有一在和田这边吗？
0: 对对对，有的老百姓啊，枣农嘛，因为他的这个信息的障碍，还有一些这个，岁数大的一些果农，不会用手机，卖不出去，就在前天地头等着收。
4: 对，
0: 可能有的时候看到他这些大枣滞销啊，他们坐在那个红枣堆上卖不出去的时候，感觉特别的无助。说实话，也是援疆的情怀嘛，不想白来3年，干点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儿。
1: 一头是后方北京平谷成熟的物流链条，一头是枣农迫切的销路期盼，本可以一拍即合。然而现实却给王君宇泼了一盆冷水。
0: 对对对对，好，好嘞好嘞。
2: 他一个人来我们这儿，他跟我说他是援疆干部。那你一个援疆干部，你跑来这儿，你一共援疆就三年，然后你说你要干个这个铁路运输，一直以前十多年就没有这个先例。我看他年纪跟我也差不多大，那你能把这么大的手续，这个各种关系跑下来，再加上还能把它形成开拓。

0: 我当时那会儿肯定是不相信。
1: 就是去第一家大岛企业去谈这个组货的时候，他们对我的态度，说实话啊，我也没穿这个一身衣服，也没有北京原浆，人以为我是骗子，以为我是去推销东西的。
0: 我作为企业来说，我只要价格合适，对吧？你服务好，价格便宜，我就用你的；服务不好，价格不便宜，我肯定不用你。
1: 当时我肯定是把列的这些优点、优势，说实话，时效性也是壮着胆子跟人家说的。
0: 那会儿光我跟他没有电话，我们俩只有微信电话。那个微信电话他一天能打80个，就等于说，哎，你们啥时候发货？当中你们发没发？他后面他就来我们厂这里了，来我们厂这里就坐在那儿等着。当时我们发一车货700多，他们就5-6块钱，确实便宜。再加上我们也抱着试试心态去走一下。
1: 说实话，也是我们北京原浆指挥部还有平谷后方大力的支持，给了我很大的信心。然后呢，我们做了很多的调查研究，觉得这个事儿确实还是可行的。
0: 哎，你别说，试着走了之后，我们感觉这个时效还行，也就6-7天就到了。然后它还是整体的冷藏运输，它跟我们的运输补贴，它会比我们便宜了20%-30%。那我们省下的钱，就等于说我们会把这个钱又用到老百姓，我们都会比外面的客商多个1毛钱、2毛钱收老百姓的货。
2: 2025年6月23日，首列京江亚货运班列同时在新疆和田与北京平谷实现双向对开。如今稳定开行10列，累计运送大枣、钢材、汽车配件等各类货物达2600多吨。一条双向畅通的大道就此打开。
0: 那这件事情让我来评判他，这小孩确实有能力。为什么呢？新疆说儿子娃娃的一个好得很。从原浆干部来说，我感觉他确实是一个务实做实事的一个事儿。从对于我们企业来说，确实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的问题，有能力，也担当，然后自己敢闯敢拼。
1: 其实我们原浆工作中啊，我是很幸运的，咱们把这个事儿做成了。其实每一名原浆干部、每一名原浆老师，还有每一名原浆医生，他们背后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用一句话就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从医者守护生命到班列连通山海，原浆干部人才以实干守护民生，以担当助力发展。而一场浸润人心的文化接力，正在把民族团结的种子播撒在和田大地。
3: 欢迎大家来到和田博物馆，同学们，那你们知道这件文物是什么吗？是哪件文物吗？是不是？
4: 五行出东方立中国。
3: 哎，对了，五行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帛。那这件文物呢，是出土于我们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的。这个织物呢，是代表了汉晋时期中原纺织业最高水平，是由这个东汉的皇帝赏赐给的金爵王的。因为金爵就在咱们和田。那你们知道咱们和田？
2: 他是吕慧东，在和田参与文化润浆工作已有近3年时间。北京原浆润土工程通过组织和田地区偏远乡村的青少年走进博物馆、图书馆，让孩子们了解历史，感受传统文化。
3: 没有要玉雕专业哦。其实这个润土工程呢，还是那个我想出来的，因为咱们学过一篇小学的课文叫《少年润土》。其实我们这个润土工程呢，就是针对青少年的为主的，就希望把文化像水一样洒在这个咱们的和田的热土上，慢慢地浸润它，就像文化润浆里面那个润字一样，通过润物细无声的形式去增进我们的文化润土。
2: 自2023年润土工程启动以来，先后组织近20万名学生走进各类文博场馆。在做好线下参观活动的同时，吕慧东也一直在积极探索更多创新模式，丰富文化润浆的开展形式。
3: 哎，陈总啊，取到行李了吗？正在取是吧？
5: 取完了
3: 是吧？好，那出来吧啊！好的，哎，好，出来了。Hello， 欢迎再来和田。
6: 来了，
3: 各位小伙伴们啊！
6: 得了一个帽呀！

0: 最近有一场重要演出即将开始，李慧东专程来迎接北京的演出团队。
1: 熟悉的感觉
2: 又来了。
3: 大家特别耳熟能详，这种基本是可以跟曲儿大合唱的，这种的曲
4: 号
5: 刻在国人血脉里的东西，
4: 这个非常好，这个完全可以来做，
6: 这个也可以。上次实践了一下，
4: 实践
6: 的效果还说明。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城啊。
7: 好，
0: 其实这个团城，这个你介绍是什么意思吗？
7: 我看到了，团结之城。
0: 一个是团结之城，还有就是什么呀？它这个过去的那个建筑风格是不像咱们那个内地那种东南朝北都是统一的那个朝向，因为这个地方它比较干燥，它就这个建筑呢朝向呢会比较像一圈一圈的围起来那样的，
7: 像个团，
0: 像个团一样。从同时呢就赋予它的一个团结的意思。
7: 就升华了一下。
0: 距离演出还有4个小时，
7: 李慧东带着团队走进团城，希望把最地道的和田风情融进每一个舞台瞬间。
0: 和田的这个文化是吧？和田团城呢是咱们北京沅江啊打造的一个民族风情街，相当于整个把这个团城就从原来那个像那个城中村吧，造成了一个旅游的一个景区啊，相当于是。 团城是北京沅江的明星工程，这里完整保留了国家级非遗阿依望民居风貌。如今团城不仅是当地居民安居乐业的家园，这里的每一处更连接着民族团结的深情。
8: 和田的国家级非遗爱德莱斯绸，这爱德莱斯它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要是普通话呢就叫扎染，它是先染后织，每一块都是独一无二的。
0: 我们的演出呢也把这个爱德莱斯的元素呢这个融入进去，都穿一个这个爱德莱斯这样的一个演出的一个服装，好不好？
9: 好
10: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行不行？
11: 串烧那部分是他们在前吧？
0: 对他们，对对对，你看看看是那样。
12: 现在弄完了，放出去北京去一面。
0: 演出临近，现场忙碌而有序。一群小朋友的出现，让这里多了几分温暖与欢喜。
11: 好不好？
0: 还有点不好意思吧？你看，你叫我啥来着？一直叫我
13: 牛爷爷。
7: 哈哈哈哈哈！爷爷是谁起的呀？
13: 我起的。
0: 就是咱们有一次演出，记不记得剩了很多那些小零食什么的？当时想发给他那个观众上，但是没发，然后留在我这儿，一直留在我这儿。我说怎么办呢？后来一次他们去指挥部了，我说来吧，给你们到时候都散了吧。从那一下说，太牛了，你这然后开始就中。
13: 可喜欢他了，
0: 每次
13: 见到他就说龙人音乐会，他们后天就会来的。牛爷爷，帮忙！
0: 哎呀，我快要回去了，他终于给我点赞了。
7: 点赞。
0: 好想再干3年呀。
13: 好的，你再来吧，我们就欢迎你的时时刻刻都会来。
0: 好的。
14: 好，我们和田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正式跟大家打个招呼。

0: 以昆仑吟唱为代表的北京沅江系列文化润江品牌项目，以音乐剧、话剧、舞蹈、戏曲等多元形式，深入基层与校园，开展公益演出100多场，汇集各族观众近10万人次。
1: 现在就是我们的五一劳动节了，然后我们用一首《大中国》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好不好？那我们继续一起跳起来。

0: 这一晚人们沉醉其中，歌声在戈壁滩上响起，没有距离，没有隔阂，只有心与心的紧紧相依。
1: 好，拜拜，下回见啊，下回见。
2: 那你们明天中午一定得来。
1: 明天中午再说啊，明天中午说看看安排啊。好了，李老师。
3: 小朋友舍不得你走。
1: 哎呦，真是。
3: 感觉现在累吗？
1: 怎么说呢？
3: 城里都是很嗨的样子。
1: 这么说，身体上是比较累，但是心情上比较开心。田间地头，百姓心头。让他们近距离去，一出家门就可以感受到这个音乐的魅力，而且在一个特别开心快乐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就是通过我们那些精心选择的曲目，去增进文化认同，拉近我们之间的这个距离。我觉得这个文化中将这个四个字里面，用是关键。那用呢，就是说要润物细无声，就是日用而不绝的这种，通过我们这个文艺表现形式哈，形成自觉性，自然而然的去认同我们的文化。现在我觉得，我说心里话可以吗？
3: 可以。
1: 如果让我再干三年，我也很愿意，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好的方式，好的一个形式，能让咱们群众喜欢的一个形式，也是探索这么长时间吧。感觉到成就感，有成就感。
3: 就这一个问题就够你再来三年是吗？
1: 那个时候我感觉到我是被需要的，我们这样的表演也是被需要的。它带给我的那个快乐真的是让我没想到，我们的文化中将工作是能让人如此的恋恋不舍，能让我能想着能不能再干三年。哎，这也许就是我们北京原浆的特点吧，就是一茬接着一茬干，要坚信奋斗给它做下去。
0: 这是我们的援疆故事，也是北京市第十一批241名援疆干部人才的生动缩影。2023年以来，北京累计投入援疆资金76.32亿元，实施项目716个，全面提升和田地区发展能力与民生福祉。北京正在用首善担当书写京疆同心双向奔赴的新时代援疆答卷。如今，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已经踏上返程之路，新一批援疆力量已接续抵达。京疆同心，薪火相传，我们的援疆故事未完待续。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哇，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身边》，我是主持人嘉义。平时啊，在办公室或者是逛商场的时候，哎，您抬头看过头顶的天花板吗？普通的板子一旦着火，它就容易往下掉。可是啊，有一种天花板，您即便是拿着1200摄氏度高温的喷火枪直接怼，它也不燃、不滴、不冒毒烟，而且还能吸掉65%的噪音。这个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硬核材料呢？咱们接下来一起去了解一下。
8: 我是金鱼自主研发的我国第一块矿棉天花板，明明是块废料，我却一生都在跟自己死磕。硬是把自己逼成了天花板材料中的佼佼者。从1974年建厂到如今，足迹已遍布15个国家地区，服务项目几千个。
9: 在矿棉板出来之前，天花板是不具备吸音功能的。我们把矿渣里的废料、淀粉等原材料重新组合，做成了类似于海。

0: 海绵一样的结构，并在表面进行了打孔处理，所以当声音在空间扩散的过程中，
1: 它就能吸附掉空间中65%的噪音。
0: 这是我们专门设计的一个隔音实验箱，五面都贴附了吸音棉，确保四周的声音能够只通过上方传递出来。实验时我们

0: 普通的吊顶材料，现在我把它扣在上面，打开声音。右面这个产品就是金鱼生产的矿棉吸音板，现在我们打开噪音，效果一目了然。
1: 作为天花板，我还是你头顶最可靠的防线。
0: 左手边这个是玻纤板，右手边这个就是金鱼出品的矿棉板。下面我们用1200摄氏度的喷枪对它们进行喷烧实验。好，大家可以看到，玻纤板的产品已经烧透了，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矿棉板的耐火性能还是非常好的。下面看看这个设备，叫马福炉，我们里面有自己检测的产品，它已经在里面待了15分钟了，可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实验之后经过完全烧制后的矿棉残渣，纤维还是保持的完整性。在真正的火灾里，它作为天花板不会脱落，也可以阻止火势的蔓延，为逃生留出黄金时间。
1: 系统也得过硬，我适配了明架、暗架、四支撑等多元龙骨系统，每一块板都不是孤军奋战，是整个系统在帮你扛。
0: 安装完毕后即可实现即刻入住，要质感有质感，要颜值有颜值。
1: 我是52年磨一剑的鲸鱼矿棉天花板，愿成为你每一次抬头都能看见的安全感，也愿成为你每一次低头最坚实的出发起点。
2: 这个天花板可真的是不简单啊，头顶的安全感有了。接下来啊，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脚底下的精气神儿。在中央民族大学里面有一个老年舞蹈团，那些叔叔阿姨的日子过得比咱们年轻人还要活力满满。
3: 很多人说退休是黄昏的起点，可当他们踮起脚尖，时光忽然开始倒流。中央民族大学离退休的老师们正在用欢快的舞姿告诉我们，真正的时尚是把每个年纪都活成想要的模样。
4: 这个胸啊，不能往前趴，敞胸往后躺，
5: 拉长后背，脸看我，
4: 哎，对，五指并拢，对，看到我这个方向来，这个地方别着急，3 2 3 4 2 3，加深蹲再做啊，来一次，这里准备，5 6 7，吐气，1 2 3 2 2 3 3，拎起来，3，呼呼，深下，哎，好多了。跟我们平常自己上课相比的话，给他们上课相对于更需要寓教于乐一点，我觉得大家需要一个欢乐的氛围，从这一路见证他们的软开度啊，包括舞蹈的学习能力都有所提升。比如说他们压腿，一开始可能只是能摸到膝盖，后面就能抱到腿了，旁腰啊肩膀啊都帮他们解决的体态会更好一些了。大家对于舞蹈的那个理解，对于音乐的节奏把握，其实都有更上一个层次。
6: 我叫吴华，曾经是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现在我退休以后，我终于有了这么一个机会，我在老年大学舞蹈社团学习舞蹈，每天在这儿过得非常的快乐。我们有很专业的老师给我们上课，也有很好的场地。我觉得我没有年龄的限制，我觉得我永远年轻，永远青春，永远漂亮。
7: 我以前是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会工作，特别喜欢我们舞蹈这个团队的氛围，我们这个氛围特别好。他们有时候需要什么演出啊，需要我拍拍照啊，化化妆啊，我特别喜欢给他们做完了视频，然后发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在发给朋友圈的时候，大家在羡慕我们，在这个表扬我们跳得好，我们的精神面貌好。哎呀，受到好多老师的这个表扬，我们心里也特别高兴，我也特别高兴。等到这个以后我们走不动了，我们到时候。看看我们的录像啊照片啊，这都是一种美好的回忆。
8: 退休之前我在国际教育学院教留学生，我觉得很有意思，他给我的这个退休生

0: 生活带来了乐趣，一边学习一边锻炼自己的记忆力，同时还有音乐可以听，在这里生活是很幸福的事，跳舞也是一件比较快乐的事情，
1: 快乐，非常快乐。比如说这个，我是藏族，我跳藏族舞蹈我也觉得很快乐。蒙古族的舞蹈它比较豪迈，蓝天白云草地哈，心情很宽阔愉悦。朝鲜族舞比较含蓄优雅。
2: 我在预科的时候，我教中国文化，在书里边阅读我们中国的文化。参加舞蹈队以后呢，我觉得给了我们一个用身体去阅读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3: 深红色的百褶裙随音乐旋转，指尖轻触，宛若触碰星河。蓝色的裙摆伴随着舞动飞扬，酒杯碰撞出草原的韵律。

0: 棕黄色的藏袍映照着落日余晖，悠扬的舞姿带我们领略高原白云的浪漫。柔软的腰身恰似风中的胡杨柳，灵动的转身仿佛在琴弦上轻舞。金黄的长裙旋转成绽放的木槿，鹤不轻移间长发与飘带齐飞。你看，他们在时光里翩然起舞，热爱可抵岁月长，他们永远年轻。
1: 致青春，敬岁月，快乐共舞。
2: 本节目由北京农商银行赞助播出。农情农商，养老同行，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
3: 看着咱们那个，好啊，八区，
4: 预备起。5、6、7、8，再来一个心脏的，3、2、3、4，横平竖直，胳膊伸直了，往上数去，预备起，1、2、3、4，先那个后背，1、2，
5: 肺部不舒服的人，特别是有痰的人，你这么给他多拍拍，手心拍的过程当中，拍拍这个痰就能自己咳嗽出来。
6: 如果您清早路过小区中心花园，就能看到他们认真热身的场景。简单动作，但讲究多，养护心肺和筋骨，正是70岁大合唱的秘诀。
3: 拍完以后，促进各条经络的运行，有助于提高那个身体的免疫力。你看您这么一做，这儿整个的胸廓就打开了，就非常有力，增加肺活量。专家推荐的30下或者60下都可以。天特别热，不舒服了，你就赶紧做一这个，也立刻有缓解。

用大家这个笑肌，你看看啊，一定笑肌打开。就是团结就是力量，一定要用你的丹田才出得来呢。

0: 在课堂上，大家都找回了老小孩的纯真劲儿。
1: 我参加合唱团，我快乐，忘记了年龄，这样呢是我们老年啊，必修的一堂课。
2: 我是这合唱团是最想的，我是张春霞。

0: 歌的，不会谱，一二三四五我知道，哆来咪发嗦我不知道。啊，你瞅着挺精神的啊，是不是挺好的？回家呢，我这腰不行，这儿一高血压、糖尿病哪儿都不行。可是我一到了合唱团以后吧，我就觉得我没病，跟大伙儿高高兴兴。你就说吃药都没有这个强，什么毛病都没有。
1: 合唱团早已成为这群老人的活力加油站，每周一次的固定排练是风雨无阻的约定。
2: 今天在座这些同志们吧，平均可能也都在70人以上了。有时候我们歌词的话呢，记得不是特别熟练，记忆力差的都反复记、反复记，甚至有的同志啊，在半夜里边突然醒了，有时候还回忆一下这词儿到底怎么回事，底下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夫。
3: 我原来唱歌啊，说实在叫瞎哼哼，找不着调了，词儿也记不住。

0: 现场，
1: 调子准了，默契也更浓了。如果要选一首歌做团歌，团员们的答案可各不相同。
2: 我说是老年朋友来相会，焕发青春。

0: 夕阳红是他们赠予生活的深情告白，每个音符里都跃动着对生活不息的热情。
1: 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银龄课堂，法律咨询，养老消费，专家咨询。
2: 我们的全能养老搭档就是北京农商银行。
3: 课堂上，彭老师用双手指挥为歌声演路。课堂结束，他总会翻开随身的笔记本，仔细记下今天的进度与难点。
4: 主要今天大家有什么反应，我都要写在这个本上。大家的这个发音发和咪还是掌握不了，下一节课我们继续巩固，因为年龄都大，学了这份很不容易了，就心里在想我再给他们找一个什么最简单的。
3: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课上从容笃定的他其实是指挥新手，是特殊的缘分让他从合唱席走到了指挥台。
4: 是叫我来帮帮忙，就是玩，给我们打个节奏就行了。这么着，我说那就试试吧，第一次给大家去指挥，那个校机一定是打开的。来，咱们再打开校机啊，一二三，请。
5: 哆西哆瑞发咪瑞。
4: 好，对了，这个发就要把嘴打开了啊！我真是草根从零开始的，总是在想，哎呀，人家会，我怎么不会呢？我自己也要努力的去学习，越学呢越爱学，学得越深。晚上自己在家里照着镜子一遍一遍的打，我练着好几个晚上都没有踏踏实实睡觉，做梦都是在想这节奏，这个动作，这个表情。说实在的，我教大家，大家也在教我。
3: 教学相长，一路向前。其实这股学习劲儿在彭老师心里早就点燃了。
4: 退了休是使不完的劲儿，学不完的东西。学唱歌，学吹黑管，学弹钢琴。今年的4月10号开始听网课，我自己自学，天天听，一天都没落。每天晚上9点到10点，
6: 这是反作用力。
4: 红色的是要开口唱，有黑色的笔呢。

起，绿色呢到亨宁。一小就喜欢钢琴，家里那时没有条件，现在就有条件了，学吧。我特别感谢我大外孙女，因为一开始呢送孩子去上这钢琴课呢，后来跟老师都熟悉了，我也是跟老师说我也交学费可以学吗？老师说，哎呀阿姨您不用交学费，您就跟着果果来吧。这么开始跟着孩子一起长大吧，这个动力特别大。我们老大已经开始考九级了，老二现在六岁刚刚学，我们两个人弹四手联弹可高兴了。

0: 提起学琴路上这对祖孙同学，彭老师心里那份爱意藏都藏不住。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装满了外孙女心头好的宝藏冰箱。
1: 我们孩子最爱吃的是这个菜花炒虾皮，把这个宝藏盒拿出来，啊，熬粥的营养品啊，这个红小豆熬粥补血的，这个米的八种，这是我自己配的，我找了好几个超市买的这个黄米，熬出这粥来特别香。这个黄米，咱们老年人有糖尿病的人就吃点这样的黑米和紫米，它血糖升不了那么快。我们还有一个最奇妙招是什么？我买了10斤西红柿，我给他们做的西红柿酱，孩子们一回来饿了，把这一切半拉，把鸡蛋一炸，弄完了，把这往那一搁，回来一煮面条，孩子们可爱吃了。我今天给你们做一个新的西红柿酱，给它拉个口，它自己裂了口了，这时候就可以捞了。要给它切成这个小碎末，不要太热了，就让它自己在那里头咕嘟着。你这样吃，那西红柿是甜的，最后熬的那个汤黏糊的。好啦，出锅了。
0: 歌声谱成曲，生活酿成诗，这就是姥姥的独家秘籍。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伯夷叔齐，亦不食周粟，采薇而食之，饥饿且死。哎
1: 呦，你又说些我听不懂的，什么粟什么薇啊，啥意思啊？
0: 中华的仁人志士，保洁守志，宁愿去首阳山采薇菜吃，也不食周朝的米，以死明志。
1: 那采什么薇菜啊？大冬天我上哪儿给你采薇菜去啊？太爷，我跟你说，我们要是攒够了去黑市买米的钱，您

0: 早就饿死了。
1: 我饿死也不吃日本米。
0: 不，什么日本米、中国米吗？我只知道这个米是我花钱买来的，这个米是我拿命换来的。我只知道人得活，饭得吃，吃了这个大米饭它才会香嘛。行，你不吃，我吃。哼，好吃。
2: 你看看，
1: 看看你这个吃相，寡廉鲜耻，不知所以。
0: 一双筷子，一张嘴，我这吃相怎么了吗？哎，你知道好看，来，你吃一个，你吃一个，我看看。
1: 冬虫不可语下，井蛙不可语海。
3: 我怎么又是虫啊？我在你那儿是不是永远都是虫啊？太阳，我告诉你，是我这条虫把你们全家带到租界了，是我这条虫把你从收容所带回来的，是我这条虫，张云奇他们才不敢欺负你，才有闲工夫在这儿骂我。你是志气高，你倒是会说。哦，对了，你答应我去武汉的盘缠呢，你给我了吗？我到现在一厘钱我都没拿着。
1: 孟万福，该还你的我们一定会还你，我们张家绝不欠你。
4: 好了，我跟你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张汝贤绝不会吃日本的米，
1: 玉娇不会，月明也不会。
4: 以后你不要管我们张家的事，
1: 饿死是我们自己的事。
0: 我说你这个老，我跟你也说不清楚，你爱吃不吃。
5: 万福，
0: 你没生气，我才懒得跟他计较。

0: 爹，我进来了。爹，饿了吧？我把菜重新热了一下，过来吃一口吧。
1: 我吃不下。
0: 我们不吃米饭，吃馒头。我用六谷粉做的，你放心，我揉了很久，把脏东西和小石子儿全部都挑出去了。

0: 还能生完父的气啊？玉箫啊，
1: 哎，
0: 也可能在有些人的眼里，是不是迂腐不堪、蚀骨不化的犟骨头？可这人是不是得有大节呀？向日本人屈服，我宁死也不商量。
1: 是，您说的都对。可是，人家万福为了能让我们吃上一口饭，可差点把命都搭上了呀。我心里都明白呀，
0: 这孩子虽然肥里肥气的，油腔滑调，可是他心眼不坏，挺善良的。 我就是一时生气，言语重了些，重了。哎，都怪我，把钱和地契都弄丢了，让我们沦落到这种田地。玉娇，让你跟月明受苦了。
1: 这怎么能怪您呢？而且你看，我跟月明不是好好的吗？
2: 你去把门关上，快去。

0: 这本《庐山记》啊，是南宋的课本，现在世上稀少，也是我最后的宝贝了。拿去把它卖了吧。哟，
1: 您赶紧放回去吧，这怎么能动呢？这是您的命啊。
0: 可是你跟月明过好日子，那才是爹的命啊。云奇这两口子我也看明白了，可是日子再苦再难，我们也得咬牙过下去啊。这苦日子不是一天两天的，长期抗战也许会越来越苦越来越难。你说我还留着这些身外之物有什么用啊？你找一个有能力懂他还珍惜他的托付给他啊，保护他度过这个乱世，让他传下去。一来呢是给中国文化留下点东西，另外不是也能帮我们渡过难关吗？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2: 爹，是谁把他跟个宝贝儿一样一直捧在怀里从南京带到上海的？又是谁经过了那么多的难却还是让这本书好好的躺在这儿？我认为啊，您才是最懂他的那个人。
0: 玉娇，玉娇，现在的日子太难了呀，太难了。玉娇，
3: 爹，把钥匙收好了，千万别让人发现了。嗯，
0: 是这么回事。
3: 吃饭吧。
4: 我有手有脚的，早晚会找到工作，而且赡养您照顾月明也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您得对我有信心啊，是不是？
0: 我信。

0: 是不是揉的还不错？好吃，筋道，防饿。爹，您往水里泡一泡，泡久点再吃啊。
1: 嗯。那你们吃饭了吗？
0: 他已经吃好了。

0: 这抽血都这么慢呢？我爷爷说，血是灵魂的容器，血要是流完了，魂也就没了。你就看这指甲盖，它要是发白了，魂也就走了。真的发白呀？
1: 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呀？啊，
2: 我喜欢在外面。
1: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回家呀？
2: 家里冷，
1: 这两个多少钱？
3: 四分钱。
1: 好，正好了，谢谢啊。
2: 能，给拿着，暖和暖和，嗯，
3: 谢谢，赶紧回家。
4: 请大家伸出援手，帮助一下我们的同胞吧！哎，
5: 干什么呢？把这东西收起来，不要在我这里宣传，脑子坏掉了吧？
4: 也是自己身上的血，中国人，
5: 钱也是自己花，
4: 我们的同胞，
5: 干嘛要白白给他们呀？是不是？
4: 谢谢大家，谢谢，请大家伸出援手，
5: 想想你们饿肚子了，
4: 帮助一下我们中国人吧！
5: 想想你们饿肚子了，
6: 心眼儿，在家等着你们呢，钱要不要啊？
7: 这位女士，您需要献血吗？
8: 请问，献的血是要用到哪里？
7: 女士，血肯定是要献给爱国者的，我们会给您。

0: 我们的官兵，
1: 我们的官兵，
0: 我们的官兵，
2: 我们的官兵，
0: 我们的官兵，
2: 我们的官兵，
0: 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官兵，我们的 是这样，在租界啊，抗日活动是不能公开的，汉奸特务无处不在，我们呢也不能不防，只能以救助难民的名义来做宣传。但是上海的人民都知道我们呀，他们心里也跟明镜似的，所以每天还是有不少人来献血。那我明白了，谢谢，放心吧，嗯。
1: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2: 丁玉娇。
1: 知道血型吗
2: ？A 型。
1: 好。

0: 疼死我了，轻点水。你那事儿没戏了吧？
1: 有戏。
0: 你个偷生活能官复原职啊？
1: 一句两句说不清，就等我。
0: 有戏就行。那你为啥还会来找我继续给我当参谋？
2: 这事儿啊，咱们得找他们盘道盘道。
0: 刚才把咱们暴打一顿，现在捆起来，接下来发生什么还不知道呢。
1: 照理说啊，咱们长官应该早就来认人了，把咱领回去处罚去。
2: 两天了，人家是要拿钱放人，咱们川军穷得叮当响，给不起。
0: 他们要是真急了眼，不能啥人都干出来吧？
1: 我至于？说破大车就是几件破棉袄、棉被。
2: 他们说至于，这事儿就至于。
3: 哥，他们不会把我们毙了吧？
1: 那还真不至于，他们舍不得子弹，又缺子弹。你砍！
2: 不至于。
1: 天下各部队可都缺兵啊，尤其是你这种老兵油子，
2: 还缺像你这种
0: 老油参吗？
1: 骑了这么多年的马呢，还是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看。

0: 团长，
1: 什么情况？川军的方团长说了，任由我们处罚，我们处罚完了还给他们，他们再加倍处罚。
2: 管个屁！战时偷盗抢劫战略物资是要枪毙的。
1: 没错，我就是这么回的。可方团长说，现在是友军合作，如果说毙了，对大家都没好处。我说你这几个兵可是偷了我们几十杆枪，加上棉服粮食，总计1000块大洋，我让他们双倍赔偿，再加上赎人，我要他3000大洋。
0: 团长，
2: 生怕鬼子不知道我是团长啊。站好里不用敬礼，干活吧。
1: 是。
2: 他们怎么说的？
1: 这老小子啊，倒是挺懂行的。他说现在新兵12块一个，老兵20块，里头最高的

0: 是个排长，加起来总共不超过200。我当时一听这话我就急了，我说你们要是敢不赔钱，我们就把这事儿捅到41军司令部去。你这团长不要脸，倒要看看你们川军的师长、军长要不要脸。你说最后他咋说？他说赔偿、道歉、打包400大洋，再多没有了，让我们随便。
1: 脸是真不要了。嗯，兵咋样？扛揍不？
0: 眼瞅着吧，倒还行，可去可留。不过团长，这话说回来，400大洋也是钱呐，要不就
1: 回头再说吧。请您再固定一下啊，前面的障碍再清理一下。
2: 是。
3: 这是您的献血证。
4: 谢谢。
3: 请您屈肘按压5到10分钟，不要揉。
4: 好。谢谢你啊。
5: 我的先生就在前线，给他们献血就等于给我先生献了。
4: 我叫曾雪飞。
6: 丁玉香。
4: 快坐那儿歇会儿。慢点。
6: 谢谢。嗯，大姐，嗯，您刚刚说上海的人们都认识你们，你们是？
4: 我们是抗战后援会，在淞沪会战的时候啊，是特别大的一个社会组织。我在下面呢，负责职业妇女的部分。后来上海沦陷了，表面上呢我们是解散了，但实质上抗战的工作呀，我们一直在做。
6: 我说怎么到处都找不着你们，我找你们好久了。
4: 为什么？
6: 有一个情况我想请你们帮忙。
4: 好啊。你说。
6: 是这样，有一篇报道提到了抗战后援会。
4: 哪一篇？
6: 这一篇。
4: 这不是战区医院吗？我为这里送过药品和补给品。
6: 您去过哪儿？
4: 是啊，这间医院有一位姓陈的医生，他以前是仁济医院的医生，后来啊到战区医院去做支援，他正好是我的朋友。而且我觉得这照片里的伤员我好像很眼熟，我怎么觉得拍照片的时候我好像就在现场。
6: 那麻烦您仔细辨认一下，这个坐着的男人你还有印象吗？
4: 我怎么好像还试图跟他交谈过。
6: 他说什么了？他说自己叫什么了吗？他还活着吗？
4: 我当时为什么对他有印象呢？因为当时房间里面充满了痛苦的叫声，他虽然伤得很重，但是他一声都不吭。他是你的？
6: 是我先生。我从南京到上海就是为了来找他的，军政部说他死了，他的长官也说他死了，所有的新闻报道都说他死了，连他的勤务兵都说他死了。但是我不信的，我一看到这张照片我就知道这个人就是他，他们说我看错了，说他已经死了，可是只有我才能认出来他的样子，我一定要找到他的。
4: 换作我是你，我也会跟你一样的。这样，我来替你想想办法。我呢，去找找那位陈医生。上海沦陷以后，他们应该在乡下。我去问问他，见没见过你先生，好吗？
6: 谢谢。
4: 那这张报纸就留在我这儿。嗯。是这样，每天救助的伤员太多了，如果没有准确的线索的话，他怎么能确定是不是你先生呢？没关系，你把你先生具体的情况跟我好好说一说啊。

0: 这是我们家地址，麻烦您了。
1: 谢谢你，金日墨，我只要有他的消息，我就去这里找你。嗯。

0: 妹妹，公山芋怎么不吃的？
1: 我想留给妹妹吃。
0: 月明，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曾雪飞阿姨，也是第一次接触共产党员。原来救亡不止于本能，更在于崇高的信念与坚定的行动。后来我才知道，那时的苏南大地，新四军正以茅山为心脉，将游击战的星火燃成燎原之势。而延安方面正让党的根系深扎进亿万民众之间，那不是一个个数字，而是千万个如曾雪飞般的身影，在疮痍中播种新生。袁明，你知道吗？真正的希望从来不是孤勇，而是一个民族在觉醒中凝聚的伟力。
2: 团长，您是长官吗？
3: 这是我们庞团长。
2: 庞团长是吧？咱们本家，我姓尤。不是那个，就是您那个庞里边不是有个龙字吗？龙在天上游，我是在水里游。啊！不是，我是有冤屈，我这又兜了。啊！
3: 借条，因冻得筛广
2: 康，筛康。
3: 今借棉服18套，被褥5套，共计巧剑
2: 23件，血连了。
3: 改日双倍奉还。
4: 哎呦，张云奎。是你吧，
5: 彭忠浩。
4: 哎，快把张队长扶起来，来，哎。
6: 张下士，我以为你死在淞沪了，没想到在这碰到你。
7: 上次咱俩一战，你让我损失了一个营的兄弟，我对你日思夜想。我想我破译都没有这么想你。你有想过我吗？
5: 小安，彭忠浩，我告诉你，就算是没我，军阀也是必败。
7: 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落我手上？偷枪贼，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了你。
5: 这也真没想到。
4: 400块大洋，你差点把他放了。你知道他欠我多少人命吗？别说400块大洋，就是400根小黄鱼，
7: 你今天也走不了了。
4: 咱俩的账今天得算。
8: 报告，报告团长，军部有令，所有团以上军官速请军部开会，发现大量日军摩托化部队正迂回我军侧翼。我部原定计划有变。
4: 都给我看好了，跑一个我砸断你腿。

0: 让这个接着我们马问，来，把人看住，这回真得看呐！哎。
1: 李淑媛，你怎么就这么多的事儿了？不就是去做个向导的工作吗？不就是给人家介绍上海的名胜古迹吗？你有什么可怕的？哎，向导这个工作又不惊风又不惊雨，又轻视还能赚钱，还不用天天上班，没生意的时候还可以回来照顾家，你有什么可怕的？
2: 我出去工作了，那这么大个家谁来操持啊？再说了，我这个人又没什么文化。
1: 让我做向导，那匾上的字儿我都不识几个呢。万一再来几个外国友人，我又不会外语，怎么能做向导呢？
0: 哎，
1: 反正给多少钱我都不去呢啊！
0: 我不管，我跟老李都已经说好了。
1: 你说再多我还是不会去的，你赶紧给我下山弄鱼去。

0: 林奇啊。
1: 哎，对不起啊。
0: 刚刚，你跟舒媛聊起那个工作，是做什么的呀？
1: 做向导啊。现在租界不是来的外地人越来越多，所以现在需要有人带他们去游览，带他们去介绍名胜古迹什么的。
0: 那舒媛要是不方便去，我可以做吗？
1: 你愿意去啊？
0: 我愿意的呀。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帮我介绍一下？
1: 方便，我可以帮你介绍。
0: 太好了，谢谢。
1: 没事。
0: 那我需不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工作？
1: 你需要了解一下上海的风景，上风土人情，需要了解一下。
0: 好的，风土人情。好，那我去买一些书，我自己做准备。要我帮你吗？
1: 哦，不用，我可以。
0: 好，谢谢。谢谢。

元。

0: 欢迎下次光临。小姐，您好，您找哪位啊？
1: 您好，名片上这位先生介绍我过来做导游。
0: 哦，李先生介绍的。
1: 哎，对。
0: 经理在忙，请您休息去稍后。
1: 哦，谢谢。
0: 你好，
2: 你好，我们约了向导员柳小姐，
0: 请您休息去稍后。柳小姐，
2: 这地方不错，那必须的嘛。谢谢，谢谢，
1: 谢谢。
0: 二位先生好，我是向导员柳亚。我们向导社的宗旨是自尊、自爱、自立，做新生活的职业女性。如果二位赞同并保证尊重我们向导的人格，今天呢就由我带领二位在租界旅游。
2: 当然当然，初来租界还请柳向导多多关照。哎呀，
0: 不敢不敢，您这边请。
2: 好。
0: 二位是第一次来上海吧？啊，
3: 我是第一次。啊，
0: 您贵姓啊？
3: 我姓李，这位是我哥。
2: 哎呀，免贵姓陆。我弟弟呢，刚从欧洲留学回来。
0: 哦，您在哪留学呀？
3: 英国。
0: 啊，那厉害的呀！哎，你有什么喜欢的口味或是菜系吗？
3: 都可以。嗯，不过这不是在租界吗？嗯。那柳向导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呀？
0: 条头糕和胡椒鸡爪。哎，
2: 对的对的，这个非常有名的。
3: 这个我听说是早餐。
0: 啊，是的。哎，这样明天一大早呢，我就带着二位去品尝一下。
3: 可以可以。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旅行社的向导是不是都像您一样漂亮？哎
0: 呦，您真是太会说话了。
3: 开个玩笑，
2: 我这个弟弟不愧是。
0: 喂。
2: 哎呀，一直想来上海很多年了。
0: 好的，那这次一定要多留几天。这位女士，经理有请。不知道二位对戏剧感不感兴趣？哦，天朝舞台最近在演
4: 《惊
0: 世》，票可难买了。哦，要是二位想看呀，我们可以帮忙弄到包厢票。
5: 我来啦。你怎么流鼻血了？啊，
6: 行，
5: 快快快快快，来来来，你怎么回事啊？
6: 我又让黑三把我给逮着了，他刚才在黄浦江边上把我吊了半个小时。他跟我说，他说小子，我看你是真的敢不还我钱是吧？只给你看杀鸡是不好使了，你要是再不还我钱，我就把你腿上绑秤砣扔到黄浦江里喂鱼。
5: 我叫你别借高利贷，别借高利贷，你看吧，现在搞出人命来了，又不是什么大几千几百的事儿，一时半会儿的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呀？啊，就算把房租全都拿下来了，咱也填不上啊。
6: 那怎么办啊？
5: 给大嫂下套，黎建他们大爹那也是远水救不了近渴，咱还得想别的招。
6: 能想出什么招啊？
5: 来来来，先喝点红糖水来，补补血。
6: 我现在不想补血，我现在想卖血。
5: 就你瘦的这干瘦的样，抽光了能有二两？
6: 那怎么办啊？
5: 你不觉得你家大爹这次回来很奇怪吗？
6: 怎么奇怪？
5: 来来回回就两件衣服，是不是他早就穷光了呀？那要不然就是回来之前就被抢光了。
6: 不可能啊。
5: 他那箱子里头到底有没有底气啊？
6: 你倒是提醒我了，大爹回来把那箱子藏来藏去的，当个宝贝似的，咱是不是应该把那箱子先弄出来？
5: 哎呀，就是啊，咱呀，
6: 不要脱离我的视线。
5: 我是说，咱得先搞明白了这箱子里头有没有地契，要是有地契，赶紧转到你的名下，又或者把它毁了，重新补办一张新的。咱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这房子卖了，好凑钱。

0: 你说我们张家祖坟上冒了什么青烟，娶了你这么一贤妻？
1: 福呢？
2: 哦，在里边。
1: 啊，谢谢。

0: 1块钱。
1: 一块钱？
0: 要是讲英语，双倍。
2: 我这，看，
1: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0: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1: 人报纸上讲的明明白白的。
0: 你看看，
2: 向导说已经都安排工作了，明天就要去新雅饭店见客人。我还买了租界的地图，回去我得好好研究一下上海的地理和哪里有好的风景。
0: 你看什么书啊？你直接问我不就完了吗？
2: 你又不是老上海的。
0: 我还会讲啥呀？我，
1: 你这是什么口音啊？
0: 说得不上吗？哦，
3: 我有个好东西给你，来。
4: 卖香包子的是冷香的。
2: 这奶粉很贵的。
3: 你忘了，我有小金库的。
2: 可上次的钱都还没还给你呢。
3: 那怕什么呀？你现在反正工作了，不能让我们小月明饿着。
2: 现在已经挣钱了，马上就会好起来的。
3: 对，
2: 那你一笔一笔记清楚啊，回头我一起还给你。
3: 我记着呢，我全都记着呢。
2: 好，那我先回去了，我还要做功课。哎，
1: 再见。在位，贾总。
3: 在位。
5: 哼。

Thank you.

Thank you.

驱逐日寇。

我们要开始重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0: 他奶奶的就是路边的石头，我们江边上多的是，你要喜欢我给你送一筐过来，有点新奇啊。闹了半天，怎么就这一本破书啊？破书，《庐山记》。 要相信大爹的眼光，大爹收藏的善本，好东西，这咱们得得着。所以呀，我就说了，你们家大爹在租界里头转了一个多月了，怎么可能全虚全影的回来呢？哎，
1: 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这里边最大的坏主，就是那个姓孟的小瘪三儿，联合大爹大嫂，捣鬼弄棒槌。
0: 骗了咱们这么久，咱俩就是做人太实诚，才上的当。嗯，
1: 时辰人有时辰人的福气，这没有地气，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0: 什么意思？
1: 这没了地气，他们怎么还敢在我们面前趾高气昂的呢？直接撕破脸，轰！
0: 不行，那是我亲大爹，看着我从小长大的，撕破脸轰，我做不到。
1: 咱不能做那毁人伦的事情啊！
0: 什么人伦不人伦的，他们不仁在先，我们不义在后，就天经地义。他们家啊，算是彻底败光了，想要东山再起啊，我看是够呛。怎么着，你还要把他们供养起来，跟菩萨似的，天天给他们上香？
1: 是啊，虽是许他们不仁在先，也许咱们不义在后。不行，咱也不能不义。
0: 咱得想办法让别人不义。你绕死我得了！你到底要说什么呀？咱可以让日本人不义。这么大能耐呢？
1: 啊，特别不义。啊！
2: 今儿晚又见一回儿，
3: 舒爷、云奇，你们在屋里吗？
2: 在，大嫂，
3: 你稍等哈。
2: 大嫂，来了哈。
3: 都在啊。
2: 大嫂，你怎么了？
3: 我没怎么样，你吃什么中毒了？你嘴，哦，我给你们买礼物了，我怕喂的不好，先试吃了一下，<笑>
2: 吓死我了！哎呀，
3: 不年不节的送什么礼物啊？哎，快进来坐。
2: 那你要不要洗漱一下？哎呦，没关系，没关系。 我今天去沪江向导社见工了，他们说我明天就可以上班了。那恭喜大嫂啊！多亏了云奇，他告诉我让我去买资料书，我晚上回来就做功课了。然后今天一去，他们向导社的人很满意的，特别高兴，而且他们还写了一个U，我偷看到了，<笑>所以我。 得到这份工作，我想我肯定得买一份礼物感谢你们嘛。但是我又没有太多钱，所以准备了这个。虽然不贵啊，那希望你们不要嫌弃。哎，
3: 大嫂，我们怎么会嫌弃啊？
2: 这个是我小时候就听老人说，逢黑必补，说是红入心、青入肝、黄入脾、白入肺、黑入肾。
3: 啊，我黑入我，我入黑。<笑>
2: 这个对头发也是好的，所以我就买了黑米、黑芝麻、黑豆子之类的，请他们帮忙做熟了，然后又找了一间中药铺子，请他们磨成粉。但是那中药铺子的伙计也不懂怎么配比呀，我们就只好一遍一遍的试，配一遍我就尝一遍，配一遍我。

0: 就尝一遍，但老是味道不对。但是我配到第六遍的时候，哎，就是我小时候的味道。我们那边的老人啊，都是吃这个来滋补身体的，而且《黄帝内经》上也是这么说的，所以肯定是有功效的。那我想，云奇嘛，你在洋行上班，那有时候肯定是因为工作忙呀，也顾不上吃饭，对不对？你饥一顿饱一顿的，对身体也不好呀。所以你要是什么时候想吃饭了，但是又没有时间的话，你就吃一手。
1: 干吃啊？
0: 干吃可以的呀，我试过的，味道是可以的，而且我还放了一点点糖。你也可以冲开水，把它搅成糊糊，口感也是很好的。舒月，你也要吃啊，这对你的身体也好。好，
1: 谢谢大嫂。
0: 你不要说谢谢嘛，该说谢谢的应该是我。那我先走了。我刚刚在楼下的时候碰见阿远，他说景娘娘带着月明去晒太阳了，我去接月明，那就不打扰你们了。哎，
2: 好嘞，
0: 谢谢。舒月啊，我们能成为一家人也是缘分，对吧？可是之前你看我对你那个样子，总之呢，谢谢。那我走了。哎，走了，云奇。

0: 我说，瞧你黑的那丧心病狂的样，好像啊。怎么样？大嫂这么对咱，咱那么对她，是不是太没人味了？她刚才握我手，就那么一下，心里麻酥酥的，特别不好受。
1: 他不是干脆推门进来骂我两句，我也好跟他继续斗啊。这软刀子杀人太烦人了。哎，你尝尝。甜不甜？
0: 嗯。
1: 要不咱们算了，不粘他们了。
0: 不过不至于嘛。
2: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告诉你啊，这房子你要不坐实，你还想要儿子呢，要我茄子。哎，咱俩要是心里真的不落忍呢，以后停着点儿，多看看大爹跟大嫂。那我也可以给他买个五品补身子呀。鹿茸、灵芝、西洋参，冬虫夏草、阿胶糕，再不济我给大嫂买个貂。 把这些情分全都还给他，还不行吗？
1: 这是你说的。
2: 哎呀，你赶紧的，趁大爹还没醒过来，把这个箱子还回去，要不然咱俩露馅了。
1: 咱俩一块儿去啊？
2: 谁说你咱俩？我不去，你去。
1: 那我不去。
2: 我数一二三，三。
1: 哎，
2: 把脸弄得干净啊！
1: 我都丧心病狂成这样了，还要什么脸？

0: 好，请问是谢先生吗？
1: 是我。
0: 谢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我是沪江向导员。我是沪江向导社的向导员丁玉娇。我们向导社的宗旨是自尊、自立、自爱。做新生活的职业女性，如果您赞同并且保证尊重向导员的人格，那么就由我来为您在租界导员。
1: 好啊，那自然是要尊重的。这么美丽优雅的丁小姐，来，快请坐。
0: 谢谢。
1: 屋里热，先把大衣脱了吧。给我。
0: 哦，谢谢。
1: 不客气，请坐。请喝点茶。
0: 哦，谢谢。
1: 林小姐，要一会儿吗？
0: 不用了，谢谢。
1: 请自便。
0: 谢先生，喜欢评弹？
1: 太喜欢了。你听这一曲《莺莺白月》，唱的是缠绵悱恻呀。哎，丁小姐，你喜欢评弹吗？
0: 从小就听。
1: 太好了，这么说咱们俩有共同的雅号。嗯。
0: 谢先生是第一次来上海。
1: 嗯，
0: 您是一个人来的还是携家眷一起来的？
1: 都在，都在。
0: 您太太和孩子也在上海呀？
1: 丁小姐，家里啊现在有个小少爷刚好四岁，非要闹着来上海玩，这不就来了吗？也好，开开眼吧。
0: 谢先生果然是好父亲好丈夫。那你们这次过来是有想去看什么，或者吃什么，或者想带太太去逛逛商店买买东西？
1: 请稍等。
2: 谢谢先生，
1: 辛苦了。你怎么站起来了？坐下说。啊，
0: 谢先生，不知道您太太和少爷都喜欢什么，您跟我说说，我好帮您推荐。
1: 这你就问住我了，你是向导，你是专家，听你的。有吗？啊，
0: 有，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法国公园，也叫顾家宅公园，松湖会战以后上。

0: 上海动物园的动物都迁过去了，
1: 那您就可以带着小少爷过去看看动物，有狮子有老虎的，小少爷肯定喜欢。
2: 哦，有老虎狮子，小少爷喜欢，我也喜欢。来，林小姐。
1: 哟，你们不用这么早给我的，等服务结束以后再给我佣金也是可以的。
2: 没关系啊，我看出来了，你啊，准备工作很细致，天道酬勤嘛，拿着吧。
1: 谢谢谢先生。
2: 吃点心吗？
1: 哦，不吃不吃。

0: 月子弯弯梦，照几子个粥，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
1: 什么事儿啊？你这么开心？
0: 哼，明天轮到我休息，我能不开心吗？啊？
1: 哎哥，
0: 嗯，
1: 要不明天你跟我去，我想不想？有人说要给我介绍两个姑娘。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几个月没见，你小子怎么花花肠子这么多了呀？
2: 哥，我又娶不到老婆，你得让我认识认识小姑娘嘛，要不然我这生活也太没意思了。你跟我一起去呗。
0: 有几个糟钱儿，就往脏地方使，我打断你的腿。
2: 哥，我也找不起那些书玉先生、向导员啥的。我认识那些小姑娘也只是搂着跳跳舞，没钱干别的呀。
0: 等会儿，向导员
2: 啊，
0: 那不是正经向导吗？
2: 万福哥，那娃真是羡慕你，向导社是个新叫法，那些向导员我听说一个个都打扮得跟秘书小姐一样，一见到你就先鞠一躬，嘴里面念叨的都是什么自尊、自立、自爱、新生活、职业女性，其实啊，都是那一个调调。

0: 过来，干嘛？来，你看。
1: 这是不是沪江向导社的广告啊？这不正经向导社吗？这不正经在报纸上还登广告吗？不正经能上报纸吗？
0: 报纸上的东西就是真的呀。万福哥，我还以为你门槛精呢。我听说呀，这些向导小姐姐挺文雅的，一见面都是先拉拉小手啊，聊聊文明的话题，绕着绕着啊，就跟那些堂子里的吊人胃口的好手段都是一样的。
2: 谢先生，您太太喜不喜欢看电影？
3: 电影，她可太喜欢了。
2: 那正好，最近国泰影院有一个好莱坞的新片正在上映，是一个武侠侦探片，叫《大盗狐狸》。
3: 这名字好听啊。丁小姐，看过吗？
2: 我倒是没有看过，但是听人说非常好看。你要是带着太太去，太太肯定很高兴呢。
3: 很好看，那就好。来，丁小姐，可以一起看吗？
2: 可以吗？
3: 当然可以，大家一起看多热闹。
2: 谢谢谢先生。那，私生电影票买完以后，剩下的钱我再给您。

国泰影院刚好是在霞飞路上，我们可以看完电影以后，我带你们去吃大餐。到了上海嘛，肯定是要吃点西餐的。那么俄式和法式都有，我做了笔记了，在这。这上面介绍说有一家东华俄菜馆。

0: 就在霞飞路上。嗯，他们家红菜
1: 可以吗？真可以了。
0: 谢先生，什么意思啊？
1: 李亚仙，这些钱你都拿去吧，都是给你的，拿着。
0: 您干什么？
1: 李亚仙的皮肤可真好啊，用的什么牌子的洗发膏？
0: 谢先生，
1: 林小姐，你去打听打听。
0: 您可能误会了，我们
1: 这可是最高的价钱，
0: 正经的向导社。
1: 你是第一次出来，我是真的喜欢
0: 你。我不是从事这个工作的，
1: 林小姐。哎，
0: 不是，
1: 跟我走了。
0: 错了，谢先生，我不是谢先生。哎，你干什么？
1: 哎，你跟我进来。
0: 先生，
1: 不是，跟我走了。
0: 错了，谢先生。
1: 不要去动物园了，我就是老虎狮子。来
2: 人！林小姐，你是哪儿啊？咱们还要看电影。
1: 臭婊子！扔他！哎呀，你是在我这店里面偷行凶犯禁止，你想干什么？他还打听还有人？
3: 我太香了！
4: 你想什么？
3: 我说你啊，做什么不好？谁要我的脸了你？
4: 怎么回事啊？一帮大老爷们欺负一个女人，
5: 就是啊，啥情况了？拿伞巾了？拿伞都自杀了？
4: 太过分了！还拿伞？
6: 就是，装什么装？
4: 我是来做向导的。是来做向导的，
7: 你有什么
4: 资格这样说我？
7: 真是不要脸！
4: 行了，别说了，我的男人在松虎山上牺牲了，这大场合啊，离你们就二十六里地，为了保护你们，我到现在师傅都没找我。王丹，连师傅都没找回来。
1: 疯了你！到现在你还要打人是不是？啊，跟我骂是行吗？
4: 就为这个女人，你算什么男人？我孩子，饭都没得吃，我就上来做向导，为了这口饭，你们做了什么？我去卖血。我就是为了给孩子挣口饭，但是我看见鲜血的，跟前方抗日的将士，我信了，我信了，在前往抗战的将士们，他们身上流的血，有我的一份。
1: 是什么胳膊就让我们信你啊？信吗？你们信吗？
3: 谁看见了呀？
1: 算了算了算了，先进去，进去吧。

0: 知道你受了天大的委屈，窝心。这事儿搁谁谁都窝心，千人指，万人骂。
1: 是，你是骂回去了，可是你伤着他们半根汗毛了吗？
0: 你还拿这破书到处抡，你抡着谁了呀？
1: 你全抡我身上了。哎，
0: 说到这窝心啊，我是山东人，我们老家有一句老话，叫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爹娘，除此之外啊，谁都不能跪。可是我从山东老家要饭一路到上海，我能活到今天，我跪了多少人啊？但凡我窝心一次活不下去了，那我得死了上万次。所以啊，我就信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你就是说我们坐船那天啊，要不是日本的扔了个炸弹到长江上，那不早就我武汉你上海了吗？谁也不挨着呀，对吧？可是船就是炸了，得这一炸都把我们炸上海了。哼，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进租界那一天，挨家挨户的去给人磕头，去给人下跪，那不还是有人给我们开了一扇窗户吗？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天底下还是有人心是肉长的。你要是窝了一次心就不想活了，你都对不起给咱们开窗户那老太太。

咱是吃亏了，是一件坏事。但是吧，我觉得未必也不是一件好事儿啊。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从来没见过像你今天一样有劲儿，逮谁抡谁，见谁骂谁。你在人堆里，我就觉得你是条汉子，你身上特别有那个劲儿，你知道吗？咱这吃了亏不能白吃，咱得长一智，咱当娘的得给月明打个样，得告诉他，人活着就得有劲儿，这不跪着也能活，是吧？嗯，你吃不吃了？坨了糟践我手艺。

0: 福吉大嫂，今天您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刚才您上上下下看了这房子，你还满意吗？
1: 我很满意。这是我们中日精神最好的典范，我送给你。

0: 共存共荣，哎呀，안녕하세요，대장님。夫妻大嫂，因为您来的太突然了，这菜准备的有些仓促，我请夫人再给您多做几位菜，稍等我一下。稍等等。
1: 多请你啊，多请你啊。
2: 多嘛，也多费事。
1: 怎么样？今天这些菜够本了吧？
3: 怎么办？是不是来这么突然？你说这时候大爹要是回来，这俩突然碰到一块儿，咱们就死定了。
1: 弄刚的嘛，今天嫂子第一天上班。
0: 哎，你快别提这事了。我想打自己。
1: 大爹他不放心，到弄堂口见他下班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呀。
3: 那你哪知道啊？万一撞上了呢？哎呀，
1: 撞上才叫好啊！你想想，大爹那脾气一上来，肯定要开骂的。那藤田万一说他是抗日分子，你塞在他那儿的传单就不用咱去匿名举报了。
0: 你脑子忘掉了？咱们自己举报大爹，但大爹顶多被巡捕房抓进去，哎，训两句，关两天，咱趁机把地契弄出来。大爹自己碰到日本人，啊，大爹那脾气，你说打骂，万一把日本人杀了，咱们就完蛋了。
1: 不至于，就那老头子。
0: 哎，你快去！哎，对了，你记住啊，大爹如果万一回来了，一定要把大爹支走，说什么都不让他上来。
1: 晓得了，晓得了。
4: 哎呀！牛姑上跳的太好了，哎呀，厉害厉害！
2: 舅子，哎，这个房子，我们什么时候能完整手续，上的交接？啊，
0: 我一定会尽快。但是，夫妻大嫂，不瞒您说，这房子上还有一些小小的家务事需要我处理一下，还得麻烦您能，多给我一些时间。
2: それにしても陽子、そんなにこの家が気に入ったか。
5: はい。
2: じゃあこの家に住むか。
5: 本当ですか。
2: お前はこの家をどういうふうにしたい。
5: そうですね。ここの光が素敵なので、生けたお花を置きたいです。ここに畳を置いて、茶道をして、こちらに舞のお稽古場を作りたい。
0: 夫妻大嫂，看看这，这是我们中国宋朝的善本《庐山记》，您看看您喜欢吗？
2: 舅子，你很厉害。

0: 这是很难得的中国故事吧，我很喜欢啊。不过这个虎房子有什么必然联系吗？交易有问题吗？
1: 啊，不会有任何的问题。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合理合法的完成交易。只是这个庐山记我……我会等完成交接手续，我再把它赠与您。到时候我们共同完成，共荣共存的友谊建设。
0: 那就好，那就感谢你，一番深情，那我担你的好收拾吧。啊，
1: 您等我好消息。
2: 私ここの東京のお家とすごい似てるんです。
0: そうだな。この家には何か縁がありそうだな。
3: 啊，当然当然当然。哎呀，咱们中日亲善之缘，我看就得从这房子开始。福建大嫂，干杯！
4: 干杯！
5: 淑媛啊，玉娇回来了没有啊？
6: 没呢，我就想垫背一口出去接你们，怎么大爹您自个儿回来了呢？
5: 玉娇不是第一次出去做事吗？我有点不放心啊，刚才又下了那么大的雨，我想去迎迎她，可能是走差了。
6: 这天啊，我估摸着还得下雨，咱不能让嫂子路上再淋着是吧？走吧，咱俩再出去迎一迎，走。
5: 等等等等，我怎么听见这楼上有日本人的动静啊？
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8: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9: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8: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千元靠你们俩。
8: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李唐乐器九称吴，赵宋官窑真已孤。这是在一件清朝乾隆年间的仿古瓷器上镌刻的乾隆御笔诗，它所表达的正是这位大清皇帝对宋代官窑瓷由衷的赞美。乾隆一生作诗45000多首，仅故宫博物院统计的刻在馆藏瓷器上的就有300首之多。《全唐诗》里汇集了唐朝2000多位诗人的48000首唐诗，但是乾隆皇帝以一己之力便傲视群雄。而且啊，乾隆不仅热爱诗歌，他对一切艺术都有着近乎痴迷的狂热。我们在首都博物馆里寻找到了一只小小的鸡缸杯，从中啊，我们可以一窥乾隆皇帝

0: 对瓷器的嗜爱之深。
1: 这件收藏于首都博物馆的清乾隆粉彩鸡缸杯，杯高7厘米，造型小巧玲珑，杯身上一个小孩逗着一只大公鸡，而另一侧则用楷书烧制了乾隆皇帝的一首御题诗句。礼堂乐器人间无，赵宋官窑陈兴看，殷周鼎彝事颇多，兼翠之志于焉变，兼朴翠巧久暂分，立德践行亦可玩，朱明去此佛甚远，宣城雅聚时犹见。乾隆皇帝在诸多御窑瓷器上都留下了类似的诗句，可见他对唐宋时期瓷器的向往之情。但是您能看出这只乾隆粉彩题诗杯仿的是哪朝哪代吗？关键就在画面之上。
2: 这两件鸡缸杯呢是乾隆时期烧造的。我们知道那个鸡缸杯呢是明代成化时期的一件非常有名的斗彩瓷器，具有极高的艺术品，后世呢仿制的非常多。那么乾隆这两件它也是仿造的。
1: 成化斗彩鸡缸杯是中国瓷器史上最为名贵的品种之一。神宗实录上就记载，神宗上时御前有成化斗彩鸡缸杯一双，值钱10万，说明在万历时期成窑鸡缸杯就价值10万钱。因它的价格昂贵而且档次高雅，故而后代仿制鸡缸杯颇多。不过和成化时期的鸡缸杯相比，这只鸡缸杯直臂深腹握足，造型改变不少。更关键的是它多了一个人物。
2: 成化鸡缸杯呢，它主要是花卉，还有母鸡和小鸡。我们看一下这两件鸡缸杯呢，它实际上多了一个人物啊，多了一个小孩。那么这个小孩是谁呢？是唐玄宗时期的贾昌呢，实际上是一个斗鸡神童。他13岁的时候就斗鸡已经非常好了，深得这个唐玄宗的喜爱，而且他靠这个斗鸡的这个才华呀，使自己变得非常的富庶。
1: 在御笔诗上，乾隆皇帝专门描述了斗鸡的场景：寒芒秀才总称真，旧中鸡缸最为冠，牡丹丽日春风和，聘鸡逐对雄鸡炫，金为铁具手昂藏，怒视如听贾昌唤。为什么要专门提到贾昌呢？
2: 他提到了贾昌。乾隆皇帝为什么要仿这两件鸡缸杯呢？他实际上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玩物丧志。
1: 这是一件乾隆晚期的瓷器，这时候已经能把诗书画从容不迫地融汇于方寸之间，这皆是仰仗于乾隆前期景德镇的督陶官唐英奠定的基础。乾隆皇帝登基的那一年，景德镇名义上的总管年希尧被革职，唐英奉旨继任，从此执掌景德镇20余载。唐英和乾隆也共同缔造了一个瓷器的盛世。青花对于唐英来说，无疑是最特殊情感的一种瓷器。乾隆5、6年间是唐英督陶史上的一个多事之秋。景德镇御窑厂的瓷器生产已经由雍正年间的高峰期开始。

0: 还是走下坡路，乾隆皇帝也常常为瓷器粗糙之事责问唐英。乾隆六年六月，皇帝发怒，传旨海望，着瓷器处不必烧造。传旨责问唐英历年瓷器烧造经费情况，明显对唐英有克扣经费、偷工减料之意。唐英做了什么呢？他在供奉庙宇的五供器烧制中都使用了青花缠枝莲做图案，表明自己清白廉正。同时唐英也因此改变着景德镇的陶瓷烧制制度，故因陶之利度陶之害，以奠安思民作息陶成于亿万年耳。唐英更把他所钟爱的青花瓷带到了新的高峰。元青花、永宣青花在如今的拍卖市场上拍卖价动辄上亿，相比之下乾隆青花是个被低估的品类。就从工艺的角度看，永宣青花的工艺水平是远远不如乾隆青花的。乾隆时期是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瓷器生产取得了空前的繁荣，青花瓷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清青花八吉祥纹抱月瓶，抱月瓶外形最早源自宋元时期，流行于西夏的陶制马褂瓶，左右双系，可以挂在马鞍之侧，极具民族特色。明朝永宣时期的抱月瓶最负盛名，青花成为了最鲜明的装饰，把色彩和器形融为一体。乾隆皇帝对抱月瓶更是喜爱有加，因此抱月瓶成为清代乾隆一朝重要的陈设瓷器之一。
1: 在很多器物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因为这种八宝纹是佛教的一种因素，轮罗伞盖花冠鱼肠，很多地方呢就是用比较写实的这种方式来表现出来。但在乾隆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用连瓣变形连瓣纹的方式跟八宝纹结合起来，把八宝纹装饰到变形连瓣里头，又环成一圈来表现出来。
0: 这只抱月瓶瓶颈环饰凸棂，比例更见突出，它纹饰华丽，耳部形态丰富，如此变化颇符合清朝喜爱繁缛工艺之品味。
1: 那么要非常的规矩，说的不好一点有点刻板，不像说像雍正康熙时期那样的活泼生动，有些呢是几何纹样，更容易显得这种规矩刻板，所以说呢，这是它在纹饰装饰上的一个特点。
0: 其实这种刻板，它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对于陶瓷匠人追求规矩和尺度的感慨。当青花的绘画已经游刃有余，景德镇的陶瓷匠人才能把中国传统纹饰的对称重复之美发挥得淋漓尽致。乾隆青花以稳定浑厚沉着而著称，使用国产青料绘制。
1: 乾隆时期这种青花的发色呢，它既不同于康熙时期的清脆艳丽，也比雍正时期的淡雅要过一些。那么它的发色呢，接近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蓝黑墨水的这种深度， 那么在发射上

0: 它相对呢还是比较深一些。
1: 无论是乾隆皇帝还是唐英本人，对于前朝古瓷都有着崇慕之情，因此绘制手法上虽然延续了雍正时期的风格，但是追求的却是永宣瓷器的质感。这只青青花折枝花卉六方罐耳瓶上笔触的模仿分外清晰。
0: 这个六方瓶更多的去模仿永宣时期的这种结晶般的效果，所以我们看缠枝花卉上都有很小的这种青花的这种斑点，但这种斑点就是用笔触来点出来的。而且它这些缠枝花的纹饰呢整体上显得特别规矩，有些刻板，但是呢我们看这些小点的这种斑点的笔触其实是非常灵活的，它是在大的这种框架里边里头呢其实还是很灵活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在规矩之下的这种随意与灵活吧，所以也是很有意思的。
1: 抱月瓶、六方瓶、一方一圆皆是乾隆年间的典型造型。六方瓶是乾隆时期唐英任督陶官时所创造出来的新品种。由于六方瓶不能上圆拉坯，必须分块连接，成型困难，成品量极少，属于宫中高档式样陈设器之一。有人说，乾隆青花是中国瓷业盛极而衰的开始，是一个转折点，是青花瓷最后一个盛世。而在这个盛世之中，青花釉里红成为了一抹耀眼的红色。这只青花釉里红龙纹天球瓶正是乾隆年间的一件佳作。所谓青花釉里红是两种色彩的碰撞，青花以含有氧化钴的青料为色，釉里红则是以铜为着色剂，在胎上直接绘制各种图案纹饰，在上面施一层釉，红在高温还原焰中发出了红色，因此而得名。
0: 青花跟釉里红烧在一块儿，这个还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这种事情。那么青花釉里红的烧制呢，应该说在元朝时候就开始出现了，但是呢那会儿时候掌握得很不好，不容易掌握好。但是在明朝呢也有一些这种制作。
1: 一种说法，明朝皇帝的姓氏和红色内涵一致，因此红色受到了皇家的青睐和推崇。然而釉里红的色彩却非常难以掌握。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三年10月29日，乾隆皇帝曾传旨于唐英，指出釉里红梅瓶红龙颜色不好，往好里烧造，并在乾隆41年，也就是公元1776年，提出烧造釉里红的明确标准，勿要花纹清真，釉水肥润，颜色鲜明。釉里红的色彩是最难把握的，而当青花和釉里红相逢，技艺难度则更上一层楼。
0: 青花跟釉里红它是都属于釉下彩，但是呢青花呢是要用氧化气氛来烧，釉里红呢是要用还原气氛来烧所以说呢在同一窑里头要用两种不同气氛来烧，这个掌握起来难度呢就很大。你把青花烧好了，釉里红可能就要烧坏了。

0: 雇了釉里红，青花可能又烧的颜色又不对了。
1: 随着清朝技术逐渐摸索，掌握越发娴熟，青花釉里红的发色也逐渐鲜明。
0: 但是即便说成功，我们可以看到在红色

0: 况下就会出现，啊，所以说呢，窑工要掌握好金花釉里红的烧造呢，它一开始先要大火烧，烧完呢可能，怎么烧出还原气氛，它可能，烧到一定程度，它要往里头，要浇水，哎，然后降低温度或者怎么样才能，出现这种还原气氛。
1: 即便在技艺纯熟的乾隆年间，青花釉里红成功的作品依然是凤毛麟角，因此大多成为了宫廷陈设的重器。正如这件青花釉里红龙纹天球瓶，把皇家的气派用两种颜色展现得淋漓尽致。

0: 1743年，乾隆皇帝登基的第八年，他收到了一封来自景德镇的奏折，新拟得加层玲珑交泰瓶等共9件。所谓玲珑交泰瓶啊，就是转心瓶，内外两层玲珑可见，材质各异，还能转动观赏。这是乾隆年间创造发明的一种独特的器型，而它的发明者正是清代最著名的督陶官唐英。相传唐英73岁，呕心沥血烧制的最后一件瓷器就是一件青花转心瓶，那是他作为督陶官的收官之作，也是无可超越的御瓷之巅。那么这样一件小小的瓷器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鬼斧神工呢？
1: 这件青粉彩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高40.6厘米，口径宽11.4厘米。它内层是青花瓶，外层是粉彩。透过套瓶腹部的镂空花果纹，可以看到内层的青花瓶。乾隆9年，督陶官唐英奉乾隆皇帝之命研制，烧出了夹层玲珑交泰瓶等9种新的器物造型，这就是其中之一。当时被称为洋彩米色釉玲珑鲜果六方尊。
2: 中心呢是一个六方的孔瓶，里面呢绘画了青花，外面呢同样是六瓣装饰，在它的腹部呢有镂空这种雕刻了花果纹。那么在这个主体造型的表面，我们看从上到下装饰了若干的釉色品种，那么有这种青釉，有绛彩，有墨彩，有描金，所以呢整体呢它是我们叫内青花外粉彩六方套瓶，而且呢还是粉彩叫加金来描绘。那么整体呢纹饰满布全器。
1: 唐英知道乾隆皇帝的艺术造诣高，对瓷器工艺的要求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这时候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生产已经非常繁盛，应有尽有。在瓷器的纹饰和釉色上追求百般红紫闹芳菲的效果，风格完美精细，而且在传统品种之上不断进步，既有仿古的产品，又有受西方影响的品种，大量新品不断问世。唐英在乾隆皇帝的支持下创作了大量让人震惊的瓷器，其中最为惊叹的当属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瓷母。在这一只瓷器上有珐琅彩、洋彩、仿鸽釉、青花、金彩、松石绿釉、

0: 窑变釉、斗彩、粉青釉、霁蓝釉描金、粉彩、仿官釉、仿永宣青花、珊瑚红釉描金、仿乳釉、酱釉描金彩等十数种。为什么这类瓷器的烧制独一无二呢？瓷器烧造分高温釉、低温釉，高温釉大多在1200度到1300度之间，低温釉一般在800到900度。把高低温各种釉烧于一个瓷器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哪个在前面烧，哪个在后面烧。高温先烧，低温后烧，十多种高低温釉在一件瓷器上同时烧造成功的概率其实是非常低的，非常困难。同样，在六方套瓶的身上也存在高温釉和低温釉的碰撞。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粉彩六方套瓶的研制过程十分复杂，不仅仅是色彩，更是器型。由于此瓶是六方形，不能直接拉坯成型，极为困难。
1: 它六个方片拼接起来就可以，但是外边它是有弧度的，这种六方形它是需要多步衔接，然后拼接起来。那么拼接以后，在烧造过程中，它首先要保证内外不变形，这个呢其实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它六个方片，而且是里外两层，要保证一致的收缩率，那么这需要很高超的技艺跟经验。所以我们说这件事纯式的现在只有两件，可见当时烧造的这个难度。
0: 瓷坯镂空雕刻后的瓷胎由于应力改变，烧制过程中极易变形。这只六方套瓶是内青花外粉彩套瓶，也就是镂空瓶中再套一瓶，必须两次入窑烧成，成品率极低。在唐英的不懈努力下，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六方套瓶最终试制成功。
1: 像这件瓶子呢，原来是藏在我们万源之园圆明园之中，所以说呢也是看书呢，它受到了乾隆皇帝的喜爱，一直放在里头做陈设观赏。
0: 然而1860年，这只六方套瓶遭遇了劫难，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件陶瓷瓶被洛克爵士掠得，后来卖给了大收藏家莫里逊士。这件六方套瓶流失海外之后，辗转多位买家，最终在2000年出现在了香港的拍卖会上。
1: 上个世纪末，这个瓶子就出现在香港佳士得的拍卖会上，所以说呢，这个看到这件器物之后呢，首先引起重视的就是咱们永安文物公司的总经理秦工先生，他看到这件就觉得，从图录上看这个东西非常重要，那么又请了若干陶瓷文物界的著名专家进行了会商，认为这个应该就是圆明园。
0: 2000年5月2号下午，香港苏富比拍卖大厅座无虚席，气氛紧张。国宝六方套瓶的拍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经过一番叫价厮杀，拍卖师一锤定音，最终中国代表以1900万港元的价格买下了这件稀世国宝。最终六方套瓶成功。

0: 2004年，首都博物馆从香港佳士得春季拍卖会上又拍得了一件乾隆粉彩的精品，玉制绿松石地儿粉彩花卉龙瓣多目壶。它通高是45厘米，壶的底径是13.7厘米，壶墩狮牛，龙首柄凤身流圈足。龙首柄和凤身流采用抹红技艺，它的主体是以粉彩缠枝花卉纹饰八宝纹，全身自上而又有4道黄地彩箍，意为大吉大利。壶内里及足底是松石绿釉，足底有3行6字篆书方款，大清乾隆年制。这件清乾隆御制绿松石地儿粉彩花卉龙瓣多目壶，除壶盖处有一点残缺，保存非常完好。粉彩瓷质由景德镇制造，造型优美，和元代那件清白釉多目壶明显同源，专家一致认定为1级品。那多目壶是一种怎样的器物呢？
1: 那么这件器物造型就比较有民族特色，叫多目壶。多目壶呢，其实是来源于蒙藏地区，蒙藏民族习惯于喝酥油茶和奶茶的这样一种造型。其实当时呢，很多都是皮质的或者是木质的，所以这也是音译过来的。
0: 乾隆时期，把藏传佛教作为国教，在宫中经常进行佛教法事。由于蒙藏地区的佛教僧侣和清宫往来频繁，因此在青玉窑厂仿制了一些符合蒙藏生活习俗的器皿多目壶，供佛教高僧使用或赏赐之用。瓷质多目壶有粉彩、青花、仿木釉等品种，另外还有珐琅、象牙、漆器等材质。专家认为，北京一直是多民族融合地区，乾隆年间藏传佛教又受到朝廷重视，这件器物体现的不仅是艺术工艺，更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历史，价值也是多方面的。

0: 清朝乾隆年间，粉彩工艺的日臻成熟，也让瓷器的色彩有了更加丰富的表达。这是三果文瓶，在朝向观众的一面以桃子的形象为主。
1: 这是乾隆时期一件瓶哈，它是由三个半瓶合成一个瓶的哈，非常特殊的一个造型，而且它分成三个瓣哈，每个瓣上呢它是绘画了一种花卉啊，一边是桃，一个是石榴，一个是火手啊。这个呢在古代呢是称作三多啊，桃石榴呢表示多子，桃呢表示多寿，火手呢表示多福，多子多福多寿，是这样一个吉祥寓意。
0: 三果文在明清时期有大量的创作，到了清乾隆时期，由于粉彩的应用，粉嫩的色彩生动地呈现了

0: 水果本身的色彩。同时，清朝瓷器绘画也将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绘画理念推向了模式化。
1: 所以我们看到乾隆时期的器物上，几乎每一件上我们都能找到表达出这种吉祥寓意的纹饰啊，像我们看到的这些神采三果瓶，它表现的就是多福多寿多子这样的寓意。那像这个白鹿尊啊，梅花鹿的鹿，谐音咱们福禄的鹿，白鹿嘛，这样的话一百多只的梅花鹿，那象征就是福禄寿福禄啊，多多的鹿。
0: 古人历来把鹿视为象征长寿的仙兽，在我国很早就出现了鹿崇拜，又因为鹿和鹿谐音有高官厚禄的寓意，因此历代都不乏以鹿为题材的艺术品。乾隆年间烧造的百鹿尊更加精致，图案也更为写实，尽显清代御窑瓷器细腻的风格。百鹿尊绘图有一鹿三千笔之说，鹿身上的毛都是一笔一笔画出来的，每一笔按照介字或者各字的字形来画，鹿身上的毛一般得画三四层才能出现毛茸茸的质感，其复杂精细程度可想而知。乾隆百鹿尊的纹饰以同时期的绘画为蓝本，当时供职于如意馆的宫廷画师捷克人艾启蒙创作了一幅百鹿图，他使用了西洋的焦点透视画法，让画作看上去很有层次。艾启蒙的这幅作品以塞外草原为背景，用西洋绘画技法表现鹿的身形和皮毛极为写实，而山石树木则由中国画师完成，属于中西合璧之作。乾隆皇帝本人对粉彩百鹿尊的烧制相当重视，并对细节设计提出要求。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三年6月25日，皇帝下发153件瓷样，让督陶官唐英照样烧造，并专门叮嘱洋彩百鹿双耳尊一件照样烧造，不要耳子。粉彩百鹿尊所绘梅花鹿都十分逼真，造型准确，形态生动，富有立体感，而山林的画法仍旧保留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技法，整幅作品堪称洋为中用的典范。

0: 17到18世纪的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洗礼，维米尔、鲁本斯、伦勃朗这些在艺术史上熠熠发光的艺术家各领风骚。而在东方的景德镇，兢兢业业于陶瓷之中的唐英，从雍正6年到乾隆21年因病退任，执掌景德镇1/4个世纪。他或许从未想过自己惊人的创造力为中国的瓷器带来了鼎盛和辉煌。那相比乾隆略显浮夸和炫技的风格，唐英作为一位陶瓷艺术家，他的个人风格又是怎样的呢？
1: 这只豆青釉粉彩松竹梅纹竹节式笔筒，高10.8厘米，釉色青中闪绿。
2: 这个笔筒呢，它是竹节型，上面呢也有几个字，结竹为筒。那么除了这个竹节之外呢，我们还可以转到另外一面，还可以看到松树的干，另外还有还画了梅花。实际上呢，这个笔筒本身呢，它是一个整体合在一起呢，

0: 实际上是松竹梅。
1: 笔筒上写有诗文，月缕无瑕玉，风弹不调琴，还有风过碧天摇凤尾，雨雨幽润落龙孙。而关键在它的落款儿：丙子仲夏木斋至。丙子是清乾隆21年，木斋二字那指的是谁呢？
0: 这件笔筒呢，实际上是清代地方官唐英为他自己制作了一件笔筒。
1: 清朝景德镇的多位督陶官都在瓷器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藏窑的善于黄，琅窑的红，年窑的仿古，而最有名的当属唐英的唐窑。乾隆皇帝对唐英非常信任和赏识，比如臣下请示青花国玺用什么款式的时候，乾隆说或用楷书或用篆字之处，助唐英酌量烧造，直接把决定权交给了唐英。乾隆皇帝被人所戏谑的农家乐艺术品味，离不开唐英对瓷器烧制的执着创新，炫耀技艺的登峰造极。但是当唐英获准自己设计落款留名的时候，他却把自己的品味发挥得淋漓尽致。
0: 唐英其实他除了作为一个督陶官之外呢，他本身呢，他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人，他呢会画画啊，写书法，然后呢还会刻印章，还会写剧本儿，所以其实，他为自己呢也做了一些瓷器，我们在他为自己做的瓷器上也可以欣赏到他的一些作品，比如说绘画呀、书法呀、印章啊这些东西。唐英为他自己做的东西都是文人风格，非常典雅的。有一些文具吧，比如说笔筒啊、水泥呀、这些东西。
1: 这支笔筒烧制的乾隆21年，正是唐英的最后一年，终年74岁。一位垂暮的老人为什么要烧制这样一支笔筒呢？或许月缕无瑕玉，风弹不调琴的诗句正是唐英宠辱不惊、复还自然、超然心境的反应。而唐英为景德镇留下的不仅仅是1/4世纪的辉煌，更留下了陶冶图说制陶的权威著作。关于景德镇当年的盛况，被一块青花瓷板凝固。高岭山层峦叠嶂，这里出产的高岭土成为了中国瓷器最上乘的原料。长江穿镇而过，每年秋冬满载瓷器的货船会装入桶中，从水路送抵京城。房屋瓦舍、瓷器工厂、街头巷陌、市井民生，数百年前的景德镇被生动的全景式描绘，我们甚至能清晰地看到招幌上的浮梁二字。
2: 但是我们在这件这个瓷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御窑厂的不同的作坊的这种分布，它的烧造工艺，所以对于工艺它也有很好的说明，只不过它延伸到了整个景德镇地区啊，山形水貌啊，城市布局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它的这种史料价值应该是非常高的啊，要高于它的这种瓷器的工艺价值。
1: 那么这究竟展现的是什么时期的景德镇呢？一个细节告诉了我们答案。
2: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御窑厂的门口啊，人流、商贩，包括在门口还有就是打牌啊什么这种的人。

0: 闲谈的。而且呢，在大门的两边我们看到还要挂着戒烟的这样一个标志的牌子。那么这些呢，就说明这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了才会有这样的一些场景。而且御窑厂呢，可能这时期已经有一些衰败啊，所以说呢，它时代应该是在这个道光或者道光以后，是在清中后期这样一个时代。
1: 这只瓷盘的青花发色和乾隆时期相比，尽管没有了盛世的灵动，但依然通过画工细腻的笔触展现了景德镇的山水风貌。为什么要用一块瓷板记录下此时此刻的景德镇呢？
0: 类似题材的能反映景德镇全貌的，目前来说我们只看到了这样一件啊，所以现在作为景德镇那边呢，也是作为在它城市保护规划也把这个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的一个标本。那么在当时我们可以揣测一下，它为什么做这么样一件这个作品，应该说就跟现在我们做一些风景名胜的宣传呀、绘画呀肯定跟宣传画肯定有一定的关系，应该说也是对当地的风土名胜工艺或者产品做一个推介宣传的这样一个目的。
1: 专家推测，这是一块插屏或者镶嵌在某件家具上作为背屏装饰。景德镇在御窑逐渐衰败的年代，用这样的方式打着广告。从元代浮梁瓷局的兴起，到清朝末年御窑厂窑火熄灭，景德镇近800年的官窑史，也恰恰是中国瓷器辉煌灿烂的历史，也让这样一座南方小镇和北方这座国都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一场瓷器之旅，贯穿了辽金元明清，记录着陶瓷技艺的日臻完善，呈现着历代帝王的艺术品味，更见证着北京这座古都的成长。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喂，出啥事了？
2: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2: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嗯，谢谢团长。啊，
1: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3: 明白。
1: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破晓而生，震撼世界。130年前，一场怎样的视觉革命，颠覆人类社会的想象与认知，
4: 把你压得血肉模糊，尸骨不存。
0: 是记录世界，也是创造世界。一段段珍贵影片，为世间百态落款存档。
4: 一个故事，在卓别林天才的脑海当中绘就了。
0: 沉疴溯及，革故鼎新。电影如何成为社会进步的助推器？
4: 聂耳从中感受到了澎湃的革命斗志。
0: 电影又为大千世界铭刻下怎样的时代洪流？
4: 无形当中给电影团的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0: 喜迎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海量珍贵影片 AI 修复独家呈现，看电影档案如何承载

历史映照当下，引领未来。档案特别节目《逢五而兴》，追光世界电影130周年，将带您踏上1895到1945，一场不一样的电影之旅。

电影是什么？有人说它是造梦的魔镜，有人说它是追梦的征途，有人说它是圆梦的乐土。我们说梦想生生不息，电影就为每一帧梦想落款存档。自从电影诞生，时代与人间便平添出流光溢彩的档案，承载历史，映照当下，引领未来。从1895到2025，130年的春秋，须臾一瞬，也是岁月长河。十载即为一旬，每遇逢五，每过一旬，时光在转，岁月有痕，电影却未曾老去，在万象更新中步履春华。喜迎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档案特别节目《逢五而兴》，追光世界电影130周年。今天带您踏上1895到1945，一场不一样的电影之旅。

0: 哎，一辆大火车就这么直愣愣地冲了过来，真是有点吓人呐！您现在看到的这部作品，就是经过了 4K 修复并且上色的电影《火车进站》，拍摄于130年前的1895年，拍摄者是一对法国兄弟。 奥古斯特·卢米埃尔和路易·卢米埃尔，这两位也是电影的发明者。当时的人们啊，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还是黑白的，但是也吓坏了，因为他们以为真的有一辆火车就这样冲向了自己，那个效果就像今天的咱们看裸眼3D 或者看 VR 一样。火车进站的震撼，让著名作家高尔基专门为其写了一段文字：昨夜。 我身处幻影的王国，但只不过是幻影在动，没有别的。突然，一列火车疾驰而来，小心！看来它会冲入你身处的黑暗中，把你压得血肉模糊、尸骨不存。火车进站的震撼，让我们不禁寻找起早期电影的资料，才发现，原来很长时间以来。
1: 人们以为火车进站是世界上第一部电影，但当我们搜罗到1935年12月28日，也就是电影诞生的那一天，卢米埃尔兄弟第一次公映电影的资料时，发现并非如此。今年是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档案将带您踏上一段不一样的电影之旅，逢舞而兴。 追光世界电影130年。我们为您啊找到了这一次放映的非常珍贵的片单。这次的片单总共包含有10部影片，放映的地点呢是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从片单就能看得出来，卢米埃尔兄弟为了这次的放映做了非常精心的准备。第一部片子是《工厂大门》，但是再往后看呢，却没有看到《火车进站》。我们就猜想。 会不会是因为《火车进站》太过震撼，所以一传十，十传百，才让很多人误以为它是第一部电影。

0: 我们在搜索第一次公映电影的资料的时候，还发现了一张珍贵的照片，这是第一场电影放映后的第二天，咖啡馆门前的情景，有很多人在等着买电影票。看得出来哈，即使没有囊括那部视觉冲击力很强的《火车进站》，卢美埃尔兄弟发明的电影依然大受欢迎。其实哈，在这个卢米埃尔兄弟之前呀，全世界已经有过几次电影的放映了，却并没有溅起什么水花，只有这个卢米埃尔兄弟放的电影引发了真正意义上的轰动。您说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人啊，就像发明竞赛一般研究电影，但最终只有卢米埃尔兄弟的发明脱颖而出，并不是他们一定比别人聪明，而是他们的理念与众不同。这卢米埃尔兄弟啊，他们发明电影的初衷啊，跟很多人还不太一样。我现在手里拿的是他们俩小时候的一个玩具，叫走马盘。它这个一圈呢，是画了马在奔跑中不同的形态。但是您看，我把它这么一转，中间您就能看到一个马奔跑起来的样子。不过啊，这兄弟二人啊，了解了这个走马盘的原理之后呢，对这个东西就没那么感兴趣了。卢米埃尔兄弟的父亲呀，是一位摄影师，从小就接触摄影的他们，并不太喜欢跑马盘上这种虚构的画面。他们俩人琢磨的是，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身边的真实的世界给它拍下来。其实从头到尾啊，卢米埃尔兄弟两个人都不觉得自己是艺术家，而是发明家。他们两个人发明电影的初衷，是为了能够真实的记录和反映身边生活的世界。卢米埃尔兄弟的这种电影理念，实际上在潜移默化间影响了许许多多电影界的工作者，为这个世界留存了许多珍贵的影像档案。
1: 看电影需要在不透光的屋子里排除外界的干扰，人们便可以沉浸式的进入电影世界。卢米埃尔营造的电影世界又实在太过真实，所以观众们会产生剧烈反应。工厂大门拍摄的是卢米埃尔兄弟自家的工厂，一辆马车朝着银幕开了过来，同样让观众惊慌不已。更为震撼的火车进站同样如此。今天 4K 修复的画面已经让我们更为清晰地看清了火车进站的所有细节。我们看到围着苏格兰式披肩的是奥古斯特·卢米埃尔夫人，车门打开了，旅客在那里上下。这时可以看到一位漂亮的少女，这位少女看见了摄影机，露出了羞涩的神情，迟疑了一会儿就从摄影机旁边走过。观众像是目击者，又像是参与者。电影颠覆了传统的认知，人们才意识到，原来凡是运动的东西，无论在小小的角落还是在广袤的大自然，都可以是电影的拍摄对象。它是向世界开放的，人们的想象力可以展开无限延伸，可以记录世界，又可以创造世界。在卢米埃尔的第一批观众中，有一位名叫梅里爱的魔术师，他看过卢米埃尔的电影后，立刻决定要投身于电影创作。他将电影当作了一场场的魔术，他将凡尔纳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和威尔斯的小说《最早登上月球的人》融会贯通，拍摄的《月球旅行记》登峰造极，拿到了影史第一部科幻片的桂冠。此刻将来会诞生好莱坞的美国，则拍摄出了《火车大劫案》，在当时称得上惊心动魄。我们可以从中隐约感受到好莱坞的影子。电影诞生的前十年，人们几乎把它的所有手法都研究了出来，而也就在这期间，电影来到了中国。在电影诞生的第二年，卢米埃尔兄弟就派了许多摄影师去往世界各地，他们的足迹

0: 也到达了中国。卢米埃尔之后，越来越多的摄影师前来探秘这个东方古国，通过 4K 修复，那些已经消失于历史长河中的人们分外清晰地站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我们的祖辈曾经屈辱过，但依然在为改变命运而努力生活。这部2000年上映的电影《夕阳镜》，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电影初到中国时的情景。电影到达中国，一入乡随俗地改头换面，不少外国人学着中国人的样子，站在场外叫喊着招揽观众。放映的地方基本在茶楼，观众一边看一边吃东西，放到精彩之处还要停下来收点钱。但不是谁都能接受这一新鲜事物。1904年，在森严的紫禁城内，英国公使在慈禧太后70岁大寿之际送来了放映机和影片，可放映途中胶片起火爆炸，此后电影禁止进入紫禁城，但这阻止不了大势所趋。
1: 中国人什么时候第一次看到电影？电影一词又是怎么出现的？我们要从档案中去寻找。我们为您找到了1905年6月16号天津大公报的一个简报，上面刊登着一则题为活动电光影戏出售的广告。文中是这样写的：资由外洋运到新式电影机器一副，并影片60余套。您看啊，在这广告当中将活动电光影戏压缩成为了电影，这就是目前普遍认为的电影一词在我国的首次出现。1905年，距离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中国人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北京大观楼上映，很可惜因为胶片遗失，仅仅只剩下了一张剧照。1905年的秋天，人称谭叫天的谭鑫培谭老板，伴随着锣鼓点儿，表演了京剧《定军山》中老黄忠的经典段落。但是因为流传至今的只剩下了一张剧照，于是就有人怀疑说，这电影到底是拍还是没拍呢？为了找到证据，我们又经过了多番查找，还真的找到了一些线索。1954年出版的梅兰芳自述《舞台生活40年》中，有一段京剧票友吴振修的回忆：有一天，我照例又晃进了琉璃厂，经过丰泰照相馆附近的一个广场，老远看见临时支着一块白布，有些人在拍照。我走到眼前一望，哪是拍照相，简直是在拍活动电影呢，而且还是我们最崇拜的一位老艺人谭鑫培，扎着一身黄靠，手拿一把金刀，耍了一个定军山里的大刀花下场。那位照相馆的老板是个大块头，这位吴振修无意间见证了一段中国电影最重要的历史，也为电影《定军山》的存在正了名。那么他口中所说的丰泰照相馆的大块头老板是谁呢？任庆泰就是这位大块头的老板，他只读过几年的私塾，但是头脑可比许多所谓的读书人要更加开放。他年轻的时候就去日本谋生，在那儿还偷学了照相的技术。回国之后，他开设了北京的第一家照相馆——丰泰照相馆，京剧名伶们经常光顾。电影传入北京之后，任庆泰很喜欢，但看多了呢，也就腻了。他就想着

0: 说洋人能拍，我们为什么不能拍呢？就拍我们中国人喜欢的。于是啊，任庆泰找到了谭鑫培，又弄来了一台摄影机，以庆祝即将到来的谭老板的60岁大寿为名，邀请他一块儿拍电影。当时啊，拍摄影片受天气的影响巨大，太黑不行，太亮不行，刮风下雨更不行了。总之啊，一天能拍的时间很少，所以这一拍就拍了3天，拍摄了请缨、舞刀、交锋3个场面。为了看到120年前鲜活的人物，我们尝试用 AI 技术对定军山唯一的剧照进行演绎。我们相信不久的未来还会有更加先进的技术，能够更加逼真地重现中国第一部电影的风采。
1: 1905年，电影诞生的第10年，贫弱交加的中国用自己的京剧国粹迈出了中国电影的第一步。同一时期，世界各国的电影也在各自进行着探索。历史厚重的意大利人专注于史诗电影。1913年，他们拍摄了《卡比利亚》，讲述了一个公元前3世纪的故事。而一些英国人则继承了卢米埃尔的电影理念，将镜头搬上大街，再现真实生活。而在美国，一种影响未来美国电影的影院诞生了。1905年6月19日，美国出现了一家只有5分钱票价的电影院，放映的都是过气的热门电影。这种廉价电影院很快吸引了社会最贫苦的百姓，获得了极大的收益。许多追求美国梦的移民们发现了商机，纷纷从各行各业转向电影。当时光走到1915年，电影成长为20岁的年轻人，好莱坞迎来了一部石破天惊的电影，它长达3个多小时，成为当时美国最长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还有一个霸气十足的名字，一个国家的诞生。它以男女主的爱情为主线，讲述美国南北战争前后的故事。一部电影为何成为滋生种族主义的温床？
0: 连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和特朗普的父亲都有加入3K 党的经历。
1: 从仪表堂堂到滑稽丑角，一位风靡全球的流浪汉如何诞生？档案继续为你讲。
0: 导演大卫·格里菲斯没有想到，自己精心拍摄的电影会引起如此巨大的争议。著名的剧作家霍华德·劳逊说，从未有过一部影片会在技巧的革命性和内容的反动性之间存在着这样触目的矛盾。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两个截然不同的词出现在一部电影中呢？我们为您找到了一张电影海报，电影海报上面人物的形象穿戴有点特别，其实是非常典型的美国3K 党的形象。3K 党就是臭名昭著的极端种族主义组织，主张的就是白人至上。海报上这 3K 党的气势，提着马头，这边拿着旗帜，这哪还像一个反派人物啊。在电影里 3K 党的人设是正义英勇的象征，号称是拯救百姓于水火的男主角。就他们这么拍啊，咱别说是现在，就是在110年前，1915年的美国，也是要被唾沫星子给淹死的。但导演大卫·格里菲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出生于曾经黑奴遍地的美国南方，思想的局限让他根本不认为自己有严重的种族偏见。影片当中，黑人成了一群鼠目寸光、道德败坏的罪犯，是男主组织了 3K 党才挽救了被黑人欺压的百姓。影片的上映也很快暴露了美国社会丑陋的一面， 3K 党再次风靡美国，甚至集结起来走上街头欢呼雀跃。到20

0: 年代到达了巅峰，连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和特朗普的父亲都有加入3K 党的经历。当时的人们呢，就开始唾骂这部电影，甚至有一些人开始抵制这部影片。但是有的时候电影它很奇怪，这些骂声完全没有办法阻止这部影片的票房节节攀升。这部在当时啊110多年前花了11万美元拍的电影，最后成为了当时全球的票房冠军。这个数字在今天依然是一个不错的票房成绩。朋友们，110年前的1400万美元。而且您知道吗？这个片子是一个时长3个多小时的默片。影片当中的价值观还是如此的不堪，那这怎么能吸引到那么多的观众去到影院呢？让我们一起在影片当中来寻找一下答案。
1: 战争场面实景拍摄，动用了大量的群众演员，在当时来看实属罕见。不得不说，它确实是好莱坞当年史无前例的恢宏巨制。全片总共有1500多个镜头，运用了不同的景别、不同的角度，尤其是片尾男主率领3K 党打败黑人组织营救女主的情节，至今来看依然紧张刺激。这种手法后来被多次运用，被后世称为最后一分钟营救。1915年，美国电影进入了好莱坞时代，但这一年对中国电影来说是较为沉寂的一年，我们查不到任何电影上映的记录。但其实此时的中国电影已经拉开了新的帷幕。1913年，电影《难夫难妻》掀开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的篇章，影片以嘲讽的方式表现了包办婚姻的过程。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香港的第一部电影《庄子时期》也开始拍摄。我们将这张仅存的剧照进行 4K 修复后，很容易发现，这位扮演庄子妻子的演员有点男子的骨相。他确实是一名男子，也是本片的编剧黎明伟。上世纪初，保守的中国人还在禁止女人登台，这样的风气也影响到电影界。庄子时期的拍摄起初也是如此，但剧组找不到饰演婢女的男演员。这个时候，黎明伟的未婚妻严珊珊毛遂自荐。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她，对中国女性的遭遇深感不公。在黎明伟的支持下，严珊珊冲破牢笼，站在了镜头前。虽然我们今天无法看到严珊珊当年的演出，但她的敢为天下先，为中国女性争取到宝贵的权利。几年后，中国的女性陆续登上了大银幕。这部1922年的电影《劳工之爱情》是至今尚存最早的中国电影，影片里已经出现了很多女演员。电影又一次在不经意间成为社会进步的助推器。当1925年电影走到了而立之年，还处于日本殖民时期的中国台湾省拍摄了一部电影《谁之过》，讲述了一个年轻男子从流氓手中解救女友的故事。剧情很简单，在当时也没有引起轰动，但他却开启了中国台湾电影的百年征程的滥觞。同一年的苏联，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一部影响世界的巨著《战舰波江金号》。电影歌颂了为十月革命奠定基础的1905年俄国革命，讲述了这场革命中波江金号战舰上的一场哗变。其中敖德萨阶级大屠杀段落被影史奉为经典，导演爱森斯坦将自己的革命思想融入到电影的剪辑中，痛诉了当权者的残暴，暗喻着人民的觉醒。同时期的美国好莱坞第一批电影明星已经出现，很多人我们已经叫不出。

0: 名字，但其中一位您一定认得。1925年，这位演员诞生了一部传世杰作。
1: 卓别林的经典妆造是怎么诞生的呢？这本卓别林的自传告诉了我们答案。那是发生在1914年，
2: 去化妆室的途中，我突然灵光一闪，决定穿上一条松松垮垮的裤子，紧紧绷在身上的上衣和一双很大的鞋子，拿根手杖，戴一顶很小的圆顶礼帽。我希望每一件东西在我身上都看起来不合适。森纳特觉得我太年轻，就贴上了一撮小胡子以增加年龄。

0: 风雪中的人们准备上山去寻找金矿。这是1925年的电影《淘金记》当中开头的一幕。当时卓别林带着整个剧组前往内华达州拍摄真正的大雪山，宏大的场面需要众多演员的支持，那个时候也没有数字特效，只能是哪儿人多就找哪儿，所以摄制组找到了一所流浪汉的收容所，挑选了500多名流浪汉，成就了您现在看到的爬雪山的壮观场面。就在拍摄的过程中啊，还有人因为体力不支晕了过去，如此不易，难怪卓别林后来也说《淘金记》是他的杰作。《淘金记》的诞生啊，有一个很巧合的契机，因为其实卓别林那段时间一直在想，我下一步应该拍什么呢？然后他就去一个朋友家做客，他看到了一系列的立体风景画，其中有这样的一幅，呈现的就是在淘金圣地阿拉斯加州冰冻山峦下的淘金者。卓别林想到了一篇短篇小说《淘金记》，一个故事在卓别林天才的脑海当中绘就了，而这部电影也成为了记录那个时代淘金者生活的一份珍贵的电影档案。
1: 淘金记的灵感一部分是来自于小说，更多的来源是美国淘金者真实的故事。很多经典桥段也并非是卓别林的凭空想象。19世纪中叶，美国涌起了一股淘金热，资本家为了得到廉价的劳动力，怂恿许多人来矿山做苦工。这些淘金者每天关在矿山里忍饥挨饿，为了活命，有人就把皮鞋拿来吃。卓别林将这些悲惨的故事用荒诞的喜剧讲述给世人。电影中的鞋子是用干草做的，鞋钉是糖做的。为了拍到满意，卓别林和搭档演员吃了很多遍，最后戏拍完了，两人却重病倒下。卓别林用身体健康的代价换来了影史中的又一经典。在电影中，卓别林饰演的淘金者流浪汉夏尔洛吃得相当优雅，这是卓别林电影中维持的一贯的人设。他是流浪汉夏尔洛，身处社会底层，受尽屈辱，却依然尽力保持着绅士的尊严，

卓别林出生于盛产绅士的英国，父母是演员，他童年的生活充满着艰辛，父亲酗酒家暴，不幸早逝，母亲精神失常，被送入精神病院，年幼的卓别林被迫流浪过，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人生，他将自己打扮成流浪汉夏尔洛，用欢乐的镜头讲述底层人民的心酸。狗的生涯中，饥肠辘辘的夏尔洛为了保护同样弱小的流浪小狗，被一众大狗疯狂扑咬。

荀子玉仙记中，收容所要把夏尔洛养大的孩子带走，夏尔洛奋力抗争，令人动容。卓别林说，在喜剧中，悲剧的因素往往会激起人们嘲笑的心理，笑中藏泪是卓别林喜

啊，看清了美国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人情冷漠和贫富分化。一战后的世界并没有迎来想要的和平，美国虽然在一战中靠倒卖军火发家致富，却导致了越发严重的贫富分化。繁荣的经济背后是潜在的危机。在德国，一战的失败、巨额赔款让整个社会通货膨胀，纳粹主义冒头，德国电影也充斥着浮夸的画面。1927年上映的《大都会》中描绘的未来世界便是如此。在法国，一群反叛的青年开始反抗资本主义的传统文化，他们搞起了抽象，最典型的莫过于1928年的电影《一条安达鲁狗》，描写了一对情侣之间的争吵，却运用了一连串毫无理性、令人匪夷所思的画面。

整个欧洲混沌不堪，喜欢造梦的美国好莱坞迎来了它的黄金期。1927年，第一个有声电影《爵士歌王》诞生。两年后，美国的经济大萧条爆发，席卷了全世界。1935年，电影走入四十不惑时，卓别林开始对资本主义进行愈发露骨的讽刺。他用自己特立独行的喜剧，揭露了资本会将人异化的残酷现实。

0: 只是大多数美国人更愿意沉浸在好莱坞制造的梦幻世界中。这一年，好莱坞上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彩色片《浮华世界》。这一年，奥斯卡诞生了历史上第一个全满贯电影，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改编剧本收入囊中。这部电影就是《一夜风流》。影片中，一位富家女和一位小报记者在长途旅行中相识相爱。这部男版灰姑娘的故事颇有今天偶像剧的味道。当时没有谁看好这部电影，但它就是一路飙升，创造了历史。一夜风流爆卖的深层原因源于经济学上一个名词，口红效应。意思是在经济不景气时，人们只能转而购买低廉的口红来获得心理上的安慰。电影同样适用。经济大萧条导致失业问题严重，电影票价低廉又能营造童话般的美梦，人们在电影院完全可以暂时脱离现实世界的困扰，得到精神上的满足。美国的造梦工厂正在飞速运转，旧中国的电影也迎来了黄金期。只不过两国电影人之间的追求早已有了天壤之别。
1: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 或许在人类电影史上都很难找到这样一部电影，像1935年上映的电影《风云儿女》一样，对一个国家产生如此独特而深远的意义。电影讲述的是一位文艺青年和一位农家女孩如何走上抗日救国道路的故事，而它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是世界上唯一一首成为国歌的电影主题曲。
0: 《义勇军进行曲》

0: 是伴随着电影诞生的，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白色恐怖蔓延之际，这种爱国电影的拍摄会遭遇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困难。主导《蜂拥儿女》拍摄的是共产党领导的电通影业公司，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他们对公司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监控，许多电影人士怕惹祸上身，唯恐避之不及，愿意参与的只有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蜂拥儿女》最初的编剧田汉就是共产党员，可他在完成剧本大纲后，就于1935年2月因参加左翼戏剧不幸被捕。被捕时主题曲只创作了一节。
1: 说起我爸爸，他老人家一生的事业跟生命都在128毁了。
2: 哦，和谐得很。你们为什么不回北方去呢？
1: 怎么不想回去呢？祖父来写信说家乡已经被揉烂得不成样了。
0: 剧本控诉了日本发动918事变和128事变的罪行，主人公辛白华受到长城抗战的影响，放弃了优渥生活，加入了抗日救亡的队伍。剧本内容一旦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但电影没有因为田汉的被捕和形势的严峻而停滞。夏衍接过了编剧工作，电通公司同时筹划拍摄，但主题曲怎么办呢？白色恐怖，壁垒森严，一首电影歌曲怎样冲破封锁，唱响神州大地？
3: 这是聂耳人生当中所做的最后一支歌曲。
4: 又是哪部电影昭示着中国团结胜利的未来？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3: 田汉和聂耳是一对创作上的黄金搭档，田汉还是聂耳的入党介绍人，他们两人一生一共合作了14首歌曲。听说田汉被捕，聂耳立刻自告奋勇地为老搭档的歌词谱曲，歌曲的创作没有完成，所以也没有起名字，但正是歌词的简短有力，让聂耳从中感受到了澎湃的革命斗志。他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歌曲的创作当中，两天的时间便写出了曲子的初稿。可是当时的上海风声很紧，聂耳也面临着被捕的风险。不得已，1935年4月15日，聂耳带着歌曲的初稿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在这一年的四月底五月初，在电影上映的前夕，电通公司收到了聂耳寄来的手稿。聂耳根据这部作品的曲风将它命名为进行曲，但是后来究竟是谁在进行曲的前面加上了义勇军这三个字，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历史资料还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结论。这是聂耳人生当中所做的最后一支歌曲。三个月后，聂耳便因溺水不幸逝世。当时远在日本的聂耳并没有机会看到《义勇军进行曲》被人们传唱时的盛景，但是对于今天的电影观众而言，或许您没有看过电影《风云儿女》，但当《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无不热血沸腾。
0: 聂耳的手稿到达上海后，导演许兴之就开始筹拍片尾主人公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镜头。国民党反动派的耳目总在摄影棚附近徘徊，许兴之不得不等到这些特务走后。这样一来，时间也就到了深夜。为了避免引人注目，拍摄时演员们也不能引吭高歌，只能尽量压低声音。1935年5月24日，历经坎坷的《蜂拥儿女》在上海首映，那首让我们激情澎湃的曲调唱响神州大地，在抗日集会，在大街小巷，在129运动中，《义勇军进行曲》一次次地成为

吹响抗日救亡运动的号角，高亢的歌声也感染了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美国著名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为了给美国黑人和工会争取权利，在1940年的一次露天音乐会上，当着数千人的面，用字正腔圆的汉语演唱了。

0: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以国歌的身份唱响了全世界。当中国的电影人用摄影机对法西斯进行反抗之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拉开的序幕。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已经在大银幕上开始了交锋。当1935年《风云儿女》在中国引起轰动时，同一年的德国一部《意志的胜利》上映。这部纪录电影拍摄的是1934年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聚集大会。战争一触即发。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当地中国驻军奋起反抗，中国的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除了波及较少的美国本土，全世界的电影进入了低潮期。电影人能做的就是用电影来鼓舞士气。在英国，著名演员兼导演劳伦斯·奥利弗拍摄了莎士比亚名剧中最能体现爱国主义的《亨利五世》。在美国，电影《卡萨布兰卡》中，商人里克为了帮助反纳粹人士维克多，放弃了自己的爱情。
1: What about us?
2: We'll always have Paris. We didn't have, we lost it until you came to Casablanca.
0: 在苏联，电影《伊凡雷帝》中，俄国首位沙皇伊凡雷帝率队抵抗外国的挑衅。在中国，电影《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塞上风云》等揭露了日寇罪行，动员抗日。而在这片东方战场，还有世界各地反法西斯的电影人。荷兰导演伊文斯来此拍摄《40000000人民》，美国战地记者斯科特拍摄了彩色纪录片《苦干》，镜头对准了抗战大后方城市。在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当我们再次回看这段历史时，电影影像已然成为了记录法西斯罪恶、见证世界人民团结的重要档案。1945年，电影即将迎来又一个10年之际，法西斯也将走到他的末日。这一年，意大利的街头正在拍摄一部电影《罗马，不设防的城市》，讲述了意大利人民与纳粹德国展开斗争的故事。今天的电影专业人士将这部电影视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但实际上，它的现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拍摄时，盟军已经解放了罗马。罗马曾经的电影制片公司被用来当作难民收容所，要想拍电影，只能是将镜头多多搬上大街。这部电影在今天已经做过一些修复，但一些镜头仍然略显粗糙，因为拍摄时胶片奇缺，导演罗西里尼只能带着摄影组东拼西凑，质量参差不齐。但正是这样的不得已，让这部故事片神奇地具有了新闻的纪实性。

除了主角，剧组请来的无名演员都是普通百姓，扮演的都是他们自己。这些抢面包的民众在纳粹占领期间也参与过抢面包，这些纳粹士兵有一些曾经是真正纳粹士兵，只不过拍摄时已经成了盟军战俘。镜头如实地记录下了意大利人民破碎不堪的生活。

0: 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之时，沉寂了多年的电影人都开始了行动。这一年，一部重磅电影在中国的黄土高原上诞生了。
1: 1945年初，在延安杨家岭的大礼堂里，摄影师吴印贤一会儿啊调试一下他的照相机，一会儿呢又用手里的这个手提摄影机寻找着最合适的角度，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做着最后的准备。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已经迎来胜利曙光之际，为了系统性的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做准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举行。为了记录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延安电影团出动。延安电影团成立于1938年8月18日，两个重要的创始人袁牧之和吴印贤，一位是风云儿女的男主，一位是风云儿女的摄影师。在成立的时候啊，电影团除了有3台照相机之外，有2台摄影机，一台呢是袁牧之由香港购买的，一台是手提摄影机，是由荷兰导演伊文斯赠送给中国共产党的。在拍摄纪录片《4万万人民》的时候，伊文斯产生了去延安拍摄的想法，但是他的意愿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百般阻挠。延安去不了，伊文斯决定将这台摄影机和数千尺的胶片送给共产党。一个深夜，他偷偷地把这套设备交给了吴印贤，吴印贤和袁牧之将他带到了延安。在延安，吴印贤拿着这台摄影机拍了多部反映延安和其他根据地人民抗日的影片。后来延安遭到了日寇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胶片没有了来源，延安电影团几乎停止了工作，只是拍一些照片。还好他们留了一些备用胶片，七大的这一重要时刻才留下了珍贵的档案影像。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啊，吴印贤就发现主席台的这个灯光太暗了，而且没有任何辅助的灯光照明，所以这无形当中给电影团的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吴印贤必须要精打细算，拍摄不容有失，所以他要来了会议的完整流程，做了非常精密的部署和准备。50天的会议，吴印贤带着延安电影团就拍了50天。会议结束啊，人都瘦了一圈，但他拍摄的每一幅画面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将不多的胶片发挥到了极致。
0: 我们从这部影片中看出了吴印贤的巧思，在拍摄毛泽东做《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时，吴印贤拍摄了多个角度；在拍摄刘少奇做《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吴印贤从侧面取向；当朱德做《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时，吴印贤将朱德置于画面的左方。当周恩来做《论统一战线》的报告时，吴印贤大胆地采用了仰拍的手法。党的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而从记录此次大会的电影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即将迎来的团结胜利的未来。当电影走入下一个十年之际，1949年，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屹立于世界的东。

0: 方，新中国电影又将迎来怎样的发展？世界电影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请继续关注档案特别节目《逢五而新》，追光世界电影130周年。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百日驻扎，深度探访。以真实为底色的电影《上甘岭》为何一度在亲历者志愿军战士中引发争议？
2: 连长张继发实在看不下去了，他马上做了一番动员。
0: 举国之力，史诗盛宴。一部怎样的电影能够让周恩来总理亲力亲为？
3: 他抽空就来关心这个事儿。
0: 铮铮铁骨跨越数年，是什么托举起两岸电影人共同的民族记忆？
2: 这既是饱含牵挂的家书，也是视死如归的遗书。
0: 世界之巅，征途漫漫，问鼎珠峰的镜头外，突发了怎样的生离死别？
2: 悲剧还是发生了。
0: 喜迎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海量珍贵影片 AI 修复独家呈现，看电影档案如何承载历史，映照当下，引领未来。档案特别节目《逢五而新》，追光世界电影130周年，将带您踏上一场不一样的电影之旅。

水，水太珍贵了。我们的战士们在坑道里已经很多天了，缺水、断粮，都是靠接这岩缝里滴下来的水，才能凑上一点点。但是再渴也不敢多喝，因为要把水留给最需要的人。现在呢，每个人有了这么一片薄薄的苹果，可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了。这是1955年夏天完成的电影剧本《24天》中的一段故事，后来它被拍成了电影《上甘岭》。《上甘岭》是我国第一部反映抗美援朝的电影，讲述了一个有关坚守的故事。在上甘岭战役期间，志愿军某部八连在连长张忠发的率领下，在断粮缺水的情况下坚守坑道24天，最终迎来大部队的胜利反攻。电影的经典程度，就是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说是记忆犹新。当我们在查阅电影《上甘岭》的有关资料的时候，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剧本当中的这些故事都遵循着两个字的根本原则：真实。在写剧本之前，导演兼编剧沙蒙、林山亲身去往朝鲜上甘岭志愿军挖的坑道之内，一共体验生活近200天，还采访了许多志愿军的战士。今天美国的好莱坞在大肆地宣扬他们虚构的超级英雄时，我们中国电影人老早就把视角聚焦在了真正的人民英雄的身上。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林山结识了战斗英雄张继发，他和张继发同吃同住了一段时间，获得了很多创作的灵感。在上甘岭战役期间，身为连长的张继发带领着8位战士在坑道当中艰苦作战，最长的时候有几天都没有喝过一口水。就在这个时候，一位火线运输员在路上捡到了一个青苹果，他没有自己吃，第一时间就把苹果送给了坑道里的战友们。可这个苹果在战士们的手中转了一圈，竟然还是完好无损，他们都想把它让给自己的战友。连长张继发实在看不下去了，他马上做了一番动员，而且下了死命令，要求战士们把这个苹果分着吃，然后接下来你一小口我一小口。最终这个苹果是传了3圈，大家才把它吃完。

0: 林山被这个苹果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他随即便把这个故事写成了剧本，搬上了大银幕。这个本可能只存在于当事人回忆当中的故事，有了鲜活的影像档案。
1: 电影基本以事实为依据，除了一个苹果的故事，结尾杨德才堵枪眼的情节取自于战斗英雄黄继光的事迹。电影中唯一的女性角色卫生员王兰也是有原型的。 林山和沙蒙最初的剧本全部都是男性角色，是沙蒙看到了卫生员王清真的故事，才决定加入一个女性角色。在上甘岭战役中，王清真在坑道里，一人照顾了20多位伤员，还和战友们一起整理过黄继光的遗体。剧本完成后，摄制组找来了一位漂亮的演员扮演王兰。 可沙蒙觉得耀眼的外形不能体现战场的残酷。直到有一天，沙蒙在长影大院无意间碰到了一位名叫刘玉茹的姑娘，她毕业于东北鲁艺戏剧专业，长相并不惊艳，也没拍过电影，但她那双清澈的眼睛、淳朴的形象，让沙蒙当即大胆决定启用新人。
2: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的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
1: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尽管电影尽力还原真实的故事，但它的上映却在志愿军战士中产生了一些小小的波动。 没有经历过上甘岭战役的人都被电影感动了，但经历过上甘岭战役的战士们却有些不理解。他们认为，电影没有真正展现这场战役的残酷，战士们所受的苦难也远远不止电影中呈现的那样。在真正的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挖掘坑道是为了抵抗美军的轰炸。 过于宽敞舒适会破坏原本的坚固性，因此总有一些坑道建得较为狭窄，战士们在里面都站不起身。随着战役的进行，伤病员挤满了坑道，战士们为了维持生命，不得不喝尿液。导演沙蒙和林山被这残酷的真相深深地感动过，但他们深知。 电影来源于生活，并不等于要直面鲜血淋漓的战场。沙蒙耐心地跟志愿军战士们做了解释，也获得了理解。

这曲动人的旋律很好地诠释了电影怎样艺术地演绎真实。真正的战场没有失意，但志愿军战士对祖国的热爱通过电影艺术的呈现给世人，感动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亿万国人，直到今天仍

1955年，这一年有关人民英雄的故事陆续上演。董存瑞歌颂了舍身炸碉堡的英雄，成为几代人

0: 心目中的经典。
1: 放下你的武器，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啊！
0: 平原游击队中，队长李向阳带领游击队与日寇斗智斗勇，保卫根据地。
2: 是，我能做到。
0: 而也就在这一年，一部同样歌颂人民英雄的译制片来到中国，
3: 就意味着
0: 这就是朝鲜电影《游击队的姑娘》。影片根据真实的朝鲜女英雄赵玉姬的故事改编。电影中，在朝鲜战争期间，妇救会主任金英淑带领着游击队神出鬼没，但为了掩护群众，不幸被捕，英勇牺牲。
3: 应该好好的考虑。
0: 这些歌颂人民英雄的电影频繁出现在大银幕中，并不是偶然。二战后，亚非拉饱受殖民压迫的国家迎来了新一轮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当时间来到1955年时，这一年万隆会议召开。此次大会除了要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还要共同抵制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活动。大会促进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加速了全球殖民体系瓦解的历史进程。随着世界反殖民主义的高潮，电影史上越来越多的人民英雄形象登上大银幕。1958年，埃及电影《阿尔及利亚的姑娘》讲述一位普通乡村女孩加米拉的革命之路。1959年，阿尔巴尼亚电影《山鹰之歌》讲述二战时期阿尔巴尼亚人民展开反法西斯战争的故事。同一时间，苏联也有不少表现人民英雄的电影。1959年上映的《士兵之歌》就表现了二战时期一位普通士兵阿廖沙的真善美。在歌颂人民英雄的浪潮中，时间又过了十年。1965年，电影对于英雄的歌颂在中国达到了史诗级的呈现。

电影《东方红》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它源自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而创作，通过歌舞的形式表现了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

0: 1964年10月2日，舞台版的《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首演，一连14场，场场爆满，观众热泪盈眶，外宾赞叹不已。消息传到全国，很多人打来电话，抢着要买票，要看《东方红》。但要想全国人民都能欣赏到这场视听盛宴，却谈何容易。这场史诗级的演出可以说举全国之力，几乎选择了最好的歌唱家和演员。3700多名演员来自各地的70多个文艺团体，组织一次已经很不容易，很难进行全国巡演。怎样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呢？
1: 这张照片拍摄于1964年10月16日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照片当中，周总理高扬着双臂，好像是在示意着大家，让大家安静下来。就在刚才，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东方红》的演职人员。结束后，周总理又回到了宴会厅，在麦克风前的他向大家庄严宣告：就在今天下午的15时，中国人自己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话音未落，全场沸腾了，整个大厅都是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周总理张开。

0: 双臂，几次示意大家稍稍平静一下。此时在周总理的心中，一个想法越来越强烈，要把这场史诗级的舞台表演搬上大银幕，放给全国人民看。这一天的晚上，就在西花厅内，周总理就召集电影的主创商讨影片的拍摄事宜。这项光荣的任务后来就交给了三个非常硬核的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影纪录电影制片厂。
1: 无论是舞台上的东方红，还是电影版的东方红，周恩来总理都承担着总指挥、总导演的角色。在决定拍摄电影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不仅带领大家调整脚本，甚至亲自动手修改朗诵词和歌词。1965年6月10日，电影《东方红》开始拍摄，准备赶在这一年的国庆节上映。时间紧，任务重，摄制组不得不分成三个团队同时录制。在大的照明灯下，摄影棚有些地方能达到40度的高温。即便如此，周恩来总会在百忙之中到现场去看一看。

松花江上这首诞生于1936年的歌曲，曾经感染了9·18事变后无数痛失家园悲愤的国人。歌曲先是被编入舞台版的《东方红》，后又入选电影版。这首歌就是在周恩来总理的指导下完成的。

有一天正在北京饭店排练着，乐队停下来鼓掌，我一回头又是总理来了。总理就是日理万机，他抽空就来关心这些事儿。哎呦，你们练，等唱完之后，李光熙啊，我提个建议，我说总理您说，你像爹娘啊，爹娘唱得很好，感人。哎呦，这个爹娘啊，是不是从情感范畴、亲属关系窄了一点儿？能不能换成同胞啊？这样是对全民族的呼唤。我说总理，您的吉言太好了。

如果不是电影，我们现在恐怕只能靠照片和当事人的回忆勉强地想象当年的盛况。电影为舞台版的《东方红》留存了这份珍贵的档案，至今看来仍然热烈而动人。我们看到的这些画面，场面恢宏，色彩明丽，就说是当时的超级大片也完全不为过。当然，要想要完成这样的一部作品，最根本的保障无外乎有着质量上乘的彩色胶片。这里头有一个细节啊，就是当时我们的中国电影的拍摄呢，往往使用的都是国产的胶片，这些胶片的质量基本上是过关的，但是确实达不到拍摄超级大片的那种壮观的画面所需要的要求。怎么办呢？电影局找到了英国的伊士曼彩色胶片和西德的阿克发彩色胶片，结果这个伊士曼啊过期了，阿克发的质量又不过关，电影局也没辙了，这可愁坏了摄制组。不得已，他们再次向总理求助。听到摄制组的困难，周总理马上想到了解决方法，他叮嘱摄制组，你们去找外贸部副部长林海云，就说是我说的，让他从英国进口原装的伊士曼胶片，宽窄两种都要，专供大歌舞摄制组用，但这回要买到新货，不许出问题。

要和外商签订合同，保证是好的。有了周总理的支持，电影版《东方红》很快便拍摄制作完成，并于1965年的10月1日登上了全国的大银幕。这些动人的旋律通过电影的大银幕走进了千家万户。

间，随着 4K 修复技术的成熟，东方红的 4K 修复版本已经登上大银幕。它的色彩更加绚丽，它的画面更加壮观。不用多说，电影世界带给我们的视觉震撼，过了130年，也依然光辉闪耀。

0: 东方红让英雄的史诗达到了巅峰，同一时间平民英雄也登上好莱坞的银幕。
1: Doe, a deer, a female dee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0: 电影音乐之声用音乐贯穿始终，如梦似幻地讲述着一个爱情故事。上世纪30年代，奥地利的实习修女玛利亚在一位上校家担任家庭教师期间与上校相爱并喜结连理。影片并不局限于爱情，它的故事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下。上校和玛利亚结婚后，奥地利被纳粹占领，他们不愿意与纳粹同流合污，不得不决定离开祖国。离开前，主人公被迫登上舞台，他们带领听众唱起那悠远深沉的民谣《雪绒花》，用歌声表达对祖国奥地利的热爱，隐晦地控诉了纳粹的侵略。

电影中的主人公是令人敬仰的，但探究电影背后的人物原型却远没有那么美好。电影根据奥地利男爵冯特拉普一家的真实故事改编，现实中冯特拉普确实带领全家以逃离祖国的方式反抗纳粹侵略，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也曾是一个侵略者。1900年，年仅20岁的冯特拉普曾经以奥匈帝国皇家海军少尉的身份参加过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尽管我们并不清楚冯特拉普在这场战争中具体做过什么，但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伤害。八国联军所到之处，血流成河，惨不忍睹。一战爆发后，已晋升为海军少校的冯特拉普也加入了这场帝国主义之间的非正义战争，还因战功卓著成为奥匈帝国名噪一时的英雄。他拥有的财富和地位与这些战争不无关系。音乐之声中，这位曾经感动过世界的好莱坞英雄并不纯粹，但在大银幕中值得我们称颂的英雄还有许多许多。1966年，电影《大醉侠》开启了香港新武侠电影的时代，层出不穷的武侠电影倾诉着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侠肝义胆，承载起了香港电影一个辉煌的年代。辉煌的年代，也是造就巨星的年代。1971年，一位常年在美国发展的31岁青年李小龙回到了幼年时期生活的香港。他短暂的一生仅用4.5部的电影就征服了世界。李小龙原本在美国闯荡，

但在好莱坞的电影中，华人和东亚人往往只能演阴险小人或是低贱的仆人。他在这里看不到华人出头的希望，所以他回到了中国香港，凭借着自身精湛的功夫，在电影中塑造了一个个强大的华人形象。他的动作漂亮有力，能够突破身体极限，很快在全世界吸引了大批影迷。电影中李小龙击败敌人的那一刻，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不再是刻板印象中的东亚病夫，而是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强者。李小龙也影响着欧美国家的年轻一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社会正经历着风起云涌的社会巨变，美国社会的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水门事件相继发生，年轻一代开始对美国政治制度产生了怀疑。这一代年轻人普遍具有反叛精神，他们反传统、反主流，放纵不羁，个性张扬。他们的电影不像传统的好莱坞电影那样讲究轻松娱乐，更注重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刻思考。电影《毕业生》描绘了一个年轻人困顿的生活，即便最终他不顾一切勇敢地追求到了自己的爱情，喜悦过后却仍是一片茫然。

0: 1972年，电影《教父》描写了意大利黑手党家族的恩怨纠葛，揭示了权力对人性的诱惑和腐蚀。1975年上映的《飞越疯人院》用黑色幽默讽刺了美国的体制。也就在这一年，这群反叛青年的又一代表作在全世界引发了轰动。
1: 1975年是世界电影诞生8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70周年。这一年，一条大白鲨游进了电影史。1975年的7月，烈日灼烧着海滩，瞭望台上，救生员举着望远镜，徒劳地向四处搜寻，但眼前的景象，着实令他难以适应。以往啊，这满是游客的热闹海滩，现在是空的，只能听见海鸥的叫喊。偶尔呢，有人来到海滩，脚还没沾到海水，便惊恐地尖叫着跑开了。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呢？跟我走。穿过两个街区，就能找到这一切恐慌的源头，就是在这儿，电影院。我现在就在影院的门口啊，海报旁边的队伍蜿蜒至街角，观众入场的时候呢，都捧着爆米花有说有笑的，但散场的时候，却个个脸色惨白。您看哈，电影院门口是热热闹闹，到了海滩上，就是冷冷清清。这可把那些依靠着旅游税收的官员们给急坏了，他们连夜憋出了这么一句话，做成那个牌子：与鲨鱼有关的风险都是可控的。原来啊，在电影当中，鲨鱼撕咬女孩的画面太吓人了，所以观众们对大海产生了畏惧。但这话一出口啊，换来的全是嘘声。为什么呢？因为电影里头的市长也是这么骗人的。除此之外啊，商人们也趁机捞了一大把，什么驱鲨剂、防护网都卖得火热。老渔民们也坐不住了，组织巡逻，幻想着要像电影里头一样消灭鲨鱼。这一番操作下来，人们更加坚信，1975年这个夏天，只有恐

0: 1975年盛夏，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用一部大白鲨令全美国海滩游客量骤减。故事始于滨海度假胜地艾米蒂岛的一场噩梦，这里接连发生血腥命案，警长布罗迪亲眼目睹鲨鱼袭人后力主封锁海域，却因镇长担忧旅游业受到冲击而受阻。无奈之下，他与海洋学家胡珀、捕鱼能手昆特组成三人小队，在深海与堪称杀戮机器的大白鲨展开了致命的猫鼠游戏。影片中，斯皮尔伯格巧妙隐藏鲨鱼全貌，仅用被咬碎的冲浪板、突然下沉的空油桶、血雾翻涌的海面等局部特写，搭配尖锐惊悚的音效与节奏急转的配乐，将恐怖氛围推向极致。每个海涛似乎都暗藏杀机，而造就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视觉效果的，竟是那位造价不菲的机械鲨鱼总是闹脾气。海水腐蚀导致液压系统失灵，让它时而沉入海底，时而咬合失控。谁能想到，这部受限于机械故障的影片最终斩获奥斯卡最佳剪辑、最佳原创音乐、最佳音响三项大奖。大白鲨不仅让斯皮尔伯格声名鹊起，更是开创了鲨鱼电影这一全新类型。
1: 斯皮尔伯格拍摄的大白鲨当年的成本是900万美元，900万美元的成本成为了首部票房过亿美元的影片，最终是狂揽了4.7亿美元的票房。要知道那年美国的 GDP 是1.68万亿美元，那么大白鲨的票房就占到了0.028%。大白鲨呀，可不只是会赚钱，它是一尾巴扫碎了好莱坞5年的低迷，而且开启了 blockbuster， 也就是大片的黄金时代。那么这个 blockbuster 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它原本是二战的时候形容那些威力足以将整条街炸平的巨型炸弹，其巨大的爆发力和摧毁力引起的轰动效应应该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到大白鲨热映的时候，刚才给您介绍到了那个时候电影院的门口排队的人是蜿蜒曲折，街巷堵得严严实实，甚至有的时候需要增派警力来疏解当地的交通。这就相当于是在文化娱乐领域投下了一枚巨型的炸弹。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blockbuster 这个词就和电影牢牢地绑定了。也正是对 blockbuster 的追根溯源，也引发了我们更多的思考。blockbuster 在中文当中被笼统地翻译为大片，可这个大是大有学问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呢？大家一般都觉得你说大片嘛，那肯定是有大投资、大卡司、大制作。但是从这个大白鲨的火爆程度来看这个 blockbuster 真正的灵魂是得到观众的认可，获得巨大的反响和影响力，是影院里同步屏息的共鸣感。毕竟电影是人内心需求的映射，所以我们才会说电影是记录时代的档案。在大白鲨上映的一个月之前，在1975年，同样还有一部堪称世界之巅级别的大片也拉开了帷幕。
0: 铮铮铁骨跨越数年，是什么托举起两岸电影人共同的民族记忆？
1: 这既是饱含牵挂的家书，也是视死如归的遗书。
0: 世界之巅，征途漫漫，问鼎珠峰的镜头外突发了怎样的生离死别？档案继续为您讲述。1975年5月27日14:30，珠穆朗玛北坡，呼啸的狂风把登山队员的无线电信号撕扯得断断续续。珠峰大本营一遍遍急切确认着，
2: 是不是九位同志到？

0: 如果都上去了，是不是许巍同志都上去了？如果都上去了，你就说对。电流的杂音中，世界之巅传来铿锵有力的回应。 这一刻，海拔5200米的绒布河谷大本营瞬间沸腾。这简短有力的应答，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凝聚着中国登山队几代人的心血与梦想。他们用15年的坚持与拼搏，实现了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这些珍贵瞬间被永久收录在纪录片《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里。
1: 在这些泛黄的照片里，藏着1975年那场登顶珠峰行动的周密筹备。那时，北京青云仪器厂火力全开，赶制掺标。上海裁缝通宵达旦，缝制鸭绒服。西安飞机制造厂精心锻造，造出能跨越冰裂缝的铝梯。不过呀，要是说到这个最有分量的装备， 那还要说是咱们12位摄影师肩扛着的14台摄影机，他们要挑战的不仅仅是珠峰恶劣到极致的环境，更是1960年无图无真相带来的憋屈和不甘。就在15年前，1960年5月25日凌晨， 中国登山队的王富洲、瞿英华、龚布成功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创造了人类首次北坡登顶的壮举。新华社随即发布喜讯：人类第一次战胜珠穆朗玛峰北坡天险，我国登山队登上世界最高峰。 举国欢腾，全球瞩目。苏联、英国、日本等国登山协会纷纷发来贺电。然而，还有一些国家发出质疑：中国人真的登顶了吗？证据何在？有图才有真相。
2: 当时啊，我们的队员们是在凌晨登顶，那个时候的技术限制，在黑暗当中没有办法拍摄。 再加上我们留在峰顶的那个纪念物太轻，被大风给刮跑了，所以什么证据都没有留下。这次可不一样，镜头必须见证。攀登到8200米的营地的时候，风雪实在太大了，氧气瓶一瞬间就被卷走了。刘文的嘴唇开始发白发紫。 但他心里面一直在默念着，一定要完成拍摄的任务。他半跪在冰面上，冻僵的这个手指在机械地摸索着，艰难地调整着焦距，每一下动作都似乎已经用尽了力气。缺氧和疲劳让刘文已经意识恍惚了，他时不常地就转头。 声音很微弱，但是急切地询问着身边的人：“摄影机还在不在转动啊？”有的时候啊，这个手指冻得失去了知觉，他就这样用力地搓，接着就在岩石上这样重重地敲打，直到痛觉传来，又迅速地投入到拍摄的过程当中。然而，悲剧还是发生了。
0: 1975年，珠峰北坡的冰雪长廊悄然铭刻下中国登山史上最悲壮的影像史诗。攀登途中，登山队副队长兼第一突击队队长吴宗岳与队友们一样，身负鸭绒睡袋、氧气瓶、食品等物资。除此之外，他的肩上还额外扛着一部电影摄影机、一架照相机和一支信号枪。 在这次登顶过程中，吴宗岳不仅要用镜头捕捉每一个动人画面，还要负责心电遥感任务。高山严寒与超负荷劳作，让这位被队友昵称“胖子”的摄影人身形却日渐消瘦。当突击队朝着海拔8600米的终极营地发起冲锋，吴宗岳选择留在队伍后方。 他希望能够用镜头拍到运动员登顶的珍贵瞬间。

然而随着队伍不断攀升，吴宗岳却因体力透支渐渐落后。那一夜队员们焦急地搜寻，却只见风雪茫茫，不见那个蹒跚

0: 都仿佛是一场与命运的较量。
1: 随后在剪辑室里，胶片齿轮飞转，后期编辑人员争分夺秒，夜以继日的编辑影片。一天呢，国家体委紧急传来周总理的指示，久未登顶峰的队员一定要有近景镜头，让观众看清楚。等到纪录片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完成之后，已经重病卧床的周总理已在病床上分三次看完了这部影片。这部以生命丈量高度的纪录片，登山队员们被高原紫外线灼伤，但刻满坚毅的面容最终化为1975年珠峰测绘史上最精确的坐标。
0: 1975年珠峰登顶行动中，中国科考队首次将测量参标矗立在世界之巅，测得珠穆朗玛峰海拔高程为8848.13米，这一数据经严谨测算后成为国际公认的权威成果，被多国写入地图集与教科书。与此同时，中国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下北坡攀登的震撼场景，冰缝间架设的金属梯，峰顶精密仪器的架设，暴风雪中猎猎飘扬的五星红旗等等，这些珍贵影像不仅填补了国际珠峰档案中北坡视角的空白，更将地球之巅的壮美与攀登者的无畏精神永远镌刻在人类探索自然的视觉史诗中。
1: 1975年意义非凡，这一年世界电影走过了80载春秋，这一年也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30周年。就在这一年，诞生了一部重磅力作，电影《八百壮士》正在热烈的上映当中。这部电影像一台时光机，将观众拽回了烽火连天的抗日岁月，见证壮士们的热血与不屈。
0: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撕碎了华北的宁静，日本帝国主义露出獠牙，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淞沪会战鏖战3个月，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筑成钢铁长城，其惨烈程度令西方记者惊呼为东方绞肉机。这场血战虽未能阻止上海沦陷，却彻底粉碎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战局危殆之际，国民革命军第88师524团团长谢晋元临危受命，他率423名官兵对外宣称800人扼守苏州河北岸4行仓库，牵制日军，为主力部队撤离赢得生机。800壮士抱定必死决心，孤军奋战4昼夜，击退日军数10次进攻，毙敌200余名，自身仅9人殉国，21人负伤。这以寡敌众的壮举被毛泽东誉为民族革命典型。2014年，国家以最高礼遇追认谢晋元等800壮士为英雄群体，4行仓库的弹孔砖墙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永恒丰碑，至今仍在诉说着中华儿女宁折不弯的铮铮铁骨。
1: 今年是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档案将带您踏上一段不一样的电影之旅，逢五而兴，追光世界电影130年。我们先来看一份档案，于一枪一弹决与倭寇周旋到底，这是谢晋元的家书，字里行间写满了铁骨铮铮，这既是饱含牵挂的家书，也是视死如归的遗书。短短的13个字，堪称是那个时代最为振聋发聩的宣言。
0: 1975年，中国台湾版《800壮士》上映，在山东籍导演丁善玺的镜头下，林青霞饰演的童子军女旗手在苏州河畔传递战旗。

0: 战旗升空之际，无数观众突然意识到，那抹血色残阳何尝不是两岸共同的乡愁底色。更富深意的是，影片监制是由海峡交流基金会首任董事长辜振甫亲自担任。据说在1993年汪辜会谈期间，辜振甫先生特意展示影片拷贝，让这部影片也成为两岸交流的特殊文化纽带。时光流转，2020年，管虎执导的800以 IMAX 技术重现四行仓库的烽火岁月，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不禁惊觉，800壮士的故事早已超越影像的范畴，那些孤军坚守的身影，那些穿透时空的呐喊，早已化作中华民族血脉中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哎，谢谢，今天真漂亮，谢谢，快继续坐下
1: 来。
2: 苏二位，白头偕老，百年好合啊！
3: 谢谢小舅子。
2: 说在酒店办，非不同意，非在这儿办。
0: 哎，这不是自己的地儿吗？还能天天写信，挺好的。
2: 那
0: 恭喜啊，来了，
3: 来里面请，里面请。
2: 给二位准备两个红包，一个是我的，一个是欧阳红的。妈在这儿就不来了。
0: 谢谢啊。
2: 谢谢。李斌临时有事来不了，但是准备了厚礼，一对手表。送表的意思呢，就是让你表里如一。
3: 知道的，谢谢两位小舅子。
0: 来，大梅子，这是哥哥嫂子的一点心意，这么贵重啊？
3: 你喜欢就好。
0: 好好的，谢谢大哥大嫂。
4: 阿君啊，这天下没有比你再幸运的人，还有第二次机会。俗话说，只有再一再二，但是没有再三再四。你以后呢，要是对我妹妹不好的话，
2: 我就真把你变成癞蛤蟆。
3: 一定的，一定的，
2: 一定什么？
3: 一定照顾好江梅。要是让她受委屈的话，我就是乌龟王八蛋。
0: 好了，快进去吧，就差你们了。
4: 好嘞，
3: 来，你赶紧进去。
0: 来了，
3: 哎，谢谢，
4: 喝两杯，
3: 哎，好嘞，好嘞，好嘞，
0: 里边请，里边请。

0: 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
1: 进去吧，我等着呢。
0: 来，小心点。
2: 这车真不错，
0: 喜欢吗？喜欢送你了。
2: 我又不会开。
3: 哦，对了，师傅最近怎么样？
0: 还行吧，难过了一段时间。你真的打算和他一直决裂吗？
2: 真后悔，我就不应该跟他说那些。
0: 我不这么认为，有些话就是要说出来，不然没有办法释怀的。就算不跟他决裂，

0: 你们俩之间也是隔堵墙。
1: 真会安慰人啊。不过你说的也对，有些心里话就是应该说出。
0: 我有些心里话想对你说。

0: 嫁给我。
1: 这花我要了，可是
0: 在等李冰吗？
1: 对不起。
0: 没关系，那我们还能继续做朋友吗？
1: 必须的呀，咱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带我去兜风吧。

0: 李斌，
1: 好久没见了，两年了吧？
0: 对呀，在这儿见到了。怎么样，你最近挺好的吧？和欧阳红什么时候结婚呀？
1: 你最近做什么呢？
0: 我正好在投简历呢。
1: 我现在是在这个公司，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来试一下。
0: 你们集团我知道。
1: 那我先走了，有空一起吃饭吧。
0: 嗯，好。

0: 胖丫，你给我出来！
1: 怎么，你想打我？你要是敢打我，我就离家出走，让你们找不到我，这样我爸就会跟你离婚。
0: 我可以不打你，我也可以不告诉你爸，但如果你再有下一次，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你吓唬谁呢？我才不怕呢。
0: 还真不是我吓唬你，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啊，那可比你厉害多了，就没有一个能打得过我的男孩，我一拳就能放倒一个，你信不信？
1: 不信。

0: 你放心，我不会打你。
1: 我问你，你是不是觉得我跟你爸结婚是把他抢走了？
2: 本来就是。
1: 丫头，我跟你说啊，在有你之前，我跟你爸曾经就是夫妻，所以不是我跟你

0: 你抢他。
1: 你骗人，我爸的媳妇是我妈，我小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见过你。
0: 行，咱不管以前怎么回事儿，
2: 你能遇上我这样的后妈，那真是你的幸运。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经历，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感受。
0: 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虽然你不是我亲生女儿，但从法律上讲，我们就是母女关系。你可以不叫我妈妈，那我们就先从朋友开始做起，同意吗？
1: 不同意，我不要你这样的朋友。
0: 行，那我就给你三个选项哈。第一，做朋友；第二，做一个关心你、爱护你的后妈；第三，做一个恶毒的后妈。
1: 行吧，我选第一，做朋友。
0: 明智。那我再给你2块钱，你能再去买个西瓜吗，小朋友？

0: 李斌，你是不是对这个团有怨恨？
1: 有恨也有爱吧，毕竟是从小长大的地方，肯定有感情。
0: 这个团是因为你爷爷才成立的，我传承了，也让他辉煌过。
1: 你后爷爷辉煌过的地方，我却要把他给拆了。
0: 真的是太舍不得了，有太多的美好记忆和回忆，这可能就是宿命吧。对我个人而言，我没有什么遗憾，只是可惜了欧阳红这个好苗子，30年才出一个好的青女，他没赶上好的时候，也没有经得起变革中的诱惑。
1: 妈，如果您是他的话，您会怎么选择？
0: 我不知道，也没有如果。爱戏剧，扬国粹，让中华戏曲走向世界。
2: 回来了，恭喜夫人翻开新篇章。
0: 看把你给乐的。
2: 我当然乐，以后你就可以天天陪我了。哎，但你也得了退休综合症了。
3: 老爷。
2: 哟，洋洋。
3: 爸，哎，洋洋获奖了，还第一等奖呢。
2: 快快快！给姥姥看，给你姥姥看看啊！
3: 还是一等奖，
2: 获奖了。
4: 哎呀，语数啊，语文、数学，那比你妈强。你妈就语文好，数学不好。哎、一等奖真好，
2: 祝贺你啊！好好学习，以后呢，报效国家。
3: 爸，哎，对了。杨洋老师啊，想邀请你去学校做一场报告。
2: 哎呀，报告就算了，我讲的都是学术的东西，孩子们不愿意听。
3: 杨洋，你姥爷做报告肯定特别乏味。
4: 不乏味，
2: 听听不乏味。
3: 乏味。
2: 好好，我现在就给你们讲个报告啊。哎。咱们的孩子。

0: 你看啊，江森就是棵香樟树，药用价值很高，但是很低调。改凤就是棵白蜡树，快快乐乐，朴朴实实的。江梅呢，就是棵白桦树，啊，它的性格跟这个白桦树的树皮一样，黑白分明，不妥协，勇往直前。小雪，你就是棵雪松，傲立风雪。这江林呢，就是棵团花树，长得快，翅膀硬得也快。对李冰，李冰就是棵虎羊，挺立沙漠，有极强的生命力。欧阳红就是棵樱花，神秘而又艳丽。
1: 那我呢？
0: 你呀，你就是棵箭毒木，谁碰谁中毒。
1: 哎呀，
2: 哎呦，你看，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中，哎呀中毒，哎呀，哎呀，心脏，心脏。
3: 老爷，我帮你解毒了。
2: 哦，哎，好了，你看没毒了。
1: 姥姥也有心结，来给姥姥解一下毒。
2: 姥姥解毒。
1: 有心结。
3: 我也帮您解开了。
1: 我也好了。哎呀，我家
0: 人。哎，说起这孩子，我还真急着抱孙子了。
1: 你等我老了，姥姥还是个封建老思想，这孙子孙女不都一样吗？
0: 你现在怎么变得咬文嚼字了？我说的这个孙子，包括孙女儿。
1: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咱们每个孩子，他们的婚姻都让我们措手不及。那江梅苦恋陈向东那么多年，跟海军又再续前缘，跟我这继母斗了半辈子，后半辈子自己又当了继母。江雪兜兜转转，也算是找到了真爱。你说这季芳跟那个谢思斌，能长得一模一样？
0: 我看着这个陈一阳也越来越像这个季风，
1: 他们才是一家人。江森和改凤就跟你说的一样，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也叫两情相悦吧。
0: 哎呀，现在呀，就剩下李冰了。李冰一结婚啊，这一生就圆满了。
1: 这李冰穿上西装也是个浪子，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常想一二。最近我就老在想，我想把大家伙聚在一起，最后再唱一出《锁麟囊》，就在老剧场拆之前，跟老剧场也做一个告别。
0: 跟老剧场的绝唱，这出戏该唱，
1: 是吧？

0: 坐在这车里真舒服呀。哎，你瞧我这没出息的样儿，你爸看见了又该说我了。
1: 他都敢说你了？
0: 可不，自打你出息了以后啊，你爸这脾气是蹭蹭的往上涨。
1: 你别跟他计较，他就耍点小脾气。哎，
0: 李斌啊，
1: 嗯，
0: 哎，嗯，我今天来找你啊，是有个事儿想跟你讲。
1: 你说吧。
0: 哎呦，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讲，就是你不是给我给你爸买了一个两居室吗？你爸他就是有点嫌小。其实我觉得我们俩住那个房子正好，可是他就觉得你肯定要给你妈买一个更大的房子，他就是觉得你对你妈比对他还好，你为了你妈的演出，你求你深圳的老板

0: 这事儿他心里他就不舒服，我是这么想的哈。要不你给你爸买一辆车吧。
1: 您甭管，回头我带他去。
2: 你爸要知道了，那指不定得高兴成啥样，肯定逢人就说我儿子李斌是个大孝子。哎呦，太好了，
0: 我们要是有了这房再有了车，那你给你妈买再大的房子，你爸他都不妒忌了，真的。
1: 我妈说还想住在莲花巷。
0: 啊？
1: 哎，这事
0: 啊？哟，那我们还要这么多东西，是不是？
1: 没关系，孝敬我爸也是报答你。
0: 我爸
1: 前半辈子挺不顺利的，是您给了他后半辈子的幸福。

这话，我这心里

0: 老母啊。胖丫呢？
1: 妈，胖丫把腿摔断了，你快跟我走吧。
0: 啊，走，
2: 干哪呢？胖丫，胖丫，怎么摔了？伤哪儿了？哪儿疼了？
3: 脚疼。
2: 脚？这个脚吗？我看看啊。
1: 阿唐，你轻点儿。
2: 哦，好。这样疼吗？这样疼吗？不疼。
1: 嗯。
2: 那应该是没伤到骨头。这样，我先扶你起来，我们一起回去。慢点。
4: 咱俩这样像不像玩那个两人三足的游戏？来，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3: 就咱俩这水平，
4: 等下次运动会的时候肯定能拿。不过这游戏都是要家人一起参加的，我能是吗？
3: 嗯，行吧。
5: 唱不了了，可是我的眼不花手不抖，给孩子们化化妆勾个脸儿还是可以的。
6: 只要您去就行了。你现在是咱们团最德高望重的老人了，只要你在，大家伙心里就托底儿了。
5: 哎呀，谢谢你们还惦记着我，为了索林囊说啥我也得去。嗯，
7: 你都找到了，让你久等了。我离。

0: 耽搁了。
1: 没关系的，我也是刚到的。
0: 你相亲带着人，是怕我是坏人啊？啊，
1: 不是，这是我们的朋友，也是刚刚遇到的。您坐吧。
0: 好。我前天去看了你们团的戏，叫《锁麟囊》。
1: 那是我和李怀义同志主演的。
0: 他演的薛湘灵雍容大气，你演的赵守贞贤良淑德，可谓是珠联璧合。
1: 您对我的评价太高了。
0: 我说的是实话啊。可以请你去公园划船吗？
2: 我不会游泳。
0: 你不要怕，我的水性蛮好的。
1: 哦，我知道了。哎，你看电视吧，哈，看电视。老糊涂了，老是回到我们相亲的时候。
3: 他和师父同台的时候，我还只是个孩子，真是岁月不饶人呢。
4: 你也不饶岁月呀、啊，还是那么漂亮，还要唱一出绝唱。
3: 人还没凑齐，不过今天没白来，之前都不知道他爱人的情况。
4: 哎呀，他俩多可爱啊！老先生什么都记不得了，就记住他老伴儿，他老伴儿也幸福的配合着，多好啊！
3: 对呀、啊，不像我家那位，老年痴呆后就不记得我了。
4: 我是在逗你开心呢。再说了，哎，谁说的演员的丈夫就不能过过戏瘾了？
3: 那怎么不一直演下去啊？
4: 修炼不到家，演技不精湛露馅了，早回家。

0: 怎么不进屋呢？谁呀？我是天怀啊。天怀，怎么不记得了？
1: 哎，你还记不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条破旧的青石板路呢？我眼也花了，牙也掉了，耳也聋了，我什么都不记得。哦，那在我眼里呀，也是最美的。 走，回家。

0: 蛮好啊，是不是该考虑换一个专业的经纪团队帮你做了？
1: 你这个玩笑可一点也不好笑啊，是你怎么了还是我怎么了？你这两天状态不太对，到底发生什么了？
0: 没有，国泰民安。
1: 你是我选的，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我一定会跟你讲的，况且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啊。如果你要实在忙的话，很多事情我是可以自己出面。
0: 我在想我这个护花使者是不是可以退位了呀？
1: 江宁，发生什么事了？
0: 你师父演完最后一场，李冰就要回深圳了。这一次你会跟他一起走对吧？
1: 上一次我没去，这一次我也不会去。
0: 跟着你的内心走，我知道你

0: 心里还没有忘掉他，放不下的。你不用考虑我的感受，你开心我就开心了，敢爱敢恨才是我心里面那个欧阳红嘛。
1: 当年他走得无声无息，什么都没留下，一个字都没留下，可我还在这儿等他，因为我不甘心。可是我什么都没等到，一年又一年，我连一句抱歉都没有。后来我知道，好的爱情是可以为对方放下一切的，他没有为我放下一切。也许你觉得我太过自我，但这就是我。可能我也不会为他放下一切。所以我们就是两条平行线上。江林，我现在只想好好唱戏，站在舞台上。你能继续帮我吗？
0: 我永远是你最好的经纪人。

0: 我专门请了假，这两天怎么使唤全听你的。
1: 哟，涛子回来了。
0: 我知道你会来。
1: 欢迎你回来。
0: 咱们团老中青到齐了，我想说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团结拼搏，继往开来。

0: 妈呀，怎么没看他人啊？
1: 在给欧阳红化妆呢。
0: 这下大红啊，真成卷了。

师父，你现在是曲儿，曲儿现在心里面只想她要演的戏。你一直都这么美，美得让人眼红，富贵无常的人世间，仗义助人。 这是你天生具有的高贵的情感，这种美流淌在你的血液里，灵魂中。今天你带了师父到四方行动，菊儿就该有自己的四方行动。今天我给你这个菊儿。 该有的最高的礼。好了，换装吧，别弯腰。你是薛香菱，是大小姐，去吧，演出你心中的。

0: 用心的，我前面兔子，你前面海椒面。
1: 要得，买袋装嘛。
0: 啥子袋装了？那你前面兔子，我前面海椒面。
1: 哦，也要得。
0: 记得，兔子要买带皮的。
1: 好。
0: 好。
2: 老伴儿，
3: 要啥子？
2: 我看一下这兔子，
3: 看嘛。
4: 又在干了，
5: 老板儿，兔儿咋个卖？
3: 二七，你等一下啊，你要不要？
2: 要啊，成嘛？
3: 得了，明天来啊。
5: 好嘛。
3: 早吃，再坨坨啊。
2: 冷吃兔加可可
3: 啊。
0: 何老板，给我种点海椒面。
6: 那不是有种好的吗？
0: 哪个？我不要，我要自配的。

0: 重庆菜呢，还贵州菜呢，
1: 来点云南的。
0: 哎，好吃。
1: 建哥中午哈，我要做红油的啊。
0: 哎呀，懂得起。
2: 可以啊。
1: 买好没啊？啥子买这滴点呢？
2: 最后一根了。
1: 那就煮好了，直接寄到北京去。我们两个下次再说。
2: 好好，要得。
1: 悠悠姐，我现在马上就出门了啊！我一会儿给你发微信。咋子，妈妈？啥事？
3: 哎，佩佩，妈想给你做点冷吃团，你是吃点辣的呢，还是点儿辣的都不要呢？
1: 我不要，你不要给我气。
3: 不想吃，我回去网上买。
1: 哎，啥子话？网上买，网上东西好脏哦，滴点都不干净。你这个娃儿身体要紧哈，不好生吃饭。
3: 我跟你说，我再给你加点中成药在里头哈，养脾胃的。
1: 我吃个冷兔子，咋个养脾胃呢？
3: 好了，
1: 我不跟你说了，有啥子话我们俩微信说哈，挂了。
4: 我不要，妈妈，喂。

0: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再给我寄东西了，我都吃不完了。
1: 我跟你说，你要是回成都我就不给你寄。
0: 那你寄吧，你想咋个寄就咋个寄，想寄好多都寄好多。小谭帮我盯着点小办公室动静啊，排到第几了，给我通风报个信儿。悠悠姐，哎，我现在出来了啊。悠姐，给。哟，
2: 一大早就能说话啊。
0: 地铁晚，别嫌弃啊。
2: 你还坐地铁呀？
0: 我肯定坐地铁，不然呢？
2: 我可听说那地铁里人挤的都脚不沾地儿
0: 了。确实不沾地，我让人给杵起来了，都脚都离地不费鞋，没事。
2: 我还在想，这个时候叫你出来早午餐，会不会影响你在公司喊那个口号呀？
0: 不影响，我在家喊过了。
2: 哼哼，那你不用打卡呀？
0: 我跟你见面就相当于打卡。什么指示？我们优姐。哦，
2: 亲爱的。
0: 哎，
2: 我告诉你，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啊。
0: 我守口如瓶。
2: 我老公今天早上出门，他居然没亲我。
0: 哎呦，这好大的事儿，这怎么弄？你说
2: 什么怎么弄啊？我是觉得他好像变心了呀。哎，还有上次他忘了给我挤牙膏那事儿，你还记得吧？
0: 记得记得记得。
2: 哎呦，我这两天老琢磨这事儿，我这心脏都不舒服。要不你把那个医疗险再给我提高点吧。
0: 哎呦我的姐呀，你这个医疗险配置已经非常充分了，你再多买就是浪费钱。你如果真是担心你老公变心的话，那你倒是可以购置一点储蓄险。
2: 储蓄险？
0: 哎，这个能保全你的财产。
2: 一听这保险的名字，你佣金就挺高啊。
0: 那倒是，但是你不买也没事，反正我还能在这蹭顿饭。
2: 亲爱的，哎，你能帮我个忙吗？
0: 你说。
2: 你能不能调查一下我老公有没有那个财产转移，还有他到底有多少个户头，每个户头有多少钱，你也帮我调查清楚行吗？
0: 我又不是蝙蝠侠，我哪有这本事啊。
2: 你要是不帮我，那我以后不找你买保险了。
0: 反正你买的也够多。

0: 条条通红的母爱。
1: 有病啊，那看你手机呢。
2: 你说你整天抱着个手机在这偷摸的捣鼓啥呢？你谈恋爱了？
1: 这不我谈恋爱，这不跟朋友聊天呢吗？
0: 你没有朋友啊？啊，你那朋友都搁峡谷里是不是？
2: 你无不无聊，
3: 太痛了。母爱本尊正向北京狂奔，丁老师即将莅临毕业大戏。
4: 亲爱的奶妈，
5: 外卖来了，同志们先休息一下，吃饭了。
6: 谢谢导演。
7: 谢谢导演。
5: 我们下午还是三点排练啊，大家赶紧吃完饭就回去休息。你也不许迟到。
6: 放心吧，这次。哎，
8: 学姐，我下午有戏剧概论，我怕点名。
5: 你们哪个老师啊？
8: 王老师。
7: 王老师，
5: 没事，下午第二节课他从来不点名，下了第一节课就。
8: 真的假的？
5: 放心吧，听我的没错。
9: 是真红，像我一样长痛不如短痛啦。你这确实是毕业大戏呀。
10: Hello，好，我是你们的丹尼斯丹丹。今天呢，我是要给大家做一期关于粉底液的测评，大家已经期待很久了，是不是？四款学生党福利。
11: 它颜色就是会有一点点偏白啊，而且它的流动性是很强的啊。它都
1: 这流不动了，真的。哎呀，真的是三二一。
11: 啊，它整个的推动性还是很强的。我这个鼻翼啊有一点点卡粉。那平时呢的，哎呦，
1: 这粉底液，大姐，我这用这个叫什么，这个绿光粉底液，我这脸现在都起疹子了呀，我自己用都不行，我怎么推给粉丝啊。哎呦，我真的别接了，太痒了。

0: 婚倒计时2天啊，这是背景墙，你们选一下吧。
1: 薄荷绿加柠檬黄，多好看，多清新啊！
2: 是不是又喊你回公司喊那个口号去啊？
3: 对他们，让他们先喊，我等会儿喊。
4: 这绿的不绿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不太懂。我觉得红的吧，红的比较喜庆。你们觉得呢？
0: 错了，不上开业吗？哎，对呀、啊，
3: 人家邻居在投诉我姐民宅经商啥的哈。
0: 哎，徐妹儿，你这个公务员确实没白考。
5: 我亲爱的伴娘们，别忘了啊，看我的视频一键三连，
0: 刷起来，听见没？
3: 哎，谢谢尤姐。
6: 哎，喂，你好，是23楼是吧？我现在到楼底下了，我就先那个啥，点一下确认行不行？因为那个时间快到了。啊，行行行，我尽快。
7: 23楼方毅是吧？
6: 哎，对对对，
7: 来给我，我给你拿上去。
6: 哦，方毅的同事
7: 是吗？对对，我去23楼。
6: 啊，行行行，麻烦了啊，麻烦了。
1: 已经进去4楼了，
8: 4楼了。
7: 这种绩效谈话，老板一般都前面话多，等他说累了我再去。我第6去，6大顺，咱们幸运数字啊。老大，
9: 老六啊，老六，坐坐坐。哎，你业绩焊在第6名，连进来汇报工作你都排第6个，
7: 巧合，纯属巧合。
9: 哎，你来公司也6、7年了啊，今年多大了？
7: 33。

0: 不小。
1: 这一上来就提年纪，这有点扎心了。
0: 你是我一手带起来的，想当初为了一份保险还被客户气哭过。嗯，现在你看，独当一面，不错哦。
1: 今天不是绩效谈话是吧？这怎么还怀上旧了？您是不是上什么课程了？
0: 小平啊，我跟你说正事，究竟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1: 我呀，未来。

0: 会上咱们说过，我们准备在成都开一家分公司。现在呢，还没有找到分公司负责人的合适人选，想从外边挖一个吧，还不如就在下面的骨干里头提拔一个，既了解公司整个运作体系，又对我们的未来发展了如指掌的人。嗯，我们想来想去，你最合适。
1: 你跟前五个也是这么说的吧？
0: 少来。公司未来会在全国各地开分公司，但成都很重要，它是近几年异军突起的新一线城市，是我们必须拿下的墙头堡。作为老员工，挑这副重担应该义不容辞吧？
1: 嗯，关键我现在……
0: 别，关键你还是成都人，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你。
1: 不，我现在地利人和肯定是不占，我都来北京15年了，对吧？关键我这要一走，我这团队怎么办？
0: 网络办公啊，人家成都网络差了吗？
1: 老大，我这马上就要在北京买房子了呀。
0: 北京房子多贵呀，现在全国人民都想在成都拥有一套房子。
1: 那我刚来公司的时候，您还跟我说你好好努力工作，买房子不成问题，总有一天能买上房子，我这马上就能行了。你说
0: 你先别拒绝嘛，给你成都分公司5%的股份，业绩达标还有期权，过2年公司上市，你就彻底财富自由了。我知道你的性格，安于现状，不想冒尖儿，但年纪不小了，千万不要做那种50岁还在为业绩犯愁，60岁还没还清房贷的人。权衡利弊，机不可失。

0: 要不说单间已经成事了，再住最后一天也不帮你工作。
1: 这么快呢你？
0: 全弄好了，新浴缸也装好了。
1: 啊，不是后天吗？
0: 还不是怕你着急吗？等你拍完那个搬家无聊以后，我再把我的行李拿进去，懂事吗？
1: 太懂事儿了。
2: 我丹姐怎么这么好呢？就算是租的房子也这么开心。
3: 租的买的都一样，跟你在一起，我都是家。
0: 说的对。都用完了呗？
3: 嗯。
0: 你好好歇着，我忙活。

0: 马上去成都了，没给自己整几件新衣服啊？你看你成天穿的跟套了个麻袋似的。
1: 有这么时尚的麻袋吗？咱就说，这不挺好吗？这小花纹连体裤，多带劲呢！
0: 你这个发型啊，你也赶紧换一换。你去了，别净给东北人丢脸。
1: 不是吴飞，我发现你二十来岁咋就这么絮叨呢？还能搞上对象吗？我跟你说啊，话少的男人比较有魅力啊。
0: 你说你就去成都上班了，那么老远，是不是都过年才能回来了？
1: 差不多吧，
0: 你自己咋办？能照顾好你自己吗？
1: 那有啥照顾不好的？那小时候不也去吗？等你姐我呢，在成都扎稳脚跟，买上一座小房子，到时候把爸妈都接过去，勉强也带上一下你啊。
0: 哎呀，你可别勉强啊，那么老远，我可不去。我跟你说，我呢就像是咱家那些走地鸡，翅膀在那放着，没想飞出三里地。
1: 那成都我跟你说老好了，那一年四季都是绿的，相当安逸。
0: 安逸那叫得劲儿啊，现在就不是东北人了。
1: 我不是提前适应一下子吗？哎，你求求我，你求我，我就给你介绍一个贼好看的四川女朋友，像咱妈年轻时候那样。哎呦
0: 我的妈呀，那我可不敢生闺女啊！你说咱妈咋生出你来的？
1: 那生出你抢哪去了？你真有意思，明天你就跟我皮啊！把爸妈照顾好，听见没？
0: 照顾好你自己吧。

0: 点事儿啊。
1: 哎呦，吓我一跳。
2: 姐，上次我那个客户选的保险，我还是想再听听您的建议。
1: 哪个客户？
2: 他呢，就是说他的几个亲戚都是癌症去世的，他怕自己也有这个什么癌症基因。我给他的方案里呢，已经包含了医疗险，重疾险里也有癌症赔付了，但他还是追着我要买。
1: 你现在买，呱呱呱买一堆，你今年可能觉得拿出去这个钱没什么，但你等到明年后年，你每年续保的时候，你每年都要往拿出那么一大笔钱，你这压力多大呀？跟他好好说。
2: 其实客户非要买的话，那咱们满足他是不是也是帮助别人呢？
1: 帮助别人花钱呀、啊，你帮助别人省点钱行吗？
2: 行，明白了，我来安排。哎，对，还有上次那个团险方案，客户已经过了。你说咱们要不要这两天把这个投保赶紧给办了？这样的话，那咱们这个季度的业绩数据可就好看了，说不定还能再往上冲一点。
1: 冲什么冲？你先把单签过来，等录的时候把它录到下个季度去，这样下个季度咱就压力小点。
2: 拼命啊，姐！
1: 我往前挤什么挤？蹭什么蹭？
2: 好，
1: 刘姐，干嘛呢？
3: 在家呢，怎么了？
1: 嘿嘿，这两天我，你看哪天有空，我找你一趟，再把那个保单给签了呗。我看你快过生日了。
3: 你可都一礼拜没联系我了，就不怕我一不小心嗝屁了，害你丢单子呀？
1: 你这活到100都没问题的人啊，别说这话。我先忙了啊，你有空了别忘了喊我啊。
3: 行，拜拜。
1: 哎呦我天，这么忙吗？喂，啊，是是是，好好好，来了来了，我那个出去见个客户啊。嗯，
2: 是去签约吗？
1: 就你精
2: 还买啊，都要去成都了。
1: 没答应的好吗？
2: 有什么不答应的？成都人
1: 谁规定成都人就得回成都？
4: 业主说了，他一会儿就到。我呢，先带你去咱们的房子看一眼，最后确定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今天就可以签约了。丽姐，
1: 哎哎，行，没问题，没问题。我看看我这客厅的宽度，准备买个沙发。我看是直接买2.3米还是2.6米？
4: 您这效率也太高了吧！而且您下决定也特别爽快。我一直以为啊，您还是喜欢那个100平那套。一般人买房子，他们都愿意便宜点，然后买一毛坯房，嗯，按照自己的心意再去装修。哎，尤其是自己住的，您这倒好，没按套路出牌。
1: 我觉得我这65平的就挺好，虽然多个25万吧，但我不用费心思装修啊，对吧？装修最折磨人了。
4: 是，
1: 而且我这房租马上到期了，我这马上交房的话，我还能省一笔房租，挺好。更何况地角还好，到时候出手也好出。我算来算去啊，我不用多那30平，反正我也一个人住，不差那30平。
4: 嚯，您这太溜了吧？嗯。您这不是买房的吧？是不是想跟我做同事啊？
1: 你至不至于。
4: 开玩笑，开玩笑。如果今天咱们签约都顺利的话，今天就能把钥匙拿到手里。嗯。如果你愿意，今天晚上就可以拎包入住新家了。
1: 得嘞。
5: 你看，这时间还可以吧？
1: 可以，可以，没问题。那我就量量这个客厅的长度，好不好？
5: 赶紧量。
1: 好，刘儿帮我量。
5: 哎，好。
1: 嗯，到这儿差不多。行，好，我有数了。
5: 我帮您。
1: 小心，小心。
5: 没事，没事。
1: 行，没什么大问题。这个门的颜色，到时候我换一个浅点儿。
5: 我这边买的时候10000多。
1: 啊，真的？
5: 也就换个锁芯儿。我这屋里的几个门，我当时买的都是最好的。还有这柜橱，啊，还有这个进口的。你现在是看着是空间有点那个不大的，因为这东西堆满了。
1: 是是是是是。嗯，哎，那这些东西是？
5: 签约付款啊，然后我就给你腾
1: 来签约付款。
5: 那
1: 快快快，
5: 你签约，
1: 快快快快快，感谢您。
5: 哎，
6: 亲爱的，亲爱的，嗯，你知道你最近那个广子24小时点击量还没有破万，我怎么跟客户交代呢？
7: 我早想说那粉底液，它那文案跟那标题也太硬了，你去让客户看看我之前那个兰家夏季新品推广文案，这些东西全是我自己写的，甲方一个字儿都没让我改，我数据是不是很好？转化率是不是挺高的？
6: 这倒也是，那怎么办呢？现在
7: 我这儿你看新的视频，你可以看一眼，搬家 vlog， 30家不漂租房改造，房子是租的，但家是自己。

0: 看咱这个小文案值不值得买个推广。
1: 我还想跟你聊一下，咱也老大不小了，老做那什么学生党推荐，我觉得不大合适。
0: 我知道，是啊。
2: 丹姐，来杯咖啡。
1: 好，谢谢。
0: 所以我最近跟孟婷互动比较多嘛，我觉得之后可以年轻化的内容给她去做。20出头，年轻靓丽，简直很像刚入行的我。
2: 谢谢我美丽的丹姐。
0: 我要转型了。转化成一个有深度、有文化、有魅力的30加女人，分享一点这个人生态度啊，生活小妙招什么的，你觉得怎么样？
2: 挺好的啊。我以为咱们老板娘只会当小娇妻呢。
0: 我之后还有大招呢。
2: 啥大招？
0: 等着吧。
3: 什么大招啊？哎，
0: 老板有什么指示啊？
3: 这不是送我们家老板娘去活动现场吗？
0: 东西呢？
3: 包括备箱了。
0: 你这有东西。哎，
2: 提醒一下啊，这公共场合呢，不说不公开吗？
0: 这不都自己人吗？
3: 走吧，
0: 走吧，我先走了啊。拜拜。微信啊。好了。
4: 恭喜佩姐签约成功啊！
0: 感谢您。
4: 恭喜李先生。
5: 好好。
4: 哎，佩姐，一会儿咱们要交10万的定金，您看您是转账啊还是？
0: 啊，我刷卡，我一会儿跟你去回公司。
4: 好，好，
0: 那我一会儿就付完了之后，我就让他转给您。
4: 好，好，好。哎，佩姐，稍等啊，稍等。
6: 雷大发祝大家新年快乐，吉祥如意，蓝牙已打开。
7: 再次恭喜佩姐签约成功，在北京正式安家。恭喜恭喜！
8: 欢迎下次光临。你好，欢迎光临，随便看看。
0: 好。喂，爸，啥事？
9: 来啊，我发给你的视频你看了没得啊？
10: 人家讲买房是大坑，你可不要被坑哦，你好好看一下。
11: 佩佩啊，我跟你说哈，最重要的是房子边边上要有幼儿园哦。
9: 我买都买了，
11: 我定金都交了。
9: 啊？
11: 哎呀，这么大的事情你自己就做主了是吧？
10: 哎呀，哎，佩佩，不，你买个啥子房子？
11: 能是个什么房？就是个普通的1室1厅呗。你莫操心了，我都好大个人了。
9: 哦哟，你现在长
11: 大了，你翅膀硬了，你要飞了是吧？我跟你说，
9: 你北京那个房子，请我去住我都不得钱。
10: 哎，不要挂！
11: 哎，
10: 不要挂嘛！
11: 挂了，
10: 我还有话要讲嘛！
11: 哎呀，要命，真要命！
8: 您好，没事，您可以多感受一下。这个我需要为您详细介绍一下吗？
11: 啊，不用，这个我在官网看很久，这有现货吗？
8: 啊，有的。
11: 周日能送货吗？啊，
8: 没问题。
11: 好，走，
8: 这边请。
11: 不要在这儿晃来晃去的，晃得我脑壳都晕了。去找几个合伙出来。

0: 是玻璃的，玻璃好重嘛，快递费要花好多钱哦。你去去去找个塑料的。
1: 哪里有塑料的？
0: 那个柜子头就有，去找。
1: 你也是真坐不住，非要献殷勤。
2: 你刚才听他电话里讲没的？他买的新房子也就是一室一厅，根本没想到请你去住。
0: 谁没想到我去住？
3: 未必他也要请你去住了。

0: 收拾得够快的呀。
1: 我这些杂七杂八的有的都带不走，你挑挑有没有你喜欢的，喜欢都拿回去。
0: 真的啊？嗯，那不客气了，
1: 快点挑啊，要一会儿反悔了。
0: 好，其实你这房子地段还挺好的，如果能买上一套那就太爽了。
1: 人家是卖的呀，但我买不起这个呀。关键在北京租房子，谁能把自己租的房子能买下来，对吧？
0: 但你都已经有房了，我要什么时候能在北京

0: 有个一砖半瓦的，那我爽死了。
1: 你说花这么多钱，哎呀，总觉得买个房子就能在这扎根儿的，也不晓得值不值当啊。
0: 值当的，我都快羡慕死了。
1: 真的、啊？
0: 嗯，
1: 行，有个人羡慕我就行。
0: 哎呀，你也真是。丁老师，
2: 佳琪 ，CPA 考试30号截止交费、你交了吗？
1: 哎呦，你还没跟他说呢。你换专业这么大个事儿，他马上就来北京了，你是不是要死啊？
0: 反正站着死跪着死都得死，我选择等着死。
3: 天哪，姐，你还玩游戏呢？
1: 这游戏机我放下。
3: 啊，
1: 不是。
3: 天哪，还有游戏卡，这不是去年特别火的那个吗？
1: 主要是没时间玩这个，我还真玩过2把，这个可难玩，肉差点死了。
3: 真是可惜了这个游戏。
1: 你给我游戏给我放下。
3: 啊，
1: 你给我放下！你这游戏机，
3: 你还有这种风格的衣服呢，姐。嗯，适合我。
1: 你穿着也有点小吧？
3: 小，
1: 穿着有点像个蟋蟀。限时3分钟啊！
3: 啊，马上。这怎么还包着呢？
1: 这是我刚搬到这屋的时候，还以为能做两顿饭呢，结果一顿都没做。
3: 那我就全
0: 归我了。是有点高兴。
1: 哎，
0: 你咋了？又唉声叹气的啊？
1: 哎，也不是，就觉得这个房子其实我也住挺长时间了，就像一个动物吧，它在一个地儿待久了，它就在一个壳里。你有一天你要离开这个壳，其实你的肉已经跟这个壳粘在一起、长在一起、嵌在一起。你要是一往外出就会，
0: 我记下来。城市和人的关系就像是嵌在壳里的肉。
1: 你这有点剽窃我了啊！
0: 到时候给你数名。
1: 罗姐，今天怎么有空找我了？
2: 我难得今天下班早，想着把保单给签了。
1: 啊，我有个妹妹在这儿。
0: 我带他去排练了，你去吧。
1: 他等一会儿去排练，我行，我能去找你。
2: 要不就来我家吧。
1: 啊，好嘞，一会儿见啊。
0: 我姐姐呀，
1: 哎
0: 呀，
1: 保一会儿
0: 。
1: 谢谢你们呢，你们保卫。
0: 会越来越好的。
1: 要得。别忘了给我署名啊。
0: 那你把游戏给我。
1: 不得行。来吧，今天算是提前祝罗姐生日快乐啊！
4: 我这正儿八经敬你啊，你帮了我大忙了。
1: 我帮什么忙了？
4: 我没跟你说，我妈前阵子做手术。
1: 哎，
4: 我太忙了，我都没回老家陪她。你不知道，这给我弄得可上火了。哎，结果老太太不但没生气，反而特高兴。你猜咋回事？
1: 嗯，
4: 就你那保险。
5: 一协调住了个单间儿，
4: 我二姨他们去看他，羡慕坏了，夸我说我这个孝顺有能力，我爸妈还有
1: 老有面了
4: ，恨不得开个直播险呗。
1: 我们这离家在外的，离他们那么老远也照顾不上，能给他们点保障也算是尽孝。
4: 没错，我现在项目奖金一下来，哎，马上就想给您送来，
1: 是不是？我现在有点像那个吸钱大王了哈，谁一发了工资都想往我这放。
4: 你那房子买了？
1: 哎呀，买了。
4: 那没看着你高兴啊？
1: 不是多高兴的事儿，你一睁眼就欠人那么多钱，是怎么高兴的？比不买的时候压力还大。
4: 你知足吧，咱这还不用养孩子呢。
1: 是。
4: 你再说了，那房贷啥你还着费劲，还有老姐妹呢。
1: 哎呀，开始显摆了。哎呀，你挣得多。

0: 哎，狗丹丹，你是怎么想的？你这都结婚证都领了，都是合法夫妻了，这怎么还求上婚了？我真无语。
1: 少说风凉话啊！我俩不是一直没跟粉丝公开关系吗？
2: 要公开的话，不得有点仪式感啊？以后会一起来做浪漫的。
3: 哎呦，你们可真有精神折腾，都老夫老妻了。
4: 我跟你说，你犯了网红两大忌，你知道吗？跟老公
3: 合伙开公司，再一个就是公开秀恩爱。
4: 我警告你，你小心点。
1: 哎，他真的跟以前那些人不一样。以前那些人跟我表白的时候，都是说你真漂亮，
3: 真可爱。
1: 他跟我表白的时候，第一句话说的是，你真的很有趣，真实，不做作，而且
4: 要强勇敢不服输。好，了解了。
1: 很矫情，但是很精准。所以他懂我。

0: 你们毕业典礼为什么不在学校开啊？你这穿的什么裤子啊，垮得很。刚才我就想说你了，你看人家小姑娘一个个穿着裙子小白鞋，多精神啊。
1: 回去就换。
0: 今天怎么那么听话？
1: 因为你说的都是对的，丁老师。我发现你今天格外的好看。哎，我奇怪了，你怎么不会老呢？越来越年轻好看了。
0: 你少来，倒是你啊，看看这头发毛里毛躁的，也不捯饬一下。
1: 喏，来做个离子烫。

0: 我跟你说个事儿。
1: 说呀。
0: 北京烤鸭很好吃，等结束了我带你去胡同里一家，特别棒。
2: 北京烤鸭哈，
0: 来北京就得吃烤鸭，嘎嘎香。
2: 也不知道鸭子嘴好不好吃啊。
0: 幽默。

0: 剧文学系研究生，导演董嘉熙。我要是这次不来，你还打算瞒我到多久？
1: 我没打算瞒你，不然我大老远把你请到北京来干嘛呀？我就想正式一点告诉你，
0: 说出去都荒唐。女儿改了专业，瞒到老娘三年。董嘉熙，我作为你的母亲，我现在真的感到非常的悲哀和无奈。
2: 学财会专业有哪一点不好吗？啊，活到老用到老，越老越值钱。你看看你这啥子戏剧文学啊，你这出去能找到啥子工作？
1: 我还真找到工作，就在这个剧场，我毕业就入职。你看你这次来的多是时候呀，又能看到我的毕业大戏，还能看到我的工作环境。
0: 想的幼稚天真，你以为工作有那么好干的吗？高考的时候要考啥子北电中戏，好不容易跟你说通了学财会，这是老天爷赏给你的一个金饭碗啊，现在倒好，被你一脚踢飞。
1: 哪有那么严重嘛，本科听你的，研究生听我的，我是多孝顺的女儿啊，是不是丁老师？
0: 那我还得感恩你喽，董嘉熙，这么大的事儿连个招呼都不打。我看你现在不光是翅膀硬了，嘴巴你也硬了，真是死鸭子，你就死倔吧，你非得把我气死不可。
1: 行行行行行，
3: 导演，这边人到齐了。
1: 哦，行，你先进去，我马上过去。
3: 好嘞。
1: 妈，

我给你劝你呢，哈，有2年时间，就2年，之前我都听你的，就相信我一次，好吗？一定来啊，等你。祝我姐求婚顺利，我丹姐出马能不顺利吗？ 6年前的今天呢，是我男朋友跟我表白，也是今天的下午5点20分。那么今天呢，我狗丹丹要给我的男朋友一个一生一世的承诺。没错，我要跟他求婚了。<笑>我现在太紧张了，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也很害怕，怕他会不答应我，但他应该不敢。 所以宝宝们，祝我好运吧！我要换装穿越回6年前，给他惊喜。

0: 呢？
1: 啊？
0: 敲门怎么不理我呢？
1: 那不小心睡着了。
0: 大中午的睡觉，你是哪儿不舒服了吗？
1: 没有不舒服呀，
2: 这个中午看直播看睡着。
1: 啊。不是，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0: 我拿东西。这是谁来咱家了吗？
1: 什么？
0: 这鞋谁的？
1: 能谁的？我的呗。
0: 高跟鞋。
1: 品牌刚寄过来的，我帮你拆开看了一眼。
0: 这不是穿过的吗？
1: 你这都看出来了。那个鞋我不得试一下吗？然后我就帮你试穿了一下，这不害怕你万一穿的不舒服呢？这老板娘万一穿卡脚了怎么办？
3: 卡什么脚啊？你这你能试出来啥呀？你在这瞎试什么呢？
0: 我以为你难受了呢，真是。你干嘛？
1: 帮你找衣服。
0: 哎，我自己能找。
1: 平时衣服都我收拾的，找哪家？
0: 哎呀，我自己衣服我知道放在哪。
1: 咱西服配这个西裤。
0: 哎，你今天很奇怪。
1: 我也觉得你奇怪，从一进门就不对劲儿。
0: 你出去，我要换衣服。
1: 在这换呗。
0: 你在这儿我没法换。
1: 卫生间欢迎你，去
0: 吧。不是啊，
1: 去换吧。
0: 去啊，
1: 我送你过去啊。不让看了，现在。
0: 不是。
1: 哎呀，6年时间的感情变淡了。哎呀，好好换啊。
0: 哎。
1: 我守门，你一个人进不来，安全。

0: 怎么了？
1: 我拿东西。
0: 丹丹。
1: 嗯。
0: 我很爱你。
1: 嗯。
0: 我。
1: 你别说了。六年前今天就是你说的。今天你去客厅等我，快点。来这儿，在门口换鞋就行啊。哎呦我天！
0: 你谁呀、啊？

0: 来这儿，在门口换鞋就行啊。
1: 哎呦我天！
2: 你谁呀、
0: 啊？你谁呀、啊？
2: 我是租客啊。
0: 我是房主啊。您说话呀，倒是。
3: 啊？我不是跟他们说了吗？哎呦，
0: 您跟他说好不好？您再说一遍，说清楚点，行吗？
2: 哎，大哥。
3: 不是怎么回事啊？
2: 不是，我们也不是故意的。您说你就这么几天时间，我哪儿找房子去啊？再说了，这合约还没到期呢。说实话，是您先违的约，这真怪不上我们。
3: 不是让你们先找个短期的去租了，先租着吗？
2: 这不是房租的事儿，是我真没时间了。您想啊，我们刚搬过来两个月不到，您说这屋里东西我们好不容易才规整好的，什么 WiFi 水电费，我最近我也才刚续上、哎，我是真没精力。
4: 我说了吗？不要打扰我，我这个报告要是交不上去，我就要失业了，好吗？你，
5: 是艾琳一哥，
4: 你谁啊？
0: 是
4: 那个来我家干嘛？
6: 那个沙发到了，
0: 哎哎哎，哦，我那个行，咱稍等一下吗？

0: 招等不了，大姐，那楼下小货车是您的吧？
1: 我的，
0: 还有一大堆箱子要往上搬。
1: 是，我知道，那个稍等。
2: 那咱们还干嘛？要开始算时间了。
1: 好，算那个，哎，稍等啊，哎呀，稍等一下，马上啊，哎，咱出来说呗，哎。
3: 你们谁报的警？
1: 我。
3: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那个，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他。
3: 他说是你老公，你说你不认识他。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没有，那个这是我俩朋友，都认识。
1: 什么朋友？私下秘密女友。
3: 好了，情况我知道了。你抓到他出轨了。他除了出轨还有其他暴力行为吗？
1: 出轨还不暴力吗？
4: 没有，从哪儿？
1: 暴力出轨。
4: 真没有我的事儿，别听他胡说。
3: 他对你有强迫行为吗？
2: 没有。
3: 你们俩之间有交易吗？
4: 没有。等一下，你看一眼，这我们照片，你我们仨，
3: 既然没有暴力和强迫行为，也没有进一步的冲突，我劝你们还是冷静处理，啊？
4: 哎，
3: 让他们签字吧。
4: 我来。
3: 姑娘，你可以保留必要的出轨证据，如果你需要起诉的话。
4: 哎，给您添麻烦了啊，真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啊。丹丹，

0: 对不起啊，我刚才没弄清楚状况，两天没睡了，那个神经衰弱。
1: 理解理解理解。
2: 那个我也不是要回避问题，主要是我今儿下午有个会，然后看你们来了之后，我就开了静音嘛。然后老板刚才突然点我名，我一着急，我先跑回去了。
1: 行行，我都了解了。
0: 您要不介意的话，您先搬进来，我俩去住酒店。那个，但是东西得先放这儿。
2: 酒店稍微有点贵，咱要不先去兄弟家老张家住两天。
0: 行吗？
1: 喂，
3: 啊，你说。
1: 哦，是这样，我们商量好了啊，那我就过段时间我再往里搬吧。你人家他们俩这也没有地方去，就先算了。我们不是下月十号过户的时间才到吗？那我就那会儿再搬过来，那会儿可真不能有人了啊。
3: 嗯，放心放心啊。
1: 那这样，他们俩现在的租金多少钱？你看你能不能按日的这样结给我，也算我租给他们的。你看这样行吗？
3: 行行行行行行行。
1: 哎，另外我今天来给我们收拾东西搬家的这些费用你也得给我出，对吧？
3: 没问题，没问题。我也不想把事情搞成这样。
1: 明白明白。
3: 着急用钱嘛。
1: 行，
3: 这样你们两边搬家的钱啊都算我头上。行
1: 行 行, 行，够意思够意思啊。那先这样吧啊。
3: 那这样吧。
1: 嗯，好，拜拜。嗯，那就这样呗。
2: 啊，行。
1: 嗯，那我这些东西这我也没法搬来搬去，你这阳台要不用，我先把东西放在这儿行吗？
0: 不用不用不用。
2: 行行行。
1: 那这是，哎呦，还有这沙发，因为我这拉着旧沙发的车都在下边等着了，那我就把新沙发就放在这儿，因为我还挺爱惜这沙发，你们千万帮我什么保护着点。
0: 我们套着这塑料袋走。
2: 对对对，
1: 哎呦，那也不至于，您别滴上油什么的就行，好不好？
2: 行，好，那谢谢您了
1: 啊，没事，
2: 麻烦您，麻烦您，
0: 谢谢。
1: 哎，这照片拍挺好。
2: 是，哎，您慢点啊。
1: 哎，没事没事没事。哎。

0: 喂，王姐你好。收房子。
1: 姐，我这房子我得住到月初下个月。我那个，你要是有最近看房子，你就让他们来看就行。
0: 我肯定不能同意啊！这房子我装修了很久的，而且您这是属于违约。

0: 对呀，对呀，我不管您是孩子结婚还是说要生孩子，这个我真的已经在这儿刚租完，我不可能。准备好了吗？欢迎大家来到了我的新家。这边呢是我的主卧，就给大家展示了，不要展示了，东西太多了。我始终认为呢，房子是租来的，但是生活却是自己的。
1: 丹姐，我错了，丹姐，
0: 别碰我！
2: 不好意思啊，丹姐，我是真的很喜欢苏芳丽，要不你们好聚好散吧？
0: 好，
1: 丹丹。

0: 你把房租退我吧，然后装修费3700，同意我就退。嗯，好，再见。
1: 我们来日还有很长很长一段单调的昼夜，我们要耐心地忍受行将到来的种种考验，我们要为别人一直工作，直到我们的老年，等到我们的岁月一旦尽了，我们要毫无怨言地死去，我们要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说，我们受了一辈子的苦，我们流了一辈子的泪，我们一辈子都过着漫长的辛酸岁月。

同学们，还要特别感谢坐在观众席里的我的妈妈，谢谢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谢谢你把我保护得这么好，我一定会加油的，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不留遗憾的自己，我会

0: 扣件这么大也掉了是吗？你承不承认？
1: 你女儿我还是有点疼。
2: 啥子哟？我哭是因为我一想到女儿今后要靠这个吃饭了，我怕她以后吃不上饭，急得我眼泪直流。
1: 其实我这个话剧呢，它是非常的先锋的，确实不太好理解。
2: 当你妈没看过话剧啊？说些名句的台词，搞点形式化的噱头，就敢叫自己先锋。依我看，这叫不伦不类，故弄玄虚，自作聪明。我不跟你说了，我走了。
1: 你去哪儿啊，丁老师？
0: 回家，今晚的飞机。啊，
1: 你这么着急回去啊？我还说带你去吃北京烤鸭呢，还有胡同特别好玩。
2: 不用了吧，我还是赶紧回去工作赚钱了。一天都不敢耽搁，不然全家都喝西北风。
1: 不至于吧，丁老师，有那么烂？你车都叫好了？
2: 是啊，怎么来你们大都市北京，我一个人都不会走路了。你还是好好管好你自己啊，想想怎么在大都市里面存活下来。
0: 师傅，首都机场
1: 慢点，慢点，师傅。

0: 住啊你！这好像是你刚租的房子吧？怎么刚搬进来没多久就要退租啊？
1: 不想住了。
0: 哎呀，那太可惜了，装修这么用心，跟自己家一样。
1: 哪有家呀？本来也不是我自己的呀。

0: 那接我电话好不好？丹丹，我错了。丹丹，我听房东说你退房了，那你住哪儿啊？
1: 喂，哎，你好，我还想请你帮我个忙，就是我们家里还是有很多家具，我想让您帮我把它拉走，然后挂网上，然后钱我们可以平分。
0: 那怎么好意思了？
1: 我不白给你，我这还有一些行李，你不是有个仓库吗？帮我寄存一下呗，等我有了地址之后告诉你，然后你帮我再寄过来，行吗？
0: 哎，可以可以可以，
1: 谢谢啦，太感谢您了，麻烦了，哎，
0: 不用不用不用。老六啊，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有好多人在探我的口风哦。
2: 佩姐，这是又遇到客户李培了？
3: 你赶紧死开，别咒我客户。
2: 是不是让你去成都开疆拓土啊？哎呀，这好事儿啊，换个地方，从巨人的肩膀上重新开始，开拓整个西南市场，还是负责人。想想我就热血沸腾。
3: 我天哪，哪有那么容易，我自己几斤几两我还不知道。
2: 咱们公司这几年不是越来越好吗？你可得趁势而上。
3: 哎呀，你说我这北京刚买的房，这一切都安排的挺好，就全给我打乱了。关键是想回去，我当初何苦来呢？
2: 你还没结婚没生孩子吧？
3: 你这怎么还歧视我呢？
2: 不是，父母也都在老家。
3: 嗯，
2: 你这个吧，顶多就算是买了套房子，真说安家落户还差点意思。等你真的是有了家室，那真的是长了翅膀都飞不动。想想
3: 愁死我，
2: 别还愁了。嗯，
4: 你说你们两口子这大闺女啊，以后那肯定是捧铁饭碗的人。
5: 我可不是吹啊，我们家大闺女打小学习就没让我操过心。
6: 哎，那考哪儿啊？
7: 成都嘛，
6: 打死
7: 那大一大一不作伴噻。
6: 我听说大城市可不好考。哎，我听说有个组织部专门管人的啊，那丫头成绩那么好，是不是考那儿了？哎，
4: 那是检察院还是法院呢？
6: 宣传部啊。
8: 我听我闺女说是在一个什么基层单位，很锻炼人的。
4: 哦，基层单位啊！
9: 哎呀，我跟你说，考上了就是好工作，是不是？
10: 开饭了。
11: 那一家有一个出去贡献还不够吗？我这再一出去，我姐姐多担心爹妈呀！哎呀，
12: 不懂，姑娘啊，比小孩能干。
8: 哎呀，这出去闯荡是闯荡，我们家菲菲大学毕业以后啊，回家搞养殖，那比他爹他妈有出息多了。
4: 哎，菲菲。

0: 嗯，好，是我。娘娘，你到了尽头了，会让一下。
1: 你说哪个是娘娘？
2: 不要打扰别人，不要打扰别人，小声点，小声点，小声点。
3: 是赵启少，是电话。
4: 唯有哥，
3: 哥哥，
5: 哥哥，
3: 哥哥。
0: 香香丹丹，拍一张，拍一张，
6: 拍我，拍我，拍我，
7: 拍一张，拍一张，
6: 来来来来，去拍一个给丹丹看一下。
7: 好嘞，
6: 吃吃啊，别客气，多吃点啊。
8: 哪个哪个哪个？
6: 我这今天专门炸的酱。
7: 跟谁在一起呢？
9: 哎，大姨，你也跟他说两句，
7: 你跟我姐说两句。
0: 哎，丹丹，我跟你说，你小姨做的小鸡炖蘑菇好吃极了。
6: 丹丹，随时回来啊，小姨随时给你做，
8: 巴适的很，
6: 便宜的很。

0: 我姐也吃好吃的呢。哦，
1: 哎呦，你看，她也在吃好吃的。
2: 给她打个视频啊，
0: 行，
2: 视频打个视频。

0: 客户吃饭的吗？
1: 指定是看见我了，不愿意搭理我。不是我要跟你视频，是我大姨想跟你视频。大姨，他说他在外边吃饭特别吵。
2: 行行行，咱们去，咱们去。
3: 来来来来来，来吃啥呢？

0: 想管我，你真有意思。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哎呦我天！
1: 行李超重了4斤啊！超重行李每公斤费率为经济舱全价的1.5%。
2: 超重了？
1: 嗯，
3: 不会吧？是不是你们秤有问题啊？
1: 大爷，不会的啊，咱这是机场，不是菜市场，咱这边商量商量，是把东西往外拿呢，还是付费啊？
0: 拿拿拿，好
1: 拿拿。那咱往那边点啊！
0: 啊，行行行，
1: 咱后边还有人呢。
0: 我还能超重呢？
3: 你这没装啥？
0: 没装啥玩意儿了吗？咋的呢？
3: 哎呀，这干啥呢？带玉米干啥？你俩真行，成都人民吃不起玉米是咋的呀？
0: 人家地里自己的，你姐最爱吃的这个。
3: 哎，我可听你大姨说了
0: 啊，
3: 那成都烧烤玉米是一粒一粒卖。
0: 那你没听人家说，人家这超重可贵了，那都
3: 少带点呗。
0: 这有啥呀？
4: 粘豆包、苞米面子全给你带了。
0: 这玩意儿干啥呀？
3: 粘豆包、
0: 拿走拿走，那不五一飞机不坏了吗？
3: 把这个拿了。
0: 这啥呀？
3: 咱家鸡小黑。
0: 你
3: 不最喜欢他吗？让他陪你去成都做个伴儿。
0: 哎呦我的妈呀，你把小黑放里了
3: 啊？
0: 别憋死啊。
3: 又就扎眼了，但是
0: 我上不了飞机呢，活鸡能上飞机吗？
4: 宠物上飞机又得干什么检疫证明，又得办手续，老费劲了。你俩
0: 咱家鸡有检疫证明，
3: 对，
0: 我
3: 能带
0: 下去。
5: 哎呀你可得了，
3: 妈妈
5: 办完的证明不作数啊。
4: 飞机场又不是咱家开的，你想
0: 着让你大爷给我这说咱给咱抓起来。
4: 一会儿来不及了，耽误了，
0: 爬过去吧。
1: 好了是吗？
0: 哎，啊，这会儿正好了啊，来，哎，请拿好您的登机牌，
6: 谢谢啊，谢谢。好了哈，
0: 哎，
6: 谢谢啊，谢谢谢谢。
0: 来，媳妇儿，拿着，
6: 走吧走吧，
4: 包拿着，
0: 出去把自己照顾好
6: 啊
0: 啊。有啥事儿啊，你就找你大姨姨父啊。
6: 我知道，你放心吧，
0: 闺女。我舍不得。
6: 没事儿。
0: 有事给妈打电话啊。
6: 然后走了啊，
0: 走走走走，
6: 照顾我爸妈啊。
4: 哎呀你赶紧走吧，可算把你送走
6: 了。少喝点酒啊，
3: 少喝少喝。

0: 灿烂呐、啊！
1: 妈妈笑得更灿烂。
2: 开心就好嘛。
3: 丹丹，你在哪儿啊？我想找你谈谈。

0: 来了。哎，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就是我室友是吧？
0: 啊，对对对对，
1: 网友见面了，我是陈荣。
0: 啊，吴云，吴云，你好，你好，你好。
1: 这是我父母。
2: 哎，
3: 快点。
0: 哎，叔叔阿姨好，
2: 好。哎，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小吴哥，你好，你好，
0: 小吴，小吴就行。
1: 你一个人啊？爸爸妈妈没来？
0: 啊，没来，没来。
1: 哎呦，好巧的，你娃子一个人来的，真的。
2: 哎呦。这个房子有点老，你看啊，这儿都漏水了。你找了好多钱啊？
0: 整租2800。
2: 这么贵？你是不是找超了？
0: 不能。哎，
1: 你不了解行情，现在外地来成都租房子的人多了，富华园那边一间隔板房都要1500了。
2: 真的假的哦？
1: 真的，
4: 真的，还有假的说。哎，梅儿，你是外地人嘎？
0: 啊，我是东北的，啊，但我妈是成都人。
4: 哎，你在哪儿上班的？
0: 我在街道办当文员。哎呦，
4: 公务员？
2: 可以，可以。
4: 哎，蓉蓉，你要向她姐姐学习，听到没有，蓉蓉？
2: 啊，蓉蓉。
4: 公务员。
2: 啊，要跟姐姐学习，听到没有？啊，别个一个人到成都来，有勇气哦。哎。买房子买在青羊区，虽然贵点，青羊区它好，千万不要去买那种边边角角的。
4: 哪儿哦？高新区好，大平层适合他们年轻人。
2: 高新区它贵的嘛？
0: 都不便宜，都买不起现在。
1: 哎，我想住这间，你来。
0: 啊，我都行，你选吧。
1: 来房租你少出200嘛？
0: 行，没事儿。
4: 哎，搬，那我先搬进去。哎，
2: 整理好房间哈。哎，
0: 那我也收拾。
2: 哎，好。
0: 这钥匙在这块儿呢。
1: 啊，可以。
4: 妈，等等等等。哎，我来。
2: 哎，我把那个窗子开了哈，我把气哈。你把床单被套拿出来噻。
4: 就是，你看人家那些娃儿还要自己煮饭，你有现成的还不安逸做。
1: 我也要自己煮，
4: 你连面都煮不成，你煮啥子？

0: 去吧。
1: 我先不吃了，我这没收拾完呢。
0: 行，那我先出去了啊。
1: 啊。
0: 哎，对了，外面钥匙我先拿着，然后等备用钥匙出来之后我再给你。
1: 行。
0: 我工作比较自由嘛，这几天你喊我开门就行。
1: 没问题啊。啊，你吃饭去吧。
0: 嗯，
1: 拜拜啊。
0: 拜拜。哎。

0: 这火锅行吗？你是不是跟我心有灵犀？我还以为你摔厕所里了呢。
1: 我是罗威的妈妈，罗威他走了，前天走了，是心源性猝死。

0: 我家这密码你还记不记得？
1: 记得呀。你如果不想让我记得，我可以马上忘了，我现在就能忘。
0: 你给我记着。你知道我这岁数现在一个人在北京最害怕啥吗？
1: 洗澡摔跤了，手机不在身边。
0: 你咋知道？
1: 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
0: 这就是咱们单身优秀女士的悲哀。你把密码给我刻脑子里，万一哪天我在厕所里有什么不测，我就指着你来救我了。
1: 行，三天联系不上你，我就傻管。
0: 我在厕所里躺三天，那不瘫痪了？
1: 啥病啊？
0: 三天不吃饭，太饿了。
1: 就躺那就够着手机，就是这样啊。
0: 手机给我耗没电了。
2: 我是张培。哦，
3: 我们知道他那是密码锁，我这儿有，之前一直没敢来。
2: 罗威告诉过我密码，我来开吧。
3: 好。

0: 他以前在家的时候写下了这封信，就怕万一啊，都在我们前面了，说让我们打开再看。其实我们都偷偷打开过，还骂了孩子一顿。
1: 老爸老妈，不好意思，还是让你们打开这张便签了。首先要说对不起，你们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走在你们前头了。然后要说恭喜你们，因为我的离开意味着你们什么都不用再牵挂了。你们别想着给我买墓地，让我永远躺在一个地方。 平时多出去旅游，把我揣一把在身上，就是一家三口出行了。

我会在那边找个漂亮的地方，盖个漂亮的房子，养一群羊。等你们来了，我们天天在一起吃烤羊腿。不过你们要慢点来啊，因为盖房子需要时间，锻炼烤羊腿的手艺也需要时间。另外，你们记得去找张佩，他是我的好朋友。你们的女儿可厉害了，给你们留了一大笔钱，请你们一定要潇潇洒洒的安享晚年。

0: 叔叔，以后有用得到我的地方，随时喊我。不光是保险的事儿，什么都行。
1: 我们能不能麻烦你把这房子给卖了？你说孩子不在了，再说我跟他妈我们也不会来了。能把银行的钱啊还清就行。

0: 喂，妈妈。
1: 哎呀，我就想看一下，我不找你，你要啥子时候想起来给我打电话？我和你爸商量了哈，你房子虽然自己付了首付，但是月供也不少钱。我就想把二环的房子卖了，搬到新景去，剩下的钱替你还房贷，不然等到你自己还完，都60多了。
0: 你不要买房子，我买得起，我都供得起。我现在有点事情，晚点回给你啊。
1: 哎呀，好好，你先忙。

0: 吗？
1: 啊，我是张佩。
2: 好，你给我做的那个寿险。

0: 你要是回成都，我就不给你寄。
1: 咱们公司这几年不是越来越好吗？你可在趁水上。
2: 我知道你的性格，安于现状，不想冒尖儿，但年纪不小了。

0: 我去。
1: 太好了，我就是你的坚实后盾，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0: 我不绕弯子了啊。
1: 嗯
0: 嗯，我想把

0: 啊，人事关系还是留在北京。
1: 这太没问题了。
0: 那我就算外勤啊。
1: 好。
0: 等他过去之后，把团队组建起来，开展业务了以后，我还是想申请回北京。这么多年待习惯了。
1: 同意。只要你把成都的保费规模做到北京的30%，随时回北京。
0: 30%太多了，新地方20%。
1: 正因为新市场，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25%。
0: 那这样，就万事开头难，给我点时间。
1: 好，试试吧，一试才知道它的精妙。
0: 交代。
2: 你刚才进来的那个地方呢，是我们的服务中心，平时市民来往就在那边。啊、哦，社区发展办呢是在这边。
3: 他们说。
4: 王主任，人给你带来了哈。
3: 啊。
4: 哎，这个是王主任，这个是吴云。
3: 哦。
4: 以后啊，你就跟着王主任操了，在王主任手底下那是很锻炼人的。
0: 王主任。
3: 小吴。
0: 对对对。
3: 哎，新生力量啊！大家伙儿鼓掌欢迎。
4: 欢迎。
0: 谢谢。
3: 从今天开始，你就坐这个工位。
0: 好。
3: 啊，你们互相介绍一下，认识。
0: 哎、
3: 啊，我先过去了。
0: 哎，先过去了。
5: 拜拜，
0: 再见啊！好，谢谢。
6: 拜拜，王姐。
7: 你好，
0: 你们好。我叫吴云。
8: 你好，我是郑明天。
0: 你好，
7: 我是刘敏。
0: 你好，你好。
7: 听口音，你像东北人吧？
0: 你咋知道呢？
8: 哎呀。听得出来啊，
0: 这也能听出来啊，我没有啥口音吧？
8: 你管这股叫没得口音啊？
0: 这我都收敛了，您没看着真正的东北人，那都老重了。
7: 啊，我有外地的，我山东的。
0: 哦，是吗？
7: 是啊。
0: 哎呀，那咱们这个办公室语言构成还挺复杂。
7: 是呢，是呢。
0: 其实我妈就是成都人，所以我算一个南北混血。成都话也七七八八吧，反正要是有四六级，肯定能过。哎呦，
8: 来。
7: 考考你啊！
8: 考。
0: 行，
7: 啥子叫头又破？
0: 蟑螂。
8: 啥子叫丁丁班？
0: 蜻蜓。
8: 哦，还是可以哎、啊。但是你听得懂，你会不会说哦？
0: 咋可能不会噻？
8: 说的还是有点屁哦。
0: 好。
8: 哎，还有一点很重要，你吃不吃得来辣哦？
0: 嗯。
8: 是微辣的还是微辣的？
0: 那我必定是。重辣，
7: 哟，口气不小啊！
0: 哎呀，
9: 咱们啊也别吃的太辣，我觉得这个鸳鸯锅就正好。
10: 不过佩姐，
0: 嗯，
10: 你来北京这么多年，你回成都能适应吗？
0: 那有什么不能适应的？哪来的回哪儿去？这就叫打道回府了，我这就。
10: 那你当初为啥来北京呢？
0: 当初肯定是为了躲父母啊，你不是啊，谁不是啊？
10: 原来大家都一样的，
11: 都一样。我跟我爸妈能好好相处的时间就一周，超过一周就开始吵架。
12: 哟，这才是亲生的，是不是？
10: 是。给你们放点这个。
13: 太
10: 溜
13: 了，这火锅。
0: 你们几个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成都啊？没有啊。
11: 我们也能去，
0: 那怎么了？成都北京都需要人啊，再说人事处的徐姐人家都决定去了。
11: 那带着我呗。
0: 你去啊？你得考虑考虑，我刚提出来2秒钟，你回家考虑考虑，明天告诉我。
11: 我这有什么可考虑的，我来北京也没几年，没房没车没朋友，去哪儿不是去啊？再说了，那可是成都啊，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年轻人。
0: 哎呀，你要跟我去成都了，你可就不能光玩啊，这个懂吧？
12: 哎，我就不行了，我女朋友还在北京呢，我俩都准备在北京买房买车结婚了。
0: 那你就驻守北京。
12: 行，让我们庆祝佩姐去成都大展拳脚。
0: 然后对，
12: 来干杯！
0: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喂，
1: 活着呢吗？
0: 什么叫活着呢？快活呢？快活。
2: 活着呢，不在群里回个信儿，翻半天翻不着你，没出什么事吧？
0: 我能出什么事儿？我蜜月期，我度蜜月。
1: 就你有老公，度完蜜月赶紧的。
2: 你要不然带老公回来一趟呗？我正好回成都了。
0: 你也在成都？
2: 啊，你在成都吗？
0: 嗯，那云妹儿不是在成都呢吗？我是上哪儿去成都去呗？
1: 吓我一跳！行吧，你考虑考虑我
2: 提议啊。除了你老公，我们也是很重要的啊。
0: 没说你不重要，我是最近我忙，我太忙了。
1: 行吧，忙吧。
0: 嗯，行，我先跟你说，嗯。

0: 呀，好大的熊猫啊！
1: 那你就不晓得喽，我们四川人哪个不喜欢熊猫啊？你看成都街头啊，到处都是熊猫。
0: 四川真棒！
1: 哎，喜欢熊猫，到繁育基地转转噻。刚刚窥见，豪爽得很哦。
0: 好的。休息。

个爪子。哎呀，我们在皮县打麻将，你有啥子事情哦？没啥事情，你们耍嘛。

小姐。

0: 两分钟啃土豆挑战，现在开始。1分16秒。
1: 瓜兮兮的，快啃噻！你哈气啥子嘛？
2: 作为四川人，啃兔头不是刻入灵魂的噻。
0: 1分28秒，恭喜这两位小姑娘挑战成功，获得暑期免单券2张。叫啥子名字？
1: 可不可以把我们四个都写上去？
0: 他们两个有没有吃过完？
1: 我们四个一起的，你把我们都写上去嘛。
0: 哎呦，我怕了，给你们写个组合名字，得不得行？叫啥子？
1: 哎，老板，能不能换个房子酒店？
0: 给你们换个灯台，要得不？
1: 要得。

0: 今天营业吗，老板？
1: 营业。
0: 坐了啊。
1: 随便坐。
0: 谢谢。
1: 吃点啥？
0: 排这个单儿哈。我要一个藤椒的锅，然后要牛肉、鸭血、兔腰、土豆，菌干一样来十个，谢谢。
1: 又回来了。
0: 对啊，你认识我呀？
1: 那咋不认识呢？你们好几个小姑娘，你是爱吃兔头那个丫头的妹妹，东北来的。
2: 对，老板，你这东北话让我传染了。
1: 你等着，我给你找个东西。
2: 哎呦啊！
1: 你看这啥玩意儿？
0: 这个还在着呢，这多少年了都，我估计他们都忘了吧。
1: 舍不得扔啊。
0: 这不亮啊，
1: 可能是电池不行了。哎，我给你找个电池去。
0: 啊，谢谢啊，谢谢，太好了。哎，
1: 你们几个小姑娘啊，多少年都没来了，
2: 可说呢。哎，
1: 突然又回来，我得把它挂起来呀。
0: 这太隆重了，那我拍个照吧。哎，
1: 得让你们常来常往噻。
2: 要得，
3: 老板，营业没得？
2: 佩姐。
4: 大姨家了？
2: 没有，我今天在收拾屋子来着。
4: 这怎么还能撞上呢？
5: 看对不起啊，老妹儿。
1: 两大金刚碰头哦，还有两个嘞，啥子时候嘞？
2: 不晓得，不认得。那几样我都点了，你加吧。
1: 你先看着啊。
2: 好。贼好。
4: 还有啊，胖的乎了。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来之前我减的，你看我这现在腰。哎
3: 呀，我都两年没看见你了。哎呀，
5: 我看一下。
2: 再加点吧，指定是不够吃。

0: 请问是王经理吗？
1: 哎，
0: 我是今天入职的董佳熙。
1: 哈，小董是吧？
0: 对。
1: 那个你在群里吗？
0: 啊，还没。
1: 来，扫我一个。
0: 好，
1: 我拉你进群，他们有事儿找你啊。
0: 嗯，好了。
2: 王经理啊，
1: 哎，
2: 欢迎们
1: 来了。你忙去吧啊。
0: 嗯，好。
3: 哎，你没事吧？帮我搬道具吧。
0: 那我先买块电池。
3: 你这事儿不着急，先帮我把货卸了，一会儿再买。
0: 哦，行，
3: 走吧。
1: 小董啊，你在群里统计一下人数，把工作餐给大家订一下。
0: 啊，好嘞，好嘞，
1: 快点啊。
0: 嗯。
4: 谢谢。其实啊，我感觉刚才那个刚。
5: 哎，你去拿个榔头去啊！女主家门口那楼梯坏了，我重新打一下。道具组把榔头搞丢了啊！
0: 哦哦，好嘞，
5: 快点去啊！
0: 行，好。
6: 哎，小董啊，

0: 来嘛，玉门。哦，哎呀，怎么一眨眼就过了这么多年？这一喝点酒吧，你就觉得这些年都不知道是怎么过的，跟谁干了什么事儿，一喝点酒全想不起来。你这工作怎么样？全都准备好了是吧？
1: 没问题。
0: 但我也不知道待到多会儿，我待到多会儿咱就常在一起呗。
1: 你不是一直回来呀？
0: 哎呀，我北京房都买了，我得回去呀。这莫名其妙的给我支回来，弄得我贼懵。
1: 那，你这算就是升职。

0: 吗？
1: 应该多多少少算点儿、哎。以前管四五个人、哎，现在如果我招的好的话，来个十几个人不成问题。
0: 你这么多人呢？
1: 不是这么多人也不归我管，大家就各管各的业绩，看谁卖的好。
0: 可得了吧，最后不都得听你的吗？
1: 那倒是，
0: 你看看，不一样。假如这业务，
1: 不是
0: 你我佩姐
1: 跟
0: 业务
1: 跟我那个一起来的小女
0: 繁忙啊。
1: 哎，你别呀，怎么还十点？怎么还自己给自己定上点了？九点来成都还想躺平？哟，厉害吗？
0: 确实不一样，当领导就是不一样。
1: 哎呦，哎妈，咱俩这点酒量，
0: 这儿我姐来了，翻倍。我想我姐了都。
1: 他们俩也不知道在干嘛呢。

0: 看那牌子，要是他俩也在这儿就好。
1: 哎呦，整得跟他死了似的，给发信息，都给我起来，
0: 肯定在外边玩呢。
1: 还有可能这会儿正直播呢。
0: 哦，对对，
1: 正直播呢，
0: 你看一眼。你这又上哪儿去了？这是，哟。

0: 走走走，哎呦哎呦，
1: 你莫爬，我送你回去。
0: 你别了，我送你吧，姐，你都这样了。
1: 我是低头蛇。
0: 哎，低头蛇，
1: 喝多了，
0: 喝多了。哎呀，你就说喝酒吃辣这一块儿，就咱们几个第一数不出来，那到第一这么多年，你稳坐不倒啊？
2: 只能这样说啊，你来到成都。
3: 你啥子事情都可以找我，真的。
0: 好好好，
1: 立一喊我，我第一时间冲过去。
0: 好。
1: 点菜。
4: 来了。
3: 王老板的时候。
4: 是你啊。
3: 是我啊。你也看直播吗？
4: 啥子？
5: 两个兔头，一个牛肉，这来瓶啤酒吧。啊，
4: 就这些。
5: 吃了再欢迎我回来嘛。兔头，牛肉，
6: 谢谢。
5: 手套。嗯。给你们换个灯牌。

0: 要得不？
1: 要得。哎呦，谢谢七小蝶。哎，你们几个赶快喝点，接着来。哦。

0: 可惜。
1: 你说吧。
0: 嗯。
1: 菜有问题吗？
0: 没有问题。要不来点素的，土豆片。
1: 行。
0: 嗯。虎皮青椒还有吗？
1: 有。
0: 来一个。

0: 没事吧？我给你倒点热水啊。
1: 哎呦，这怎么了，静静？

来，啊，谢谢。确定没事吧？没事，心里想通。嗯，云妹儿，我到家了啊！你到了给我发个信息，我没事。

哎呦，哎呀，灰灰，你睡着了没？哎呦，你整个有点臭味。哎呀，对。

Judo. Sandier Studio. Mama Time. 4.8元。边的4.2元，存款50万，卖掉房子20万，千金买房子100万，剩下150万。上辈买房子，

0: 你咋个回来不说一声呢？
1: 哎呀，你咋个回来也不说一声呢？吓死个人了！
2: 你说的是打麻将啊，我怕影响你赢钱。
1: 嚯，你咋喝那么多酒啊你？
0: 幺儿，
1: 咋子了？
2: 我喝的不多。
0: 你回家你就喝酒，有些反常哦。
2: 不管我，
1: 不，老二，快去倒杯水来。
0: 哦。
1: 小妹儿，
2: 大姐，
1: 你是不是被公司开除了？
2: 没有。我在外头有了娃娃，你给我养。
1: 哎呀，你个女孩子不要乱说话哈！哎呦，你看你哦，你快嘛，喝点水嘛。
2: 老汉，我水嘞。
1: 这儿拿来了。
2: 大姐，我不喝。杨雪清，我问你。
1: 哦。
2: 你那个牙刷头头毛毛都飞起来了，你为啥子不换哎？
1: 哎呀，没得事啊，可以用。
2: 你坏了，你都告诉我，我给你买嘛。
1: 好，我晓得你忙，我自己去买哈。
2: 我有好忙啊，我买个牙刷头头的时间都没得。
1: 啊，是，买哈，你买哈，没得事。
2: 你坐到。
1: 哦，好，我坐到。
2: 老汉儿，你坐到。
0: 哦，你，
1: 哎呀，坐不到嘛。好呀，坐到了。
2: 爸爸妈妈，我给你们两个道歉。一个牙刷刷头用三个月都可以了，我让你们用了一年，我对不起你们。
1: 哎呀，没得事，弟弟那个事情哈，你不要哭嘛，没得事。好，买，明天就去买新的哈。好，
2: 妈妈，我问你
1: 啊，
2: 你这个沙发咋子？
1: 哎呦，这个沙发没得事，就是脏了，我还没有收拾哈。你不管嘛，不要哭嘛，妹妹。
2: 你晓不晓得，我买了一个好漂亮的沙发给自己。你那个沙发，妈妈，对不起，对不起。
3: 你自己买沙发又不犯法，幺儿，啥子对不起对不起嘞？哎，来，是李子，醒醒酒。哎呦。快，还有水，有啥？
2: 大妈，我去北京那么多年，我给你们打电话打的太少了，你们打过来，我有的时候我还不愿意接。
1: 哎，没得事啊。
2: 我现在长那么大了，我以为给你买个电动牙刷，发个红包，我都是关心。

0: 我真的要活到一百岁。
1: 妈妈，我就是。好了嘛，不要哭了，妈妈想你。我要带你去吃这样子的东西，我给你买你想买的东西。
2: 好好，我晓得了啊，你不要哭，妈妈。
3: 小儿，
2: 你就很优秀了啊，爸爸妈妈一直都很为你感到骄傲。
0: 你还给你爸爸充老子哦？哎，要不得哈，妹妹。妈妈。啊，我以后要变成最乖的娃娃。嗯，好。
4: 什么？干嘛？
0: 起床了噻！哎，你可不可以让我多睡会儿啊？
4: 昨天晚上是你自己跟我说的，说今天早上无论如何把你喊起来，你不能迟到，你要卷，你要把自己卷成花卷。我还有说啥子了？哦，算了，搞完就算了，都不重要了哈。你就是卷成啥子？
0: 我都是愿意的啊！现在，请你停止你的这个躺平的行为，马上起来去吃早餐。亮姐，哎呦，实在是晕了。妈，哎。
4: 啥子中饭啊？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早餐这种药，你这弄得太夸张，太多了，谁能吃得了？咱们三个在这抓子？我们温暖的一家人。<笑>那个是哪个捏的？我有点太丑了，脸有点长哦。不丑，这个是老汉儿请专家专门捏的，这个是你小时候最可爱的时候。
0: 你可不可以把他们三个请走哎？好嘞，老花儿，啊，把他请走。好，对不对？哎呦，真的是，你做太多了，哪个吃得完咯？
4: 没得事，没啥子。这个是鸡汤，早上都喝鸡汤，哎，喝嘛喝嘛。
0: 哎呦，还有咖啡。哎呀。
3: 喝鸡汤身体健康，小心烫哦，要是觉得烫的话就扭到边边喝哈。
0: 我会哟。
3: 咋个样？暖暖的。好。老汉儿，你这个真的是可以啊。哈哈。
0: 哎，
3: 幺儿。
0: 嗯。
3: 哎，要是累，你就回来嘛啊。
0: 哦。
3: 身体最重要。
0: 我不累，我得行。
3: 有病也不要怕，啊，爸爸妈妈陪着你，啊！
0: 我吃那些个油营养的东西，我都啥子病哦？最健康的都是我了。<咳>
3: 你没得事，
0: 我啥子事哎？我现在有点难受，喝多了。
3: 咋子
0: 吃嘛？
3: 哦，那就好，那就好，吃嘛。
0: 那你多喝一点糖。要得。啊，多喝多吃。我说了，哎，你刚刚休息了没得两天，你要出去找工作去了嗦？哎，喊老汉儿送你嘛？我找什么工作？我回来开公司了，好吗？最近呢？
3: 哎呀，你净跟我说些鬼话！你喝我，
0: 我根本不得相信。过几天你就不晓得晒到哪儿去了。我跟你说啊，我这次回来待着就能有点久了。
3: 哎，你等一会儿，我开始送你。哦，
0: 送什么送？坐地铁，坐地铁。
3: 这个是个地铁，全是人呐。
0: 哎呀，那有北京地铁人多啊。走了，别管我了，我先。
3: 你等一会儿吧，我。
0: 哎，我看见了，在这儿。
4: 你看嘛，他那么慌慌忙忙的，到底干啥子去了嘛？
3: 你讲啥子普通话？哦，
0: 对。

0: 我咋个现在也开始说起普通话了？我普通话说的还可以，我给你说，真的。
1: 娘娘，有点香了。胡哥，我要三个锅盔。
2: 哎，好嘞。
1: 分开装哈。
2: 好的。
1: 有点香哎。
2: 哎。
1: 多少钱哦？
2: 3.65。
1: 要得。你看一下啊。
2: 哎，好嘞。
1: 啊，谢谢。
2: 美女，美女，哎，吃好再来啊。
1: 阿姨。
3: 哎，回成都了。
1: 啊。
3: 哎呀，差点不洋气。
1: 谢谢你。
3: 上班了。
1: 啊，我上班去了。
3: 哦，好好好。
1: 感受一下成都早高峰。
4: 有家属陪同吗？
1: 没事儿，您跟我说就行。
4: 先给你开一个血常规检测吧，看看结果。
5: 应该在左边。左边。
4: 哎呦，
5: 哎呦，
4: 哎呀，天呀！
5: 哎呀，哎呀，哎呀，你先帮着解一下啊！不好意思啊，哎哎哎，护士小姐，
4: 哎呀，天
5: 哪，这里吧，
4: 哎呀呀，哎，真是抱歉啊。你，
5: 姐，快过来
4: 啊！来了来了，不好意思啊，姑娘，
1: 没事。
5: 这这这这这。
6: 早，
1: 换新发型了。
6: 我俩昨去太古里了。
7: 那阵仗你不整个新发型都不好意思开逛。
1: 行，发型这样行，就是得这样卷起来。
7: 佩姐，你这谐音梗一点都不好笑。
1: 啊，真的，给我家门口卖锅盔的。
7: 哟，
1: 你俩都尝尝。
7: 行，
1: 算是欢迎你们来成都。
7: 那我们就战胜困难，卷翻成都。

0: 哎，小萌啊，哎，我是北京来的张佩呀。啊，对对对对，我们现在就在这门口了，你大概什么时候到？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啊，没事没事，
1: 我刚出门出晚了，咱这平常也没什么人来，
0: 哎，没事，
1: 都关着的。姐，进吧。哎。
0: 我天了，
2: 怎么这么黑呀？
1: 哦，平常没开着灯嘛，省电。
2: 咱们要不叫个保洁？
0: 别保洁了，咱们整吧。
2: 先把窗帘拉开吧，我这锅盔我……
3: 哎呦，你说这点小咳嗽要做这么多检查。
4: 检查一下嘛，我问一下啊，护士小姐，请您看一下前面还有几个人？
5: 还有一个人。
4: 哦，谢谢啊，前面还有一个人。
3: 看这能有啥问题吗？这。哎呀，
4: 你就让医生看一下嘛，你照我说，要是全身做一个检查才对呀。
3: 哎，你真的是小题大做。
6: 丁玉兰女士。
4: 哎，来来来，这儿。
7: 哎，小董，干嘛呢？别愣着，把书推上去。啊，
2: 好。
3: 书。你，哇，这么沉，神武的。

0: 好严格，好灯旗。男人像是汤，女人像是 Jerry，汤 永远追着 Jerry 跑。女人像龟，男人像兔，兔子跑得再快。
1: 最终还是会输给乌龟。女人有时候就像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瓶，她外表丰满，内心空虚。男人更像一棵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后边
2: 是谁呀？啊，
1: 导演，我叫董振汉西。
2: 我管你叫什么，
1: 展开。
3: 对不起，
4: 行，有点样了，是不是？歇会儿，咱几个开个会。哎呀，今年我们成都分公司的这个保费的额度得达到北京分公司的10%到15%，咱们确实有点高，但是我觉得有信心。我们现在呢，主要任务啊，接下来是干嘛呢？招聘。我已经把咱们的招聘信息发到各个网上去了，我们大家没事也都转一转自己的各个社交平台，一定要大胆的转，尤其是小萌，因为你是当地的，在你的同学群啊、朋友群里也都发一发，组成一个小团队，对吧？我们是非常欢迎的，好不好？
3: 但是姐，像我们做保险销售这一行是真的很难招人，一般啊正儿八经找工作的他都不愿意来投。这就说明咱们这个保险经纪行业啊，大家太不了解，人家老觉得咱是去敲人门送礼的，对不对？但是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所以我们更要在我们的简历上把我们这个招聘的核心写得清清楚。我北京公司团队硕士的、博士的、多高学历的都有，那人家是傻了吗？人家来干咱这个工作，对吧？我对成都的市场真的是非常有信心的。
5: 你一个本地人，你没信心吗？
6: 那必须有，
3: 是不是？谭，
5: 那当然得有了。
3: 丽姐，
7: 有信心。
3: 虽然咱们人少点，但是很快，咱们队伍就壮大起来了，好不好？行了，那今天咱们就简单就这样吧，反正就咱四个。我这个成都当地贪吃蛇带你们去吃好的，好不好？
6: 好
3: 了，
6: 终于到这一步了。
3: 你看，走。
5: 我小时候第一次吃猪扒饭就是在这儿，
3: 就是这一季。 这家店早就不在这开了呀！我天哪，这还弄尴尬了，这还没事没事，我还知道旁边还有一个别的好吃的，叫那个芋儿鸡，是不是？哎，你搜一下芋儿鸡，就是芋头的芋。
5: 芋儿鸡，
7: 关蛋，咱老吃这家猪扒饭关门了，都不知道搬哪儿去了。
3: 搜着了吗？
5: 姐，你说的是。
3: 这家吗？对，就这个，是在这旁边吧，我看。
8: 等位87桌。哎呦，
3: 我想想吃什么啊，别着急啊。真是。你再找点。走，跟我来。走，我们走这边。哎，啥子？
8: 喂，东海，你是不是回成都了？
3: 消息有点灵通哦。
8: 先回来了，晚上一起，我们就私底下约一下，没几个人。
3: 有点忙，有点忙。下次。
9: 好久没回来嘛，给你托关一下，把本地圈子噻。要得，走。
10: 真是。肺部占位。 和肿瘤标志物都有所增高，从 CT 上已经看得出来有明显的肺部恶性实性占位，我们要做一个进一步的全身检查，来明确诊断和分期。
11: 医生啊，我想请问一下，这能治好吗？在全身检查和病理学诊断前，这个都还不能确诊是癌症。哎，即便是，也不要太害怕。 医学的发展，现在啊，很多的癌症都能痊愈的，
10: 是吧？
12: 哎呀，你干嘛？我妹妹。

0: 多愁善感。
1: 都让你来，你不来。
0: 紧张啥？没事儿的。
2: 今天就先到这儿，演员和各部门都早点回去休息。明天带妆连排，大家都打起精神来。今天我谁也不骂，给你们所有人一次机会，谁有问题谁自己心里知道，该反思的反思，不许再出现今天的。

0: 猜不来。
1: 怎么回事？
2: 我都到了。
3: 来，猜猜猜。
0: 哎呀，猜不来，猜你们老板。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哦。
5: 好久不见。
3: 哦，你吃啥子东西？你能胖成那个样子？
1: 结婚了噻。
3: 哦，真的。
0: 生活比较幸福。
3: 哦，真的是。
2: 咱们差不多快一年没见了。
3: 一年有一年吗？一年整。
0: 一年了
2: 。挺好喝的。
1: 这回回来不走了吧？
3: 暂时不走了，我们公司在成都开了个分公司，这不是把我弄过来了？
2: 叫张总，
3: 就是叫张总，张总。哎哎，
0: 走一个，
6: 张总喝一个来。
3: 哎，你这头发也见少啊你啊？哎呀，
0: 工作太辛苦。
1: 张总，你那充电宝借我用一下噻。
3: 来，给你。
1: 谢谢哈。
0: 哎哎，对对，我跟你说啊，刘超跟他婆娘离婚了，晓不晓得？
2: 好久就说。
1: 啥子都不晓得。
0: 你晓得啥子吗？
2: 喂，他们以前经常吵架的。
0: 是噻。你们两个最近去看朱旭龙跟晴晴没有呢？
2: 没得时间的啊。
1: 咋样嘛？
0: 不要太担心，听说啊，恢复得还不错。
2: 哦，那还行，然后你们去看看意思。
0: 哦，一路去一路约一下。哎，你是啥手机哦？
1: 华为嘛。
0: 你手机壳好丑哦。
1: 哎，像不像你？
0: 像我还。哼。不是那么胖吗？
2: 你说这话很容易让人去误会的哦。
1: 想不想谈嘛？
3: 哎，实在是对不住了，公司有点急事，我现在就得回去处理。
0: 啥事儿？
1: 刚坐下就要走。
3: 突然的，临时的，临时的。回急件，我罚一个行吧？来，快点。
0: 啥东西？
3: 我争取忙完了再回来，好不好？
0: 说实话。
2: 哎呦。
3: 争取。
1: 什么争取？必须回来。
0: 必须回来。
6: 干快点。
1: 要得。
3: 这是我叫的车啊。韩先生是吧？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7: 我呢就是成都本地人啊，有车，哎，没结过婚。

0: 不挑款式，只凑金额，豪掷百万买黄金，比买菜还随意的人，您见过吗？北京有一位老人啊，就差点这么做，民警苦劝了4个小时，儿子都下跪了。原来啊，老人遭遇了冒充证券公司的投资骗局，7个人的团伙专骗老年人，最终全部落网。
1: 就这一溜，这几块手镯都要了。他当时应该是凑单，直接凑我100万。正常人的话，他不会一下子买这么多手镯，他肯定是有问题。他一下子就买100多万，那是不可能的。
2: 金店老板察觉到老人不对劲儿，着急购买100万元黄金饰品，不挑款式，只凑金额，担心老人被骗，于是一边稳住老人，一边联系了社区民警。
1: 我卖他的话，他肯定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再买，叫派出所过来给他供着，他不会二次消费，不会被诈骗没掉。其实就为了保住他的钱，不让他去别的地方消费，然后打电话让派出所过来，把他钱给他保存住啊。
3: 其中有一个女士，她是应该是被深度洗脑了，咱们派出所说的任何话她都不听，然后一直以为自己是正在网上进行黄金的投资，而且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劝解的时间长达将近4个小时。
2: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迎风街派出所民警会同刑侦支队侦查员赶到现场。
4: 两位一起的
5: 啊？
4: 谁让你来买的黄金？
5: 您是来自己来的呀？
4: 让你们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我连欠你的钱呢，听明白了吗？
5: 没人让我买，我也没带没啥。
4: 你被骗了？
5: 我没有。
4: 没有什么，谁让你买黄金？
5: 我自己买的呀。
4: 谁联系的你？
5: 没人跟我联系。
4: 这是私心吗？是吧？
5: 是。对。
6: 买黄金这事您也同意了
4: 啊？
6: 还有人知道买黄金这事吗？
5: 没人
6: 知道。不可能。
5: 那什么叫不可能？没人知道，就我俩。
6: 我跟您说啊，谁让您来的，我们都知道。
5: 你还知道不知道？
2: 面对民警的追问，老人矢口否认买黄金行为是被人操控的，坚称是为了个人投资。民警看老人执迷不悟，于是轮番开展工作。
7: 我跟您说啊，这事儿不管真假，您配合我们调查，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说是确实被骗了，避免您这损失，这到底怎么回事？谁让您来买的？
8: 这真不是谁让。
7: 黄金一会儿给谁？
5: 拿家去呀。
7: 拿什么家？什么家？
5: 你跟着我走行不行啊？
7: 你们就是一个工具人，能明白吗？
6: 我又问你，谁让你来的？
5: 没让我带
6: 你。你说公安局他这么跟你说的还不行？他为什么你让他来供你啊？他肯定是给你卡里打过钱，打的钱也是骗了别人的钱，付给你呢，说这是你挣的钱，让你再凑点钱，加一份买点多少多少金的，是不？我都能说出来，
7: 是不？你宁可信其有，不要信其无，能明白吗？公安局的找着您了，跟您说您可能被骗了，配合我好，我们调查。
6: 这么大岁数了，当着孩子，警察是好人坏人？
7: 好人，
6: 完了吗？我知道你什么时间到的，
5: 没人让你来。
6: 你看就不说，
5: 这根本就没人让你来。
7: 叫你银行解冻的，这是谁？
5: 买点黄金，叫
6: 你就说谁让你来的？人家说了一小时之内到，我们在这等着你呢。全国的公安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别被骗，就不信。
5: 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2: 为了尽快让老人醒悟，民警联系到老人的儿子前来，一起进行劝说。
9: 他这是要黄金是吗？
4: 不是，这是我们包好了，准备给那骗子拿过去跟照。
9: 真的吗？
4: 给他弄过来，现在就差发照片了，给人发过去。我问老太太给谁发，我现在
5: 我真不知道。
1: 我们来这是说，别让他被骗，抓住坏
9: 人，
1: 把你玩死，
9: 需要你帮配合，
6: 能把人抓了。
9: 这么多人来说这个事儿，就一个目的，都是为一口，您恨透那个骗子，
6: 对不对？
5: 你甭跟他妈讲，妈真不知道那是谁。
9: 现在您好好配合民警，嗯。
5: 你让我怎么配合？这说起多人我不知道。
9: 有微信吗？谁让你买的？
5: 没让我买。
10: 被骗失主的儿子特别着急，说那个妈，你连你儿子和警察都不信吗？这老人还是坚称说自己这个没有被骗。当时这个劝阻情况非常激烈，他儿子都给跪下了，然后说那个妈，你就信我吧，你赶紧把你手机交出来，让警察给你看看。
5: 我这证券公司呀，
9: 这证券公司怎么聊天啊？
6: 您看看哪软件是这个吗？
5: 没有。
6: 你看我这是用哪软件聊的？
2: 最终，老人承认有一名联系人此时正在附近等待取走他购买的黄金，民警根据线索快速。

0: 将取黄金马仔抓获归案。
1: 你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2: 这是哪儿的？
3: 这是他们给我的。
1: 返给你的是吗？
3: 对。
1: 让你自己留下的是意思吗？
3: 对。
1: 你平常住哪儿啊？
3: 就他们给我开民宿。
1: 给你开民宿？
3: 对。
1: 民宿有几个人？你们？
3: 就我自己。
4: 你的老板给你联系了司机？
3: 对。
4: 你用电话给司机打过电话没有？
3: 没有。
4: 司机直接上你楼下接你？
3: 对。
5: 他们会由上线给他们提供专业的这个作案手机，然后以及这个摄像头对他们进行跟拍，防止他们携款潜逃。他的上线都会对他们实施远程监控，因为也担心他们出现这种黑吃黑的行为。
0: 嫌疑人李某交代，他在网上看到高薪日结招聘信息，联系到上家，安排他专门负责联络事主取走黄金，每一笔任务完成后都能收到500至1000元的佣金。
2: 这都是你拍的吧？
3: 对。
2: 你都把这些发哪儿了都？
3: 还有那个曲
1: 里边这个钻石项链是让他给的，对吧？作为报酬。这个是一张、两张、四张卡，四张工作证的卡，还有这个证券，给你报里面了啊，都是你的是吧？这个是他们给你的手电筒，对吧？
3: 对。
5: 就是这些投资平台的软件都会让被骗事主觉得比较真实，然后他们线下取金的这些业务员虽然非常年轻，但是基本上他们也有工作要求，要求穿这个白衬衫、西服，甚至去打印店伪造一个某某证券公司或者投资公司的工作证件。来了以后呢，跟事主对接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官方的话术，让这个事主轻易的就能相信说他们确实是这个投资平台的业务员，基本上就是稳赚不赔。
0: 原来老人遭遇了投资理财诈骗，对方冒充证券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手机设诈软件让老人相信线下投资黄金能够获取高额回报。
5: 这些受害群体基本上都是一些有一定积蓄的中老年人，他们会比较轻信低投资高收益的这种投资行为，他们基本上也会有这些投资群，但是群里可能只有一个被骗事主一个人是真实的，其他的全是他们的这些托。事主通过这个平台软件就能看见自己的这个资金一直在上涨，这些软件其实都是虚假的，然后这些金额都是可以随意更改的，事主根本就是没有提现的条件和可能。
0: 随后民警根据取金马仔的线索继续追根溯源，深挖上线，锁定了另外6名嫌疑人，随即前往外省实施抓捕。2026年3月1号，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侦查员将6名嫌疑人押解回京。
5: 他的上线从境外接收这个工作指令，然后发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指定地点进行交易，然后取到黄金以后再给他们约定其他地点把黄金交付出去。为了掩盖他们的这个行为轨迹和身份，会有一帮这个用正常账户资金帮他们结算打车费、住宿费、车票的这些团伙。
0: 据了解，为严打涉电信网络诈骗灰黑产业，切实斩断犯罪链条，北京警方坚持多维度综合治理，开展全链条打击。今年以来，已累计打掉取现运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余名，拦截黄金8.23公斤，现金2990余万元。
5: 现在点对点的银行卡转账少而又少了，多数都是通过这些实物的黄金、电子产品，然后购物卡进行这个赃款洗白。所以大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一定不能轻易相信线下的交易行为，不要轻信这些高额返利、低成本投入的这些投资平台和软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个交易平台。
6: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近一个月了，您骑乘电动车的时候戴好头盔了吗？前不久，昌平区的一位女士骑电动自行车横穿道路，与一辆大车相撞，因为重度颅脑损伤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她呀，其实有头盔，但她放在了前车筐里。
7: 你好，
8: 电道，
7: 这是人行道，那是非机动车道，走那边去。再一个，头盔买了吗？今儿就赶紧下单，赶紧买吧啊！买完之后咱们再骑车。这个咱们一直在宣传，前前后后呢得多半年了，一直在宣传这事儿。而且呢，从5月1号以后，这不戴头盔，咱们就纳入处罚的范畴了。驾驶非机动车在人行道骑行，这个呢咱们给警告。然后呢，不戴头盔这事儿，小心一个处罚的啊，20元。老远一看，以为哈利波特。5月1号以后啊，就都得戴着头盔了。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这要处以 一个警告的处罚，如果下次再不戴，咱们在路面碰见的话，要处以20元的处罚了。
8: 好的，
7: 得戴头盔啊。
9: 现在要查头盔了是吗？
7: 对。
9: 警察说这第一次也罚。

0: 真是第一次的话不罚。
1: 我真是第一次。
0: 北京市非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给予警告。
1: 哎哎，好嘞。
2: 从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落地实施25天。除了极少数人还没有购买安全头盔，有一些人明明买了，却把头盔放在车上，没有戴在头上。
1: 这里不能停吗？不能走吗？
0: 你看他们都上那儿走去了。再一个，头盔小孩得戴着。
1: 哦，头盔戴着了。
0: 你戴哪儿了？
1: 你戴这儿呢。我
0: 你不得戴脑袋上吗？
1: 对对，出门没找着，所以我就戴了个帽子出来。
0: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要处以20元的处罚。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的规定，同时呢，咱们在这个人行道骑行也是违法行为，要处以20元的处罚。驾驶飞行车在人行道骑行，因为之前咱半年之内他有2笔违法行为了，所以今儿咱们不能做警告，只能做处罚了啊。知错得能改啊。
1: 好好好。
0: 有头盔，那怎么不戴着？头发都给吹乱了。三 C 人行，就是说符合标准的。头盔挺好，也挺轻便，挺漂亮，该戴着戴。头盔在哪儿呢？
3: 是，忘戴了。
0: 你头盔得戴着呀。
3: 行，下回一定戴注意啊。
0: 头盔的作用是以防万一，要不系扣，这万一就防不上了，啊，起不到关键时刻的保护作用。
2: 正像翱翔说的那样，安全头盔没有戴在头上，关键时刻就不能起到保护作用。几天前，在北京市昌平区玉芝西路，一女子骑电动自行车横穿道路，与一辆大车发生碰撞，骑车女子倒地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到，事故发生时，骑车女子头戴鸭舌帽，把头盔放在了前车筐中，因为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
4: 我们在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有很多人不是不戴安全头盔吗？那么他一旦头部受伤以后，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损伤呢？
5: 最常见的就统称叫头外伤，那其中还分有很多分类啊，包括闭合性的颅脑损伤、开放性的颅脑损伤，啊，最严重的那就是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其中包括脑出血、脑挫裂伤、颅内血肿、颅骨骨折。
2: 据专家介绍，交通事故产生的冲击力大，致伤机制复杂，安全头盔可以有效地起到缓冲和保护作用，降低颅脑损伤的风险。
5: 在急诊接诊脑外伤的病人，如果是戴头盔的，明显的受伤程度要轻于没戴头盔的。骑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头盔，就像是我们驾驶汽车要系安全带一样，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大脑。
2: 血淋淋的案件就摆在眼前，民警翱翔和他的同事们一遍一遍提醒骑乘电动车的人，一定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0: 那也尽快去买头盔啊！
6: 我今天忘记带了。
0: 头盔买了吗？
7: 买了。
0: 那怎么不带着呀？
7: 在家换着，忘带了。
0: 头盔带着点，以防万一。有万一的话，它真能救一命。戴着头盔吧，它能避免一些这个不必要的损伤。啊，头盔买了吧？
8: 买了，但是在家里呢。
0: 小孩得带着啊。做一个警告的处罚，下次要再不带的话，就要处以20元的处罚了。
9: 近日，苏州的王女士把新车停在小区的车位，结果被高空坠落的一个电磁炉砸碎了后车窗，维修费近3000元。现场没有监控，也没人承认。高空抛物危害公共安全，不仅要赔偿经济损失，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找不到肇事者，全楼的住户只要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责任的，那是需要共同赔偿的。物业也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前不久，湖北襄阳的一个雨夜，一位妈妈在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把雨衣让给了女儿穿，结果自己被淋得湿透了。巡逻交警看到后，立即叫停了母女二人，从后备箱里拿出了备用雨衣送给了这位妈妈，并叮嘱她要注意骑行安全。一件雨衣，两重守护，孩子有人疼爱，妈妈也有人保护。文明就藏在这样的温暖的夜里。重庆渝中区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突然停在了路中央，司机趴在方向盘

0: 台上一动不动，民警以为司机突发疾病了，赶紧破窗救援，结果啊，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司机是醉驾昏睡不醒。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各位，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动车，驾照可以再考，但生命不能重来。北京市全域全时禁止狩猎，哪怕一只麻雀都不能碰。今年的五一，韩某某等三人在京西林场架起了毡网，那张高四五米、长十米的绝户网啊，断送的不只是小鸟的生命，还有韩某某三人的人身自由。
1: 观众朋友，我现在在京西森林公安派出所。今年的五一一大早，这里的民警发现有人在山上正在架网非法捕鸟。
2: 这个是毡网一根，然后架杆另一根架杆在这儿，然后中间就是一面这个毡网，也叫捕鸟网。这么高是四到五，能架到四到五米，然后长的话，它这个没有全部拉开，全部拉开这网能拉到十米长。
3: 近日，北京森林公安分局京西森林派出所民警值班时发现，辖区一山坡处有人形迹可疑，架设着疑似捕鸟的毡网，涉嫌非法捕猎野生鸟类。京西森林公安派出所辖区面积约18万亩，相当于16000个足球场面积大小。民警莽环毕业于北京警察学院，2026年4月份来到了这里，这是他经办的第一起案件。
2: 他选的这个地方地势比较开阔，适合鸟在这飞。同时呢，您看这个毡网后边这棵树上，他放了几个鸟笼，里边放了这个幼鸟，他的同伴挂在这个树上，然后去引诱其他的野生鸟撞上这个网。你看现在这个蓝色衣服嫌疑人，他就是在捕到了一只鸟之后，然后这个上网开始摘，黄色的小亮点就是被网住的鸟。
4: 哦，就这个。
2: 对，这个小点。然后你看他正在摘呢，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个通过这个捕鸟网去这个狩猎野生鸟的这么一个全过程。
3: 发现可疑情况，莽环立刻联系石房沟分厂护林员赶往现场。与此同时，他和同事驾车从派出所出发。一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案发地的山脚下，开始攀爬上山。
2: 没事，不用，我就手脚肩并，我就上去了，连走带爬，太及时了。
5: 杆树，我给它拆下来。
3: 爬到山上，莽环看到了非法狩猎的韩某某、何某某和安某。当场查获他们用于捕猎的3张毡网，野生鸟类7只。
2: 野生鸟啊，它一旦扎入这个毡网之后，在里边它一滚就出不来了。
6: 咱们常说叫绝户网，
2: 对，
6: 就咔，
2: 对，这就是绝户网，对，
6: 就跑不了。
2: 而且这个鸟它在里边越挣扎越紧，越裹得越紧，到最后，即使说这个狩猎者他也不一定说能把这个鸟解出来。
6: 大家看这个网的手感啊，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比头发丝更细，而且关键您看这个网状，它的格非常小，只要鸟一旦扎进来，想跑太难了。
2: 这个玩鸟的他们都爱玩公鸟，叫声相对母鸟它嘹亮一点，然后体型会更大一点，所以这个母鸟一般就放了。鸟在这个挣扎摘取的过程中，这个很有可能会受伤。我也是生在北京郊区的孩子，从小我也喜欢在森林里和小动物们相伴。
3: 北京全域为禁猎区，且全时段禁猎，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捕猎、伤害野生鸟类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目前，韩某某等三人因涉嫌非法狩猎罪，被北京森林公安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7: 因为生态警务就是由公安部门牵头，然后包括其他，你像园林绿化，这个水务以及这个农业农村，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
2: 这个案子是和园林绿化部门的联系，将来还会和水务等其他的相关部门，我们共同形成合力，共同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7: 提醒咱们这个广大的人民群众，不要进行这个非法的狩猎行为。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最近朝阳公安分局花家地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预警，说正在上班的一位王女士通过顺丰快递寄出了一块手表，价值14万多元，疑似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那么王女士遭遇的是怎样的骗术，又是否能被拦截成功呢？
1: 你发了个什么快递啊？
2: 我给朋友买了手表。
1: 因为现在属于是全民反诈，都是怕你被骗，所以需要碰一面。
2: 你也不能来我公司找我呀。
1: 去你公司嘛去呀，我都跟你说了，你出来咱俩大街面上，我有2分钟就到了。
2: 还挺快。
3: 电话劝阻不成，又担心堵车耽误时间，民警骑上电动自行车赶往王女士的单位，希望面对面交流能够劝阻王女士。
1: 核实一下，你那个寄的是什么东西啊？
2: 一块表，
1: 上面写的就是手表。
2: 对，
1: 对方你认识吗？
2: 以前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啊，认识你。完了之后呢，又联系上了。
1: 我没弄，你给朋友买表？
2: 我赚个差价。
1: 你的手机我方便看一下吗？
2: 不是很方便，你就涉及个人隐私。
3: 面对民警的询问，王女士显得很不耐烦。她告诉民警，自己听同事说转卖二手奢侈品能赚差价，自己正好挣点小钱。她花14.4万购买了一块名表，寄给了朋友。
4: 她如果真有那挣钱的法子，她不让她爸让她妈挣去，她为什么要平白无故让您挣？是不是？
1: 买完这表之后，您是她给您钱了吗？您寄给她
2: 没有。
3: 然而民警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王女士的手机上安装了一款诈骗 APP。 出于职业本能，民警苦口婆心地劝说她暂停快递投递。
4: 您被骗了，不是说警察非得找您怎么着，这个要收他表的这个人就是骗子，人家肯定是把表收过去之后不可能给他钱的。
3: 面对王女士的抵触情绪，民警并未气馁，联系上王女士的丈夫，请他到派出所一起劝阻。
4: 比如说您对您媳妇了解，就除了这事儿，他有没还有没有其他事？因为现在最怕的是什么？咱知道的是他这表的事，就怕还有其他的。
5: 说句实话，我真不知道，就这我挺吃惊的，就是怎么可能会就是犯这种错误。
3: 在派出所，民警耐心地向王女士

0: 介绍了当前高发的诈骗手段。然而王女士坚称这是一笔无懈可击的买卖，她以14.4万购入一块高档手表，再以14.6万转卖，稳赚2000块钱的差价。听说王女士花巨资购买名表，丈夫也是一脸茫然，
1: 也不再跟我说，也比较抵触我。咋说呢？就她闺蜜，她有啥事儿老想跟她说，但是我又不太想把人家给牵扯到这件事里边。
0: 凭借丰富的办案经验，民警觉得这不是普通的网络交友，极有可能是一场洗钱骗局。诈骗分子以高价回收为诱饵，诱导王女士购买奢侈品进行交易，然后再寄出，实际上以赃款交易，从而达到洗钱的目的。民警深知王女士已经被骗子深度洗脑，唯有彻底击碎骗子的谎言，才能让她悬崖勒马。于是民警上演了现代版三顾茅庐，第三次将王女士请回派出所。民警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释法说理。
2: 哭啥呀？
3: 没完啊。
0: 在民警们反复劝导下，王女士终于说出了实情。
3: 那天我刚下来肯定可以哥。
2: 后来对方提出加 QQ 是吗？
3: 啊。
2: 有没有聊男女朋友之间的事儿？
3: 有。
0: 原来王女士遭遇了杀猪盘诈骗。1个月前，她在一款 K 歌软件上结识了一位军人，对方与她兴趣相投，大方地分享了自己的理财账号。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下，王女士注册了虚假平台，并在对方诱导下进行了美金兑换。
3: 我现在已经就是没有办法去兑换那个美金了，因为我支付宝就是封控了。
0: 当王女士的支付宝账户因风险被冻结后，骗子便露出了獠牙，指导她购买高档手表进行寄送。
3: 没法兑换美金了，她就说就是实物兑换也可以。
0: 直到这一刻，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她痛哭流涕，后悔自己贪小便宜吃大亏。
2: 买了二手的。
0: 幸运的是，由于民警介入及时，那块高档手表被成功拦截并追回。目前民警还在追查骗子的下落。
4: 凌晨的街头，炸串、烤串、臭豆腐、烤生蚝、扇贝，十几样网红小吃，这些路边摊呀，在填饱夜归人胃口的同时，很可能藏着安全隐患。一些商贩使用的是来路不明的黑气瓶。
5: 这是几个摊儿呢？是一个还是两个？
6: 目前好几个了。
7: 凌晨2点，在朝阳北路以及旁边的岔枝小路边上，陆续出现了很多小贩。他们推着或骑着现场制售食品的小车，在人行道上摆放桌椅，经营起了深夜大排档。根据前期的调查，这些商贩都是无照经营，而且他们使用的液化气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8: 你也没有照吧？
9: 哦，我知道。
8: 哦，你这摆摊设点又露天烧烤，你这违反了咱们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35条第一款，无照经营擅自摆摊设点。你这些烤炉车都是作为证据，好吧？
9: 我一会儿把它熄灭了。
8: 那对，熄灭啊。你这擅自摆摊设点违反了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的，好吧？啊，咱们这些依法经营登记保存，尤其是罐，它是可能是有影响情节加重的证据的，好吧？
7: 针对这些无照商贩加工食品使用的液化气瓶，朝阳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各属地派出所来到现场进行逐个检查。
10: 这种罐是黑气罐，超出回收736天。你这个罐，你这罐是从哪儿弄的？
9: 从哪儿来的？
11: 买的。
9: 从哪儿买的？
11: 在煤气站买的。
9: 买的煤气站是这个吗？
11: 我叫 好像是那个。
10: 那你第一次购买就到现在超出回收期都700多天了，这个罐肯定已经是在正常渠道之外的了。这中间这个时间你是怎么充的气儿？找哪儿充的？
11: 就我们一直都在那个煤气站充的气儿啊。
9: 办卡了是吗？
11: 有卡。
10: 卡的那个信息，卡的信息有吗？
11: 因为是找别人办的，我没有。
10: 你这个罐肯
9: 没罐呢？
10: 罐肯定有问题。
12: 您这个煤气站不会给他超出回收日期的罐充气儿。
7: 通过扫码溯源，这个气瓶超出回收日期736天。也就是说，这个在2024年买的一罐液化气到现在还在使用。很明显，在这期间气瓶肯定充过液化气，否则不可能坚持到现在。
10: 像这样的一个黑气瓶，我们到时候判断的时候呢，就看它这个上面的二维。

0: 扫完之后就能知道它这个气瓶流转的信息，有一些涉嫌黑气瓶的，它这个流转信息严重超出了它正常范围，这就证明，它中间可能会存在自行购买黑气、自行灌装黑气的这个行为。
1: 首先来说呢，是它的结构问题，黑气瓶呢，它有可能是超气的气瓶，那么它的结构上呢就。 不一定具有安全性，黑气瓶啊，它加装的这个燃料有可能是一些非法的物质，有可能是一些具有腐蚀性的一些物质。对于咱们这个罐体啊，它有可能来说呢，就会造成一定的腐蚀，啊，造成罐体的泄漏，也这也是具有危害性的。截至凌晨三点半，联合执法队员共查处违规经营摊点6处，查获并暂扣违规气瓶4个。
2: 处理的过程中的话，城管针对油商进行处罚，对这个黑气瓶进行暂扣。那么，这个公安部门的话，气瓶进行溯源，查获这个贩卖黑气瓶的这个人员，协同共治，源头治理，动态清零，双管齐下，对这个油商使用黑气瓶这个现象起到有力震慑的作用。
3: 5月21号，江苏连云港一位女士买奶茶，就因为店员少放了两根吸管，当场情绪失控，又是辱骂，又是砸东西，还把吸管拽向店员。即便店员主动道歉，她仍然是不依不饶，丢下一句“惹到我了，算你倒霉”，最后拿了吸管扭头就走。 我想说，生活中谁都有小疏忽，但把坏情绪扔向别人，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暴露了您的修养。别让小事儿点燃怒火，关键现在这社会真没人惯着你呀。 在密云区的白河河畔，有一段长343米的河堤，曾经被封了22年，周边居民啊，只能是望河兴叹，连散步遛弯都得绕着走。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今这里又怎么样了？来看看记者的报道。早在2000年，某公司就租用了这里，随后便将河堤道路的两端全部封堵。 冬天开溜冰场，夏天搞钓鱼场，还建起了蒙古包座餐饮，甚至将部分区域再次转包给别人。这一封就是22年。
4: 被告公司承租了这343米河堤之后啊，他利用这个河堤紧挨着这个河面这个天然的条件，然后用于这个经营，并且把这个河堤这个道路两端予以封堵，这样周边居民就无法进入该河堤进行通行了。居民对于 该公司封堵河堤这件事情也反映也非常的强烈，非常有意见。这段343米的白河河堤位于密云西大桥南侧，是守护首都水源安全、城区防洪与生态民生的重要命脉。22年来，周边居民对此意见极大，12345市民服务热线接到的相关投诉从未间断。
5: 就是我在密云居住了很长时间，也是咱们密云人。过去这块两边都是堵着的吧，都没来过这边。以前这块没有通的时候，都不知道这面什么样，想过来也没过来。过去的时候上下班的时候，这条路没开通，都是堵着的，只能从周围的路走，得绕一大圈，特别麻烦。
6: 以前这边有一个非常高的坡，大概比我身高还高。比如说我像带孩子来的时候，这个坡就是下不来。
7: 2021年8月，作为河道管理方的原告某单位，终于向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 就是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由被告返还河堤河段土地，
7: 是咱们原来那个解除合同，然后解除协议书，
8: 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法院依法驳回，
7: 不同意起诉。
6: 法院经审理查明，自2015年起。 由于国家政策调整，原告已不能再向被告收取有偿使用费，这意味着双方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
7: 咱们的范围是从河堤外沿，是吧？
9: 对，从河堤间，就是咱们照片上能看这防浪墙，从这防浪墙往外2.12米到14米。
7: 那态度就是，如果说法院那么不得解除的情况下，那个我只能说按照数目。 我们有这个权利，关于那个弄包，是我们发包给下一家，这些东西我们上一次。

0: 开完庭以后，回去请示了一下我们这个自愿放弃。
1: 2022年，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判令某公司立即退还占用的343米白河河堤。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被告公司没有主动的予以腾退，于是案件就进入了强制执行程序。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如果按照判决书这个腾退10米河堤的判决这个范围，我们认为这个跟周边这个环境不是很和谐。
1: 此外，腾退土地上不仅有4个用于餐饮的蒙古包和一座垃圾站，还有被告公司多年前栽植的40余棵柳树和多片草地。如何既确保国有土地顺利收回，又最大限度保护生态环境，同时依法保障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成为摆在执行法官面前的3道难题。
2: 于是我们联合了相关部门，然后又找到被告公司，最后协商，我们突破了这个原有判决腾退10米范围限制，最后将这个腾退的范围扩展到21米。
1: 法院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考虑到40余棵柳树已经生长多年，对保持河堤水土、美化环境具有重要作用，法院建议予以保留。
2: 被告公司在经营过程当中有餐饮方面的经营，会产生厨余垃圾和其他一些生活垃圾。被告公司就将垃圾站设立在了河堤的旁边，很可能会对周边的环境造成污染。于是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首先对这个垃圾站进行了及时的腾退和清理。
1: 土地顺利腾退了，但法院的工作并没有结束。在河岸重建修复中，法官发现了新的问题，需要尽快解决。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坡道是非常缓和的，无论对于周边群众的通行，还是老人推婴儿车行走，都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子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个河堤的地面距离这个桥面的高度落差达到了1米多，这种情况下周边群众还是无法通行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向区政府发送了司法建议，建议区政府对该段河堤进行统一的整治。
1: 区政府高度重视法院的司法建议，迅速拨付了专项资金，对这段343米长的河堤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改造。如今曾经被封堵22年的河堤已经焕然一新，成为了周边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享受着来之不易的美丽岸线。
3: 现在这块通了，感觉这面环境也特别好，然后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带孩子过来溜达溜达，觉得可好了。
4: 下班的时候走在这路上也非常的就是舒心，在河边散散心溜溜弯啥的，感觉也是挺开心的。
5: 现在呢，大家可以看这个坡也是非常的修得也非常的好，孩子自己骑着车就可以过来。
1: 这起案件的成功执结是密云法院践行绿色司法理念的生动实践，它不仅解决了长达20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守护了绿水青山，更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
2: 生态环境一旦遭受破坏是不可逆的，在此我们倡导大家都要爱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下一步呢，我们将这343米河堤打造成密云法院生态司法示范基地，也欢迎大家来密云看海。
6: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儿子今年15岁，前几天我发现他手臂上纹了一条龙，他说是在纹身店花几百块钱做的。我们去找纹身店理论，对方却说孩子自愿的，家长管不了。请问纹身店给未成年人纹身违法吗？
8: 该行为违法，王女士可以要求店家赔偿。纹身是在皮肤上刻绘图案的侵入式行为，该过程可能引发感染等健康问题。依据 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典以及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等相关规定。因未成年人缺乏成

0: 清楚的判断力和自我约束能力，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影响。纹身经营者必须对顾客的年龄尽到审慎的核实义务。暗设纹身店在没有核实王女士儿子年龄的情况下为其提供纹身服务，不仅影响未成年人身体健康，还可能侵害未成年人的发展权、受保护权等多项权利。因此，暗设纹身店的行为违法，家长可以向店家索赔。
1: 观众孙先生前几天和几位朋友一起喝酒，散场之后呢，他搭朋友车回家，朋友也喝酒了，但是他没在意，结果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朋友负全责，孙先生受了重伤。他想问问，这个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0: 开车的朋友啊，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孙先生自己呢，也要承担部分责任。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朋友酒后驾车发生事故并且负全责，其违法行为是造成孙先生受伤的主要原因，应当对孙先生的损失啊承担主要责任。同时，孙先生明知朋友喝了酒仍然选择搭乘，未能对自身的安全尽到基本注意义务，存在一定过错，依法应当减轻朋友的赔偿责任。因此，孙先生也需要自行承担一部分损失。再次提醒大家，酒后不驾车，也不坐饮酒人的车，请对生命和健康负责。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4: 我的姐妹是我的 baby，
3: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5: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8: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9: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8: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千元靠你们俩。
8: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8: 大戏看北京。

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给您敬礼，蓝女士，给您点个赞，给宝宝点个赞，
1: 谢谢。
0: 您二位都规范佩戴头盔了啊，叔叔这儿有个小礼物，宝宝送给你，
1: 谢谢。
0: 咱们继续把头盔戴好。
2: 一次夜间横穿马路，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一个家庭瞬间失去了顶梁柱，保险公司拒赔，死者呢自幼又被舅舅舅妈收养，没有办理正规的收养手续，那么舅舅舅妈能否拿到被抚养人的生活费？法院主动调查，用证据还原真相。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起特殊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3: 我一提起来我就上一性能我就出不了劲，整不了。我什么时候知道我这个孩子，你看到时候刮我了，这可好，你一走这不丢我老两口了，我老婆也是在家也是不能动，在炕上躺着呢，这不是还得伺候你老婆，还得你做饭，少挣个钱少得维持生活，是不是？
4: 刘先生家住河北省邯郸市，他口中丢下他们老两口不管了的孩子就是他的儿子王先生。2025年5月，一次交通事故让这个家庭几近崩溃。
5: 挺不好的，因为我姐夫是家里边顶梁柱嘛，他爸去年做了2次开颅手术，他妈现在就是半身不遂，在家躺着呢，等于就是瘫到床上了。
6: 王某呢，因为一起交通事故死亡了，这是1978年生人，然后他的父母、妻子还有子女，啊，向法院起诉索要这个机动车交通事故。
4: 事故发生在晚上8点，在一处无交通信号灯的交叉路口，王某步行横穿马路，被曹某驾驶的小轿车撞倒。47岁的他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上有年迈多病的老人，下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
7: 说你有别人买衣服，还有但这个陈述人老师要为助理费、服务费、出院回补路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各项损失，共计2042.11.514元，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死亡赔偿金1849.280元。10万元，被抚养生活费7716.03元。
4: 交警部门认定王某未走人行横道，机动车驾驶人未减速慢行，双方负事故同等责任。然而在庭审中，这起案件最大的争议焦点却是，原告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的两位老人并不是王某的亲生父母。
6: 作为他父母起诉的这个人不是他的亲生父母，是他的舅舅舅妈。问为什么说这个舅舅舅妈来主张被抚养生活费作为父母起诉，然后当事人陈述这么一个情况，说他小的时候，从特别小的时候就已经被这个他舅舅妈收养了，家里有这个咱们传统叫过继啊，过继到他舅舅妈这个家庭共同生活，所以说他舅舅妈是他的养父母，当时他们只提供了一个村委会的证明。按照现行的民法典的规定，实际上这是光仅有一个村委会的证明，没有其他的任何的经过公证经过这个民政部门登记的这个手续，按说这是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
4: 被抚养人生活费涉及两位老人刘某和柴某，他们是王某的舅舅舅妈，王某自幼过继给二人抚养长大，但双方未办理收养登记，户口本仅仅显示为外甥关系，仅有村委会出具一份证明，但保险公司对此不予认可。
8: 结婚证和出生证明真实性、目的性均无异议，村委会的证明不予认可，关系不应该由村委会出具证明，应由合法的政府机关或民政局出具其三个人的关系，在法律上不应列为被抚养人，村委会也不能证明刘及柴无生活来源。在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中，我公司只认可他第二个孩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
4: 王某的养父做过开颅手术，养母瘫痪在床，完全依靠王某赡养，一旦这笔费用得不到支持，这个家庭将陷入绝境。
6: 因为民法典是2021年实施的，在之前的事实应该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实际上当时的收养关系是怎么认定呢？是只要是亲友公认

0: 一个或者相关组织能证明的话，这种构成事实的涉案关系，那就可以符合这个当时法律规定了。而且在户口本上不是一个姓，相当于他父亲姓刘，他姓王，然后只拿了一个村委会的一个证明，证明他们的这个关系。所以说，仅凭村委会的一个证明，我们认为他证明力相对来说差了点。但是呢，考虑当事人自己本身又没有这种举证的能力，他在河北父母七十多了，没有说像找证人啊或怎么着这种举证能力，那我们法院我们要亲自去做一个调查。
1: 既然要去探寻王某与舅舅舅妈的生活状态，承办法官驱车前往王某的老家，展开一场不打招呼的实地调查。
0: 直接第一站就是到了他的舅舅舅妈，也就是养父母家里去看情况。从他舅舅妈家里头、养父母家里发现了他的悬挂的结婚证，还有他们子女，就是王某的子女的简状，都在这个他的养父母家这进行这张贴。然后我们就觉得说，这第一步就证明了他的确长期的是跟这个他的养父母进行共同生活的。第二，我们又走访了周围的三个邻居，向我们法院反映说这情况也是说他这个死者王某呢，在80年代初就已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来到村里头，跟他的舅舅妈，也就是养父母共同进行生活。他结婚也是他的养父母给他进行拜礼的，生了孩子，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点，他生的这两个孩子，虽然他自己没有改成跟他养父母的姓，但是他的子女跟了他的养父母的一个姓。
1: 实地调查和探访得到证据证明，王某与刘某夫妇已形成受法律保护的事实收养关系，二老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属于法定被抚养人。
0: 因为这起事故呢，这王某有横穿马路的这个违法行为，然后事故认定机动车驾驶人曹某跟王某各承担事故的50%责任，最终认定曹某车辆的投保公司保险公司需要承担500,000的被抚养说明费中的25万余元，然后最终法院判决呢，保险公司向这个原告赔付的各项损失、丧葬费、被抚养说明费、死亡赔偿金等合计151万元。
1: 看到法官调查的证据，保险公司没有上诉，很快履行义务进行理赔。
2: 是我那个孩子，你确实是对我是挣不来。我一提起来，你知道不？然后我一提起来，我就心疼了，我就受不了。
1: 回想起自己的儿子，刘先生表示非常痛心。好在儿媳和孙子孙女经常来照顾老两口。
2: 儿媳妇你管我，都对他不来。这不是我送你了，你张姐回来了，你就来家看看我，看看爷爷。
1: 拿到赔偿款的那一刻，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终于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2: 做得不错，挺不错，挺好的，我也挺满意。赔了我这个钱以后，是更放心了。感谢保管。
1: 一场事故撕碎一个家庭，一份判决守护一份希望。承办法官说，这起案件的关键在于既坚守法律底线，又尊重事实，更要顾及群众的急难愁盼。法律有尺度，更有温度。
3: 防骗教育不能只防陌生人，更要守住家里的数字密码。河南安阳一位12岁的女孩啊，刷短视频看到免费领小说的广告，添加对方好友之后呢，在被恐吓和诱导之下，女孩把母亲银行卡里15万的积蓄全部转走。您看，反诈宣传得从娃娃抓起，也提醒家长们，支付密码呀、开机密码呀、转账验证码呀，这三道关必须各自独立。另外，多和孩子聊聊网上的免费陷阱，这比事后懊悔要好用10,000倍。看不见干部嘶哑的嗓子，却盯着他耳朵上一对金耳环，这种狭隘比灾情更让人心寒。十门暴雨，10万民众受灾，村书记向金元淋着雨连日奔波，嗓子都喊哑了，双眼通红，可偏偏有人看不见他的憔悴和付出，反而揪着他耳朵上一对寻常的装饰品大做文章，质疑说救灾还戴金耳环。公道自在人心，公众监督要有底线，别让刻薄非议伤了那些风雨中逆行的基层人。与其盯着金耳环，不如多问一句，灾区还缺什么，我们能做点什么。大望桥是北京东部进出京的重要路口之一，每天早高峰那是车流人流量激增。最近我们就跟随

0: 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的民警赵强林记录了民警的执法现场。
1: 您看一下，您的车这牌有点问题啊。哎，对，您下来一下。那感谢您配合啊。发现那个问题了吗？咱这个牌啊，是您这车辆的一个重要的识别标志。您每次骑这车，咱不光是汽车啊，骑电动车之前应该也看一下这车辆的牌照的完整性和这车辆的技术状况，确保安全。

0: 的这个车辆的信息，因为它残缺了，知道吧？这次啊，罚款您20块钱啊，后续怎么办？我跟您说，您搜索朝阳交通支队执法站，拿着您购车的发票、合格书和咱们的行驶本，您去那儿补一个号牌，很快。
1: 根据5月1号正式施行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非机动车遮挡号牌、污损号牌、破坏号牌的行为将面临罚款20元的处罚。
0: 你好，女士，靠边停下车。头盔没戴是什么情况啊？5月1号起强制戴头盔了，咱们现在是。
2: 知道。
0: 这块您可以关注咱手机上的新闻也好，包括咱很多社会上的展板宣传都会要求5月1号强制戴头盔了。希望咱下回买一个头盔，家里有吗？
2: 我下午买一个。
1: 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已经20多天，大部分骑乘电动自行车的人都佩戴上了安全头盔，偶尔还有一些人没有佩戴，被民警拦了下来。
0: 咱5月1号之前是建议戴，没有强制戴。过了5月1号是要强制佩戴头盔，因为咱前期发生了很多交通事故，这没戴头盔会造成更大的一个损伤啊。
3: 我都骑着自行车，今天有事，我都没有骑过。
0: 得了，理解您。早上通行的高峰，大家都会比较急，这个时候咱发生一些交通事故的概率会增加，戴上还是更安全一点啊。确实咱可能对法律法规了解有一定欠缺，这块儿给您补齐了。
3: 好嘞，
0: 咱下回出行就戴上。
3: 感谢。
0: 咱头盔呢，先生？您这得戴头盔啊。您看前面这同志电动车的都戴头盔了啊。这电动车戴头盔的要求您是不知道这个是吗？
4: 一直没骑，就今天出来骑去。
0: 一直没骑是吧？半年之内没有违法行为，这是您第一次啊。这次就对您的违法行为，咱们教育纠正。
1: 新修订的条例有2点最大的变化：一是安全头盔从建议佩戴变成了强制佩戴；另一个就是搭乘人从12岁放宽到了16岁，但是成年人不能搭乘电动自行车。
0: 您好，不是孩子吧？这个电动自行车，5月1号新规定，咱们从12岁能放宽到16岁，16岁以下可以戴，没问题。第二个，咱这是成人啊，您戴不了。第二个，他戴的这个头盔，您看一下，这是什么盔？您说一下。
5: 安全帽。
0: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咱哪用的这个盔？
5: 工地用的。
0: 工地用的，对，使用场景不对啊。它防的是什么？防的是您上面高空坠物砸头。咱们电动车头盔防的是什么？是您平时撞击的时候是侧面，它防的方向不一样。再说咱这个没有国家的3C 认证标准，它不符合规定。真要发生交通事故，您戴了，可能保护的性能也不会特别好。2项违法，第一是违规载人了，第二您戴的这个头盔不对啊。哎，谢谢您配合啊。给您敬礼了，女士，给您点个赞，给宝宝点个赞，
2: 谢谢。
0: 您二位都规范佩戴头盔了啊，叔叔这儿有个小礼物，宝宝送给你，
2: 谢谢。
0: 咱们继续把头盔戴好，同时也协助妈妈把咱们这个安全工作做好，好不好？
2: 嗯，
0: 行，好嘞，这个送给你啊，
2: 谢谢。
0: 嗯，谢谢您，给您敬礼了，
2: 谢谢。
6: 本周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在素有“中国西瓜之乡”的大兴庞各庄镇正式启幕。西瓜节呀，为期9天。为了保障一个安全有序的环境，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是做足了准备。
7: 哎，您好，大姐，您那包啊，是背钱的，因为咱人比较低，
8: 您拿点
7: 注意这个安全啊。
9: 与往年相比，2026年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增添了花车巡游、飞样京津冀校园歌手大赛，以及以大兴因你而来为主题的群众文艺展示系列活动。为此，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对活动期间的安全保障服务工作做了准备。
10: 京大兴西瓜节是从5月23日至5月31日，在此期间会有花车巡演和啤酒节等活动，一般在3点达到人流高峰。
9: 从西甜瓜擂台赛的匠心角逐，到学术交流会的智慧碰撞，从小镇大集的市井烟火，到啤酒嘉年华的夜色微醺，从花车巡游的繁花似锦，到校园歌手的青春激荡，一场融田园诗意、 烟火气息、文化底蕴与时尚律动于一体。

0: 的夏日之旅，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
1: 一个打不中，一个打通，但是没人接。
2: 对，真是太小了，听不见。
1: 几个人啊，一共？
2: 我就是我舅妈带着我孩子，他们两个。
1: 他们两个。
2: 他就是一个小推车。
1: 多大小孩？
2: 两岁，洗手间分开，他就往前走。
3: 十分钟，
1: 大概多久？五分钟，十分钟？
2: 十分钟了，得十分钟。
1: 什么样的小车啊？
2: 白色的，跟这个小车一样。
1: 就在这站着别动了，别让他来找你。
0: 这名向执勤民警求助的女子将手机放在了儿童推车内，从卫生间出来发现与家人走散了。
2: 哎呀，哎呀，找人了。
1: 手机都在这儿的吧？还好手机。还有同学人吗？
2: 他找我
1: 了。那就在这儿等他们，要不出来玩，带好随身物品啊，带好小孩。
0: 60多个主题摊位全天候开放，游客穿梭于摊位之间，既能抢先品尝清甜多汁、果香浓郁的正宗庞各庄西瓜，也可挑选时令农产、精致花艺与趣味好物。
4: 前往庞各庄西瓜小镇和导航，庞各庄西瓜小镇活动点附近设置有免费停车场。活动期间呢，车流量较大，部分道路会因为现场活动等原因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抵达活动点附近，请根据现场交警或者工作人员指挥。同时呢，建议大家选择公共交通的方式前往。抵达大兴附近后，可以选择公交星64路或者星65路，都可以抵达西瓜小镇。最后提示大家，出行期间文明驾驶，保障出行安全。
5: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也就分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和丈夫感情不和，已经分居，对方偷偷把刚满1岁半的女儿带回他老家藏了起来，还不让我探望，请问我能不能向法院起诉，要求暂时把孩子判给我抚养呢？
7: 可以的，根据民法的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夫妻分居期间，一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导致另一方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的，另一方可以请求法院参照离婚后子女抚养的规定，暂时确定孩子的抚养事宜。本案中，郝女士丈夫在两人分居期间隐匿女儿，致使郝女士无法履行监护职责，郝女士有权要求法院暂时确定孩子的抚养事宜。同时，因为郝女士女儿还不满2周岁，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通常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宜。
5: 观众赵先生是驾校的教练，在教学员驾驶时呢，被学员撞伤了。虽然涉事车辆有交强险和商业险，但是保险公司以事发地点为教学场地为由，主张不属于交强险理赔范围。赵先生想问问，保险公司的说法成立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7: 不成立。学员在学习驾驶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应当由驾校承担赔偿责任。驾校为涉事教练车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险公司在明知车辆用于教学的情况下，仍与驾校签订保险合同，并且合同中没有明确将训练场地的事故列为免责情形，因此学员撞伤赵先生的赔偿责任应当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予以赔付。此外，如果赵先生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疏忽大意或者操作不当等情况，也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5: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8: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9: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8: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今天靠你们俩。
8: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

0: 主角，五月二十四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分。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8: 在上面，他打我呀！
0: 爆笑故事，
8: 太臭了！
0: 暖心治愈，
9: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哭大计划》，火速抢票喽！方寸舞台如何重现甲午风云？
10: 失去斗志再强的炮弹也击穿不了敌舰的装甲。
0: 满腔赤诚，倾情铸就英雄风骨。
11: 我就把手伸到那海水里，想找到一种跟他的连接。
0: 品读话剧《邓世昌》幕后匠心。
12: 演员就是在深入的理解之后，给到一个最准确的表达。
0: 周四晚21:05，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0: 大肚子背后隐藏的血糖密码，这一次手把手教您解锁。
1: 有诸内，见诸外，我们身体的这个疾病啊，会在我们体表啊有一些特殊反应。
2: 手感是软的，但是里面有硬块。
0: 90岁国医大师自创的养生功法，加上现代科技赋能，让您控糖更精准、更轻松。
3: 我们选择其中针对性最强的几个动作。
0: 养生堂马上播出。
4: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今天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人体健康的一个位置，它被称作是健康的预警灯，在哪儿呢？看我身边有四个搭档哈，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有大肚子。我邀请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您来摸摸自己的这个小肚子。今天我们要摸的是它的软硬程度，大家仔细的摸一摸，您感觉您的肚子是软的呀，还是硬的呀？开场之前，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手举牌，如果您是软的，咱们就举软；如果您是硬的，咱们就举硬。都摸好了，我们要做出选择了，来，3、2、1，亮出你们的答案。以软肚子居多，硬肚子比较少。我邀请现场两位观众，一位是软肚子的观众，一位是硬肚子的观众，上来摸摸我这四个搭档的肚子，由软到硬，您给我排个序。那第一排的这个漂亮姑娘吧，我邀请你上来摸一摸哈，我再给你找一搭档。还有第二排的阿姨，掌声欢迎两位。姑娘，你刚才摸自己的肚子是硬肚子是吗？
5: 对。
4: 我摸摸啊，我看咱俩摸的答案一致吗？嘿，您还真别说，我感觉这是个正经的软肚子。再问问阿姨，阿姨，
5: 我这是软肚子。
4: 嗯，我摸着确实觉得阿姨是软肚子。那我就有请二位哈，求助一下，您二位帮我摸摸场上的咱这四个搭档，他们的肚子是软还是硬？您帮我排个序，最软的您就贴个1，然后最硬的那个咱们就贴4，听明白了吗？二位，听明白了，来。

0: 数。
1: 有两个排位顺序是一致的，还有两个是不一致的。阿姨，您先说说您的选择。
2: 第四个。
1: 第四个，姑娘旁边的那个最软。哎，
2: 对。
1: 哪个最硬？
2: 最硬这个是我是后边这个是最硬的。
1: 最硬的。您摸的是什么位置？还是都摸了一遍？
2: 摸的肚子中间，哎，两边起，我摸了一下。
1: 两边和中间，腰带区域。
2: 对。
1: 那您觉得这个肚子的软和硬有可能意味着什么呢？
2: 软应该是身体

0: 好，
1: 软质身体好，
0: 硬可能是出现了毛病，可能要出现个什么斑块啊，什么瘤啊，什么任何病，发软绝对是没问题。
1: 再来问一下年轻的这个小伙伴，你的判断跟阿姨不太一样。
2: 哦，对，我是觉得这个第二张这个肚子比较软。
1: 你摸的是哪儿？你觉得它最软？
2: 我摸的是它的中间，然后它这两边全都摸了一遍。
1: 综合评价，它最软。
2: 对，
1: 这到底对不对？一会儿咱们再说哈。那你觉得肚子的软硬有可能跟健康是一个什么关系？
2: 我觉得肚子硬可能是健康的吧。
1: 因为你肚子硬是吧？
2: 对。
1: 为什么你觉得肚子硬是健康的？你是健康的。
2: 他那个肚子硬健康，说明他那个就是。
1: 有腹肌，
2: 对对对，然后肚子软的话，那都是就是
1: 爸爸肉，
2: 对，都是爸爸肉，对，都是那些脂肪堆积的，然后排泄不出去的，所以就是我觉得硬的就会好一点，软的话不好。
1: 到底这个肚子的软硬它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先请二位去休息一下。今天我们之所以要关注的这个健康的预警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肚子，是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腹心型的肥胖跟很多大家熟识的慢性疾病都有关系，而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大家受累最多最关心的糖尿病。您的肚肚跟糖尿病之间那是一个手牵手的紧密的关联，而为什么我们又要大家去摸的是肚子的软硬呢？中医有一种说法，说这个病啊分实症和虚症，所以这个糖尿病在中医专家来看的话，有可能也分实症和虚症。有人就觉得说这个虚症啊，它就应该是肚子是软的，这个实症呢，肚子就应该是硬的。大家同意这种说法吗？同意的举一下手。虚症是软的，实症是硬的，大部分人都同意哈。但是这种说法对吗？到底这个肚子的软硬，如果我们要去摸的话，它有什么样的窍门呢？如何能做到有针对性的去减我们的肚子，从而更好的控糖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上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掌声欢迎国医大师吕仁和先生的学术继承人，同时也是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的主任王世东王主任，掌声欢迎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3: 赛赛老师好。
1: 您好，场中请。普林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普林门。普林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王老师，刚才看到我们两位观众摸肚子的那个过程了吗？
3: 看到了。如果要通过呀，这个摸摸肚子就要知道我们身体的健康的问题啊，那么就需要比较多的这个学问了。中医学说呀，有诸内见诸外，也是说我们身体的这个疾病啊，会在我们体表啊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反应。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糖尿病，其实跟我们身体里边有不同的脏腑出现了火热内盛啊这种状态呢，有一定的关联。
1: 那到底是哪三个脏腑？
3: 就说我们的胃火、脾热和肠热。
1: 到底哪种邪气对应的是什么样的肚子，摸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感呢？我们准备了一组道具啊，我邀请现场的观众您上来摸一摸。我们第二排的阿姨，掌声欢迎阿姨。您有糖尿病吗？
4: 没有。
1: 没有糖尿病。周围人有人是糖友吗？
4: 有。
1: 摸过他肚子吗？
4: 摸过。
1: 摸过什么感觉？
4: 硬的。
1: 哦，是硬的。
4: 对，
1: 您摸的是哪个位置啊？
4: 就是这个位置，它是圆的，就比较硬。
1: 今天有机会您摸摸三种不同的糖尿病胖胖的肚子哈，咱先来摸第一个。
4: 好的。摸完了。手感是软的，但是里面有硬块。
1: 什么位置有硬块？
4: 侧面，左面。
1: 左侧有硬块。
4: 对对，左侧有硬块。
1: 那您觉得它对应的有可能是肠热的问题，还是胃火的问题，还是脾热的问题？
4: 我感觉应该是肠热。
1: 肠热。
4: 对。
1: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贴上。为什么感觉是肠热？
4: 我感觉这个地方硬，这边是软的，我认为这个部位是肠道。肠热。
1: 有解剖学知识啊。

0: 咱们再往下摸，您再摸摸中间那个胖胖。
1: 这个胖胖的肚子是软的，
0: 都是软的，
1: 对，整体都是软的，
0: 没有硬的地儿，
1: 没有。
0: 它是胃火还是脾热？
1: 我感觉是脾热吧。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脾比较小，我认为脾要是有问题的话，可能不会体现在肠道上，
0: 可能摸不到啊。阿姨的基础知识还是觉得软的没问题，所以如果是脾热，脾有问题，太小了摸不着。那咱们再摸摸第三个胖胖的肚肚。
1: 第三个胖胖的肚肚是硬的，中间是硬的，
0: 只有一个选项了，胃火。你觉得是这个答案吗？还是可以跟前面两个共用？
1: 我感觉应该是胃火吧，因为胃在中间。因为胃在中间，还是胃火吧。
0: 阿姨的基础知识是觉得只要摸到是软的就是健康的，如果哪个位置是硬，对应的脏腑就有问题。这个答案真的对吗？我们看向舞台的一侧，胃火型、脾热型、肠热型，不同的症型啊，其实软硬的程度肚子是不一样的，最主要的是哪儿肉肉多，胖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的，摸上去的手感它也是有特异性的。怎么回事？阿姨王主任，咱们这边请吧。
2: 好啊。
0: 咱们来一一探秘一下啊。阿姨先帮我们接一下，
3: 三种影响血糖的大肚子究竟各有什么特点？还有哪些症状能帮您判断您是哪种热？广告很短，马上揭秘。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爸妈妈？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描二维码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血糖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阿姨先帮我们接一下。
2: 这是软硬程度，那部位呢？哦，是这个位置。那我们就关注这个手感了，
0: 再来看一下。
2: 好，那我们看呢，这个我们第一行啊，这个叫胃火型。那么这个有胃火呀，它是偏实症，实症呢会有一点紧张感，偏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偏硬有紧实。那胖是胖在什么位置呢？那么它胖的位置主要在上腹部，是我们上腹部剑突下，这样一个位置，是我们胃在体表的投射区。那我们看到呢，它的摸上去的手感啊，这个刚才咱们都感觉了一下。那它的特点呢是张力比较高，摸上去有一点紧张感，有点偏硬，而且呢有抵触感。如果轻轻地敲一敲、扣一扣，觉得它这个地方呢是一种偏实的这种声音。
0: 阿姨刚才的判断完全是正确的。
2: 我觉得阿姨应该是学过这方面知识，或者是有非常丰富的生活经验。
0: 来，阿姨再帮我们揭秘一下吧，我们的脾热型它对应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2: 我们先看软硬程度。好，是一个偏软。如滑的，如的特点呢，就是那种又湿又软的那种感觉。

0: 感觉，而且呢它比较光滑，感觉不像这底下有东西硌我们手指头那种感觉，哎，没有这样。
1: 来，阿姨看看，您的对于软的这个判断是对的吗？
0: 就是这个范围，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呢，脾胃呢居于人体的中间的这个位置。那么传统的中医学典籍中呢也说过，这个叫中州之位，所覆盖的这个范围啊比较广泛，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全腹性的、均匀的，而且呢是一个凸起的，是吧？然后呢，它的这种特点呢，就是在年轻人里边，它是一个均匀的。这个肥胖啊，如果要偏于中老年的话，它就会表现为偏下腹部呢，更加胖一点点。
1: 来，阿姨，因为您刚才对于那个脾热这个型的判断也是正确的吗？您当时的这个手感是什么样的？能描述一下吗？
2: 就是中间那个胖胖是吗？
1: 对，
2: 摸中间那个胖胖是软的，就是整体肚子都是软的，就像摸到海绵一样，
1: 摸到海绵一样的手感，这个对吗？阿姨，咱们来看一下，
0: 我觉得阿姨呢，这个可能是看了答案才上来的。
1: 此处真的可以有掌声啊！这个描述是完全一致的。
0: 对的，它这里边形容呢是一个松软，像摸到海绵一样，而且呢它是有韧性的，这也反映了我们皮下脂肪和腹部脂肪啊，就是内脏脂肪呢共同啊存在的时候，我们摸上去的感觉呢就不是那种落空感，它有一点滞涩感是什么呢？您就轻轻的推动它的时候，您觉着呢它有一点呢不完全跟着您这手动，它有点拖后的这种感觉，那么这个感觉呢也跟这个病的邪气呢有一定的关系。
1: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肠热型软硬程度，这个阿姨您刚才是肠热型的，是硬的
2: 部分，局部硬的，
1: 局部硬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软硬的程度。
0: 软硬不均匀，
1: 因为阿姨在强调说是左侧是硬的。看看这个位置的描述。
0: 好，这里边呢第一个呢是强调是下腹部，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系裤腰带往下的位置，或者肚脐眼往下的这个位置。那第二个呢是它鼓起来了，还是腹型肥胖啊，有膨隆。第三个呢是肠型隐约。什么叫肠型？
2: 就摸上去像硬的水管一样，
1: 它叫
2: 一段一段的，
1: 不连续，
2: 不连续，它是一块一块的。
0: 阿姨，我悄悄地打听一下，您是学医的吗？
2: 刚才摸得比较仔细。
0: 那你摸得太仔细了，也太有成绩了。第一个呢，就是这里边的肠型，实际上就说到的是我们的肠道。那么肠道里边如果有富含这种肠道内容物的时候，它就会变得更加饱满。那如果呢，它也处于紧张的状态的时候，那么它甚至呢，就会在我们的腹部呢，能够感受到这个地方，有一个隆起的位置。
1: 摸上去这个硬的质感，如果形容一下或者打个比方的话，是什么样的？
2: 像石头，
1: 石头
2: 啊，结石，或者是比如说便秘的那个状态。
0: 特别特别好。
2: 对，它就是左边硬右边软，就好像左边的肠道像是便秘那种感觉。
1: 有请阿姨，我们来揭秘一下，
0: 揭秘一下吧。
1: 肠热型的这个手感。
0: 好，首先呢，这里边说到的跟阿姨所说的部位是完全一致，
1: 完全一致，
0: 是左侧可以触及。第二个呢是这种条索状的，这个条索呢跟水管啊什么就已经非常接近了。我们再看啊，右侧偏空，实际上就是右侧是软的，左侧是硬的。我觉得阿姨啊就是一个被不知道您是干什么工作耽误的好医生。
1: 但咱们是不是跟阿姨解释解释，就是为什么这些不同的症型它会出现的是这些不一样的症状？
0: 我们的这个胃火呀，往往吃了辛辣食物，它的量多了，所以呢它就形成了这种火热内蕴的状态，那么这种会引起我们上腹膨隆、饱胀，甚至呢会出现一定的这种张力的这个感觉。那如果我们的这个脾热呢，就是呢往往存在一定的脾胃的虚弱，它形成了一种湿热蕴脾的这种特点。而我们也知道呢，湿的特点呢，就像呢那种绵软、粘滞。而且呢纠缠不断啊，这样一种感觉，所以会让我们包括这个肚子呢也有坠胀的感觉，全身呢也有坠胀的感觉。那肠热呢往往呢见于啊这种偏阴虚的老年人。那么我们也知道呢，我们人体的阴液啊有濡润肠道的作用，那我们排出的这个

0: 吃的食物呢就会消化吸收，然后排出粪便。那么这个粪便在排泄的过程中，如果缺乏濡润呢，它就不能顺利的下滑下行，这时候呢就容易停留在我们的肠道，特别呢是我们左侧的乙状结肠啊，这时候呢就容易在这个地方摸到结块，那么阴虚呢往往是它的重要原因。
1: 这是我们摸糖有度的宝藏阿姨，我们再次给阿姨热烈的掌声啊。如何去摸您的肚子对应不同的胃火型、脾热型、肠热型，您没有记清楚的话，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这个的完整答案了。同时这三个症型的判断呀，不仅是摸肚那么简单，它会有一些伴随的症状，扫描二维码的话也可以提前获知到完整的一个答案。不会扫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阿姨真的太棒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阿姨，希望您越来越健康啊！谢谢，咱们先去休息一下，谢谢。王主任，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摸肚子，它是一个很高效的提示，但是它不够准确，它还会有很多的伴随性的症状。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啊，这个单凭某一个因素来进行判断，就有可能呢出现呢这种错判的风险。那么如何能够提升我们判断的准确性呢？我刚才说到了四诊合参啊，那么现在呢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啊，其实呢不仅仅是四诊合参，通过人工智能的方法呢来帮助我们呢把这些信息呢进行整合，方便我们进行判断。
1: 我就听说了，现在咱们东直门医院这个肾病内分泌科呀，有了一个非常智能的 AI 的助手，
0: 是的，
1: 有一些除了摸肚以外的典型的症状也是非常有效的预警信息， AI 帮咱们总结好了。
0: 是的，
1: 而且这三大症状啊就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当中，接下来咱们就走入到场景里去找一找。王主任，咱们现在就走到了一个糖友家，咱先到他家这餐厅，咱俩做做客哈。
0: 好啊，
1: 伙食正经不错啊。大家来看哈，有红烧肉，有肉丝儿，有青菜，然后全是肉啊。这个一共四个主菜，大概有三个都是肉菜，还有一盘儿大馒头，对应的这个症型是胃火型的，有可能这个典型的症状是什么？
2: 就是看到这些伙食的时候，就肯定是特别爱吃，就是吃得多。
1: 王主任，这个答案对吗？
0: 我觉得呢，阿姨说的还是非常有道理。这样的胃火重的这个朋友啊，他的特点呢，那么突出呢就是消谷善饥这样一个特点。所谓的消谷，就是主食吃得多；那么善饥呢，就是吃饱了以后还容易饿。
1: 这是糖友的餐厅啊，咱再往后溜达溜达。
0: 好的，
1: 这就走进了咱们糖友家的客厅了，有一张特别舒适的沙发。我邀请王主任，咱们
0: 对
1: 咱坐下，咱感受一下，感受一下糖友家的这个沙发哈。客厅的这个场景，我们对应的是脾热这个症型，就是刚才所说的运化失司的症型。而大家看哈，这个糖友家，他们家沙发很有特点。为什么呢？一坐下，王主任就比我矮了一截儿，证明这个沙发王主任坐的这个位置啊，太经常被使用了。
0: 我感觉我已经陷进去了。
1: 因为刚才我一走进这个场景，我就发现这沙发上有一窝，所以有可能它的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呢？这个也许就是典型的脾热型的症状。
2: 我感觉就是，爱累。完了，坐在那块儿就是老想休息，
0: 耗下去了，是吧？
1: 就是这人没精气神儿，老想瘫在那儿。这个答案对吗？
0: 这个答案是对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脾热的这个特点啊，它存在着火热耗伤人体正气，所以呢，它容易出现呢火热伤气的表现。气伤了以后啊，就容易觉着有疲劳感。脾虚的人呢，还有这种身体的沉重感，属于叫倦怠，这样一个特点。
1: 我们再往后走哈，
0: 好嘞，
1: 这我们就走进了这个糖友家的厕所了。这对应的就是肠热这个症型了。这家的厕所吧，准备的东西多，除了我们的这个卫生纸之外，我发现这个典型的道具，很多叔叔阿姨家是不是也有啊？
0: 这叫应急措施。
1: 应急措施，
0: 嗯，
1: 开塞露。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肠热型的，在洗手间这个场景里面，典型的症状是什么？阿姨，我们今天的小神探，您帮我们分析分析。
2: 大便干燥，完了呢，就是排便不畅，所以就要使用到开塞露，这样的话才能顺利的出来。
0: 我们的小神探说，有可能是大便的干燥。
3: 不仅仅是大便干燥，它有时候还有点排便无力。那么之所以成为这样呢，是因为我们肠热呢，它肠道的津液不足了啊。那么要想增加它的濡润的这样一个功能啊，有时候不得不借助于外力啊，就用了这个开塞露。所以呢，它容易出现症状呢，就是大便干结。
0: 这是最典型的三个症状和三个对于大家提示性非常强的三个场景，还会有其他的典型的表现，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我们会发现其实每一种症型它对应的症状在不同的部位的表现都是不一样的，判断起来还是有些困难的。 AI 啊，它除了能够帮助我们总结这个症状之外，比方说在病情的诊断解决问题上也能帮到大家吗？
3: 是的，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特点会给您呢提出一些重要的建议，同时呢也会帮您呢以答疑解惑。
0: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血糖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接下来咱们就掌声欢迎江教授还有我们的 AI 医生。江教授你好。
4: 各位观众好。
0: 江教授不是一个人出场的，江教授是要跟我们的这个 AI 医生一起出场的是吧？那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 AI 医生吧。
4: 好的，这款的 AI 医生呢，是我们根据王主任教授他们这边的诊疗思维特意开发出来的。这个呢是我们特意开发出来的一个展示版，主要是为了便于我们这一次的体验的流程能够更加流畅。因为在正式使用的时候呢，医疗级别的这个 AI 呢，它是需要和医生护士互动，然后还有一个认证的一个过程。流程呢会比较的复杂。
0: 我邀请一位现场的观众，咱们在江教授的这个引领之下，咱们跟 AI 管家互动互动。掌声欢迎阿姨啊，场中请。我先问问阿姨啊，糖尿病多少年了？
2: 二十多年了。
0: 刚才看完就是王主任的这个拆解之后，您觉得您是哪个型的？
2: 脾热型的。
3: 平时有什么症状吗？
0: 有什么症状？不舒服，
2: 就是老是懒，不愿意动。
0: 刚才摸自己肚子了吗？
2: 摸了。
0: 哪种？
2: 硬了。
0: 肚子是硬的。
2: 我感觉是自己肚子是硬的，
5: 就是靠底下这块，
3: 靠下的位置有点硬，是吧？
2: 对。
0: 我摸摸，还真是绷绷的，又是硬的。
3: 大家呢，更多的人可能都是这个稍微跨界一点，是吧？也就是说呢，这个虽然呢身上没劲儿，但是还是挺喜欢吃好吃的东西的，是吧，阿姨？
0: 爱吃吗？
2: 爱吃啊。
0: 哎呀，这您刚才不说。
3: 所以要想判断准确呢，确实就有一定的难度。它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患者都照着咱们教科书上的那个样子去，它就会有这种混杂的这个情况。但是呢 AI 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能够帮助我们呢分析出来我们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主要的类型是什么，同时还兼有哪些肩胛的情况。
0: 江教授需要怎么做？我们带着阿姨来做一下。
4: 好的，来，您请用自己的手机扫一下这个二维码。
0: 一个智能的小医生啊。
4: 我们可以看到啊，最开始出现的这个页面呢叫做健康自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自测的步骤。第一个必填的项目就是舌象采集。阿姨请拍一下您的这个舌头。好。AI 的舌象的这个结果就已经识别出来了。后边的这个健康问卷啊，是我们特意为了今天的这个火热三症所设计的问卷。我们把这个问卷呢简单的填一下。
0: 我们来看一下阿姨的这个结果啊，兼杂我们的脾热和肠热。你看，胃火的占分是22分，脾热的占分是19分，肠热的占分是6分。
3: 最后看到的是胃火比脾热还要多一点点。那么，如果我们的胃火占

0: 占主导，那么就是治胃火是作为主要治疗方向。
1: 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健康自测的部分呢，不光有包括舌象采集，还有声音采集、面诊、手诊、肤诊，还有运动问卷的采集。声音采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录制自己的一段语音，之后呢 AI 会自动的分析，把您的这个声音的这个响亮的程度、发音的连贯程度、肺活量的一个大小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因为就像王主任说的，中医呢它是四诊合参，
2: 对，
1: 不光是要有望诊、问诊，还有闻诊和切诊，我们也尽量的是多维度的去采集大家的所有的这个信息。采集的信息越多越全面，对于患者的整个体质的和状态的判断也就越准确。这儿有一个查看报告，当我们把上边的这个必填的项目都已经填好了之后，它就会给生成一个这个测的一个报告了。
2: 今天咱们这三症到底怎么办？一会儿咱们听听 AI 医生是怎么处理的。
3: 咱们先去休息一下，谢谢阿姨。
2: 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王主任，它叫做十八段锦健康管家。如果经常看我们养生堂节目的话，其实大家应该听过十八段锦这个名字。
0: 是的，十八段锦呢也是不仅仅是我，是我们两位的恩师是第三届国医大师吕仁和国医大师。那么吕老师呢，在自己健身锻炼和指导患者进行了养生康复过程中呢，那么创制了十八段锦操。我们能够采取的手段呢，是包括了十八段锦，也包括了我们一些呢其他的调养方法。所以在这里边，我们针对于呢这个内热三行呢，我们提出了，我们如果要动起来的话，那么我们叫动以锦操。那么如果我们想这个休息休息的话，我们仍然可以选择一个调养的方法，我们叫静以悦调。
1: 十八段锦呢，它有十八个术式，就是有十八个动作。那么它分为这个易、中、难三个层次，就是做起来呢相对轻松的有六个术式，中等难度的有六个术式，那难度稍微高一点的有六个术式，不太可能说一次的就把动作学得非常的到位。我们的这个 AI 呢，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把十八段锦给它运动处方化了，这个呢就提高了个针对性，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把整个十八个动作全都做出来，我们只是选择其中对我们的针对我们的体质和症候，针对性最强的几个动作来进行一个练习。如果在刚刚接触我们十八段锦的情况下呢，还有就是很多朋友们，他这个最开始练习的时候体力是比较弱的，就只练最开始的这个五个招式，也就是说初级阶段的这五个招式，练好了呢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4: 节目开始前，三位现场观众跟随老师研习了十八段锦初级五段动作。
5: 大家看我的手指抓紧，脚趾要抓地，回到正前看，很明显是抓紧的动作吧。前面的手要冲出去，后面的手打出去啊。好，然后抬头微张嘴，我们这有一个叩齿的动作啊，上下牙齿相撞啊。
4: 他们现场表现究竟怎样？
3: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2: 这一试结束了吗？
3: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2: 咱做的试一试吗？
3: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2: 行，忘得差不多了。
4: 虽然此前大家认真学习，但动作掌握效果依旧欠佳。那么适合调理内热三型的十八段锦动作到底是怎样的呢？ AI 健康管家又将如何助力我们的日常锻炼？
1: 因为十八段锦呢动作术式比较多就像刚才说的每一个动作呢它有自己的动作要领，像这种临时学完了之后回家之后呢就很容易出现这个动作记忆不清，发力点也不准确，天长地久呢就会导致这个运动效率大大的降低。所以呢为了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录制了所有的这个十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同时呢还有这个语音的提示每一个动作该怎么做，发力点该是什么样子的。 的，哪个部位要得到拉伸，每一个动作功能的简单介绍。
2: 健康运动的教练咱们请到家里了。嗯，
1: 是的。
2: 所以在家里面我们可以应用这个十八段锦的健康管家。今天在现场的话我们有专业的医生。
0: 是的。
2: 三位阿姨咱们再跟着练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

0: 如果您是糖友，或者是您符合刚才三个正邪的一些特点的话，也可以在家里把这五式咱们先学起来，忘了的话再找 AI 管家，或者是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也可以看到完整的示范视频。那接下来我们掌声要请上的是王主任，
1: 是我们肾病内分泌科的护士，也是我们健康宣教员吴宝静老师。
0: 掌声欢迎吴宝静老师。吴老师终于把您请上来了，我刚才给的口令我都心虚啊这到底应该怎么说怎么练？
2: 没关系，有我代练大家就知道了，其实很简单。接下来呢，大家就跟我一起做，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尝试一下。第一段起势，双脚分开与肩同宽，以腰横转八字啊，想象地上躺了一个数字八，大家跟我一起做，右胯往右边顶半圆，然后左胯半圆，一定要慢啊，伴随我们平静呼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回到正中，双脚合并。第二段，头颈对抗里三焦，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缓慢上抬，抬于头顶，双手交叉，对，滑向枕后。此时抬头微张嘴，垫脚，低头，叩齿，叩齿就是上下牙齿相撞啊，抬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双手翻掌上托，平静呼吸，很好，目视前方，双手缓慢落下，好，双脚合并。接下来第三段，五劳七伤向后瞧，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交叉于胸前，大拇指相对啊。此时我们往右后方或左后方瞧，瞧的时候我们要手指抓紧，脚趾抓地。大家先看我练习啊，右后方抬起垫脚，对，手抓紧，脚趾抓地，回到正前方，手放松，脚放松，左侧交替，很好。好，我们接下来伴随着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好，手落下，双脚合并。第四段，冲拳推掌增气力，平静呼吸，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好，我们先握拳于腰间，这一节呢分为两个动作，一个是冲拳，一个是推掌啊。我们先往斜前方冲拳，一，哎，很好，下蹲，我们重新来，来右侧下蹲，起，一，好，下蹲，左侧，二，好，下蹲，三，很好，下蹲，四，五，六，七，八，好，慢慢的我们把手放于腰间，虚掌下蹲，正侧方推掌，右侧起，一，很好，下蹲，左侧，二，三，四，哎，想象我们把邪气推出去啊，五，六，七，八，好，双手落下，双脚合并。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第五段，左右打压力肝脾啊。首先这一节呢，我们会涉及的是要拍打风市穴。风市穴怎么找呢？双手自然放松啊，你的大拇中指对于库缝的位置，就是我们的风市穴啊。找到风市穴了，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五段，左右打压力肝脾啊。首先平静呼吸，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好，右手平举，眼随手走。哎，平举，对，我们从前方再滑过来，哎，从前面滑到左上方，好，停，然后呢，我们再从这

0: 下，还从前方落下。此时我们的手到右后方去，手变成拳，下蹲拍打，风势拳。哎，很好，来，我们一起左侧平举，好，滑向对侧，眼随手走，动作要慢啊。好，然后回来，一二三，下蹲，好，双脚合并。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进行的五节，那我们的十八段体练习，谢谢大家。哦，
1: 刚才练完了以后有感觉吧？我看阿姨们都冒汗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我们年轻的小伙伴也可以跟着练起来。希望大家能越来越健康啊！掌声送给阿姨，同时把热烈的掌声送给吴老师，谢谢，
0: 谢谢，谢谢主持人，哎，谢谢的，谢谢，
1: 谢谢。咱们先去休息一下啊！刚才在练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有没有听到非常好听的音乐的旋律？听到了吗？听到了哈。然后您再看向舞台一侧，我们有一个默默在工作的专家老师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这是我们东直门医院内分泌学科的陈宇副研究员。
1: 欢迎欢迎陈宇老师。陈宇老师你中间请吧。其实刚才我们做这个八段锦的动作的时候是跟着音乐去走的，我就想起来王主任介绍的总体的这个原则，我们叫做动以锦操，静以乐调。所以这个乐调它其实是无形当中实现的。
3: 这个静与乐调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医的一个五音疗法啊，那么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绝指宫商羽，它对应着我们中医五行当中的这个木火土金水这样的一个根据五行的这个生克理论来演化的一种疗法。临床当中的它也是通过呢和相关的这个机体脏腑的产生这样的一个共振啊，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
1: 那比方说针对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三种症型呢，胃火、脾热、肠热，他们也有不同的这种音乐的疗法吗？
3: 那么针对我们这个糖友的这个胃火型、脾热型和肠热型，这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三者的这个病机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都是这个中焦有这个实火或者虚火。所以说呢，在总的这个音乐疗法的这个治则上呢，我们叫做泻火滋阴，水克为药，这个是最核心的。所以说你看可以看到我们是以这个代表着五行属水的这个语调一般就是是以这样的一个调式作为一个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配伍。同时的话呢也有这个商调，就是以金的属性为主的，因为金可以生水。那同时呢这个中焦呢脾湿健运，脾属土嘛，所以说呢可能要这个畅调呢中焦的这个气机进行疏肝啊，进行这样的一个益木扶土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原则。所以说我们也会选择这个绝调的这样的一些音乐，建议呢有这样的一个音乐处方之后呢，每天呢这个听大概20到30分钟，30到45分贝之间，可能就是对我们这个脏腑的调节啊、调理啊、梳理啊，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我的理解是我对应上这个症型之后，然后我们会给一个比方说歌单或者是曲单，然后给您搭配好了，然后您就每天早晚各听个半小时。
3: 实际上呢，中医五音的这个疗法里面，其实也和时辰有关系
1: 啊。那么什么时间听比较好？
3: 因为都是火热为主的嘛。它需要这个滋阴清热啊，那我们一般选择的都是辛时到酉时的时候，就晚上9点到晚上11点睡觉前。其实包括一些轻音乐，那些瑜伽类的音乐、助眠的音乐，其实对于我们清热泻火啊、滋阴的这个效果都是比较好的。
1: 但是具体咱们听什么样的曲能够起到更好的针对性的调养的效果呢？这个曲单还有我们的音乐处方，其实今天陈老师都为大家备好了，针对您的症型应该怎么做，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不同症型不一样的音乐处方的方案了。我们把掌声送给陈老师，谢谢。先去休息一下吧。刚才详细的感受了一下，就是动以锦操，然后静以乐调的这个魅力。但其实临床的话，我们还是有非常有优势的经验方的，是吧？
2: 是的，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调养啊，既有动起来，也能静下去，还有呢，我们有些呢可以伴随着我们的这种饮食膳食方面，还可以给我们再助力一下。
1: 再助力一下。
2: 对，
1: 你看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一杯代茶饮吧，应该可以说是代茶饮。这个代茶饮是用什么做的呢？是用临床上就是王主任他们常用的经验方当中的宝贝。
2: 是的，是把我们的这个处方中啊最有效的部分给大家提取出来。
1: 胃火的、脾热的、肠热的三种都合适，是吗？
2: 对，我们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不管是这种实火还是虚热，它的特点就是由

0: 火热，哎，所以呢，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茶饮方呢，它就是一个呢具有呢清火热作用的茶饮方。由于呢它是由三个药材来组成的，而这三个药材呢都带了一个黄字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茶饮方呢就叫做三黄清热茶饮方。
1: 不能再讲了，我必须得让现场的叔叔阿姨来猜一猜啊。行，我们第一排穿红衣服的阿姨，掌声欢迎阿姨啊。我先问问您，您有糖尿病吗？
2: 有，20多年。
1: 您是有哪些症状？是刚才的哪一型啊？
2: 应该属于胃火型，爱吃，随时老吃，爱上火，口苦，爱急躁。
0: 阿姨，我想问一下，您有没有容易疲劳的这种特点呀？
2: 有，
0: 也有。
2: 对，哎，
0: 那这样的一个茶饮方呢就特别适合，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药叫三黄片，去火呀，容易拉肚子。我们的这个三黄茶饮方呢，其实呢是既清热又养阴还补虚，特别适合您这样的老年人。
1: 谢谢。就是虽然清但是不伤正气的。
0: 是的，它是一个这个调补结合的清热方。
1: 来吧，阿姨，咱去去火。您先喝，
0: 先品尝一下。看来还可以啊，阿姨又喝了一口。
1: 尝明白了，阿姨。
0: 您拿着麦克风，您给大家讲讲，您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样？
3: 既能清热又能补益的三黄清热茶里到底有什么？厨房里的减肚控糖美食又该怎么做呢？广告回来立刻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9: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血糖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0: 您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样？
2: 虽然说好像有中药味儿，但是呢，微甜，进的喉咙里边呢是就是发甜的感觉。
1: 好喝吗？
2: 好喝
1: 啊，还是好喝的。
2: 对，
1: 还是有药味的。
2: 我好像感觉有黄芪。
1: 黄芪
0: 哦，阿姨，您说到了有黄芪，那再还能再说点别吗？
2: 我觉着好像有灵芝
1: 啊，灵芝啊，灵芝也不姓黄啊，他刚才都说了，他说里面是三黄
0: 啊，
2: 三黄。
0: 您往那个黄的那个字上去带。
2: 黄精，
1: 黄精，黄芪，黄精。到底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三黄去火的代茶饮里面有哪些宝贝呢？喝完了去火的同时也不会伤我们的正气，我们听听王主任是怎么说的。感谢阿姨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

0: 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阿姨，希望您越来越健康啊！
1: 好，谢谢。
0: 阿姨的答案是她觉得有黄金和黄芪，这个答案对吗？到底三黄是哪三样宝贝呢？
2: 我们揭秘一下吧。
0: 三、二、
2: 一。
0: 好像阿姨还确实猜对了两种，是吗？
2: 这个首先呢，来到我们养生堂的这个

0: 的作用。
1: 嗯，
0: 好。那刚才阿姨其实还说了一个黄，就是黄精。
1: 嗯
0: 啊，那么我们看到呢，这里边呢，这种呢微微发亮、黑珠透亮的，而且呢，我们拿起来呢。闻一闻，它有一点焦香味儿的。
1: 对，它有点甜。
0: 那么这个呢是酒黄精、
1: 哦、啊，
0: 黄精呢具有补肾、益阴、滋阴、润肠的作用。
1: 嗯，
0: 哎，
1: 要用酒黄精吗？
0: 要用这种酒制的黄精，这样呢它的滋补作用呢就进一步加强了，它有这种育阴、潜阳、清热的作用。
1: 明白。还有一样黄，阿姨没猜出来的。
0: 好，另外一个呢，看上去跟黄精呢有点像。但是呢没有那么明显的光泽、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味带黄字的药、它能够补肾，是生地黄。我们知道呢，地黄呢具有补肾阴、清虚热，有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如果是生地黄的话呢，它就有清胃火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哦，所以你看，有补的，有清的。
0: 是，这个呢是针对于胃、这个呢是针对于脾，这个呢是针对于呢肠热的。
1: 我在家里煮水的话，各放多少克合适？
0: 这里边我们有个区别，偏于气虚的，您想多补补脾胃的，我们可以用黄芪呢，我们放这个。20克来煮水就可以。那如果偏于胃火的，我们想清胃火，我们把这个地黄呢用20克。那如果呢我们呢有这个阴虚便秘的，我们想呢滋阴通便，我们就把这个黄精呢放20克啊。那没有提到的那个呢，配在一起都用10克，这样就可以了。
1: 就是有偏重的那个症状，针对的相应的药物
0: 要增加一倍，
1: 20克。
0: 对的。
1: 然后其他的我没有偏症，我都比较平均，都有火的话就各10克。
0: 是的。
1: 所以您在家里啊，要是糖友啊，或者不是糖友，我就是有胃热的问题、脾热的问题、肠热的问题，这款代茶饮其实都是相对合适的。
0: 是的。
1: 主要是它好喝，就像今天我们的养生厨房一样，有一道非常好吃的美味，到底是什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2: 3、2、1，走
3: 走，
2: 来，
1: 摇。
2: 朋友们，看看我们在制作什么？跟摇元宵一样，但它不是元宵。
3: 对，
2: 是什么呢？是你意想不到的东西。我们今天即将摇出来一个肉汤包，是吗？
4: 没错，这是一个懒人版本的肉汤包。这个提前可以咱们就一下做出很多来，然后呢吃的时候呢，咱就先整点剩余的呢，咱可以给它冻上
2: 啊，
4: 早餐的时候给它稍微腾一下。所以这是懒人版，也不用包，然后呢也不用去擀皮儿、但是呢保证每个人都能一看就会。
2: 肉汤包，
4: 肉汤包
2: 是大肉丸的，还得灌汤的。
4: 对，
2: 您这皮儿能兜得住吗？
4: 没问题啊。咱们今天教大家小窍门 我们叫三上三下
2: 啊，
4: 也就是说呢，这个皮儿呢我们要裹3回，然后呢进入水里头，咱们一会儿教大家怎么去做这个，保证您吃的是薄皮儿馅大，而且不漏汤汁。
2: 而且在这个吃肉丸的时候，平常我们都会搅点菜进去，特别是春夏之际啊，比如说春天整点韭菜，整点荠菜。现在今天啊，张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一样老被认为是杂草的菜，但其实它大有来头，
3: 发现它有很好的功效。先说是野菜中的创可贴，我们就是创可贴哈，你要哪受伤了一贴就好了。这个呢它也可以外用，你要哪受伤了，过去古籍记载哈，就赶紧从地里边揪一个这个小草、剁一剁，剁碎了裹上，有一定的止血的功效。它不光功效好，长得还特别好看。先说那个草，哎，那是像个面条一样的，软软的，很厚。你口感呢也特别的回甘，而且那花啊特别好看。是怎么一个好看法？反正我看到其他的花没有这么好看的。我们还可以泡这壶茶，哎，清咽清热解毒的功效。
2: 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呢？如果你想提前知道的话，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提前知道，而且可以提前知道这个清咽的茶的配方是什么样的。
4: 号称野菜中的创可贴的蔬菜，咱们给它简单的焯一下水。这个焯水呢很简单，跟咱们普通的蔬菜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呢，一般咱们要焯个绿叶蔬菜，稍微搁点油，稍微的来点盐。但是呢，像这种野菜类的呢，建议大家可以稍微搁一点点的糖，因为它有时候会泛一些苦味儿，回苦，稍微的中和一下这个苦涩的味道。大概呢下锅以后， 它只要开锅，您就记着有个15秒钟左右就可以了
2: 啊。哎，我发现这个菜啊，感觉它出水的概率比较低，
4: 对，
2: 因为它肉质比较厚实、啊，
4: 是的，
2: 所以做馅儿是很合适的一个菜品。嗯、
4: 咱们把这个蔬菜呢，咱们给它稍微的过一下凉，攥干，切碎就可以。

0: 对了啊，
1: 咱们做的是一个摇滚肉汤包，
0: 哎，是
1: 它得是灌汤的呀，
0: 没错，
1: 而且这皮没有皮包着，它还得锁住这个汤汁，
0: 是的，
1: 这太难了吧？
0: 这里面用到的东西，您看啊，这些都是咱们正常家里条件常用的，一个是肉，一个是主料主食，一个是肉，一个是素，对吧？那么那个汤是从哪来啊？其实呢，不是光从咱这肉里来，而是单独需要有这么一小碗的这个肉皮冻。哦，这个呢，就是咱们说去江浙地区啊吃那灌汤包，咱们里面呢都会提前熬一点这个皮冻。那么这个就是咱们家里用那个猪皮，你把它那个收拾干净以后，给它上锅蒸，蒸化了以后那个过滤一下，那个凉了以后切成小方粒小方丁，然后呢包在馅里，它就蒸熟煮熟以后就会化了。那么有一个大概比例。大家看啊，咱们以肉馅为主啊，肉馅假设是一份儿啊，那么我们这个冻是多少呢？0.5。哎，要想让它
1: 放一半的这个肉皮冻，那真不少，
2: 真不少，
3: 真不少。
0: 这个就是为了让它灌汤时候一咬能流油啊，那种状态。
1: 这秘诀在这儿呢。
0: 然后呢，哎，这个菜也是0.5。哦，
1: 所以皮冻和菜是一份，肉是一份啊，拢在一
0: 起，拢在一块拌匀就行了。你看抓的时候呢，就不要很使劲，就相当于叠一叠都行。哎，
1: 把这肉皮冻给它渗入到肉的组织里面。
0: 对，那么如果太使劲的话，就很容易把这个菜给它搓成泥烂泥了啊，没有口感了。您看现在这个完以后，加完所有的东西以后，它的状态就是这种，能够搓成那个肉丸，然后滚的时候它也不容易变形。
1: 那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摇滚肉汤包的制作环节了。我其实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说那个年轻人的懒人方法，怎么包饺子，不用学和面，不用学擀皮，不用学包，咱们就这么一层一层的摇肉汤包，这怎么能全摇上去呢？
0: 别着急啊，咱们看啊，这个如何做成薄皮大馅呢？您看啊，先给它攒成一个大小的肉丸，先放进去，哎，让它葫芦个圆一点啊。好，然后呢，咱们就开始，哎，你看，
1: 慢慢
0: 就滚起来了，是不是？你看越滚越大，其实就像咱们的这个滚元宵的方法是一样的。
1: 好，我们摇上了第一层啊，
0: 现在先摇上了啊。
1: 哎，你看这肉馅要是它比较瓷实，还是很关键的。
0: 对，
1: 要不容易散吧？
0: 是的，咱这个呢就直接蘸水，这个水呢咱就蘸点凉水就行啊，不用热水，轻轻薄薄蘸一层。
3: 出来了，
1: 如果热水容易让肉馅熟了，让那个肉皮冻提前化了。
0: 是的。哎，然后放回来再滚，其实这就有点像咱们滚元宵那种感觉。哎，
1: 只要它上了一层粉，它就没有阻力，就滚起来了。
0: 对，咱们滚个3回到4回，您自己看这个薄厚度。哎，
1: 那最后怎么让它成熟呀？这肉丸我看也不小。哎，
3: 不小。
0: 最后呢，咱们是上锅蒸熟的。啊，
1: 不是煮的。
0: 不是煮的。
1: 那我就放心了。哎，因为总感觉吧，它这个肉丸相对来说里面都是饱满的水分，汁水。
0: 对。
1: 所以不适合再煮了。
0: 尤其呢是像咱们这个里面有灌汤的啊，所以呢就更得是去给它蒸了。三层我觉得就差不多，咱就可以直接给它下锅了
1: 啊。好的。哎，
0: 下锅呢，咱们直接给它放好以后啊，一般说小包子上面有一小揪，那个小揪啊，哎，虽然没褶，但是咱小揪还是要有的，
1: 造型可爱。哎，哇，很难想象这个皮它多么薄皮而且均匀，里面的馅儿几乎可以说是满满的全是馅儿。
2: 回家就要试一试。
1: 是的。
0: 然后呢，咱们盖上盖，上锅蒸8到10分钟。
1: 好，那趁这个功夫，我们也问问张老师吧。刚才张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像面条的野菜，
2: 对啊，
1: 可以说是野菜中的自然的创可贴，而且关键是在这个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减缓一些咽痛咽干的情况。
2: 对啊，
1: 它到底是什么菜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利门亚麻籽油。福利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它到底是什么菜呢？
2: 我们今天做丸子啊，这个野菜中的创可贴是什么呢？就是它，面条菜。哎，它呢是可以清热的。一入五月份以来，天气特别热，中午如果外出的话，喝水少了之后，哎，到下午就咽干、咽痛、鼻子干，甚至于还鼻子出血。哎，这样您觉得有这种肺热的感觉了，就赶紧去，哎，去菜地里摘这么一点面条草，然后呢泡这么一壶茶，喝完之后，哎，立刻这火就下去了。它这个清热呀是很温和的，不像说我们吃什么黄连呐、三黄片呐，吃完之后胃疼，它是很就微微的有点凉，所以说呢，脾胃不好的人也可以泡这么一壶。我们看。

0: 看这锅里，这包子是不是也差不多了？哎，
1: 咱们蒸了大概有8到10分钟
0: 了，看看吧，
1: 可以了，差不多。
2: 来，
0: 我倒要看看这包子到底什么样，摇滚出来的包子。哎，
1: 3、2、1，走。
0: 哎呀，你别说，你还真别说，
1: 皮包馅蛋是吧？都能隐隐约约看到里面这个馅儿，
2: 是，
0: 哎，马上就想咬一口，我就特别喜欢吃阴湿的这个包子皮儿。哎，现在好了，全都是这个样子，
1: 没错，
0: 蘸一口醋，一个辣椒油啊，然后里面一咬出来，全都是流汁儿的，真是太带劲了。
1: 好，那咱就出锅，
0: 出锅吧。食养中国，让你做自
3: 己的健康顾问。夏天晒太阳是个技术活，晒对了补钙。但是晒不好会有患皮肤癌的风险。根据临床统计，近30%的老年人皮肤癌前病变就长在从不防晒的后颈部、手背还有耳廓上。一次严重的晒伤，基底细胞癌的风险翻倍。那么夏天怎么晒太阳呢？早上9点前，下午4点以后，每次15到20分钟，晒后背和四肢，这样补钙还不伤皮。中午11点到下午3点，这段时间尽量减少出门，因为在这个时间段的日照里藏着一种恶光，它比普通紫外线毒3倍，晒后呢非常容易诱发日光性皮炎。这种皮炎不只是红烫和脱皮，反复发作还会让皮肤像老树皮一样增厚、长斑，甚至破溃还不愈合。尤其是爱钓鱼、每天遛弯不戴帽子的老人更需要注意。您是否被恶光晒伤了呢？3大身体信号可以自查。首先，晒后4到6小时。面颈部出现边界清晰的红斑，按压褪色。其次，皮肤灼热刺痛，摸上去发烫，但是体温是正常的。最后，2天以后开始脱屑瘙痒，夜间加重。我先说被恶光晒伤后一定不要做的3件事：一，一定不要冰敷，冻伤会加剧炎症；二，一定不要涂牙膏和风油精，这样会刺激皮肤导致破溃；第三，不要撕脱皮，这样容易留疤和感染。那么重点来了，我们该怎么做呢？有个家家都有的食材，老黄瓜，切片冷藏后敷在红肿处，能快速降温消肿。但这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晒后修复3件套和外出防恶光的硬核方法，扫码我告诉您，我亲自实践的最有效的方法，内服外敷都可以。
4: 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1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今天靠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0: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渔具，勤看预警，警惕鱼食升级。
11: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2: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9: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13: 喂，出啥事了，
14: 团长？啊，我们发现。

0: 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0: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1: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1: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和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先来关注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朗，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不过呢今天阵风较大，请大家注意防范。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26号，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始终把做好“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坚持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首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昨天夜晚，东风着陆场完成神21航天员返回前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为了提高地面分队到达着陆地点的速度，今年初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部队抵达返回舱的路程时间明显缩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家园。
3: 这片茫茫大戈壁就是额济纳旗的东风着陆场，此刻您所看到的就是神舟21号载人飞船模拟返回地球家园的全流程。那么为了保证三位航天员顺利安全地返回地球家园，就包括地面部队、空中部队、一间医保车辆等全流程都要进行演练。那么在通过演练过程查漏补缺，在真正的返回地球家园时，要保证三位航天员顺利平安。距离整个返回舱很近的位置啊，这支队伍就是神舟医疗救护队，他们就是说在航天员出现生命体征有问题的时候马上上场，他们就来自于咱们北京。

0: 往年相比啊，这支队伍今年有一个新的特点，您看在这位队员身上就穿了外骨骼系统，
1: 他的肩部压力和腰部压力明显会减小，然后我的人的灵活性会好，比如我现在跑两步，这样跑起来就很轻松，这样就不用我这样基本上就不怎么负重，
0: 就感觉很轻、啊、
1: 很轻，对，就要轻很多，轻大概有三分之二左右。
0: 由于整个演练过程是在晚上，我们看到全面提升了东风着陆场的照明系统，就包括返回舱附近，包括洞幺、洞两、洞三、一间医保车附近。而此刻的时间呀、啊，是晚上的9点钟，也正是东风着陆场最美的晚霞时刻。相信在这个时间左右，三位航天员返回地球家园，看到这样的美景，又看到现场热烈欢迎他们回家的祖国亲人们，他们的内心会更加踏实，更加幸福。这是北京台记者胡春华、宋宏宇发自东风着陆场的报道。
2: 下面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刚刚在片子当中提到的来自咱们北京的神州医疗救护队。他们是一支默默坚守了20多个春秋的队伍，每一次载人飞行任务他们都会做好完全准备，同时也希望这些准备最好不要派上用场。这是因为如果他们上场，就意味着航天员受伤了。昨天白天，神州医疗救护队进行了正式任务前的最后一次救护演练。
0: 每次航天员返回地球家园时，都有一支保障着航天员生命安全的队伍，就是这支神州医疗救护队。此时此刻，他们就正在进行医疗救护演练。
3: 进入医疗救护程序，东幺组请舱前就位。
4: 一组，好的。大家站定。
3: 我们这支队伍是为了我们国家载人航天事业而生。这次出征的有21名队员，包括我们神州医疗救护队的队员和专家组，主要包含外科大夫，有麻醉科的医生，还有内科医生，包括我们的护理人员。不同的医生和护士，他们的职责是不一样的。我们分成若干个组，每个组的任务不一样。我们分成组长、主检医生、气道医生和护理人员。刚刚我们演练的三个伤情分别是心脏骤停、四肢的骨折，还有颅脑损伤。
0: 我发现每位队员啊都要背一个这样的大包，就是这个，我们也借过来了，感受感受啊，这个包特别沉，我感觉它至少超过了20斤。重要的是，这些队员们不仅要背着它，还要跑到返回舱的位置。孟医生，我这刚跑了这么短，就气喘吁吁的。您这每次是不是也特别累啊？
5: 我们每次也跑的也很累。
0: 哦。
5: 嗯，我已经参加过5次任务了。
0: 5次啊？
5: 嗯。
0: 哦，这里都有什么呀？这么沉。
5: 这里面给您介绍一下。
0: 哎，
5: 这是我们的心电监护仪，和除颤一体的。
0: 哦，除颤一体的。
5: 上面呢还有我们的其他的一些，这是万氏血压计。这个是呢是我们的压迫止血器，这是悬崖止血带，这是听诊器，这是我们的超声设备。我叫孟永胜，是一名胸外科医生，我是1991年出生，从神州时期一直参加任务到现在，算现在是第5次任务。
6: 我是在那个二组担任那个护理岗，在救治的过程中呢，主要是遵医嘱协助医生快速的建立静脉通路。
7: 我们在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呢，就有专门的一个加强的一个我们体能的一个训练，然后每年我们还有一个2次的一个体能的考核。
3: 我们在返回舱的附近非常近的距离，闻令而动，严阵以待，希望上述的伤情呢不要出现，也永远不要出现。我们这支队伍永远是备而不用，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未来如果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当中出现身体不适需要外科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希望通过远程手术的方式，那么主刀在地球上，为远在太空当中的航天员进行外科手术。目前随着我们医疗技术的进展，以及远程手术的进展，还有机器人微创技术的进展呢，那么都可以提供很好的先决条件，为航天员完成外科手术。这也是我们构想中的太空医院的初步模型。

0: 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4号，在四川巴中南江县中举大桥附近，一名女子不慎掉入了湍急的南江河中，情况十分危急。接警后，正在附近执勤的辅警立即赶到现场，成功将落水女子救起。
1: 当天清晨7:40左右，接到求助后，正在附近巡逻的辅警侯丽立即携带救生圈赶到现场，纵身跳入河中。受近期当地降雨影响，南江河水流湍急，增加了救援难度。
2: 跑到河边的时候，那个落水的群众已经飘到那个河的中间了。当时就说实话，脑壳里就是一片空白，只想就说尽快游到他身边去。但是你看了的那个水，那个地方它是个漩涡。一下去过后半天游不到中间去，他随着水也在往下飘，到他身边的时候他意识还是有，把救生圈套在身上，然后我就左手把他拖住，然后右手就哈水嘛，然后就奋力的从那个地方往岸边游，他确实也就没得劲了。
1: 此时留在岸边接应的辅警张宗宇与增援抵达的特警队员一起下水，协力将落水女子安全救上岸。
3: 我就害怕她出现一些体力不支啊，或者是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呀，我也下水就去帮助她。
2: 看到侯丽在水当中，她就打颤，她说她没劲了，但是情况就比较紧急，想不到那么多，我们就冲到水当中去，就我们两个一起把那个落水群众给她救上来。120的急救医生也赶到了，在岸边就进行一个现场的简易的一个急救。
1: 现场医护人员对落水女子进行了简单的急救后，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治疗。目前该女子生命体征平稳。
2: 我当时说老实话，心里啥子也都没想了，主要就说群众安全了。我当时自己也瘫坐在那儿的，确实浑身也就没得劲了。怕的是，假如说下水之后，如果他把我抱住，我们同时都落到水的话，我穿了这身警服，该在危难之中去救群众。我也是退伍军人，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最近上海的气温逐渐回升，湿度加大，已经进入到了白蚁的高发期。25号雨后天气闷热，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视频，说家里或者附近的公园出现了大量白蚁。
1: 在上海长宁区华山绿地，近百只白蚁或在草地树干上爬行，或在灯光周围飞舞。
4: 台湾乳白蚁，这个地方有个白蚁巢穴，就是，所以今天已经出现了蜂飞，就像这些位置都是它的蜂飞口。是5月25号、26号是进入第一波蜂飞高峰。
1: 在徐汇、闵行等多个小区，有居民家中陆续发现白蚁。
5: 这是白蚂蚁。
6: This one yesterday, last night. This one maybe 3 days.
1: 家住静安区的吴女士家中的门框已被白蚁蛀空，专业人员用螺丝刀轻轻一捅就能深入5-6厘米，每捅一下都有无翅幼虫爬出。据统计，5月18号至25号，上海市物业服务热线962121共受理白蚁相关工单234件，日均超29件。专家提醒，白蚁防治属于专业操作，尤其是已经筑巢造成木质构件损坏的情况，居民个人难以根治，切勿擅自处理，以免增加治理难度。居民如发现家中蚁患，可通过随身办市民云 APP 或小程序搜索白蚁防治单位，查询各区正规防治企业联系方式，或拨打96-2121热线报修。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

0: 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27号宣布，将从今年11月30号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
1: 当天，国际刑事法院审判庭就杜特尔特案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及其他相关方法律代表进行了陈述，杜特尔特本人未出席。法院随后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审判庭经综合考量，最终决定从今年11月30号起正式开庭审理杜特尔特案。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非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2018年2月，国际刑事法院通知菲律宾政府，将对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是否有违反人权的情况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2025年3月11号，杜特尔特从境外返回抵达马尼拉国际机场后，被警方拘留。有关方面向其出示了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载有杜特尔特的飞机次日抵达海牙。
0: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了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法案在4月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持续引发担忧。
1: 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强化首相官邸主导。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高市政府强化情报工作的举措持续引发担忧。一些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多次举行集会，抗议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
2: 国家情报局の設置をやめてくれっていうのと、あとはもう 憲法を変えるっていうのとか、あとはあの勝手にあの殺傷武器の輸出を始めてしまったこととか、このどんどんどんどん今ナフサが足りてない状況なのに戦争をする準備ばかり急いでやっているっていう状況で、こちらの国民の生活が全然守られていないっていう状況が。すごい腹立たしいです。
0: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日本学者认为，高市政权的行径已经开始让日本走上危险的战争道路。
3: 僕が最近使っている言葉は、戦争の道を歩み出したっていう。高市政権見てると、そんな感じがすごくいたします。
4: 国家情报局将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足利昌盛指出，法案并未对相关权限作出具体限制，未来普通民众的活动都可能被纳入监视范围。
3: 安全保障の確保といえば、ね、軍事行動に、軍事活動に反対する勢力。安全保障に目障りですよね。場合によってテロリズムになるかもしれない。とうとう、つまり制限が何もないんですよ。制限がないところで情報収集すれば、必ず市民を巻き添えにするでしょうと。いくら政府がね、私はそういうことはしませんよ。だって。現場の人たちが何するか分かん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0: 近来，日本当局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推动多层面整合升级情报力量，强化首相对情报工作的集权式控制。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动向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情报机构的种种做法如出一辙。日本媒体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
4: 根据法案，高市政府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重要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及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有日本媒体指出，重组后的政府情报体系相当于直属于首相，存在被政治化滥用风险。可能沦为高市政府操纵国内舆论、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不少网友评论称， 这很容易

0: 联想起二战前的日本情报机构特高课。特高是特别高等警察的简称，特高课则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东京警视厅于1911年8月最早设立特别高等课，后升格为特别高等警察部，其他地方警察部门也陆续设立特高课。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确保社会对军国主义政策的一致拥护。而在侵华战争中，从策划皇姑屯事件、准备918事变，到破坏抗日组织、扶植亲日势力，乃至随意抓捕、审讯、处决，日本军国主义情报力量的罪行罄竹难书。日本多家媒体发文警告，二战前日本宪兵和特高课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日本不应忘记放任权力暴走的历史教训。分析人士认为，二战前日本曾大力强化情报体系，为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如今高市政府正在重拾战争剧本，重启战争机器，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只是潜在风险，而是对邻国、地区和世界的现实威胁。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
2: 布鲁杰迪表示，释放伊朗相当一部分被冻结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也是协议内容之一。他同时表示，伊朗外交机构和国家体系不会依据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做出决策。对伊朗而言，重要的是谈判最终结果，任何最终进入签署阶段的文件都将在符合伊朗体制红线框架内，并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权利为目标制定。
3: 根据伊朗媒体27号的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
2: 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7号表示，截至目前已有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只也将在未来数小时内通行，但仍禁止敌对国家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方未进一步说明敌对国家船只具体所指范围。
3: 根据以色列媒体27号的报道，美国已经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军飞机。
2: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一旦签署协议，部署在本古里安机场的所有美军机都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这些军机将保持待命。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本古里安机场。本古里安机场是以色列主要国际机场，此前以民航局长什穆埃尔扎卡伊向以交通部长米里雷格夫提交信函，要求撤走本古里安机场的美方军机，因这些军机严重扰乱了民航航班运营。
3: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的空袭当中身亡。
2: 哈马斯27号在声明中说，以军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发动袭击，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两个儿子在这次袭击中丧生。声明称，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其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称，以军26号晚的空袭造成了包括奥达及其家人和两名路人在内的6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4: لأنه إحنا يعني عارفين إنه أبو عمر اختار هذا الطريق وهو عارف إيش نهايته يعني نهايته إما النصر أو الشهادة وهو نال اللي كان يتمناه يعني.
2: 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0: 不久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奥达还是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
1: 根据英国媒体27号的报道，伦敦格尔德斯格林地区一家犹太超市当天早上发生火灾，现场飘出了大量浓烟，目前尚未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
0: 据报道，伦敦消防部门于早上6:45左右接到报警，称伦敦格尔德斯格林地区发生火灾。伦敦消防部门随后派出15辆消防车和约100名消防员赶赴现场救援。伦敦警方表示，没有迹象表明这家超市是袭击目标，也没有证据表明火灾是人为纵火。初步判断，火灾可能由电器故障引发。伦敦戈尔德斯格林地区犹太人口集中，4月29号，该地区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英国警方将这起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事件。
1: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贾26号表示，俄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原定出席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但美方拒不发放签证，俄方谴责美国此举违背其作为联合国总部东道国的义务。目前，美国官方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0: 涅边贾表示，俄方曾多番劝说美方为阿利莫夫发放签证，却最终无果。涅边贾说，按照现有协定，纽约联合国总部理应对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官员开放，不得排除任何人。另据伊朗外交部25号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因签证问题无法参加同一场安理会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记者会上确认，阿拉格奇26号不在纽约，原定当天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活动无法开展。哈克表示，他不知道阿拉格奇缺席的原因，但他表示希望东道国为所有需要前往联合国总部参加活动的官员发放签证。根据1947年生效的联合国和美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美国作为联合国总部所在国需承担的相关义务包括免费并尽快向会员国有关公务人员发放签证，但美国政府常利用联合国总部所在国的身份，以拖延或拒办签证、限制活动等方式阻碍外国外交官工作。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号表示，美国政府将继续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关税，美墨加协定将不再作为零关税贸易协定继续存在。路透社报道称，美墨代表本周将在墨西哥城启动双边贸易谈判，而加拿大则被排除在外。本次谈判将聚焦修订区域原产地规则与经济安全议题。此外，格里尔还要求墨西哥提高对非北美进口商品的关税。另外，根据美国媒体26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任命前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加入白宫一个聚焦人工智能政策的顾问委员会。
0: 报道称，邦迪将加入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负责推动美国联邦政府与主要科技企业之间的协调工作，并同时担任一项新设立的国家基础设施相关顾问职务。该委员会目前由前白宫人工智能顾问戴维·萨克斯及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共同领导。委员会成员中还包括多名科技行业高管，如英伟达联合创始人黄仁勋、元宇宙平台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以及甲骨文联合创始人拉里·埃里森。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邦迪一直是特朗普团队中一位极具价值的成员，并称很高兴他将继续参与政府面对的重要议题。邦迪2025年2月出任美国司法部长，此前是特朗普法律团队的一员。今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邦迪将不再担任司法部长一职。当时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对邦迪的不满已持续数月，包括认为他对爱泼斯坦文件处置不力，对打击特朗普的政治对手不够强硬等。
1: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了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0: 美国政府指控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未能保护犹太裔和以色列学生，使其免受歧视和骚扰，并指称该校对反犹主义的纵容在2024年4月达到顶点。政府要求法院强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偿还可追溯至2年多以前所获得的联邦拨款，金额可能高达数亿美元，同时对学校获得新的联邦合同采取限制措施，并要求学校接受外部监督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

0: 长胡利奥·弗伦克当天发表声明反驳了这一指控，表示学校已经采取许多具体行动来打击反犹主义。今年2月，特朗普政府曾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长期无视反犹主义为由，对加州大学提起诉讼。包括洛杉矶分校在内，加州大学系统共有10所分校，是美国最顶尖的公立大学系统之一。美国媒体认为，此次再度起诉加州大学，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对该校的施压进一步升级。
1: 当地时间27号，乌干达卫生部称，由于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决定暂时关闭该国与刚果金的边境。
2: Uganda is temporarily closing the border with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with immediate effect。
0: 阿特维内还表示，紧急情况下参与埃博拉防疫的人员、参与人道主义行动、食品和货物运输以及安全事务的人员可获得豁免。此外，所有从刚果金返回乌干达的人员必须接受为期21天的强制居家隔离，并由卫生部及地方监测团队负责监督落实。截至目前，刚果金已累计报告超过1000例疑似病例，其中超过120例经后续检测确诊，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超过230例。此外，乌干达已累计报告7例埃博拉病例，其中1人死亡。本月17号，世卫组织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22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1: 韩国近日修订了金融相关法律，允许年满12岁的未成年人在父母同意下申请信用卡，不少家长对此忧心忡忡，担心孩子肆意透支消费。
0: 据韩国媒体26号报道，韩国此前通常允许年满19岁的成年人申请信用卡，但按照新修订的相关法律，信用卡申请年龄门槛下调至12岁，借记卡最低办理年龄从12岁降至7岁。报道称，此次修订意在支持信用卡产业及相关业态，为民众提供金融便利，拉动经济增长。在韩国，12岁大致对应初中1年级学生。对于允许12岁未成年人申请信用卡，韩国家长群体和金融专家展开热议，其中不乏质疑。不少发卡机构也持审慎态度。新规对未成年人使用信用卡设置种种限制，例如每月消费上限50万韩元，约合2250元人民币，且仅限在医院、餐厅、交通、补习班、网购、网吧、理发店、电影院等日常生活必需领域使用，在娱乐及赌博相关场所交易受限。此外，孩子仅作为授权使用者，其信用依托于父母，账单也由父母承担。韩国本世纪初曾出现过信用卡危机，当时由于韩国放宽金融管制，大力鼓励消费，青少年也被纳入办卡人群，导致持卡人数量暴增。2003年底，近400万韩国人信用卡债务违约，韩国最大发卡机构一度濒临破产。
3: 接下来的时间，视线转向身边，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近的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彭城，彭城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雨萌，今天早晨天空晴朗，视野开阔，伴有3-4级的偏北风，西部地区阵风达到了6-7级，早高峰出行请注意安全。在北风扰动下，早晨气温还是比较高的。从全市气温实况分布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城区的气温已经上升到了24.3度，而像平原大部分地区普遍是在23度上下，而像东北部的密云站目前气温略低一些，在18.8度。今天白天高空受西北气流控制，天气以晴为主，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风力在6级左右，山区局地的阵风在7级以上，户外活动请注意做好防风措施，注意远离临时大建物，远防范高空坠物。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上升到29度，预计傍晚前后风力会明显减小，今天夜间晴朗微风，气温也是快速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6度上下，山区的气温在12到14度之间，体感偏凉，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的变化实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1: 感谢彭城带来的天气提示，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路上的事儿。这开车上路啊，遇上加个塞儿、并个线、超个车，那都非常的常见。碰上那些开车不怎么规矩的，我想大多数司机朋友啊，也就嘟囔两句就过去了。毕竟啊，这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是呢，有些人偏偏就较上劲儿了。接下来。

0: 案子里的这俩司机啊，不仅是开斗气车，更是下车大打出手。
1: 这段视频来自于当事人一方王某的行车记录仪。当天他载着父母正常行驶，并即将进入右转车道，可没想到
2: 郭某呢，原来驾车时行驶在直行车道上，郭某呢突然加速强行超车，并入了右转车道，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辆车右转过后行驶到了直行车道，可能这个王某心中有气，然后他加速借道超车，超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行驶了大概十几米的样子，可能郭某又心生不满了，郭某又加速超车，超到了王某的车辆前方，同时将王某便停在路边。
1: 郭某将车停下后下车找王某理论，起初王某并没有下车，而是王某的父母先行下车和郭某进行协商，试图平息双方怒火。
2: 王某母亲就及时下车劝阻了郭某，将郭某劝回了郭某车辆的车头位置。
1: 郭某面对王某母亲的劝阻，逐渐回到了自己车车头的位置，但是此时王某也下了车，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
2: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
1: 在王某的母亲倒地后，王某立刻报了警。
2: 然后基于他们有互殴这个行为，公安机关呢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王某的母亲呢在摔倒受伤之后，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来又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实际伤残。后续呢，王某母亲就将郭某诉到了法院，要求郭某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1: 王某要求郭某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以及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3万余元。综合全案事实，一审法院认为郭某和王某对于王某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均存在过错，最终酌定王某对其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40%责任，郭某承担60%的责任，判决郭某向王某母亲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3万余元。一审判决后，郭某不服，于是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2: 然后郭某上诉的主要意见认为，王某母亲倒地是由于双方互殴，然后他认为本案的责任承担应当由王某承担全部责任，他不应当承担责任。
1: 那么郭某的上诉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二审法院又是否会改变一审的责任划分呢？二审法官向我们介绍，这起事件的起因是双方的行车纠纷，而矛盾的升级源于两人的不理智、不克制。这其中，郭某率先违规，强行加塞儿，故意别车，是引发事故的直接导火索。而另一方的王某也存在过错。
2: 根据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显示，郭某将王某的车辆别停以后，找到王某进行理论。王某的母亲呢，先行下车，将郭某劝离了王某的车辆，同时将郭某呢劝回了其自己车辆的车头处位置。在这个时候呢，如果王某不下车的话，可能本案的这个纠纷摩擦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这个时候王某选择了下车追上郭某继续理论，发生争吵之后，两个人升级为这个肢体冲突。那么从这个过程中来看，双方是均存在过错的。王某母亲拦在两人中间，郭某为了摆脱他的束缚，有一个一甩胳膊向王某母亲有一个施力的动作，最终是因为这个动作导致了王某母亲倒地受伤。当然整个这个纠纷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肯定王某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最终二审法院驳回郭某上诉，维持原判。这场因斗气引发的纠纷最终从交通摩擦升级为治安处罚以及民事赔偿诉讼。而日常行车中这样冲动不理智的斗气行为，很容易酿成大祸，付出沉重代价，甚至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被判处刑罚。此前在北京 京顺义区同样发生了一起因并线最终也发生冲突的案件。
3: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视角呢，就是被撞的车辆，也就是霍某夫妇驾驶的车辆。在这个行进的道路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前方呢有一辆公交车，这辆公交车呢就是发生了故障的公交车，所以霍某夫妇呢不得已呢必须要并道到他右侧的这个车道来。
1: 霍女士的丈夫几次尝试向右变道都并未成功。

0: 几辆车经过后，终于瞅准时机，插在了一辆白色现代车前，汇入到了主路车流中。然而，这一行为引起了白色车司机王某的不满。
1: 在出门之前呢，王某就和自己的妻子大吵了一架。本身心情就郁闷的王某，看见特斯拉轿车扬长而去，气不打一处来，所以呢，立即在车内发起飙来。
2: 走了，别走。
0: 随后，王某追上特斯拉轿车，并将其跌停，并通过拍打车身的方式想让对方下车理论一番。眼见对方情绪如此激动，霍某夫妇便没敢下车。
1: 看见王某呢，又走到了驾驶室外面的车窗拍打车窗，霍某的丈夫呢就降下了车窗。而此时的王某呢是恼怒至极，所以伸手进到车内呢，把霍某的丈夫的帽子是扯掉了。霍某的丈夫更加害怕，于是决定绕开王某继续向前行驶，所以他稍稍倒车呢是往前开去了。但是因为此时呢王某的手还在霍某的车的车上，而这个霍某的突然启动呢是把王某带倒在地了。此时的王某是怒发冲冠，所以说他返回到自己的车上之后呢，是决心今天一定要跟这辆特斯拉轿车较劲到底了。此时呢，被别停的特斯拉轿车呢已经继续向前行驶了，而王某呢气不过，现在已经进入了对向的车道，并且逆行经过了好几辆对向来的车辆，然后径直的呢就朝着这个特斯拉轿车而来，并且呢不管不顾的撞向了这个特斯拉轿车。发生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其实是我们上班的早高峰，来往呢有很大的车流量。王某的这个行为呢，一是会影响到其他的轿车通行，二呢也会威胁到其他的车辆的行车安全。
0: 经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王某的行为已经涉嫌了寻衅滋事罪，提出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一年的量刑建议，最终被法院采纳。
1: 怒发冲冠一出世，斗气飙车呢后悔迟。斗气车呢就是一个隐形的炸弹，一旦引爆的话，会发生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甚至是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司机，在开车的时候呢要保持理性平和。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发现对方车辆在跟你飙车或者斗气的话，你应该选择首先呢保持住自己的情绪，不要让对方的情绪呢把自己也感染成了一个路怒症。同时呢，如果对方情绪非常激动的话，那要立即选择报警，让我们的交警来处理相关的事故，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3: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新规，6月1号开始，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会正式实施。新规打破了以往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休息的单一认定模式。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变化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其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车、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5: 过去关于这个疲劳驾驶这个判断的这个标准啊，就是看他驾驶这个车辆的一个时间，连续驾驶多少时间啊，不分白天黑夜。这一次就比较注意到了，就是白天我们可以这个连续开车的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比如说还依然维持4个小时，但是晚上比如说头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这段时间，我们就会把这个连续开车时间给它压缩。现在新的法规里面规定是两个小时，是吧？连续驾车2个小时就需要停下来休息，每次休息的时间还不能少于20分钟。
4: 除了驾驶行为，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疲劳驾驶。检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
5: 长时间连续驾车只是

这个一原因之一，比如说开车之前，玩牌这个聚会啊什么的，开车人啊，他已经把自己身体弄得相当疲倦了，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生理上，或者说还是。

0: 状态了啊。那么这一次把这种情况也考虑进来了，叫做什么呢？叫做你的这个生活轨迹啊，就是我要看一看你开车之前你是不是有了充足的睡眠，你是不是把自个的身体调整到这个比较这个理想比较适合开车的这样一种状态啊，就这个都考虑进来。
1: 从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到从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重维度综合判定，新标准让疲劳驾驶的认定更加科学全面。
0: 所以总体上这次修改以后，我感觉到就是说把这个引起疲劳驾驶的各个方面的原因，或者说属于疲劳驾驶的这种原因呢，都给它这个涵盖进来了，更科学更全面一些。
2: 眼下这天是越来越热了，驾车上路啊更加容易困倦打盹，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的严重。最近在全国多地接连发生了因为疲劳驾驶而引发的事故，也再次给我们敲响了安全的警钟。
1: 据统计，路面上五分之一的交通事故都是由疲劳驾驶引起的。当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则可能导致交通事故发生。
3: 开了一天，然后精神有点
4: 疲惫是吧？
3: 对，有点疲惫了，然后应该就是打了个盹。
1: 事故发生前，后车司机已连续驾驶超过1000公里，眼看就要到家，却在家门口发生了事故。在沪蓉高速重庆段奉节县境内，驾驶员王某也因疲劳犯困导致操作失误，车辆偏离正常行驶车道后，他又猛打方向撞上了水泥挡墙，车辆最终失控侧翻，
5: 方向一打进了那个应用那个桩桩就摔过去了，摔过去了轮胎又回击了，就推翻了，就推翻。
1: 同样的惊险一幕还发生在广西，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小客车行驶至善昆高速宜州段时，突然向右偏移，猛地撞上护栏，巨大的冲击力让车辆反弹后又旋转了360度，车头再次撞上护栏，最终被变形的护栏死死卡住，原因也出在疲劳驾驶上。
6: 长途的驾驶，由于视觉的疲劳，可能影响我们对路面情况的观察，而且呢，身体各部分都会有不正常的这种感觉，比如说胳膊的麻木、腿脚的这个不灵活，它都影响我们的操作。
1: 研究表明，当驾驶员处于轻微疲劳时，会出现换挡不及时、不准确的情况；处于中度疲劳时，驾车操作的动作会明显呆滞，有时甚至会忘记操作；处于重度疲劳时，驾驶员往往会下意识操作，或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严重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特别在高速公路上，一分一秒的迟疑、一毫一寸的偏差，都是致命的安全隐患。
2: 近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啊，在夜查行动当中，连续查获了多名摩托车驾驶人。其中一名驾驶人不仅是在非机动车道上逆行，还涉嫌饮酒后驾车。
7: 停一下！
8: 头盔没戴。
9: 头盔那个这儿。
10: 您得戴头上，您不能放车里用。
11: 这刚过户是吧？所以牌子还没下来。
8: 对。
12: 这个是您的临时号牌啊。
8: 对。
12: 第一项未佩头盔啊，驾驶摩托车啊，道交法10条例第91条第二项规定，5元罚款记一分啊。第二项驾驶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行驶啊，走的是非机动车道啊，道交法90条规定100罚款记0分啊。一共是151分啊。
11: 经过民警核实呢，那这辆摩托车是因为刚刚做完过户的手续，啊，是所以他正式的号牌还没有下来，车上是有一张在有效期内的临时号牌啊，但是呢，民警对这名驾驶员未佩戴安全头盔骑行以及在非机动车道内骑行两项违法行为，还是做出了相应的处罚。我现在手中拿的呢，就是眼前这辆黑色的摩托车，用来遮挡号牌的工具，酒精消毒片，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是夹在车上，将最后的这个尾号进行了一个遮挡。
12: 他的车辆也验车过期了，
11: 验车过期了。
12: 对，2022年遮挡号牌对他进行200元罚款记9分的处罚啊。
11: 这个处罚其实还是挺严重的，
12: 对
11: 吧？那加上他这个验车过期，后续咱们还要
12: 进一步处罚。

0: 47毫克啊。
1: 47算。
0: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
1: 饮酒还是
0: 酒后？
2: 饮酒
0: 啊。80是醉酒。
1: 因为
0: 之前被处理过吗？
1: 没有，第一次。
3: 是离得远吗？是准备骑到哪儿去、啊？
1: 这很近，就因为很近，但是应该推着，实际上是应该推着，这个我认错。确实，这么多年开车了，也确实是头一次这个情况，也可能是侥幸觉得自己确实没怎么喝，就确实是这个侥幸心理是不对的。
0: 执法人员当时拦下他的时候呢，还是在非机动车道内逆行。逆向骑行本身喝完酒驾车存在安全隐患，那在非机动车道逆向骑行又会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造成干扰，尤其是在夜间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对道路的安全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那记者刚刚从民警那里了解到呢，这辆摩托车的驾驶员因为酒后驾车需要接受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暂扣半年的这样一个处罚。那至于他在非机动车道内逆向骑行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是需要接受200元罚款，记3分的这样一个处罚。
4: 最近，东城分局北新桥派出所的民警收到了一份很特殊的礼物，是一面别出心裁、画着大圣的旗帜。这是一位高三的学生送来的锦旗。当时呢，他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危急时刻，民警快速处置，成功帮他把钱给追了回来。
5: 我当时想购买一个相机，我就在二手平台上选了一个。
6: 当时是跟他发消息，他没有回是吗？
5: 对，相机还在吗？就是他有可能卖掉了嘛。然后呢，我点开了他的主页，发现呢，引导我去一个第三方软件，然后我就在这个第三方平台和这个卖家取得了联系。
4: 今年18岁的乔李是东城区一名高三的学生，就在今年5月4日，他在某电商平台看中了一款拍立得相机。脱离平台，在和商家取得联系后，陷阱随之而来。
5: 然后之后呢，他给了我一个链接，
6: 他就说让你在这里支付是吧？
5: 对，
6: 你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是吗？
5: 因为这个页面点开和之前的那个二手官方平台还挺像的，所以我就没有多想，直接付款。
4: 诈骗页面仿真度极高，足以以假乱真。缺乏经验的小李放下戒备，通过对方提供的链接支付了1840元的购物款。本以为完成付款后就能坐等收获，可接下来客服的回复却让他慌了神。
6: 他说你的订单支付异常是吧？
5: 嗯，但是支付宝它确实是扣款了，就我和这个客服取得了联系，但是呢，客服也在不断的引导我跟他共享屏幕下第三方软件，所以我就拒绝了。
4: 订单异常，屏幕共享，这些异常的操作让小李产生了怀疑。在与客服沟通了1个多小时后，确认自己的钱款无法退回，他随即来到北新桥派出所报警求助。
7: 签完了是吧？
8: 对他这个手机以及跟这个客服的聊天进行一个物理的隔绝，然后对他这个账进行这个资金的穿透。
5: 我其实应该是晚上7点付的款，我来警察局报案的时候应该是晚上10点，然后过几天之后，那个警官就联系我说，追回了，所以我也很高兴，很感谢民警。
4: 在民警的工作下，最终成功为小李挽回了损失。2026年5月8日，满心感激的小李再次来到北新桥派出所，为办案民警王岩送上了一份别具心意的锦旗。
8: 当时我第一时间收到，觉得锦旗非常新颖，然后也符合现在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状态，大圣的锦旗，然后上面写着说你相信大圣吗？不，我相信人民警察。其实也是非常荣幸非常光荣的，人民群众没有这个经济的损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这个幸福感。
4: 就医人流集中，车位资源紧缺，是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的一个普遍现状，也长期滋生出了占道违停、非机动车乱堆乱放、高峰道路拥堵、车辆通行不畅等等的民生出行痛点。针对北京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核心区重点医院周边突出的这些交通乱象，记者实地蹲点走访，探寻了当下整改推进的情况。
9: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同仁医院西区的东门，目前这个位置呢停车位十分稀缺，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人行道上基本上是停满了自行车，像这块盲道已经完全被占了，现在这个里的行人进院呢只能走这个自行车道。
10: 我觉得是不是有人管理一下
9: 啊？
10: 这些都

0: 没养成习惯，所以他就这样。
1: 我们来看这个协和医院东门，这个也出现了同样的拥堵情况啊，尤其是在机动车在非机动车位不足的情况下，这辆车就停在了。
2: 你看看，
1: 您说说
2: 怎么走啊？
1: 您说说这问题。
2: 这问题你看堵的什么样，怎么走啊？啊，
1: 我刚刚在这里出境呢，就被一个咱们路过的市民就打断了，反映这个通行问题十分困难。我们再看这个门口。就横跨停放着这一辆自行车，把这个自行车道啊几乎就全堵上了。这条非机动车道，行人在走，自行车在走，同样从公交车下来的乘客也在走，所以现场交通情况是特别复杂，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
3: 你要说那没人的话，你都这么停的乱。
4: 原来没电动车还行，现在有电动车了。包括自行车啊，
1: 包括人也在这走。
4: 对，没招，这像这建医院的应该就考虑这个，但没办法，寸土寸金。
5: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相对于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的停放秩序要有序不少。早高峰期间，共享单车运维人员会不间断对周边乱停放车辆进行清理规整，尽力保障通行空间。
6: 一般情况都在那门口引导一下，让他们停在这边，停那个稍微停到白眼眶里的。那车要多呢，我们就及时清理了。
7: 这是固定清理点，因为人都往这边骑，大概多久来一趟？然后
8: 半小时来一趟。
9: 这里来就诊的人呢非常多，所以这边周边的这个非机动车停放的秩序乱的问题，说实话是我们属地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目前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想要努力去缓解这种目前的现状。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想和市交管部门进行一个联系沟通，看能不能在我们的周边规范的施划一些可供这些非机动车停放的这个区域来，能够让大家市民能够规范出行。
10: 针对刚刚我们看到的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拥堵、停车无序、通行受阻等等突出的问题，北京已经启动了专项升级整治。
5: 朝阳医院长营院区是北京医院周边交通系统治理的典型范例。该院区2023年5月开诊后，诊疗规模快速攀升，目前日均人流量达3.5万人次。曾因人车混行、进场拥堵、停车混乱，让就诊患者和周边居民饱受困扰。如今，经过多部门联动系统整治，院区周边交通秩序已实现明显改观。
11: 就是以前开车来的时候，门口堵满了车，就是进这个院比这个看病还难。得堵20分钟，现在特别好，都很通畅。现在
5: 针对长营院区东门外人车混行、进场车辆排队积压、非机动车停放混乱等核心问题，市区两级多部门全面摸排拥堵成因，排查安全隐患，量身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环堵保障措施。
12: 在医院内部停车场新增商务客车的停放区，同步优化信号灯的配时，提升路口车辆通行效率，同时积极利用院外绿地增设非机动车停放区，
13: 包括我们周六日，现在我们也在出专家门诊和做一些手术，那这样呢，就是我们的专家错峰以后，来就诊的人也会错峰，那么整个错峰以后，这可能这集中到达医院的时间车辆也会减少。
5: 经过一系列专项整治，朝阳医院长营院区周边交通环境大幅改善，东十里铺路、主干道拥堵问题显著缓解，非机动车停放整齐有序，患者就诊通行通道更加顺畅。
14: 市交通委牵头编制了中心城区重点医院交通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进一步提炼出23项治理措施。市卫健委牵头指导22家医院完成一院一策治理方案的编制工作。
5: 按照计划，2026年，北京将持续深化整治，全面提升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交通通行秩序。北京台报道。
15: 红痕是洪水过境后留下的印记，用于标记洪水最高水位点。近日，市水务局系统组织并完成了257区域性大洪水标识和红痕的标记工作。668处红痕标识，其中有266处都设在密云区。它们不仅是历史的镌刻，更是面向未来的主动设防。接下来，一起去密云山区看一看。
16: 在距离密云城区约37公里的一处山体上，一个醒目的红色标识出现在公路上方，这是全市新增的668处红痕标识之一，而在它旁边就是白河的河道。